0: 召开会议，讨论已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嘅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新时代以来，党嘅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0: 十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
0: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好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 你哋喺来信中表达咗对中华文明嘅喜爱，对中。

0: 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作贡献的意愿。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奉经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奉经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增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当地时间9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精诚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日启动，这个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北京举行的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个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中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中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自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单止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完善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

0: 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深受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14/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介绍，面向15/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揸好粮食扣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食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揸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揸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1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埋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中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3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远远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健康，
5: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龙乐豪、杨利伟、贺鹏举、杜昌瑞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触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

0: 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还特别分享了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
1: 昨日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十二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云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石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玺瑞、李明旭、林欣如、王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亦都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登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常雄、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日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昨日在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中国香港选手沈晓瑜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获得亚军。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香港选手何思培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香港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海外入围剧情片7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在听日的闭幕式上揭晓。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千余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及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青年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特区政府支持青年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还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包括推出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在内地大型金融机构实习，同时举办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以及增加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广阔的事业版图。 全国政协常委粤港。

0: 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森表示，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成立九周年，未来将更加努力推动内联外通工作，为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企业家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娴、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致辞，对获选的杰出青年企业家作出了热情洋溢的鼓励，期待他们以十五五规划为航标，凝聚青年英才和各界之力，在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壮阔精神上，共同书写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崭新篇章。据介绍，会上仲对历届杰青中的五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和旅客同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 7.7 万份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可免费搭乘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乘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 7.7 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方亦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咁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10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山顶缆车和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将向持票访客赠送纪念品，送完即止。飲食及消費方面，初步預計有超過2000間食肆及商戶於10月1號提供餐飲優惠。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轄下部分公眾街市將推出不同優惠，市民可於10月1號至7號經優先港品實體店、網店或手機應用程式以 7.7 折選購指定產品。不同商場和百貨公司亦會提供餐飲、消費、泊車等優惠。
0: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600亿元的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7年3月29号到期付息。该央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23号进行投标，9月28号交收。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一至七月加快0.4%。重点行业实现较快增长，计算机、通讯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4%，汽车制造业增长12.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4%，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4%。一至八月，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4%，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35.8%，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30.8%，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增长48.9%，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增长38.7%。一至八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
0: 中国南方航空广州往返印度新德里的直飞定期客运航线在停航6年后于昨日复航，未来将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助力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往来交流。
1: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9月20日，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达

0: 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仲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以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两级。
1: 记者昨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以嚟截至9月20日，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354.2亿元，同比增长43.3%，已超去年全年的进出口货值。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表声明，话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仲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日宣布，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于22日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日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省长仲话，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日通报话，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个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日早啲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以军21日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日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呢一人数仲喺度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日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日喺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冇披露协议嘅具体条款。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广州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珠海多云，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耀、善昌，感谢你嘅收听。接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服务消费持续升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数据，一至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增速大幅高于 1.0% 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彰显出我国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体质扩容被纳入国家重点规划。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列为重点突出任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体质惠民行动，围绕生活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育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举措，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含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亦涵盖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相较于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备生产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独特特征，且收入弹性更大，拥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充足的突出优势。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新起点，依傍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动等多重红利，我国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在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体育赛事是打通文体类产业链、调动区域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城乡特色赛事持续升温，不单止带动全民运动热潮，助力群众健康生活提质，更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成为激活文旅市场、拉动地方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乡村特色赛事持续走红，释放乡土消费活力。冇耐前，2026川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圆满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共吸引全国105支球队、2600几名运动员参赛。当地仲将赛事同本地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打造川超川晚特色 IP， 塑造了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品牌。数据显示，半年以来赛事累计带动超500万人次赴榕江旅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 7.2%， 拉动全院旅游总消费高达 52.55 亿元，实现赛事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县域特色赛事热度高涨的同时，城市职业联赛同样人气爆棚，持续调动城市商圈消费。江苏苏超新赛季开赛以来，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为放大赛事消费效应，江苏各地创新布局，在商圈、景区打造716个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区，精准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消费升温。相关数据显示，新赛季以来，江苏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达95.9亿元，同比增长7.6%。唔单止系足球赛事，全国各地特色文体赛事多点开花。今年以嚟，内蒙古赤峰飞围那达慕、海南万宁冲浪赛事等各类区域特色联赛等文体活动接连落地，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更以超高人气汇聚人流，大旺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1: 赛事的经济啊，包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城市服务消费迭代升级的同时，广袤县域市场成为全国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

0: 为进一步挖掘软域消费潜力，打通城乡消费壁垒，税务部等九部门于八月中旬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出台十八条针对性举措，从优化软域商业环境、丰富基层服务供给、推动商农民旅体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服务消费触角全面延伸至乡镇、乡村，成为我国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软域商业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软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丰富，软域居民消费正式迈入提质升级、多元扩容的新阶段，逐步实现从有没有的基础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转变。目前全国软域商业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消费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全国已累计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商业服务体系，为软域消费升级筑牢硬件基础。全国软域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速，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截至今年八月，我国已累计升级改造远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现代化远乡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日均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间高效流转，让农村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城乡消费差距持续缩小。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为进一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我国全面推进消费三新试点建设，以50个试点城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消费创新标杆，持续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新动能。其中，如果我大湾区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个城市被纳入试点范围。2025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专项试点通知，同年12月确定北京、上海、深圳等50个试点城市全面启动消费三新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总量的1/半以上，消费市场体量庞大，潜力充足，活力充沛。今年4月，上海出台2026年上海市扩消费行动方案，升级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全力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载体承接高水平首发、首售、首展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首发经济中心。据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上海新增首店82家，包含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18家、城市首店60家、区域首店4家，功能级首店占比提升至21.95%，首发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同时，上海首次将新业态统计制度纳入消费创新框架，完善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统计体系，实现消费创新从睇得见向算得清的规范化转型，推动消费发展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全面升级。成都依托本土文旅产业优势，将天府国际动漫城等优质商业载体纳入试点体系，聚焦二次元消费赛道，推动全量业态扩容升级。该动漫主题综合体由政企联合投资19.5亿元打造，2024年9月全面开业，开业招商率超82%，累计引入各类首店近30家，集聚50家二次元特色门店。通过专业化集聚加 IP 化运营加品牌化输出的发展模式，成都在二次元消费领域形成与北上广错位发展的差异化优势，有效提升消费业态抗风险、抗波动能力。杭州聚焦人工智能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 AI 加消费等式赋能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链加应用场景加消费体验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当地通过发放算力券、智能券扶持科创项目，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全国唯一的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星智能落地滨江，为 AI 消费技术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湖滨商圈、银泰、N77等百亿级商业载体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丰富线下场景，实现有限财政资金与本地优势产业的乘数效应，高效激活科技消费潜力。除标杆城市外，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形成多元互补的消费创新格局。重庆整合红崖洞、解放碑、北仓文创街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打造山城夜经济立体矩阵，在全量商业项目中植入二次元业态，联动本地火锅、长江夜游、轻轨地标等特色 IP， 构建复合型消费场景。武汉聚焦东湖光谷科技资源，发力科技消费与本土零售升级，重点培育酒店经济、商圈经济。厦门依托滨海区域优势，深耕闽南文化与邮轮经济，凭借全国邮轮入境免签口岸优势，拓展跨境文旅消费。南昌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模式，联动机票、演出票根与餐饮、住宿、景区优惠，推动文旅演唱商展深度融合。各地差异化探索为全国消费三新模式推广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本次三新试点创新构建差异化绩效评价机制，区别于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由商务部、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绩效评价，评价结果直接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北京、深圳、郑州、上海等试点城市纷纷出台配套资金管理办法，构建业绩导向的激励机制。其中，北京针对首发中心、酒店集聚中心、品牌酒店、首发产品分别设置差异化奖励标准，将政策扶持力度与市场经营绩效深度绑定，有效防范政策套利，确保财政资金精准调动消费增量，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依托政策赋能与技术创新，全国服务消费场景持续迭代更新，摆脱传统消费边界，向住品质化、个性化、沉浸式方向全面升级。从江河夜游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博场馆的数字化互动，再到智能科技的生活化赋能，全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刻变革，印证服务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国经济活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立足自身产业、区域、科创和文旅优势，在赛事消费、体验零售、跨境服务、会展经济等领域率先创新，形成独具湾区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为全国消费升级提供鲜活示范样本。依托赛事经济的强劲带动效应，大湾区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推动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无奈前圆满落幕的粤 BA， 加上正在火热进行的粤超赛事，为广东多个城市带来流量。佛山多家餐饮门店成为赛事的第二现场，门店外赛事主题标语醒目，店内座无虚席，人气高涨，消费者齐聚一堂观赛事、品美食。同时，门店配套推出掘掘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抽取商人海鲜套餐、特色饮品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在佛山市商务局指导下，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组织近30个餐饮品牌、100家门店参与赛事促消费活动，全面释放赛事流量价值。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0: 餐饮作为承载城市烟火气、质量城市文旅品牌的核心载体，是赛事经济的重要配套业态。下一步，佛山将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的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城市消费业态，

0: 让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消费温度，进一步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和文旅影响力。香港则依托国际化城市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成为大湾区赛事消费、城市文旅的核心标杆，持续释放跨境消费活力。9月6号 ,2026-27 年度马季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醒狮比赛、鸣锣启幕等特色环节，让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届新马季开局表现亮眼，开锣当日就吸引超 4.3 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内地及海外游客超 1.2 万名，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 74%。跨境观赛热度持续攀升。从完整赛季数据来看，上一赛马季沙田、跑马地两大马场累计接待内地及海外旅客超40万人次，较上季实现翻倍增长，较 2023-2024 年度增长三倍，创落历史新高。海量入境观赛客流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高端餐饮、零售购物、文旅打卡等消费场景升温，赛事日出效应显著，充分印证顶级赛事加休闲娱乐加城市观光的一体化体验对全球游客具备极强吸引力，亦反映出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的赛马旅游推广政策全面落地见效，成果突显。李家超表示，赛马是香港极具辨识度的独特文化符号，更是拉动本地城市经济激活服务消费的核心引擎。赛马产业不单止自身形成规模化营收，2025-26 财政年度投注总额更是创落3317亿港元新高，将持续反哺城市经济，带动全年条消费增收，为城市税收、公益事业、文旅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香港将持续联动各界资源，常态化举办赛马赛事、国际体育赛事、文创演艺、城市节庆等200多项大型盛事，全力打造国际城市之都，持续吸引海内外游客赴港沉浸式体验城市特色，深度彰显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旅游枢纽优势，以城市流量持续放大消费增量，讲好香港城市发展故事。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深耕市场近20年，曾创低10个月招商800多家、日均新开20多家门店的行业佳绩。但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售卖模式弊端突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面对行业转型压力，该商场主动破局，大胆革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000多平方米传统商铺，投入4亿多元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单一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变，构建多元复合营收结构。正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转型成效十分显著。目前，该综合体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达5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至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商铺出租率稳定在97%以上，客流量、销售额较转型前均实现超50%的增长，成功实现应试突围。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

0: 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1: 零售业嘅体验化、融合化转型系行业高质量发展嘅必然趋势。今年七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

0: 视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1: 深圳则是依托对外开放深化、通关便利化升级和顶尖科创生态，成为大湾区跨境服务消费核心枢纽。入境文旅、科创研学、跨境消费多点爆发，持续拓宽服务消费增长边界。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深圳口岸表现亮眼，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日突破2亿人次，口岸入境客流大幅增长。截至9月9日，2026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依托成熟的数字产业和科创生态，深圳成为外籍游客、海外研学团队的核心打卡地，数字科技服务消费持续出圈。在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引导下，沉浸式体验虚实融合的数字展区，直观了解企业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和生态布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受获海外游客广泛好评。新加坡游客余维玲表示，在这里展示的一些技术非常令人赞叹，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定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用户端，都是这样。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则进一步优化外籍游客消费体验，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国际银行卡绑定微信支付完成消费，覆盖购物、餐饮、文创消费等各类场景，通关消费体验持续升级。泰国游客普洛伊表示，他去点咖啡、买周边，直接付款就得了，这个是非常轻松畅快的体验。除了文旅消费之外，科创研学亦成为深圳跨境服务消费的新亮点。今年以来，海外高校研学团队纷纷将深圳作为研学考察目的地，深度探访深圳本土科创企业，感受中国创新活力。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28名师生专程赴深圳走访 AI 硬件创业平台、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比亚迪全球总部等科创主体，近距离体验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烹饪、新能源电池、无人驾驶、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和产品。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中，澳门凭借成熟的服务业体系、国际化平台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联动横琴打造跨境消费会展经济新高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澳门服务贸易全球排名第6位，亚洲排名第2位，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凸显。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服务业连续3年占本地 GDP 比重超90%，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数字化。会展服务是澳门服务贸易的核心支柱，也是联动内地消费出口的重要窗口。无奈前第5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成功举办，本届高品会以消费新周期、出海新航道为主题，延续一会展两地创新模式，集展览、论坛、推介、签约、发布于一体，搭建起中国品质消费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本次展会线上直播观看量近100万次，线下接待观众3万人次，累计举办30多场签约活动，充分展现琴澳联动发展的强劲活力和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除了会展经济，驻澳之间跨境通关的便利化升级亦持续释放着跨境消费红利。 青茂口岸开通5年来，智能化通关体系持续完善。

0: 线。24小时通关、日记双屏查验等创新举措，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每小时可验放旅客超7000人次。五年来，该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今年暑假单季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落五年峰值。截至八月底，年内验放旅客量超2500万人次，日均通行1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单日10万人次以上通关成为常态。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青茂口岸先后获批出境、进境免税店，全面打通双向免税消费格局。海关通过数字化监管、常态化核验，实现免税商品调拨、铺货、销售全闭环管理。在节假日促销、新品上新等节点，提前保障货源供应，免税经济成为珠澳跨境消费的全新增长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纵观当前消费市场，全国层面通过赛事经济、软域下沉、试点创新、场景升级，夯实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托城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动，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多元赛道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迭代、消费理念升级、数字技术赋能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迈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达到1.5万美元左右，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25年，中国人均 GDP 已接近1.4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综合来看，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推动我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孙毅判断，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技术持续赋能和政策支持不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服务消费已进入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从中国田间走向全球南方，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在北京发布。
8: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举办，中国电科展示时空信息全链条创新成果。
7: 科创空间前海模式可行更可期，向新迈进，向上攀登。
8: 港外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教育局联同腾讯启动 AI for All， 推动全民 AI 教育普及。 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在澳门举

0: 办。姚基金亮相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
1: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记者提前探馆。赛场里面现在是怎样的呢？选手们准备好没呢？
0: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自然资源部在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咁简报汇总咗全球九大海洋产业以及近30个沿海国家海洋经济嘅发展情况。而报告则显示呢，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来听总台记者王俊华、孙鲁俊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海洋渔业方面，各国海水养殖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而在海洋制造业方面，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海用装备市场稳步复苏。2025年交付海用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 10.3%， 首次海用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 6.6%。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此外，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蓝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近日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开幕，开幕式上科技小院出海计划作为大会落项创新发布之一正式发布。该计划面向全球南方粮食安全，减蓬增收和绿色发展需求，推动科技小院模式走向海外，通过在中国学当地用，培养本土农业人才，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创新试验示范和农技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在发布中介绍，计划通过建设国内海外相互对应的双胞胎科技小院，推动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与当地生产实践相结合。未来三年计划建设200个科技小院，其中国内100个、海外100个，并推进科技小院全球中心和全球南方科技小院联盟建设。
1: 是的，这次发布的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将会探索进一步拓展。根据计划，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的青年学生来到中国之后，将会进入到科技小院参与农业生产实践，纷纷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再围绕当地的主要作物和产业去建设相应的科技小院。中国和海外两个小院相互对应，形成双胞胎科技小院。张福所就介绍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产业需求都不同，科技小院将会根据当地的实际需求来确定研究和服务内容。与此同时，计划还将探索企业参与机制，将农业技术人才、商务人才、留学生以及企业等多方力量结合起身，促进技术标准和产品的本土化应用。 最嚟关注近日第五届北

0: 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株洲举办。作为北斗产业核心骨干企业，中国电科网络通讯研究院围绕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的主题，集中展示北斗前沿技术与规模应用成果。由22所承办的北斗时空安全应用发展论坛，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北斗时空安全发展迫切需求、破解产业行业使用安全难点等议题开展研讨。据介绍，中国电科网络通讯研究院持续推进综合 PNT 体系建设，构建芯片到终端到系统到应用再到检测认证的全链条能力。咁呢次参展设置时空创新、时空装备、时空安全、时空网络、行业应用检测认证六大板块，系统咁展示时空信息全链条创新成果。时空装备板块系展出多款自主研制嘅北斗及低轨融合核心装备，包括有北斗铁路长站闸控终端、机车车载预警通讯终端、机车车载融合通讯电线、北斗高精度验证终端、低轨导航增强载荷、低轨通道融合信号模拟器等产品。
1: 此外，时空安全板块展示 GNSS 性能监测与评估系统等面向民航北斗应用的安全防护产品。时空网络板块展出的大众消费终端、短报文测试设备，可满足手机终端、智能手表、车载模组等大众消费终端的北斗短报文测试需求。行业应用板块展现北斗技术在应急救援、扩散工业、智慧停车、现代农业等场景的落地成效。检测认证板块展示北斗卫星互联网终端产品检验检测与质量评估服务能力。据悉，下一步中国电科将推动北斗技术与卫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融合发展，赋能应急、交通、扩散等行业，助力我国北斗产业实现更高水平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啊！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咧就由原本嘅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而家嘅120.56平方公里啦。大前海宏伟蓝图咧就由此铺展。五年嚟啊，前海始终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咁构建国际合作同竞争新优势。
1: 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

0: 咗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嘅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喺前海管理局工作嘅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咗呢五年深港融合之路。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黄子谦，一齐嚟听听佢嘅分享。
1: 黄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我是来自香港的，现在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
1: 您是如何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来，深港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的建设成果的呢？
2: 2021年，中国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这个前海方案，这么快就五年了。实际上呢，从这五年来，作为前海的一个代表，我看到一些很明显的现象，就是香港人在前海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去年一年，2025年，深圳的港人在前海超过4000个，那么港资企业现在也超过11000家，最新的港人啊，在前海已经13000人。如果我们看这个2021年的前海方案第一阶段的2025年的目标，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最近我看到了来香港的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跟香港那边的专业人士有27类的香港专业人士是可以通过备案就在前海执业的，最新的一种呢，第27种，就是刚刚今年7月7号通过的兽医，所以现在香港的兽医也可以来到前海，不用考试，备案就可以执业了，所以在我们香港人来前海工作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还有来的人也非常年轻。除了过来就业，我们看到过来交流的人也非常多，比如说中学生，基本上现在每个月都有香港的中学生过来交流的。那么交流的方向呢，除了是认识前海，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叫前海第一课，就是给我们香港青年更明白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深港合作是什么样的，还有我们也会带他们到科技企业里边学习我们的一些高端的，比如说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这些议题。然后过来的还有创业的，比如说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相信大家也知道了。所以在过去五年，我们梦工厂也推出了一个叫1510的一个计划吧，也是打通深港两边的。151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块钱的租金1平方米。那么5个亿的创业基金去支持香港青年创业，还有10万平方米的一个创业空间，当然五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香港5所高校也会落地在深圳前海做产学研方面的工作。所以从港人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创业、就业、实习、交流这方面。
1: 现在港资企业越来越多，在您看来企业发展都有哪些变化呢？
2: 港资企业也跟以前五年前有所分别，因为五年前来的时候，过去之前更多是一些传统的现代服务业的企业，比如说金融、法律、建筑这些领域。那么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前海了也有一些新的产业的板块，比如说低空经济、海洋产业、数据产业、具身机能、人工智能、等等等等、细胞与基因。所以现在能港资企业来到前海了，也没有以前这么单纯是一个传统的现代服务业，现在高端的科技领域的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过来的企业香港过来的企业之外，内地企业也会通过前海再通过香港出海。这个我们打造了一个前海的出海一站通，现在也变为一个广东省里边的一个重点的出海的项目，所以这个双循环也非常蓬勃发展。那么我们有一个最新的项目叫深港汇。深港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深圳香港双双总部基地，实际上是帮助两地的企业双双奔赴。举个例子，香港的 TVB。

0: 无线电视，他们除了在香港有总部，在深圳前海也建了他们的大湾区总部。那么我们就帮助他两个总部去争取，基金、数据、人流、物流可以更便利去流动，也帮助他们两边可以错位发展，能够引进来走出去。我们说前海能够帮助他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香港呢是他们走到国际的第一站。前海跟香港呢现在的发展呢会变得越来越错位发展。其他方面呢我也提一下，就是比如说法律方面，我们说港资港法、港仲裁，这个也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里边的一些突破。如果香港企业来到前海，他们可以使用普通法来解决争议，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生活的保障，从教育领域，从我们有港人子弟学校，从医疗，我们也有一个国际的医疗的配套，我们的医疗数据也打通了，所以现在我们的香港的易健通的平台能够跟比如说港大医院。这是可以打通，也便利了港人在医疗方面的一个配套嘛。
1: 您从到前海这边工作开始，您的工作职责以及个人的生活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0: 我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来了前海之后，想做一件事，首先都会想国家需要什么，因为前海是一个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也是一个国家战略平台，所以首先呢，我们想推出一些政策。我一直跟对外说，我们会想到三个方面的共赢。第一呢，就是这个政策对香港有没有好处；第二个呢，对深圳、对前海、对大湾区有没有好处；最后对国家改革开放有没有好处。这个思维跟我来前海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来前海之前，作为一个港人，很多时候是从香港的视角去看问题。但现在来到前海了，很立体，不单纯是前海自己，也会把香港带上，也会把国家的需要带上，这个是第一个改变了。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我现在基本上都每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的状态。什么原因呢？见到谁都问他来不来前海，愿不愿意来前海旅游，愿不愿意来前海开公司，来前海交流等等等等。所以香港那边的朋友呢，都说，哎，一见到我了，就会想起来，马上就是前海。所以基本上我的名字黄子谦跟前海分不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啊，没有一个下班的概念，感觉作为一个前海人，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是代表去介绍前海的嘛。第三个改变呢，就是我觉得每一天在这里工作了，都找到一个我在香港找不到的满足感。这个满足感是怎么来呢？就是当我们努力过后，落地了一个企业，成功落地一个企业，然后企业在前海也慢慢越做越大，他们会感谢我们的工作，包括除了企业，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其实所有年轻人过来，凡是我有时间，我都愿意亲自去接待香港的青年，因为我也想。给他们更大的启发，所以很多青年人因为来了前海，自己产生了改变，我也感觉到非常高兴，有满足感。总体来说，我觉得前海虽然是120.56平方公里，看上去很小，但是这个平台确实非常大，有的资源也非常丰富，也是一个连接国家跟国际的一个重要平台，所以能够在这里发展啊，我每一天除了工作，也在学习的状态。也感觉非常难的。
1: 作为一个香港人，在前海工作，当初过来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呢？
0: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来到前海了，前海实际上呢，你在前海也感觉自己在香港，就是我一直说前海跟香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过来前海，我也不觉得我要花很大时间适应，我很快就投入在这个队伍里边了。还有一句话。是真的，深圳说来了就是深圳人。我来了第一天，我感觉我就是深圳人，就很容易很容易去跟同事交流，一起推动去工作。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有前海这么一个机会，我一直很想能够服务国家，作为一个香港人。

0: 明年就香港回归30周年了，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发展，除了自己的事业，还是想为国家做点事。那么前海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我们一直说前海要做最基本的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责就是改革开放创新，我们的主线就是深港合作，我们的主业就是现代服务业。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参与这3件事，能够推动为这3件事做出一些贡献，也是对国家有所贡献嘛，对香港也有点服务，能够服务到香港未来的发展。同时我来了之后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使命，因为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的5年规划的第一年。未来前海跟香港最紧密的合作，我觉得除了我们原来的领域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北部都会区，因为香港会有一个新的北部都会区的开发，特别是洪水桥沙圈片区是对应前海的，未来也会有一个港深西部铁路从香港的洪水桥到前海湾这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5年的新开启的起点，前海也会反向去服务到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建设，这个也是我现在我集中精力去研究，去看看香港有什么需要，我们前海能够怎么帮忙，同时香港北都也怎么帮到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天天在思考。
1: 前海这5年变化很大，以您的视角来看，飞速发展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改变呢，是来自于中央有关部委的推动，给到前海呢有很多突破的。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前海方案、前海总规，包括我们其他的，比如说金融30条等等等等，海关的一些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中央有关部门广东省、深圳市全力支持前海来做的。另外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跟前海管理局的干部，大家都每天工作了，都是解放思想，一直想有一个超越常规，希望能够为国家推动改革的一种精神，每天在干，包括我在内。当然，香港同胞，我说香港同胞了，更多是过来创业的一些港人，过来工作的港人，他们其实来到前海了，也是给到我们很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前海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是一小部分人推动，更多是有一个大的一个理念，然后按照这个理念呢，我们有很多很多人每天都在建设前海，为前海付出，就达到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1: 感谢黄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咁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诶，
5: 点解会呢咁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

0: 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
1: 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5: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6: 系啦，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同腾讯 WeTech Academy 喺香港举行 AI for All 启动礼，宣布微信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香港区域赛2026-27赛季启动，并由香港教育城与腾讯云联合推出教师 AI 素养及应用培训联合课程，从学生与教师两端去推动 AI 教育普及。活动呼应同日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就提出持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咁施政报告当中仲提到，将会在全民 AI 普惠计划下，至2028年首季推出超过200项的培训课程及活动，分层次推广 AI 认知与负责任应用，协助广大市民、大学生、年轻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以 AI 赋能专业发展。
5: 近日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在澳门举行，本次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公署、澳门特区政府、澳门基金会、澳门科技大学联合举办，以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置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边主义的未来和一国两制价值理念与全球治理改革实践三个分议题。外交部驻澳门公署特派员卞立新指出，智库论坛已成功举办三届，今年首次拓展至西语国家，首次探讨一国两制价值理念对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的意义和贡献，充分彰显澳门中葡西平台的广阔空间。外交公署将继续支持澳门深化与葡语西语国家对话合作，为全球南方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表示，期待论坛搭建高层次常态化对话交流平台，深化文明互禁对话，筑牢合作发展的思想共识，聚焦现实议题研究，提升平台赋能的实践效能，促进人民民心相通、口籍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
6: 再来关注近日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协办的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 PBC 2026在香港西九文化区举办，姚基金就受邀出席本次的盛会，和海内外多家的知名公益机构同台交流，分享中国体育公益数字化实践经验。论坛围绕卫生健康、社会就业与保障、文化遗产保护、青少年正向轨迹发展等紧迫社会议题展开专题研讨，依托数字互动研讨平台、线上共学工作坊等多元形式，打通创新理念落地路径，探索怎样将社会影响力高效转化为可量化、可持续的落地成果。咁姚基金理事长姚明就重点介绍了传承接力社区篮球计划，依托数字化青少年体能评估体系和系统化的篮球训练课程，推动青少年身心和品格同步成长，助力优质篮球培训走入社区，惠及到更多的青年群体。咁姚基金就将作为合作伙伴，为呢个计划提供配套支持。咁作为深耕体育公益领域的专业机构，姚基金是长期聚焦乡村体育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和体育公益生态数字化建设嘅。咁呢次参会呢，就是姚基金对接国际公益视野、开展跨界跨地域公益交流的重要契机。据了解，未来姚基金将会持续立足体育本源，坚守助人自助以体育人的公益初心，借力数字公益工具深化体育慈善实践，联动海内外公益资源，传递体育正能量，助力公益慈善事业长效高质量发展。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

0: 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2: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3: 是的，近日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广州签署了第五期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围绕着党建引领与组织共建、师资互聘与成果互认、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等方面，推动校企合作范围更广、领域更深、保障更细。在现场双方还签署了温氏掌教掌研基金设立意向书，计划年度资助资金约300万元，奖励在攻克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合作中表现突出的华农教师及各类的研究人才。据介绍，在延续第四期合作框架基础上，第五期全面合作范围更广，将生物制造、碳中和和生态治理、数字农业与智慧养殖、食品精心加工等都纳入到合作方向，推进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打造 AI 驱动的养殖新质生产力。而合作领域亦得更深，拓展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高层次人才校企相聘，共建珠琴总业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全面对接广东省8000万工程。合作保障亦得更加细嘅，将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权益同常态化会晤机制。
2: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暨农安科普农村行质量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农检科普嘉年华在深圳南山智谷产业园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学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主办，围绕全国科普月、农安科普乡村行质量月活动，聚焦科普护民生、农检守安全主题开展科普宣传。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短视频，发布关注农产品质量、共创共享品质消费倡议，呼吁生产经营者恪守质量标准，引导群众识谣言、辨质量、守安全，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农检科普嘉年华同步开放了农业三大安全科普展区、农检科创实验实操区、农科创意 DIY 区及农安科普趣味闯关答题等互动体验区，市民通过实物观摩、动手实验、互动体验等形式沉浸式学习农业科普知识。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院将深化培训加科普、教学加实践模式，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与质量科普实践双向贯通，支持农检中心开放日、科普进校园和线上答题等活动，共同提升公众质量安全科学素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再来关注近日跨境电商行业的风向标，2026年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总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集结约1500家的参展企业，划分有电子电器馆、潮品时尚馆、运动休闲馆和家居生活馆这四大主题馆，集中展示14大品类的跨境热销产品。依托 AI 智能供需撮合系统数字商贸平台，一站式咁整合产业带集群、国内外参展商与全球买家资源，以大数据驱动精准选品对接与行业趋势赋能，为跨境电商从业者打造数字化的商贸平台。咁展会同期将举办100几场嘅主题论坛啦、研讨会啦，围绕住 AI 全链路选品、智能营销、跨境数据合规等前沿方向，输出多维度行业洞察与实践策略。作为一站式跨境电商数字商贸平台，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汇聚海内外供应商、服务商、电商平台、专业买家以及行业专家。展会同步启用海外买家数字邀约系统，联动海外合作平台，依托大数据画像定向咁邀约境外采购商，为国内供应链搭建高效嘅 B 端智能对接通道。咁热门品类与数字配套服务集中呈现，借助数字化选品工具，助力买家快速咁锁定目标选品，高效完成跨境采购决策。
2: 新的盒子公共创意项目近日落地深圳市南山区文化馆剧场南头古城。项目由山一策划，以躲猫猫为主题，融合数字装置展、文学对谈、即兴音乐、露天影像放映等多元形态，以开放共创的数字化表达，在城市公共空间沉淀共通的城市记忆。该项目为南头古城焕新六周年系列活动。南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由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艺术展区布设11座搭载智能影像放映模块的智能录质装置，就地取材，服用古城回收木料，散落古城街巷，吸引700余位市民打卡交互。整场项目以数字化艺术载体打破观展边界，打造沉浸式公共文化体验，推动艺术深度融入城市生活，持续激活城区文化新动能。
3: 再来关注依托智慧运行平台、数字化旅客服务等多项嘅科技赋能手段。过去两个月，南航在深圳累计投放进出港航班19887班次，提供超过381万个座位。乘运旅客超过325万人次，客运规模较去年实现显著增长。服务保障方面，7月1日到8月31日，南航在深圳已经保障了无赔儿童26502人次，较去年的同期提升7.9%。南航就运用无纸化交接系统、智能标签识别，实现无赔儿童的全流程追踪。在客舱里面就配备有专属的儿童餐，乘务员通过宝贝乘机卡实时咁记录小朋友在航程中的情况，数据同步地面保障端，以专用标志和数字化交接单来打通空地信息，用数字闭环全程咁守护无陪儿童的安全出行。
2: 近日，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开通往返福田口岸的智慧健康便民巴士，巴士全程免费，广大市民、港澳台同胞及外籍人士均可乘坐。依托智能班次调度系统，实现福田口岸与医院之间出关即乘车、落车即就医一站式直达服务，打通跨境就医出行最后一公里。作为一所中医药特色鲜明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充分发挥区委与学科优势，主动回应跨境就医群众交通接驳需求，推动智慧便民巴士落地，以数字化便民服务提升跨境就医体验。据悉，医院将持续依托智慧医疗体系，优化跨境就医服务流程，完善便民惠民举措，以更优质便捷的数字化中医药健康服务，惠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为深化深港卫生健康融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贡献力量。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9月22号到27号就在中国上海举办。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经全部入场，赛场功能房以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是完成，各类的设施设备开启最终的挑战。我国71位的选手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赛场里面现在是怎样的呢？选手们准备好没呢？接下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感。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那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项目设置上，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六大领域。与上届相比，本届新增七个比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各赛项集训工作正同步推进，选手们正按照试赛标准进行最后阶段适应性训练，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
8: 上海

0: 解说，从一件新装备到一种新布局都有看点。
1: 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从这个造型设计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 AI， 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这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这个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显得它就是更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设计。
0: 随后，记者来到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这里共有七个项目，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
2: 其实我们这个场地经理团队啊，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一直跟着这个世赛了。不管是上海市的集训基地，还是我们的全国的集训基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这个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其实他们都是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比赛环境的。
0: 陈琼说，今年这个分区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就是我们这个分区呢，它有三个电脑类的项目，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0: 电脑类项目能看过程，动手类项目则亲身实践。本届世赛在各个赛项附近都设置了一试身手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近距离感受技能魅力。
2: 那么来观看比赛的那些观众们，他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那个来参观的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这个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3: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若，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歌曲以细腻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主唱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演唱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但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本周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具穿透力。歌曲跳出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谭咏麟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0: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因愁》，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把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阳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副歌歌词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轻声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编曲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风笛，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远航。尾奏融入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支持你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那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路虎和周深演唱的《原落》。路虎的声音温柔缱绻，周深的声音清冷柔美，又带着些许飘离，两个声音搭配起来十分和谐，听起来都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我梦见你》。

好，听到的歌曲是陈丽农演唱的《我梦见你》，这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当然，每个人听歌的情绪和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听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陈丽农是从 9% 出道，从草根舞台选秀上来的歌手，能排名前几，唱功都是十分不错的。那陈丽农诠释歌曲的情感非常细腻，特别是这首歌的唱功也非常惊艳，从低声细语唱到深情款款的真假音交换，再到最后发力的声音输出，每一步都把握到位，听得出他唱功的进步吧。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张靓颖演唱的《无所谓》。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方大同和张靓颖合作的温情 R&B 歌曲《无所谓》。靓颖在方大同的带动下 R&B 感十足。这首歌的 MV 呢非常值得看一下，以复古的年代重现了诗意情怀。那大同在 MV 里饰演一位探长，首次在 MV 里大秀拳法。张靓颖在拍摄 MV 时是顶着低温穿着短袖旗袍入镜，只要一进入拍摄状态，靓颖就像装了新电池一样全力以赴，让所有人大赞超级敬业。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在一起吗好不好》。

好，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在一起吗》，好不好？李荣浩形容这首歌是甜歌，字字句句都被联想是在秀恩爱。那这首作品当中，不是巧妙的在作品中平衡了 jazz、摇滚和 blues， 或者是 R&B 的李荣浩，更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爱河中献爱于伴侣的大龄少年。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

好，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那小情歌是由吴青峰亲自来作曲并填词的。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专辑《小宇宙》当中，是苏打绿的第二张专辑。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啦。咁今日啦，有小夫喺度啦。咁当然啦，我身边吓会有咧，而家已经成为咗各种互联网超官方大 V 嘅。
9: 大家好
8: Echo 姐嘅咁今日呢即係除咗有我同埋 Echo 姐之外啦，当然呢就会搵好多职场精英上嚟啦，同大家一起傾下呢职场方面嘅话题嘅。如果你都希望啦同我哋一起傾嘅话呢，欢迎你下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喺微信下 WeChat 里面啦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本人啦，精准 search 到佢啦，咁添加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随时随地同佢交流互动啊，倾偈咁样样嘅，亦都可以将你嘅经历啊，幻化成文字啊，你唔好发语音俾佢，你发文字，你唔好发啲，系啊，嗰啲六十秒方阵佢听唔明嘅吓，你要发文字俾佢啊，咁佢有机会可以见到噶啦。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各大应用市场当中啦，无论港澳地区朋友吓都可以 download 得到嘅。亦都欢迎你咧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啦，用简体中文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几个字。就可以啦，按照日期啊吓，重温翻我哋每一日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当中啦，揾到我哋吓得闲先至要剪出嚟嘅一啲干货啊，同埋精华嘅片段，可以随时随地啦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啊，随时重温嘅。好啦，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要倾嘅呢一个话题咧，嗱 Echo 姐咧就话自己有经历过嘅，不过当年自己咧就不谙世事咁啊，
9: 系好鹌鹑，因为我揾唔到一个方法去。反击定系去说明呢件事，我系真系暗哑底自己吞咗落去，
8: 暗哑底就自己吞咗落去，受咗好大嘅呢个委屈啦。
9: 又唔算啦，因为咧功劳系大家嘅、
8: 啊。哇！你抄我咪后嗰句说话抄得咁快嘅，咁但系有样嘢就系咧，即系今日我哋嘅一众嘅即系嘉宾啦，就既有好了解即系老细思维嘅，知道老细点谂嘅，亦都咧即系有一啲咧即系话术下舌灿莲花嘅朋友吓，
9: 要支招下先。
8: 系啦，要支下招吓，咁啊睇下咧有啲咩可以即系拆一拆局嘅，咁我哋。

0: 而且下即刻进入到今日 showroom 先。
1: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2: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3: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就叫做抢功劳啦。即系其实好多朋友都有类似一个经历嘅，
8: 肯定有噶。
0: 讲真，嘢系做唔晒噶嘛，即系你冇可能话啊，你一个人就做晒所有嘢。咁但系咧，明明可能系几个人一齐做嘅事情啦，
8: 项目啦，
0: 系啦。不过咧，你真系要去汇报啊或者 report 嘅时候咧，就会被有意无意地吓，即系可能有人就自称啊，我主导推进啊，或者我统筹乜乜啊，领导嘅呢个英明指引之下咧，咁啊，我咧就及时发现咗乜乜乜啊，就取得咗点嘅效果。咁好啦，跟住其实明明可能动手嗰个人唔系嗰个人，系啦系啦，咁但系喺呢件事里边咧就即系可能汇报嘅嗰个人有啲技巧定点样样，就可能变成咗某种主要嘅角色啦，就忽略咗你喺呢件事情里面嘅嗰种独特嘅作用或者嗰种存在。咁当然咧，可能之前咧，我哋都有嘉宾系咪好似方姐咁样样，之前都讲过话啊，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系即系特别嘅嗰一个啦，咁样。
8: 最亮的那颗星啊！
0: 系啊，但系事实上你喺做一件事上面咧，就系可能有好多个特别嘅人先至可以做得出一件特别嘅事噶喎。咁但系如果你话特别喺啲公开嘅场合，即系譬如如果汇报嘅过程当中唔系净系得嗰个人嘅，咁但系嗰个人讲咗先嘅，咁好啦，你会唔会当场拆穿呢？咁好似当场讲又唔系咁好，或者可能未必掌握到咁嘅效果。
8: 因为我之前经历过嗰件事之后咧，我唔知道用咩方法去解决啦。咁但系我自己暗哑底，我会自我反思。一点就系表达能力。嗰时我真系好鹌鹑嘅，即系有一说一啦，就只系识读稿啦。即系做节目嘅时候，亦都唔识去表达自己啦。咁发现其实系唔 work 嘅呢件事喺职场里边。
0: O K，
8: 系啦，即系起码你要识讲嘢呢件事系讲嘢，点样去说好一件事，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嗰时系苦练咗一段时间。读稿又好啊，去睇好多嘅，当时系睇啊某一啲嘅书籍啊，或者睇一啲嘅视频都好啦，即系令到自己要增值一啲，会讲嘢，晓讲嘢，你先可以令到领导起码听得到你讲嘢，或者系看得到你。
0: 冇错啦吓，咁但系你话真系遇到一个咁样样嘅场景系嘛，即系你冇理由就话即系忍气吞声咁样样，咁啊功劳就成为别人的，咁啊自己成为隐形人，咁啊好似唔系咁好。但系如果你当场拆穿，又好似冇咁体面。如果你想既体面一啲，又唔想引起吞声，仲有冇第三条路径呢？
8: 有冇办法呢？
0: 啊，咁今日咧就大家会为你支一支招啦。咁讲真，我自己就冇乜办法嘅，因为我真系都几唔
8: 要听下精英们嘅说法。
0: 系啦，今日咧到场嘅职场精英啦，有以下嘅呢几位吓，分别咧又有教务类嘅高校教师林 Sir 啦，
9: 大家好；
0: 有资深 HR 方姐啦，
10: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咧已经成为老细嘅呢个训练导师吓，职场导师我哋做过嘅。
11: 大家好，
0: 系啦，要先问一下祖哥先，即系呢一类型嘅事情，即系你自己，因为既有做过高管嘅经历啦，咁然之后而家亦都系自己创业成为老细啦，咁喺员工又或者下属揾你汇报嘅时候，事实上你会唔会将负责汇报嘅嗰个人系睇得最重啊？又或者你就认为功劳系佢嘅咧？即系我觉得呢件事老细观感可能最重要，佢会唔会咁谂咧？
8: 喺佢个角度系好重要
11: 的。Echo 姐啱讲啊，特别啱啊，即系做得好不如讲得好。有表达能力咧，无论系外企、民企、国企，即系西方社会定系中国社会，其实都好重要嘅。咁你点样去做一件事？点样去表达出嚟？将核心的观点讲出来，怎样去呈现这个你自己和这个团队的功劳，其实都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尤其是越往上走呢，这种能力就越重要。为什么我们成日有些人说，哎呀，我做得那么辛苦，但不如人家那个懂讲 PPT 的，做得好的不够做 PPT 好的，玩一下。那他实际上就是要这样的，因为你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这个公司这么多人， 個個都好忙㗎啦，咁老闆係冇可能知道每一個人做緊乜嘢㗎。
0: 嗯。
11: 但係如果有個人能夠喺一個會議

0: 里面三言两语将这件事讲清楚，
1: 嗯，
0: 我对我来讲是当然一件好事，
1: 嗯，
0: 所以对一个管理者，如果想有职业发展的人，
1: 啊，
0: 哪个刚刚 Echo 讲的这个点呢特别好，那我们当时考虑这个点是出于什么原因，啊，那
1: 你偷换了一个主语，啊，我发现，
0: 啊，那就
1: 变成我们，啊，
0: 那你就将我们来讲，那你是你没有害，啊，你没有说，
1: 嗯，
0: 我这件事是我做不是他做，
1: 嗯，
0: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差不多的时候你突然间插入去，
2: 嗯，
0: 我说，嗯，我补充一下，刚刚 Echo 讲的那个事情啦，那我们刚刚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是这样考虑的，那因为当你都能够讲出这个考虑的事，
1: 嗯，
0: 那证明其实你至少有参与啦，
1: 嗯，
0: 甚至可能主要功劳是你，那如果一定是涉及这个项目最关键的地方，
1: 嗯，
0: 他将你的功劳抢走了，说是他自己做的，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加需要去补充一下，
1: 嗯，
0: 我想呢刚刚边个夫哥讲的那个点，我想再做一些补充的，其实我们之前呢是有几个不同的方案想过很多种方案的，那其中 A 方案是这样所以做得不好， B 方案呢我们否决了，那最后呢即我们是共同讨论了一个 C 方案，就是你家刚刚小夫承认那个方案的，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即當
1: 全流程已經出
0: 曬了，咁你就已經講咗啦，咁老闆就會知道係你都會有參與咯。咁，
1: 嗯，
0: 當然有啲人就呢，這個過程係一個打磨嘅過程，咁，
1: 嗯，
0: 你可能會去插口講一啲話，
1: 嗯，
0: 其實並唔係呢個項目最關鍵成功嘅點，咁，
1: 嗯，
0: 你就要接受，即雖然你咁講完之後，人哋對你評價冇變，
1: 嗯，
0: 因為好可能你做嘅嘢真係唔係最核心嘅貢獻，
1: 嗯，
0: 只係你自己唔知道。
1: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即係自己係咪呢個過程當中最關鍵嘅要所或者最特別嘅嗰一個，咁我覺得喺你評判有冇俾人搶功勞之前，你要先確定呢個功勞究竟係咪你自己嘅，係咪？即係我覺得可能呢，這、一個有自知之明呢一點，其實可能更重要一啲啦。咁林 Sir 咧，你即係如果係一個咁樣匯報嘅場合，一般你會處一個點樣嘅角色呢？即係你就一般你係主動匯報嗰個話，會唔會？
3: 嗱，啱啱你講得啱啊，就係角色好重要。
1: 嗯，
3: 啱啱租哥講到咁大堆咧，
1: 嗯，
3: 其實都係因為佢係高層，
1: 係，
3: 所以有得俾佢補充啫。
1: 嗯，
3: 一般嚟講係冇得俾你補充
1: 嘅。因為好多時候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啊嚇，即係好多呢個 moment 咧，你
4: 俾人搶走咗之後，你先知道。
1: 唔係搶走咗嗰個咁簡單啊，係連匯報呢一件事輪到你去做，係，
4: 嗯，
1: 啦，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可能係好多朋友認為比較核心同埋其實比較難嘅一點，就係話當你嘅上級去匯報嘅時候，你所佔嘅嗰個工作量定點樣，上級會唔會帶一帶嚟？可能呢一樣嘢係比起更重要。如果你話大家係評級之間，大家共同入去匯報嘅，我可能當然會有咁嘅機會去補充一下啦。當然啦，你都可能會有一個暗春嘅時候，哎呀，我係咪唔講好啲咧？定點樣？你內心天人交戰嘅時候，嗰個可以插出嘅機會已經過咗啦。咁但係頭先林 Sir 提到一個，喂，個角色就係咁樣啦。喂，如果我真係冇機會去汇报，咁我可以点咧？咁
3: 嗱，呢样嘢就要分清啦。
1: 嗯，
3: 嗱，如果抢功劳呢个概念咧，
1: 系
3: 一定系同你同级嘅人先叫抢功劳。
1: 系
3: 你领导点叫抢功劳咧？所有功劳都系领导，系咪先？都喺佢嘅英明领导底下，先至令到我有机会参与呢个项目，然后贡献自己嘅绵力，系咁噶嘛？
1: 系
3: 咪先？所以领导系唔存在同你抢功劳，
1: 咁有冇办法令到更高层嘅领导知道我略尽咗啲绵力咧？
3: 第一，你就要睇咩咧？第一，如果你同呢个领导关
1: 系
3: 好，
1: 系
3: 嘛，
1: 咁，
3: 其实你系唔需要讲，佢都会带你嘅。
1: 系，
3: 好啦，咁如果万一你同领导关系普通，我话唔好啦，普通，咁，你觉得佢可能会带你嘅，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又冇机会去汇报嘅话咧，其实你仲可以做一样嘢，就系嗰份汇报咧，就你帮领导写。
1: 哦，
3: 啊，你喺一啲暗位里面咧，就可以加入自己一啲元素喺里面，
1: 哦，
3: 啊，譬如张相啦，系嘛，
1: 工作照，
3: 譬如啲字眼啦，好似字眼可能领导就会删删改改，
1: 嗯，
3: 但系相佢冇留意咁多嘛，好似阿周哥话头，好似周哥上个星期讲话你要扮得特别兴奋嘅，嗰个
1: 入度好高，
3: 系啊，跟住影相啊，企下 C 位啊，咁，即系呢啲嘢，即系你要运用咁咯，即系如果你有机会去同領導匯報嘅話，搶功勞，咁呢個同級嘅， 但如果你連回報的機會都沒有的話，

0: 咁你注定呢個功勞就一定唔係你為主嘅，咁你就要放平自己嘅心態咯，就唔好話喂領導做咩唔彙報我嘅咧？其實彙報咗佢就等於彙報咗你噶嘛，因為你嘅升遷其實係嗰個彙報嘅領導決定噶嘛。
1: 唔係應該話嗰個彙報嘅領導升遷咗，我先有位升遷。
0: 係啦，冇錯啦，你都想佢快啲升，可以咁講係嘛？佢提唔提你唔重要，重要就係佢快啲升咗之後咧，佢記得起呢件事係我做，因為領導都需要人做嘢嘅。佢邊知道啊？小夫做到嘢嘅，咁我升咗上去，我肯定亦都係嗌小夫負責呢一壇嘢，係咁嘅，係嘛？所以呢個係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啱啱我講嘅向上管理咯，你幫佢做埋咯，係嘛？咁你一次唔得，兩次唔得，係嘛？次次都係你幫領導做匯報材料嘅，你總係有啲位可以攝到埋去嘅，體現到自己嘅價值嘅，係嘛？呢樣嘢就係你自己向上管理嘅技巧咯，就係咁樣咯。
1: 哇，講起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我真係冇諗過喺呢件事情或者文稿啊，或者一啲材料上面可以夾帶私貨呢件事，
2: 我都冇諗到，
1: 我從來冇
0: 諗過。因為好多人咧就覺得哇，領導又叫我寫材料好煩。其實呢個時候咧，如果嗰件事真係你係主導嘅話，其實你更加唔應該覺得煩。真係要將佢承擔落嚟，甚至乎領導話啊，揾邊個寫材料咧？呢個時候就要舉手，
1: 要自動稱應啦。
0: 係啦，咁樣先至可以唔會忽略咗你，因為有時啲嘢咧，你寫上去嗬，領導一望，哇，下下都提咗阿小夫嘅名字10次，咁我刪7次，你仲有3次，係咪先？即係意思係咁樣，咁即係領導都唔好刪到都唔好意思，係咁樣嘅。但你唔能夠話，我交俾第二個，你交俾林圖做啦。咁我梗係唔提你啦。不過你有10次嘅，我首先刪咗7次先啦，仲有3次俾領導刪咯，係咪先？即係所以呢啲嘢就要睇你自己點樣睇呢件事情。有時功勞咧唔係人哋搶嘅，係你拱手讓俾人哋嘅。
1: 所以有時候頭先Joe哥講咗一個好嘅概念啊，即係就係做得好不如講得好啦咁。但係有樣嘢啦，林 Sir 又提出咗個更重要嘅概念嚇，就係你有機會嘅話嘅前提係你肯做，係咪先？
2: 即
1: 係係啦，你把握咗一個咁嘅機會啦，你做咗一件咁樣關鍵嘅事情之後咧，就有咁嘅機會你話夾帶師傅又好啊，定係更彰顯自己嘅部分都好啦，咁樣你有咁嘅義務係嘛？或者個咁嘅機會可以完成呢件事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換轉係日日都喺即係領導面前黐出咁轉嘅朋友嚇，有冇機會可以有啲別樣嘅視角去到理解呢件事咧？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要問下方姐意見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攬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2: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5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3: 有沒有壓頂？這個面
4: 上面有魚胸
3: 一平的，這裡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6: 喂，我聽講詹士想跳槽喎、
7: 啊！我今日遲到俾阿頭見到啊！
8: 你再唔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職場就好似一個冇硝煙嘅戰場，你來我往嘅同時，仲要識得見招拆招。
11: 係啦，我整唔見咗你份報表啊！
1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備用嘅。想喺職場如魚得水，單靠工作認真點夠啊？聽職場 show，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12: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咧，就系诶同事之间抢功劳应唔应该当场揭穿咧？咁啊，今日咧喺现场嘅除咗小夫啦同 Echo 姐之外咧，仲有林 Sir、方姐同埋 Jo 哥嘅。咁啊，头先咧即系问过 Jo 哥同埋林 Sir 嘅意见啦，咁都好多新鲜嘅呢个见解系咪？即系你仲要思考一下呢、這个功劳嘅归属啦，呢、這个汇报嘅效果啦，嗰、那个。職級之間是不是平級啊？咁先至有搶定唔搶呢件事㗎、啊？你做好呢個界定先。但係即係方姐嘅 character 咧，應該會經常去到見到其他人匯報嘅一個場合嘅。從一個第三方嘅場外視角嚟講，你會唔會呢一種即係睇表演嘅？即係
14: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可能唔一定知道呢個真真正正嘅。
13: 系咯，真正功劳归边个系咯，
14: 所以其实呢个真真正正拥有呢个功劳呢个人，如果佢真系俾人抢咗嘅话，我觉得有一条路可以行。我亦都真系经历过嘅，佢会向我哋私下即系有意无意透露呢件事系佢做嘅，佢做咗比较多嘅嘢。
13: 会点讲啊？一般嚟讲，
14: 其实我之前嗰个同事系好醒目嘅，佢就填加班单。是填得很具體，我加班是什麼原因、就是做這個項目的、我是做什麼文件，即是做了哪些數據，他成晚在做加班幾個小時、他會寫得 很詳細咯、然後、當、被人搶了功勞之後，他就走過來跟我們說、我之前那個加班你批咗系嘛？跟住我仲想报多个打车费得唔得啊？咁样，即系佢反复喺你面前提咯。其实你会知嘅，系、然之后利用我哋 HR 呢个
15: 角色，
14: 角色会有意无意
13: 第三方去再
14: 去影响，
13: 提醒，
14: 系影响，起码系部门经理，唔一定会直接讲到老细面前嘅。讲真，因为。其实我哋亦都冇办法真真正正判断佢讲嘅系咪
13: 真嘅。
14: 系啊，我哋可能会同部门领导会沟通，
13: 喂，
14: 呢件事到底系阿 A 做定阿 B 做啊 ？B 话佢成晚加班系为咗呢件事，咁但我睇汇报又唔系佢嘅，咁样我哋会沟通呢件事咯。
13: 哇，所以呢个路径咧，即系谂起身有啲迂回咧，但系实际上可能嗰个效果更好吓，
15: 比较实际，
13: 即系相当于我哋如果我哋有时候去报道一啲新闻事件啊，或者点样样都好啦。即系你除咗话即系可能当时嘅几个方面系嘛唔同嘅一个视角之外，如果有一啲场外嘅视角去到 去到用一個第三方，你當係唔同嘅角度去到睇或者觀察全局嘅時候，你可能會有一個別樣嘅結果，兼且呢件事可能更可信。
14: 係啊，可信度更高。
13: 係啊，即係如果呢件事可能涉及到啊 Echo 姐、Zo哥同埋阿林 Sir 三個人係嘛一齊做嘅，哦匯報嘅嗰個係阿 Zo 哥嘅咁，阿 Zo 哥就話嗱呢個我做嘅，點點巴拉巴拉啊 ，PowerPoint 全部都係佢自己嚇，佢 presentation OK 嘅，哇林 Sir 日日都係加班嗰個咁樣，咁然之後咧阿方姐做一個場外嘅係嘛，跟住話誒。是啊 ,Echo 在加班的噃，咁即係你会信边个先呢，咁我会即係如果我係老細，我会优先相信方姐呢、這个即係唔係任何利益有关方嘅嗰、那个，哪怕佢唔係直接讲话係咪边个做係咪先，佢可能提出呢一个质疑、本身就可能有某种嘅力量係咪代表緊某啲事情。同埋有样嘢佢醒係醒在呢，即係头先方姐讲嗰个例子呢，就係、是、佢已经有嗰个所谓嘅之前已经出现嗰啲咩加班单
9: 证据啊，
13: 唔知证据是物证啊，即系
14: 而且佢上得好详细嘅，你冇可能唔知啊、因为其实一般人加班咧就话今晚加班，
13: 加班
14: 系啊，但系佢写得好详细，系做咩项目，做咩内容。
13: 譬如话今晚六职场 show，
14: 系、
13: 到夜晚十点半，
14: 系冇错。然之后佢仲会再翻嚟再提醒你一次，哎、我嗰日冇报嗰、那个
13: 系
14: 打车啊，我可唔可以再补翻报啊？咁
13: 样系我职场 show 想咁多加班啲劳务得未啫？咁样
14: 系边晚啊？咧就系我做边个节目嗰、那个。嗰單咯，咁樣即係又喺你面前
13: 又 review 一次啦，
14: 又再加重你嘅記憶，哦，咁你就會覺得哇，頭先匯報嘅明明唔係佢嘅喎，咁樣，所以我就會求證咯，我就會問，喂，到底係 A 做定係 B 做㗎，咁樣咯。
9: 呢一種嘅流行好重要啊！突然間覺得
13: 係啊，好重要。即係如果大家冇咁樣樣嘅自信，或者冇咁樣樣嘅機會可以匯報嘅話，係咪先？即係有接觸到呢一、這個汇报嘅场合嘅人，甚至场外第三方，系嘛？即系刷刷脸，好像也是有点好处咁样样吓，即系感觉好似系有啲用嘅咁。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未必真系认识到阿方姐，哦，咁应该冇去团建啊。有去团建，有听我上星期节目，知道团建几咁重要。你识多啲唔同部门嘅人系嘛，就有咁可能就有咁嘅机会啦。大家可以听翻我哋上星期嘅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团建呢样嘢真系好重要噶咁。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话唔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团队里面的隐形人、啊、或者其实、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即是很多时候、人哋够胆这样忽略你在这个项目里面或者这件事里面的贡献，那我觉得一定是可能日常大家的相处，或者你可能日常做事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就可能不是任人魚肉一啲，會唔會咁講會有啲過分呢？即係簡單啲嚟講，喂，你就表現得你好蝦噶啦咁咧。
9: 應該又唔會，因為咧好多嘅時候一個 team 啊，我經歷過嘅都有啲分工嘅，即係譬如話可能啱啱嗰個女仔咧，佢會比較文靜啲，可能我哋職場裏面可能係 I 人啦、啊、咁、樣，咁可能佢喺文書工作啊、書面工作好細緻嘅，咁佢專門就負責呢啲，咁呢啲就真係要好長時間浸入去入邊，咁、我亦都會唔出聲去校對某一啲嘅嘢啊、揾資料啊，我冇理由我嚟同隔離位成日都傾偈，咁我就可以做到咁完美無瑕嘅冇一粒錯別字嘅呢一啲嘅資料嘅，肯定係唔會嘅。咁、可能就係佢就唔係太善於去表達，去做呢個角色咯。
13: 因為崗位分工可能就冇咁樣樣嘅一個機會。
9: 係啦，
13: 譬如話佢如果因為我之前都接觸到一啲特別係

0: 事務性崗位的一些同事，因為其實可能在一個組織機構裏面每一個人他所承擔的那個角色不同啦，即係好似譬如話我而家呢個 moment 我做緊呢個節目嘅主持人或者呢一個節目嘅呢個編輯嘅咁樣，我係承擔播出嘅最後一道責任啦，或者其實從聽眾嘅耳朵當中會發現你就係呢一個信息最終嘅嗰個傳播者啦。其實從聽嘅人或者睇嘅人嘅角度，佢係唔會 care 呢件事背後可能仲有幾多少人去到參與嘅，係咪？或者其實甚至可能從好多內部嘅人士或者甚至老細眼中都會覺得你係出鏡嘅呢一個人，可能你就係功勞最大嘅嗰個人啦。咁但係喺呢一件事上面，其實大家明白呢件事冇可能一個人做曬嘅，或者點樣樣嘅。咁我覺得其實大家喺做呢一樣嘢，或者係你有份去到匯報呢一個工作嘅時候，相對表現得厚道啲，係咪？会唔会亦都为你赚得某啲人员会加分少少咧？咁样
1: 啱啱方姐讲咗个点啦，我觉得好重要嘅系要对工作嘅痕迹留痕。
0: 留痕咯、
1: 以前用邮件啦，即系五六年前咧，
0: 要抄送啊咁样样，
1: 就尤其要发好多群发邮件嘅时候，你既唔能够写得太长，但又唔能够写得太短，即系一定要系做嗰、那个将一二三四五，即系成日
0: 列
1: 晒做一种。过程的汇报、上星期这个项目推进了几多边个做乜嘢边个做乜嘢。咁呢个时候是最好去流行的一个机会。咁呢家嘅好多企业嘅沟通方式变咗啦，就好少人再用邮件。好多都系直接系用某啲即系通讯
0: 即时通讯软件直接讲。
1: 即时通讯软件嘅群啦、或者某啲共享嘅嗰种办公地方嚟做嘅。咁呢个时候呢，因为每个人手上好多群好多文档就唔会睇得咁细。但系正是因为好多群好多文档，正更是需要有个人呢去时不时的去做呢啲咁嘅
0: 整理嘅工作
1: 啊，整理工作。所以啱啱林 Sir 提到一个点是话对上汇报就唔好倾抢功劳嘛。咁、我其实一开始就已经系直接讲嘅，就唔系对上汇报、都系讲评级汇报，所以先可以涉及到啱讲一样嘢，即系无论 ABCD 几个部门一起合作、做一件事嘅。咁 A 代表佢发言，但系将所有 ABCD 嘅都讲佢嘅时候，咁、BCD 梗系可以去乜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啱提到系领导想。領導知道你更多，或者領導嘅領導知道你做更多，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流行，就係喺各種群裏面時不時去做回顧一下。我澄清一下啊，上個星期呢幾日咧，我哋做咗邊幾件事啊？呢件事係跟進係我跟嘅，呢件事咧係領導審批嘅，呢件事咧係小王跟嘅，咁就隔兩日就我又嚟再匯報一下，呢個項目嘅進展下，咁即係呢啲工作咧可能好多嘅團隊係冇項目管理呢個角色嘅，咁你就去主動扮演嗰個角色，將大家嘅一啲群嘅信息去做一個整理。咁我自己就有呢個習慣嘅，即係如果好多群好多事一度進步嘅時候，我就會隔一兩日我就回顧一下，就我因為群嘅信息好多大家都有好多個群，咁我咧就幫大家總結一下呢、這個。項目裏面目前的進展，咁啊順帶將邊個係跟進邊個嘅，邊個係跟進邊個嘅，咁啊都寫一寫。咁當然啦，就寫嘅時候咧，就你有兩種寫法，一種咧就按時間順序寫，即係呢件事嘅推進順序。
0: 我覺得按人嚟寫可能仲正。
1: 如果按人寫咧，就將自己寫喺最後啊，即係嗱呢件事咧係邊個寫嘅，呢、這個事係邊個做嘅，咁啊下邊呢幾件事咧就阿租做嘅咁，咁你先將人哋擺喺前邊係嘛？咁但係咧。最后睇翻落，因为人嘅睇个信息咧，通常都系净系睇第一行就最后嗰行啊嘛，系嘛？咁第一行你先写乜乜啊，领导做咗方案啊，或者领导审批咗，跟住中间咧就A、B、C 啊做咗啲嘢，咁后边嘅 D、E、F 咧都系阿 Jo 喺度跟进紧嘅，咁大家其实就知道咗你嘅成个即系成个流程啦。咁作为领导咧。佢當然都知道你係想表現一下啦，咁但係作為領導，佢都面對呢個問題啊，咁多群咁多事，佢記得咩？咁有個人有個小伙子啊，幫佢時不時咁樣即係回顧一下，係我知道你係想點，想邀功嚇。咁都冇乜所謂啊，
0: 即
1: 係、你唔好做得太過分，
0: 係、
1: 你唔好做得太過分，將夾硬將人哋嗰啲嘢都寫成你嘅，咁就唔好啦嘛。咁但係你如果唔係咁做嘅話，咁基本上做呢啲事都係有好處，所以流行。

0: 但涛哥咧就已经系现身说法咗一种咧，就唔系话唔俾人抢功劳，系点样抢功劳？
1: 又唔好咁讲，即系涛哥，涛哥都仲会写话A、B、C 系边个人做嘅，佢只不过咧就话 D、E、F 系我做嘅，并且摆喺最后，
0: 因为。租哥是汇报自己团队的啫，但因为那个群有其他团队的嘛，如果我是其他团队的租哥，咪呢条友有抢功劳。
2: 我简直觉得是
0: 所以呢个是一个辩证嚟嘅，知道嘛？即系职场就是一个丛林法则。你唔抢人功劳咧，就一定俾人抢人功劳。就好似租哥咁，我冇抢人功劳啊，我汇报啫嘛。但喺我睇到佢就抢紧我功劳啦。
2: 即系觉得好似俾人食咗我份外卖咁样讲。
3: 咁系啊，咁嗱，你从呢个鲶鱼效应嚟讲啊嘛，即系冇人做呢件事，咁咪好乱咯，信息咪冇规整咯。
1: 系
3: 咁，但系领导见到有个人企出嚟做呢件事，咁佢又开心嘅，
1: 喜闻乐见嘅，
3: 咁喜闻乐见嘅系嘛？咁后嚟阿林 Sir 见到
0: 阿周做咗，
3: 阿林 Sir 又
0: 一日汇报几十条，
3: 咁唔系咁汇报完之后，领导就会企出嚟啦嘛，咁就话
0: 大家唔使汇报啦，我知啦，
1: 知啦知啦知啦，
0: 百几条信息冇一条系正经嘅，
2: 喺度汇报，
0: 喺度汇报。
3: 呢个时候咧，唔系咁呢个时候你可以做啲咩咧？咁即系都大家都跟上嚟啦，即系林 Sir 又做啦。
0: 跟住又喂，跟住可以做咩咧？引用自己嗰啲，
3: 唔系，
0: 领导先得对，
3: 唔系。
0: 有呢个信息，我果然不多噶嘛。
3: 唔系，嗱，如果嗱，比如话租先做咗呢件事，咁啊，方姐啊，林 Sir 跟进咗啦，小夫又跟进咗啦，
1: 你咪可以话租
3: 可以做啲咩咧？
1: 喺你嘅引领之下，大家都跟上，
3: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你可以话，我见到咧呢个群里边咧，即系汇报嘅信息咧。就有啲多啦，咁我哋应该做一个分工，
0: 再建一个群。
3: 我哋应该做一个分工，
0: 再建一个群。
3: 系，哦，我呢个都
0: 有啲可能啊，
3: 即系话，我哋咧就做一个群，
1: 老细
3: 们系做汇报，
1: 拉另外一个汇报。
3: 第二个咧就系话，我哋可以明确一下，即系如果呢件事嘅话，就边个嚟做呢个汇报？
0: 跟住老细，喂，跟住老细好无奈啊！
3: 即系你永远都可以往上一层去谂呢个问题噶嘛？咁大家都汇报咯，咪一系就重新建一个群，系专门做汇报群；一唔系咧就定一个时间日子，由边个啊？比如话可以咁做嘅，
1: 啲衫唔系你嘅，
3: 系啊，唔系本周就系由阿方姐先嚟做汇报，下周咧就林 Sir 嚟做，咁啊再下周即系总结周咧就由阿祖嚟做咁咪得咯？咁你咪即系你即系呢个叫做阿林 Sir 讲得啱嘅，即系你。你防人私心不可忘啊嘛，但你都要做呢件事
0: 啊嘛。唔係，其實我想講咧就係話，即係啱啱我講第一層就係，如果領導同你搶功勞咧就唔存在嘅。係，即係我已經講完啦。咁咧，但係如果同事之間咧就叫搶功勞啦。咁但係同輩之間咧，即係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係搶功勞呢件事一定會發生。係啊，咁至於你當唔當場拆穿咧，呢個睇你自己點做。咁但係咧，搶功勞呢件事一定會發生咧，就係你點樣做喺前邊。係，就啱啱租哥講嘅就係佢首先要
1: 先下手為強。
0: 所以我講就係，即係我講租哥搶功勞呢件事，其實當然係調侃啦。但係問題就話，因為佢一定會發生嘅，總係有啲先知咧，佢覺得喂，我不如先同領導匯報，只不過呢個係阿租啊，定係阿滔咁解嘅啫。咁阿租做咗啦，咁阿滔就要跟進，係嘛？跟住到最後咧，就大家一齊匯報，咁又要分啦。嗱，咁你係星期一，佢係星期二，我係星期三咁樣。咁但星期一講埋星期五嘅嘢。
1: 唉，第日又要
0: 我又安排咗边个咁样做咁样系嘛？所以呢个系一个丛林嚟嘅，一定会有。所以你大家就一定要做咩咧？就系、是、做阿租，就系、
1: 是、
0: 做第一个要讲话，我哋要总结啲嘢、啊。就好似我哋讲嘅就话、是，领导嗰、那个 P 嗰、那个PPT 冇人做，你一定要去做。你要做第一个要去做嗰个人，系嘛？咁先得嘅。如果唔系，你长期都系咁俾人哋攞，咁你话诶咁佢抢功劳。喂，咁人哋做多咗嘢，係咪先？咁佢自然就佔得先機嘅啦、其實搶功勞就係先機啫嘛，唔係話呢件事真係阿租一個人做，大家都知冇可能係佢做，佢做曬嘅。但問題係佢講咗呢樣嘢先，呢、這個先機佢佔咗，咁你嘅心裏就唔舒服啦。但
1: 係
0: 咁，你下次你就要總結經驗，能唔能夠我講先咧？咁你又話，咁我講咗先，我咪好蝕底，我咪做多咗。嗱，咁呢種心態就唔啱啦。係、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即係點去客觀咁睇呢件事情。呢件事一定會發生，就睇下。 發生喺邊個身上先？能唔能夠係你呢？就係咁啦。
1: 如果大家真係介意話邊個先講或者邊個先下手為強，就叫做搶咗呢一個功勞嘅話咧，咁我覺得抱住嗰種話我自己唔去彙報嘅種，即係想如人得利嗰種心態嚇，人哋去彙報係嘛，人哋辦咗做彙報呢一件事，然之後仲順便帶埋你呢一種搭便車嘅諗法，確實唔要得嘅嚇。即係我覺得有樣嘢就係你既然
0: 要又要咯，
1: 係啊，你既然係介意呢一件事嘅，或者講你既然係覺得呢件事咁重要嘅，咁你點解唔自己去做呢？
4: 要捉住呢個先機啦，
1: 冇錯啦。
3: 咁其實呢個事咪就同呢家你實習生啱畢業啊，去參加企業嗰啲無領導小組討論，
1: 係差唔多
3: 一樣嘅啫嘛。咁佈置個題目，話今年氣候升温要點睇咁樣？
0: 邊個講先？咁大家唔舉手，
3: 咁大家都唔講嘢，咁你就企喺台下，我哋一齊嚟分工一下。
0: 跟住阿祖講咗話，阿祖唔扮嘢嘅，而家啲人嘅心態係咁樣啦。
3: 但係老，但係領導本來就係咁，嗱佢首先起身組織大家，嗱不如我哋分五個組嚇，你係討論呢、這個，佢係討論歐洲，你係討論亞洲係嘛？咁咁如果你落咗錯咗呢個先機啦，你咪做最後總結嗰個咯。我嚟做總結一下，啱啱咧就分咗五個組。
0: 咁啊，阿祖講嘅嘢，阿祖話。嗱，我就分咗五個組，咁佢就加咗一個字，啱啱。
3: 咁最後
0: 咁幾好啊，係啊，
3: 遊戲就係咁玩㗎啦，
0: 真係遊戲嚟嘅啫。係，
1: 所以點樣可以點講好咧？唔好。即係顯得自己太斤斤計較係嘛？即係最緊要有樣嘢就係大家都有呢個表現嘅機會係嘛？可能就係大家心理都獲得更平衡一啲嘅一個第三條路啦，所謂嘅係嘛？好啦，咁啊平時可以除咗話搶佔先機之外嚇，仲有啲咩機會啊可以提前預防嘅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了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喂，我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有同事抢功劳，应唔应该当场拆穿呢？今日啦，同我哋一齐讨论嘅会有啦呢个 Echo 姐啦、林 Sir 啦、方姐啦，同埋 Jo 哥嘅，欢迎四位。
10: Hello
9: 啊，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好多吓，即系大家讨论十分之热烈啊。阿 Echo 姐咧已经笑到出唔到声啦，
10: 眼泪水都飙埋出嚟
9: 啊！真系啊，原来有咁多嘅手法系嘛，有咁多嘅路径，然之后你出一个。招我又可以接住拆你嘅招吓，然之后可以招接招吓，到最后咧就系领导有极多嘅信息冗余啦，同埋又开多几个群，
10: 好似系古装片喺
9: 一你一拳我一拳咁样样系嘛，到最后又开多咗一个新嘅战场啊，呢个就系最后嘅一个结果啦。咁但系咧，头先林 Sir 都提到一点啦，即系你话啊，先下手为强啊，或者提早汇报话做第一个汇报嘅嗰个人咧，就可以可以话及时预防。啊，即系呢个功劳被抢啦，一开头你抢占咗呢个先机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利用咗某种心理啊，跟住其实大家都系嘅，即系先入为主啊。哪怕你听一首歌，你都觉得啊原唱更好听，系嘛啊？呢个好正常噶。之后你点样翻唱呢，即系其他嗰个歌手都唔会将嗰首歌唱成系自己咁样样，呢、這个比较难一啲啦吓。咁啊，但系你话如果提早啲，除咗话喂我真系好唔想汇报啦。或者我真係都幾唔想先用搶佔先機咁樣嘅一個形式啦，咁咁方姐提出咗個觀點係流行啦，喂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喂係真係行之有效嘅，又真係都幾有用嘅呢？
11: 流行已經係最保險嘅方法，因為有證據，
9: 係
11: 有物證㗎嘛，
9: 係啊，
11: 咁除咗呢個之外，就我頭先所講嘅，即係你用輿論嘅方法去影響咯，即係都係一種方式，即係好似你通過 HR 或者通過其他同事，製造一啲即係正面嘅輿論方向俾領導知道，呢件事係其實係你參與嘅程度比較高，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方式咯，
9: 旁敲側擊一啲，
11: 係啊，係啊，即係除此之外，咁你私底下去同呢個人去傾咯，即係私底下溝通，因為其實最好就唔好喺當場就去當場發難，係啊，因為大家其實老細咧，即係其實唔怕呢件事被搶，即係老細嘅角度啊，佢唔怕呢件事係被邊個真係真真正正係邊個做嘅，但係你當場反面咧，
9: 係
11: 啊，當場反面咧，即係對呢個局面咧。就影響唔好，對其他員工嘅影響即係比較壞，佢係比較介意呢件事，所以你俾佢搶咗工，你去揾佢傾掂佢，你即係呢件事我其實負責幾多喎？點解即係完全冇提到我嘅咁樣？即係你同佢傾下哦，咁如果係咁樣，係咪 是不是应该再补充说明，跟我们直接上司部门领导去补充说明一下呢、嗯、你可以去补充，你说你刚才忘记了啊之类、
5: 嗯、
11: 即是给他有一条路走下咯、
5: 嗯、所以其实、方姐的核心观点就是不应该引起吞声、
11: 啊、
5: 但是更不应该当场拆穿，因为你当场拆穿那件事就会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就不是只是说、哦、你介意这个功劳点点点，即无论如何都好，你既然要去抢功劳，那当然证明这件事是成功的啦，是不是，这件事肯定是为、公司带来一些利益的、嗯、肯定是老细觉得喂这件事 OK 是掂当的、嗯、才会成为一个功劳咁、嗯、但系你喺现场去到做当场拆穿之后，其实老细系真系完全唔会 care 呢件事边个做嘅，系嘛？你反正帮公司赚到钱，我理得你边个帮公司赚钱啦，系嘛？你到最后最多论功行赏嘅啫。咁而家讲句唔好听，就系、是、你论功行赏嘅时候，系咪忘记咗你嗰一份，即系呢一件事，系咪？咁你如果你当场拆穿嘅话，对于团队嘅建设，
10: 成个 team 都
5: 系一件负面嘅事情啦、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话当场拆穿有种滥炒嘅意味，即系好似拖埋嗰个要抢你功劳嘅嗰个人落水，变成你哋两个
11: 冇赢家嘅。如果你当场即系大家嘈咗起身，或者当场拆穿咗，系冇赢家嘅。喺老细眼入边，即系哇，就
5: 系
11: 觉得呢两个员工即系两个互相争，系啊，互相争。但系喺我嘅角度，我俾人抢咗，其实我觉得员工应该系斤斤计较嘅。但系要讲求方式咯，即系我要俾抢我功劳嘅人知道你抢咗我功劳。大家我亦都要俾大家其他人都知道你抢咗我功劳。我要争取翻我合法权益咯。
5: 冇错啦。咁Joe哥咧，从你嘅角度嚟到讲啦，即系有冇更好嘅预防功劳被抢嘅路径咧？
12: 其实啱林 Sir 讲嗰种方式啊，即系帮领导做 PPT， 里边主動做 PPT， 然後放一些你自己的東西，其實還有一種好的辦法，就是在個 PPT 裡面加一些具體的細節，因為具體的細節呢、領導沒有參與嘛、
5: 他
12: 們
5: 自己不知
12: 道，他就第一他會問你、你這個什麼意思啊，你講描述咗個咩意思？你同我講講啊！咁你咪同佢講嗱，嗰日咧係咁樣咁嘅，具體做啲咩代碼，寫啲乜嘢？咁令到湯然咧唔記得噶嘛。咁佢大概描述一下。咁你嘅機會點啊？在於到時領導嘅領導提問嗰陣時
5: 候。你唔好知啊 ，Joe
12: 你補充
5: 開講講啦。
12: 咁其實你就會有呢啲機會嘅。咁當然有啲領導就特別聰明嘅，即係如果佢自己冇辦法講得清楚一啲咧，佢就會刪鬼咗佢。咁當然啊，當然咁啊，證明你做嘅事仲未夠核心。如果你做嘅事已經足夠核心嘅時候咧，咁佢就冇辦法刪嘅。咁、你就將呢啲細節加入去，咁佢就會有啲提問嘅空間，可能就輪到你度咯。
5: 所以我覺得如果按照Joe哥咁嘅講法咧，與其話係要前置令到自己嘅功勞唔會被搶，其實個核心嘅關鍵係在於喺呢一個 job 或者呢一個任務當中，你係咪處於一個獨特嘅生態位，可能先至係更加重要嘅一件事。即係如果你嗰個位置係唯獨你是不可取替嘅話，咁其實亦都唔需要擔心話你嘅功勞俾人搶，係咪？即係呢樣嘢就話實係你搞噶啦咁。譬如話好似細節唔清楚呢啲嘢，咁到最後都係Echo 你補充一下啦，咁樣樣係嘛？咁你機會咪嚟咯咁。
12: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始終係一種影響力法則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就叫互惠啊嘛。即係你喺一個項目裏面，你主動去幫人哋做一啲其他人應該做嘅事。就唔一定好重要，你幫佢做少少。咁一旦你幫咗人哋咧，人哋就會心裏面有少少愧疚，佢就會覺得某啲地方要幫翻你。咁呢種咧，亦都係積累緊你自己去防止俾人哋搶功勞嘅一啲方法，
5: 日常行戰積得底諗啲
12: 喎，係啦，即係佢一啲成日佢

0: 即係其實一個認知嘅問題咯，因為我覺得搶功勞呢件事情係冇得防嘅，
1: 嗯，
0: 只不過係你搶人哋，人搶你嘅啫。
1: 你誒，因為從林 Sir 你嘅角度，你覺得呢件事係一個零和博弈嚟嘅，
0: 係咁啊。方姐佢講嘅嗰個流行咧，就只不過就係話，當你俾人搶嘅時候，你
1: 可以有嘢掟出嚟，係啦，放精靈球咁樣，
0: 係啦，即係可以當場拆穿嘅時候有證據，因為你當場拆穿。你空口無憑嘛，
1: 係
0: 嚇，咁、啊、你我係有咁嘢嘅咁樣，即係你只能夠係咁嘅啫。所以即係搶功勞係冇得防嘅、
1: 嗯，
0: 只有就係去搶佔先機。
1: 嗯，
0: 呢、啊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是、如果你啱啱租哥講嘅，咁首先你一個係你有機會入到嗰、那個嗰、那個飯台上面去講嘢先、
1: 嗯。
0: 如果你連呢個機會都冇嘅話咧，其實你就唔需要太介意呢件事情，
1: 嗯、
0: 因為呢件事情就已經係唔歸你嘅。
1: 遠遠未到
0: 你可以搶嘅時候，係、哦、嘛？冇、嗯、你冇理由越級去講啊呢件事，咁就犯咗職場大忌啦。咁、
1: 嗯
0: 啊、第三個就係話，如果你有機會坐喺張台度係俾人哋搶咗嘅，咁、
1: 嗯、
0: 我就認為。即係你已經經歷咗咁多嘢之後，我就認為你係需要當場講一件事嘅。
1: 嗯，
0: 啊，因為點解要當場呢？第一啊，當然你要有證據啦、
1: 嗯。
0: 即係你當場，你諗住當場講嘅時候，你要攞出呢啲咁嘅證據啦。
1: 係
0: 啊。第二個咧就係話，咁如果人哋搶咗你，你唔出聲嘅話咧，而且你仲要係現兜兜坐喺度嘅，
1: 係
0: 咁嘅話咧，咁你下次嘅話，人哋一樣係照做嘅。
2: 嗯，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可一不可再。
1: 嗯，
0: 係啊。咁你因為職場就係、是。一個啱啱我哋所講嘅就係一個叢林嚟嘅，係係啊，又唔係話你一定要食咗邊個，但係你千祈唔好俾人食，
1: 嗯，
0: 即係你一定要自己有一樣嘢係有揸手，同埋你要表明你自己嘅態度，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站喺我角度嚟講咧，搶功勞就首先一個認知就係一定有人搶，
1: 係
0: 第二個就係如果你俾人搶或者你知道俾人搶，你就要當場講，
1: 嗯，
0: 係啦，但係主要就話你點樣講咧？是講到嘈交咁咧，定係話我淨係擺事實講道理咁、
1: 嗯、
0: 樣嚟講咧？咁呢個就要睇你自己個人嘅嗰種技巧啦，
1: 係
0: 嘛？咁好似阿小夫咁，做慣主持人嘅，可能佢講會講得優秀啲嘅，係即係講得比較係圓融啲。
1: 我有時候覺得可能自己講得太婉轉，冇人明
2: 白，
1: 唔夠直接。
0: 係啊，咁你亦都可以用直接嘅方式，係嘛？但只不過就話你嗰個態度啊。你嗰個現場嘅嗰個氛圍啊，你控制得去邊係嘛？即係首先就係要擺道理，講事實先嚇、
2: 嗯
0: 啊，你就唔係一下子嘈交。咁如果對方反駁啊點樣，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啊，咁就唔係你一個人造成嘅啦。但係咧，如果你人哋搶咗你唔講嘅話咧，咁就係你自己責任啦。但你就唔好話你開完會你就唔好翳啊。點解你要搶個功勞咧？即係搶你就係必然嘅。但係你唔反擊就係你自己嘅問題，
1: 嗯、
0: 即係我自己係咁認為，所以呢個題目就係咁樣去解。
1: 明白曬啦嚇，諗啊聽曬咁多嘅呢個觀點之後咧，咁相信大家亦都上咗一課嚇，亦都獲得咗一定程度嘅覺醒
2: 嚇。冇錯，
1: 即係你既然嚇上得飯台係咪先？
2: 咁
1: 你
2: 出聲
1: 就要爭飯食㗎啦。
0: 冇錯，上得飯台都唔出聲，唔通喺台底出聲咩？冇理由啊嘛。
1: 咪就係咯，你攞住對筷子喺下邊打交唔得㗎噃，咁樣係嘛？梗係要現場係嘛？飛象過河，你都要夾翻嗰碟送翻嚟啊！
0: 喂，但係咁講，如果你習慣咗俾人搶功勞唔出聲咧，其實你有冇乜機會上飯台嘅？
1: 係講真
0: 的，呢個係一個辯證嚟嘅。
1: 嗯，確實係啊！你上得飯台，應該你亦都有一定嘅
0: 係啊，唔會暗瓦底嘅，
2: 係
0: 啊，嗰個人絕對唔會暗瓦底嘅，
1: 冇錯，
0: 喺得張台度嗰啲人，
1: 冇錯啦嚇。咁啊，睇下啲網友們嘅意見，簡單讀幾個啦。
2: 呢位 friend 就話啦，我會當場發聲啊，即係拆穿嘅，但係咧就要講求呢個方法，唔嘈交，唔反面，就喺對方匯報之后咧就会轻描淡写咁样补充，这个方案嘅数据咧有部分系我呢边负责嘅，我哋补充一下啲细节啦，咁样有依有据，领导咧亦都要听得明，对方咧亦都冇发难，你唔讲就永远都冇人知道系你做嘅。
1: 嗯，讲得啱啊，咁啊有人话啦，啊以前我相信日久见人心，啊领导心入边都有干秤嘅，后嚟吃咗次大亏之后咧，就终于明白啦，人哋老细日日要处理咁多嘢，只会记住最后听到嗰个版本嘅啫，所以沉默唔系美。而是将定义权拱手让人、所以将这个定义权把握在自己手上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有人就说我的策略是反向操作的、即是他抢功我下次成全他咯既然上次是你主导的今次都是你牵头啦跟着他就说真正有本事的人抢一次功劳容易但是次次都要顶得住这些大项目呢就不容易啦他说功劳可以抢能力是抢不走迟早都会露馅的咁讲真的，我觉得抢得你功劳嘅人，亦都唔至于能力会差咯。
2: 我都觉得系
0: 呢个比较理想化，因为人嚟抢得多嘅话咧，做得多次能力就高过你嘅。
1: 系啊，
0: 呢锻炼嘅机会嚟。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吓。咁啊，另外呢位朋友讲咩啊？
2: 阿 Q 就话啦，嗱，讲句实。

0: 话啦，其实与其明理纠结去抢功劳呢一件事，不如谂下点样先令到自己变得不可取替。我而家嘅状态咧就系巴不得人哋抢多啲我嘅功劳啊，因为咧核心嘅嘢都喺我个脑度，汇报得再好听落地咧都系要揾我。到时候咧，做嘢嗰时候其实大家都一目了然嘅。
1: 冇错啦，即系其实能力好重要啊吓，同埋你自己如果占据咗喺呢一个项目当中独特嘅一个生态位吓，自然咧就唔会有人取代到你咧，你嘅地位就坚如磐石啦吓。亦都希望大家喺职场当中啦，如鱼得水，坚如磐石啊！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吓，听日再见，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从中国田间走向全球南方，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在北京发布。
8: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举办，中国电科展示时空信息全链条创新成果。
7: 科创空间前海模式可行更可期，向新迈进，向上攀登。
8: 港外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教育局联同腾讯启动 AI for All， 推动全民 AI 教育普及。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在澳门举办，姚基金亮相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
7: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记者提前探馆，赛场里面现在是怎样的呢？选手们准备好没呢？
8: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自然资源部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咁简报汇总咗全球九大海洋产业以及近30个沿海国家海洋经济嘅发展情况。而报告则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你听总台记者王俊华、孙鲁俊报道。
10: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海洋渔业方面，各国海水养殖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而在海洋制造业方面，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11: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海用装备市场稳步复苏。2025年交付海用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 10.3%， 首次海用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 6.6%。
10: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 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此外，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2: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8: 近日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开幕，开幕式上科技小院出海计划作为大会落项创新发布之一正式发布。该计划面向全球南方粮食安全，敢凭增收和绿色发展需求推动科技小院模式走向海外，通过在中国学当地用培养本土农业人才，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创新试验示范和农技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在发布中介绍，计划通过建设国内海外相互对应的双胞胎科技小院，推动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与当地生产实践相结合。未来三年计划建设200个科技小院，其中国内100个、海外100个，并推进科技小院全球中心和全球南方科技小院联盟建设。
7: 是的，这次发布的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将会探索进一步拓展。根据计划，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的青年学生来到中国之后，将会进入到科技小院参与农业生产实践，纷纷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再围绕当地的主要作物和产业去建设相应的科技小院。中国和海外两个小院相互对应，形成双胞胎科技小院。张福所就介绍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产业需求都不同，科技小院将会根据当地的实际需求来确定研究和服务内容。与此同时，计划还将探索企业参与机制，将农业技术人才、商务人才、留学生以及企业等多方力量结合起身，促进技术标准和产品的本土化应用。最嚟关注近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株洲举办。作为北斗产业核心骨干企业，中国电科网络通讯研究院围绕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的主题，集中展示北斗前沿技术与规模应用成果。由22所承办的北斗时空安全应用发展论坛，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北斗时空安全发展迫切需求、破解产业行业使用安全难点等议题开展研讨。据介绍，中国电科网络通讯研究院持续推进综合 PNT 体系建设，构建芯片到终端到系统到应用再到检测认证的全链条能力。这次参展设置时空创新、时空装备、时空安全、时空网络、行业应用、检测认证六大板块，系统咁展示时空信息全链条创新成果。时空装备板块咧系展出多款自主研制嘅北斗及低轨融合核心装备，包括有北斗铁路长站闸控终端、机车车载预警通讯终端、机车车载融合通讯电线、北斗高精度验证终端、低轨导航增强载荷、低轨通道融合信号模拟器等产品。
8: 此外，时空安全板块展示 GNSS 性能监测与评估系统等面向民航北斗应用的安全防护产品。时空网络板块展出的大众消费终端、短报文测试设备、可满足手机终端、智能手表、车载模组等大众消费终端的北斗短报文测试需求。行业应用板块展现北斗技术在应急救援、扩散工业、智慧停车、现代农业等场景的落地成效。检测认证板块展示北斗卫星互联网终端产品检验检测与质量评估服务能力。 据悉，下一步中国电科将推动北斗技术与卫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融合发展，赋能应急、交通、矿山等行业，助力我国北斗产业实现更高水平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
2: 重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就由原本的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 120.56 平方公里，大前海宏伟蓝图就由此铺展。五年来，前海始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地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4: 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的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五年深港融合之路。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黄子谦，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5: 黄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6: 我是来自香港的，现在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
5: 您是如何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来深港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的建设成果的呢？
6: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这个前海方案，这么快就五年了。实际上呢，从这五年来作为前海的一个代表，我看到一些很明显的现象，就是香港人在前海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去年一年2025年，深圳的港人在前海超过4000个，那么港资企业现在也超过11000家，最新的港人啊，在前海已经13000人。如果我们看这个2021年的前海方案第一阶段的2025年的目标，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最近我看到了来香港的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跟香港那边的专业人士有27类的香港专业人士是可以通过备案就在前海职业的，最新的一种呢，第27种，就是刚刚今年7月7号通过的兽医，所以现在香港的兽医也可以来到前海，不用考试，备案就可以职业了，所以在我们香港人来前海工作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还有来的人也非常年轻。除了过来就业，我们看到过来交流的人也非常多，比如说中学生，基本上现在每个月都有香港的中学生过来交流的。那么交流的方向呢，除了是认识前海，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叫前海第一课，就是给我们香港青年

0: 要明白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啊，深港合作是什么样的，还有我们也会带他们到科技企业里边，学习我们的一些高端的，比如说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这些议题，然后过来的还有创业的，比如说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相信大家也知道了，所以在过去5年，我们梦工厂也推出了一个叫1510的一个计划吧。也是打通深港两边的。151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块钱的租金1平方米，那么5个亿的创业基金去支持香港青年创业，还有10万平方米的一个创业空间。当然五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香港5所高校也会落地在深圳前海做产学研方面的工作。所以从港人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创业、就业、实习、交流这方面。
1: 现在港资企业越来越多，在您看来，企业发展都有哪些变化呢？
0: 港资企业也跟以前5年前有所分别，因为5年前来的时候，过去之前，更多是一些传统的现代服务业的企业，比如说金融、法律、建筑这些领域。那么5年后的今天，我们前海了也有一些新的产业的板块，比如说低空经济、海洋产业、数据产业、具身机能、人工智能等等等等，细胞与基因。所以现在能港资企业来到前海了，也没有以前这么单纯是一个传统的现代服务业，现在高端的科技领域的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过来的企业，香港过来的企业之外，内地企业也会通过前海，再通过香港出海，这个我们打造了一个前海的出海一站通，现在也变为一个广东省里边的一个重点的出海的项目，所以这个双循环也非常蓬勃发展。那么我们有一个最新的项目叫深港汇，深港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深圳、香港双双总部基地，实际上是帮助两地的企业双双奔赴。举个例子，香港的TVB 无线电视，他们除了在香港有总部，在深圳前海也建了他们的大湾区总部。那么我们就帮助他两个总部去争取，基金、数据、人流、物流可以更便利去流动，也帮助他们两边可以错位发展，能够引进来走出去。我们说前海能够帮助他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香港呢是他们走到国际的第一站。前海跟香港呢现在的发展呢会变得越来越错位发展。其他方面呢，我也提一下，就是比如说法律方面，我们说港资港法、港仲裁，这个也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里边的一些突破。如果香港企业来到前海，他们可以使用普通法来解决争议，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生活的保障，从教育领域。从我们有港人子弟学校，从医疗我们也有一个国际的医疗的配套，我们的医疗数据也打通了，所以现在我们的香港的医健通的平台能够跟比如说港大医院这些可以打通，也便利了港人在医疗方面的一个配套嘛。
1: 您从到前海这边工作开始，您的工作职责以及个人的生活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0: 我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来了前海之后，想做一件事，首先都会想国家需要什么，因为前海是一个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也是一个国家战略平台，所以首先呢，我们想推出一些政策，我一直跟对外说，我们会想到3个方面的共赢，第一呢，就是这个政策对香港有没有好处，第二个呢，对深圳、对前海、对大湾区有没有好处。最后对国家改革开放有没有好处？这个思维跟我来前海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来前海之前作为一个港人，很多时候是从香港的视角去看问题，但现在来到前海了， 很立体，不单纯是

0: 前海自己，也会把香港带上，也会把国家的需要带上。这个是第一的改变的。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我现在基本上都每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的状态。什么原因呢？见到谁都问他来不来前海，愿不愿意来前海旅游，愿不愿意来前海开公司，来前海交流等等等等。所以香港那边的朋友呢，都说，哎，一见到我了，就会想起来，马上就是前海。所以基本上我的名字黄子谦跟前海分不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没有一个下班的概念，感觉作为一个前海人，每一份每一秒，我都是代表去介绍前海的嘛。第三个改变呢，就是我觉得每一天在这里工作了，都找到一个我在香港找不到的满足感。这个满足感是怎么来呢？就是当我们努力过后，落地了一个企业，成功落地一个企业，然后企业在前海也慢慢越做越大，他们会感谢我们的工作，包括除了企业，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其实所有年轻人过来，凡是我有时间，我都愿意亲自去接待香港的青年，因为我也想给他们更大的启发。所以很多青年人因为来了前海，自己产生了改变，我也感觉到非常高兴，有满足感。总体来说，我觉得前海虽然是120.56平方公里，看上去很小，但是这个平台确实非常大，有的资源也非常丰富，也是一个连接国家跟国际的一个重要平台，所以能够在这里发展了，我每一天除了工作也在学习的状态，也感觉非常难得。
1: 作为一个香港人，在前海工作，当初过来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呢？
0: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来到前海了，前海实际上呢，你在前海也感觉自己在香港，就是我一直说前海跟香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过来前海，我也不觉得我要花很大时间适应，我很快就投入在这个队伍里边了。还有一句话是真的啊，深圳说来了就是深圳人，我来了第一天，我感觉我就是深圳人，就很容易去跟同事交流，一起推动去工作。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有前海这么一个机会，我一直很想能够服务国家。作为一个香港人，明年就香港回归30周年了，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发展，除了自己的事业，还是想为国家做点事。那么前海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我们一直说前海要做最基本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责，就是改革开放创新，我们的主线就是深港合作，我们的主业就是现代服务业。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参与这三件事，能够推动为这三件事做出一些贡献，也是对国家有所贡献吧，对香港也有点服务，能够服务到香港未来的发展。同时我来了之后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使命，因为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的5年规划的第一年。未来前海跟香港最紧密的合作，我觉得除了我们原来的领域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北部都会区，因为香港会有一个新的北部都会区的开发，特别是洪水桥沙圈片区是对应前海的，未来也会有一个港深西部铁路从香港的洪水桥到前海湾这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5年的新开启的起点，前海也会反向去服务到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建设，这个也是我现在我集中精力去研究，去看看香港有什么需要，我们前海能够怎么帮忙，同时香港北都也怎么帮到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天天在思考。
1: 前海这5年变化很大，以您的视角来看，飞速发展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改变呢，是来自于中央有关部委的推动，给到前海呢有很多突破的。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前海方案、前海总规，包括我们其他的，比如说金融30条等等等等，海关的一些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中央有关部门广东省、深圳市全力支持前海来做的。另外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跟前海管理局的干部，大家都每天工作了，都是解放。

0: 市场一级市场有一个超越常规啊，希望啊能够为国家推动改革的一种精神，每天在干，包括我在内。当然啊，香港同胞，我说香港同胞呢，更多是过来创业的一些港人，过来工作的港人，他们其实来到前海呢，也是给到我们很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前海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是啊一小部分人推动。更多是啊，有一个大的一个理念，然后按照这个理念呢，我们有很多很多人每天都在建设前海，为前海付出，啊，就达到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1: 感谢黄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咁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停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啦，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同腾讯 WeTech Academy 喺香港举行 AI for All 启动礼，宣布微信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香港区域赛2026-27赛季启动。并由香港教育城与腾讯云联合推出教师 AI 素养及应用培训联合课程，从学生与教师两端去推动 AI 教育普及。活动呼应同日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就提出持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咁施政報告當中咧，仲提到將會喺全民 AI 普惠計劃下，至2028年首季推出超過200項嘅培訓課程及活動，分層次推廣 AI 認知與負責任應用，協助廣大市民、大學生、年輕研究人員同專業人士以 AI 賦能專業發展。
10: 近日，2026中國與葡語西語國家智庫論壇喺澳門舉行。本次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公署、澳门特区政府、澳门基金会、澳门科技大学联合举办，以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置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边主义的未来和一国两制价值理念与全球治理改革实践三个分议题。外交部驻澳门公署特派员卞立新指出，智库论坛已成功举办三届，今年首次拓展至西语国家，首次。

0: 探讨一国两制价值理念对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的意义和贡献，充分彰显澳门中葡西平台的广阔空间。外交公署将继续支持澳门深化与葡语西语国家对话合作，为全球南方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表示，期待论坛搭建高层次常态化对话交流平台，深化文明互禁对话，筑牢合作发展的思想共识，聚焦现实议题研究，提升平台赋能的实践效能，促进人民民心相通、口直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
1: 再嚟关注近日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协办的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 PBC 2026在香港西九文化区举办，姚基金就受邀出席本次的盛会，和海内外多家的知名公益机构同台交流，分享中国体育公益数字化实践经验。论坛围绕卫生健康、社会就业与保障、文化遗产保护、青少年正向轨迹发展等紧迫社会议题展开专题研讨，依托数字互动研讨平台、线上共学工作坊等多元形式，打通创新理念落地路径，探索如何将社会影响力高效转化为可量化、可持续的落地成果。姚基金理事长姚明就重点介绍了全城接力社区篮球计划，依托数字化青少年体能评估体系和系统化的篮球训练课程，推动青少年身心和品格同步成长，助力优质篮球培训走入社区，惠及到更多的青年群体。姚基金就将作为合作伙伴，为这个计划提供配套支持。作为深耕体育公益领域的专业机构，姚基金是长期聚焦乡村体育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和体育公益生态数字化建设的。这次参会就是姚基金对接国际公益视野、开展跨界跨地域公益交流的重要契机。据了解，未来姚基金将会持续立足体育本源，坚守助人自助以体育人的公益初心，借力数字公益工具深化体育慈善实践，联动海内外公益资源，传递体育正能量，助力公益慈善事业长效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近日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广州签署了第五期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围绕着党建引领与组织共建、师资互聘与成果互应、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等方面，推动校企合作范围更广、领域更深、保障更细。在现场双方还签署了温氏长教长研基金设立意向书，计划年度资助资金约300万元，奖励在攻克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合作中表现突出的华农教师及各类的研究人才。据介绍，在延续第四期合作框架基础上，第五期全面合作范围更广，将生物制造、碳中和和生态治理、数字农业与智慧养殖、食品精心加工等都纳入到合作方向，推进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打造 AI 驱动的养殖新质生产力。而合作领域亦得更深，拓展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高层次人才校企相聘，共建珠琴总业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全面对接广东省8000万工程。合作保障亦得更加细，将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权益和常态化会晤机制。
0: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暨农安科普农村行质量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农检科普嘉年华在深圳南山智谷产业园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学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主办，围绕全国科普月、农安科普乡村行质量月活动，聚焦科普护民生、农检守安全主题开展科普宣传。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短视频，发布关注农产品质量，共创共享。

0: 品质消费倡议，呼吁生产经营者恪守质量标准，引导群众识谣言、辨质量、守安全，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农检科普嘉年华同步开放了农业三大安全科普展区、农检科创实验实操区、农科创意 DIY 区及农安科普趣味闯关答题等互动体验区，市民通过实物观摩、动手实验、互动体验等形式沉浸式学习农业科普知识。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院将深化培训加科普、教学加实践模式，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与质量科普实践双向贯通，支持农检中心开放日、科普进校园和线上答题等活动，共同提升公众质量安全科学素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再嚟关注近日跨境电商行业嘅风向标，2026年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总面积达到80,000平方米，集结约1500家嘅参展企业，划分有电子电器馆、潮品时尚馆、运动休闲馆同家居生活馆呢四大主题馆，集中展示14大品类嘅跨境热销产品。咁依托 AI 智能供需撮合系统、数字商贸平台，一站式咁整合产业带集群、国内外参展商与全球买家资源，以大数据驱动精准选品对接与行业趋势赋能，为跨境电商从业者打造数字化嘅商贸平台。咁展会同期将举办100多场嘅主题论坛啦、研讨会啦，围绕住 AI 全链路选品、智能营销、跨境数据合规等前沿方向，输出多维度行业洞察与实践策略。作为一站式跨境电商数字商贸平台，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汇聚海内外供应商、服务商、电商平台、专业买家以及行业专家。展会同步启用海外买家数字邀约系统，联动海外合作平台，依托大数据画像定向咁邀约境外采购商，为国内供应链搭建高效嘅 B 端智能对接通道。咁热门品类与数字配套服务集中呈现，借助数字化选品工具，助力买家快速咁锁定目标选品，高效完成跨境采购决策。
0: 新的盒子公共创意项目近日落地深圳市南山区文化馆剧场南头古城，项目由山一策划，以躲猫猫为主题，融合数字装置展、文学对谈、即兴音乐、露天影像放映等多元形态，以开放共创的数字化表达，在城市公共空间沉淀共通的城市记忆。该项目为南头古城焕新6周年系列活动、南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由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南山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艺术展区布设11座搭载智能影像放映模块的智能绿质装置，就地取材，服用古城回收木料，散落古城街巷，吸引700余位市民打卡交互。整场项目以数字化艺术载体打破观展边界，打造沉浸式公共文化体验，推动艺术深度融入城市生活，持续激活城区文化新动能。
1: 再来关注依托智慧运行平台、数字化旅客服务等多项的科技赋能手段。过去2个月，南航在深圳累计投放进出港航班19,887班次，提供超过381万个座位，乘运旅客超过325万人次，客运规模较去年实现显著增长。服务保障方面，7月1日到8月31日，南航在深圳已经保障了无陪儿童26,502人次，较去年的同期提升7.9%。南航就运用无纸化交接系统、智能标签识别，实现无陪儿童的全流程追踪。在客舱里面就配备有专属的儿童餐，乘务员通过宝贝乘机卡实时地记录小朋友在航程中的情况，数据同步地面保障端，以专用标志和数字化交接单来打通空地信息，用数字闭环全程地守护无陪儿童的安全出行。
0: 近日，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开通往返福田口岸的智慧健康便民巴士，巴士全程免费，广大市民、港澳台同胞及外籍人士均可乘坐。 依托智能班次调度系统，实现。

福田口岸与医院之间出关即乘车，落车即就医一站式直达服务，打通跨境就医出行最后一公里。作为一所中医药特色鲜明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充分发挥区委与学科优势，主动回应跨境就医群众交通接驳需求，推动智慧便民巴士落地，以数字化便民服务提升跨境就医体验。据悉，医院将持续依托智慧医疗体系，优化跨境就医服务流程，完善便民为民举措，以更优质便捷的数字化中医药健康服务，惠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为深化深港卫生健康融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贡献力量。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9月22号到27号就在中国上海举办。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经全部入场，赛场功能房以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是完成，各类的设施设备开启最终的调试。我国71位的选手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赛场里面现在是怎样的呢？选手们准备好没呢？接下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感。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那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啊，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项目设置上，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六大领域。与上届相比，本届新增7个比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各赛项集训工作正同步推进，选手们正按照试赛标准进行最后阶段适应性训练，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
8: 上海在66家单位设立了182个集训场所，那通过这样的集训的基地和集训场所，经过集训和这个选拔，有车身修理、智慧安防、货运代理等这个8名选手参加了这个8个项目，代表我们国家是出征。那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手都在认真的备赛过程当中。
7: 现在我来到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这里共有10个项目，涵盖美容美发、口腔修复、健康照护、酒店接待、烘焙烹饪等。其中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从一件新装备到一种新布局都有看点。
9: 第一个是我们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从这个造型设计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 AI， 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 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这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这个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显得它就是更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设计。
7: 随后记者来到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这里共有七个项目，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
10: 其实我们这个场地经理团队啊，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一直跟着这个世赛了。不管是上海市的集训基地，还是我们的全国的集训基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这个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其实他们都是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比赛环境的。
7: 陈琼说，今年这个分区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电脑类

0: 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就是我们这个分区呢，它有三个电脑类的项目，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

0: 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这个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1: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系同大家继续关注下旅游动态。咁首先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跟住落嚟咧就要到呢个中秋假期啦。咁有唔少嘅朋友咧，中秋假期会追月嘅，去边度追月咧？咁同埋咧喺呢个追月嘅过程当中，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吓？其实无非都系一个为咗自己有一个理由可以在路上啊。
7: 嗯，冇错。而家大家旅游嘅理由变多咗，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探讨下嘅。咁喺翻嚟之后嘅出人智囊团咧，我哋会同小夫一齐啦，继续去倾下佢嘅山东嘅半岛之旅嘅。
6: 嗯，山东半岛之旅咧，即系都玩咗好长一段时间啦吓，睇到咧呢一个嘅采访讲咗好几期啦，都未讲完，依然仲有好多嘅精彩内容咧等住大家慢慢收听。咁我哋稍后一齐嚟分享。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啦，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呢条新闻啦。第32届中越边关旅游节咧喺广西彭场进行，会持续到9月25日嘅。咁今日咧就系开幕式，主题为千年雄关一座城，越见彭场观东盟。今届嘅旅游节咧设有文化旅游、体育交流同埋商务三大板块，总共11项具体嘅活动。文化旅游板块咧包含旅游节开幕式、中越边民大联欢文艺晚会、中越百家亮社酒。走进崇左踩线、百车跨境、千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4项。体育交流板块咧安排中越钓鱼比赛、中越足球友谊赛、中越匹克球友谊赛3场跨境赛事。而商贸板块咧就会开展中越商品推介会、跨境电商直播大赛、榴莲产品品介推介会同埋丝路电商交流会4项经贸活动噶。
7: 旅游节相关嘅惠民举措亦都系同步公布咗啦。咁啊，从即日开。开始一路去到听日啦，喺友谊关大连城景区都系首度门票系免费嘅。咁啊，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年底嘅12月31日啦，全国嘅应届中高考生都可以免票去游览呢两个地方。而开幕式当日咧，彭场东站、市区、友谊关等等咧地方都系免费往返嘅呢个旅游专线都开通咗啦。咁啊，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12月31日啦，游客持住一个友谊关同埋大连城的有效门票咧，亦都可以在蒲寨跨境风情街、边关第一街去享受餐饮、购物、旅泊等等多个业态的一个消费折扣。而本地的酒店、餐饮同旅行社亦都会同步推出一啲节庆专属的优惠，同埋啲让利活动，同埋一啲让利的线路噶。
6: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有好多嘅项目咧都会持续推出嘅。包括我哋其实有好多朋友就已经咧系开始策划。自己的路线啊，准备咧就开启今次的呢个旅游行程。咁我哋提醒翻大家咧，其实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咧，运输的呢、這个即高峰期啊，其实咧都好早就会出现噶啦。咁我哋睇翻咧，即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亦都发布咗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嘅运输方案。咁啊，运输期咧从9月23日，即系听日就会开始噶啦，会持续到10月8日，为期16日。其中10月1日咧就肯定系客流。最高峰中秋假期咧就25到27日，肯定亦都会人数好多，咁国庆就更加系一样啦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喺出行嘅时候一定要跟住呢一个嘅客流方案啦，可能去调整一下自己嘅行程，唔好太多人啦吓。如果人逼人咧，自己嘅出游体验。

0: 都冇咁好嘅。
1: 咁国铁方面咧，成个假期嘅运输期间咧，都系实行个高峰运行图嘅。日均计划开行嘅呢个旅客列车咧，系1.3万列嘅。咁去到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到10月2号、10月6号至到8号之间嘅凌晨咧，喺京沪、京广、京厦等等呢啲高铁干线上边咧，亦都会有夜间嘅高铁嘅。咁去到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同埋10月1号、6号、7号、8号啦，喺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去到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到太原呢啲区间咧，都会增开呢个动卧噶。
0: 冇错啦吓，咁啊，同时咧喺列车上边都有好多嘅特色主题啊，包括有星光艳照号啦，有熊猫专列啦，呢啲特色旅游专列，同埋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亚勒泰等旅游专车列车啦，都会喺假期继续开行嘅。同埋咧，大家亦都可以订制开行咧，譬如话歌迷专列啊、球迷专列等等。而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同埋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咧，系保持开行，助力跨境游。普速列车开行规模保持，公益性嘅慢火车同埋乡村振兴旅游列车咧，系持续开好噶。
1: 再关注到福建啦，咁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啦，福州市文旅局咧就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啦，推出咗10大秋季嘅文旅产品，以及一远一特色嘅主题活动，涵盖超过千场嘅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同埋文博展览，并且系发放1000万元级嘅咁样旅游消费嘅补贴。
0: 系啦，咁啊，睇睇消费方面咧，会有点样嘅补贴啊？吓，嗱，会系通过运闪付啦，发放15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同时亦都会系联合翻相关嘅 OTA 平台投放80000红包同埋10000份嘅文创礼盒。咁仲有一啲出行嘅平台咧，就会系发放30000份嘅限定出行嘅券包。咁以及咧会统筹财政同埋平台资源投放超过8000万元嘅呢一啲优惠嘅措施嘅。咁同时咧仲会推出10000份订制文创卡包、一卡畅游景区餐饮娱乐。同埋配套外地车辆免费停放、地铁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嘅手环等等便民嘅服务啊，相当之贴心噶吓。
1: 同时咧围绕住赏秋运、揽秋光、拍秋景咁样嘅核心咧，福州仲会有一批嘅秋日特色嘅文旅场景嘅，咁啊会推出30条嘅赏秋主题线路啦，串联喺城市、山野、滨海嘅秋色，咁同时亦都会有田园采集啦、特色宴集啦，去令到大家可以上到秋日嘅敏味嘅，咁仲有啲丰收节啦、春晚啦等等，令到大家去到乡村旅行，亦都可以去感受下当地嘅特色。仲会有过桥市集啦、非遗手作啦，令到夜间经济都同样好有活力。仲有啲双节嘅民族活动啦，例如系中秋嘅活动，同埋庆祝国庆嘅活动。仲有闽超嘅足球赛、围棋赛等等，亦都可以令到票根经济嘅呢个机制咧，促进我哋嘅体育加文旅嘅融合。仲会有一啲好似科研啊，仲有熊猫世界啊相关嘅呢啲主题啊，都会主打亲子方面嘅。另外露营啊、民宿啊，亦都会升级成为一个慢旅行嘅体验，都会配套翻草地音乐会啦，同埋闽江夜游啦等等嘅活动啊。
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高规格嘅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国际文化旅游节等盛会咧，都会同步落地，持续放大有福之州嘅城市吸引力啊！吓，呢个假期大家都可以将福州咧作为自己出行嘅一个参考目的地啦，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精彩咯，让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关注下广东方面嘅消息。嗱，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咧，进入到第二阶段啦。咁啊，第二阶段咧，主要面向境内外嘅来粤游客同埋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覆盖中秋国庆重要嘅节点。活动线上线下都有啊，吓活动期间每日10点会限量发放，大家咧记得早去抢啦，吓先到先得牛。换即止嘅吓，
1: 冇错啦，大家可以通过运闪付嘅呢个平台啦，进入到一票游广东。

0: 通过小程序去领取嘅，当然啦，喺佢嘅首页亦都有个惠民补贴嘅专题页面，咁亦都可以入到去去领取相关嘅啲优惠嘅。咁啊，线上嘅专场亦都会有好多个 OTA 平台可以去发放，最高单笔系可以减到500蚊。咁咧，呢啲消费券咧可以用喺酒店民宿啦，同埋景区门票啦、文艺演出啦等等。当然啦，如果系省内游、国内游，咁啊，仲有啲入境游嘅度假线路，以及系呢个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等嘅文旅家嘅套餐产品都可以用嘅。总而言之啦，喺呢一个假期啦，如果大家过嚟广东呢一度，唔理系智慧旅行、低空旅游，一定系话游轮、游艇嘅旅游、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等等等等，呢一啲新嘅业态、新嘅场景，全部都可以享受呢啲优惠嘅。
1: 冇错啦，吓，我哋睇到啦，其实喺今次嘅假期当中啦，有好多嘅呢一啲出游同埋出境嘅一啲需求啊，咁啊面对咧呢一啲需求增长嘅一个情况啦，南航咧就喺深圳加密咗兰州、西宁等航线，9月15号咧新开通深圳到四水，9月16号咧复航深圳到悉尼，并且会加密新加坡等国际同埋地区嘅航线，强化大湾区以及系亚太之间嘅互联互通。咁而10月1号、2号、3号、6号深圳到新加坡航线每日新增加一班，南航喺深圳至首尔、胡志明市航线上面咧增头空客330宽体，在深圳至台北航线上增头波音777宽体，提升单班的运力。而国内方面，南航在深圳针对兰州、西宁、亚勒泰、南充四个热门旅游返乡目的地，往返旅计增加80班次，满足旅客前往西北赏秋、返乡团聚的出行需求。
0: 在深圳机场方面的这个配套服务也是同步跟进的。看回在2026年8月开始，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会有一个中转旅客的免费城市游，作为来深飞品牌的一个升级的举措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深圳机场中转停留超过6小时的这些国际及地区的中转旅客，就可以去报名免费去参加的了。这个旅游产品就含有深圳半日游和滨海短途游两条线路。如果是半日游，就去到南头古城和深圳湾人才公园的。而如果是去到滨海短途游，就去到欢乐港湾同埋呢个湾区之眼嘅摩天轮，整个时长咧系4到6小时，而且全程系免费嘅。当然啦，呢啲外籍游客系需要持有有效签证或者系符合240小时过境免签先至系可以去参加。
1: 系啦，跟住最后咧，我哋再关注下澳门方面嘅消息。嗱，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啦，9月25号同埋10月1号、4号咧3日会开演嘅，覆盖咗咧中秋国庆双节。地点咧就喺澳门旅游塔对开的海面，每个演出日在晚上9点至9点40分会各演一场，每场时长大约是18分钟的。今次的活动主题就叫做丝路海图澳门之约，首次加入了无人机编队大型表演，作为开幕和闭幕的亮点环节。
0: 没错，9月25号中秋夜是由葡萄牙及韩国的烟花公司去表演的，国庆当日的话就是安排泰国和中国的烟花公司去演出。而10月4号晚最后两场的表演结束之后，会有个颁奖典礼去公布整个比赛的得奖结果。在观赏方面，在澳门就推荐了6个最佳的观赏点，孙逸仙大马路的观音莲花园去到观音像海滨休息区，还有澳门科学馆海堤和沙格斯大马路、南湾雅文湖畔和这个湖滨路，以及是氹仔海洋大马路的。澳门之外亦都有5个最佳的观赏点，分别是珠海十字门、嘉林山同埋珠海嘅情侣南路、横琴金融岛同埋横琴大桥啊。
1: 冇错啦，咁我哋睇到咧，其实喺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当中咧，有好多嘅呢一个地点啦，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啦咁靓嘅一个烟花，咁所以咧，即系都希望可以将佢哋记录落嚟啊。咁啊，于是乎会继续咧举办摄影比赛、学生绘画比赛同埋 AI 智绘比赛啊。咁啊，喺摄影比赛当中仲会特别增设横琴居民嘅组别。居民和游客可以通过小程序进入澳门旅游局互动区，参与线上互动游戏，按照指示完成任务和竞猜冠军队伍，有机会抽奖获取澳门单人往返内地的机票，以及是旅游局周边的纪念品。
0: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碳世界快讯。看看回来会在碳世界 topic 的环节跟大家谈一下双节临近，大家旅游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3: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我哋出行嘅旅游究竟可以有乜嘢啊？其实我觉得而家唔需要理由，有阵时系真系想走就走啦。
4: 系、啊，
3: 即系特别系因为可能跟住落嚟就到咗中秋啦，有国庆啦吓，两个大长假咁样。即系其实可能个理由就在于系我终于可以有个理由同老细讲话我要休假啦。
4: 系，冇错。同埋咧，今年咧，因为其实每年中秋咧，即系大家一定会去赏月嘅。月亮呢一个意象喺中国人嘅眼中就系特别有意境同埋特别浪漫嘅一个存在。佢甚至可以系一个文化符号，而唔系一个好冷冰冰嘅月球。咁所以今年咧，其实亦都见到一个新嘅玩法，叫做赏月航班啊。因为之前有 OTA 平台嘅呢个搜索量咧，就会发觉话喺中秋嘅当晚嘅呢个赏月航班嘅搜索量系同比增加咗两倍以上。咁讲紧嘅赏月航班咧，就系话出发时间喺晚黑嘅6点钟一路去到凌晨0点之间嘅呢啲夜间航班。咁啊，因为大家都会见到话，夜间嘅话咧，如果你啱好喺天上，你嘅圆窗出边啱好就系一个月亮啊，而且咧今年嘅中秋咧又系话即系15个月亮17圆，咁所以咧好多人就去 book 咗9月27号零时嘅嗰个飞机咯。
3: 我突然间谂咧，会唔会有即系一啲航司喺飞机上面推出呢一个團圓餐嘅套餐咁樣
4: 都可以，
3: 即係一家人直接就賞月，跟住即係食呢個團圓餐咁樣，可能亦都會係一種。

0: 即係比較訂制化嘅有趣嘅呢種體驗啊！即係一趟航班其實就係從之前嘅所謂嘅交通工具變成咗一個旅遊嘅目的地啦。直接係將呢一張機票咧玩出咗好多新嘅玩法啦。咁所以我哋其實睇到啦，可能航司未必會真係幫你做咁複雜嘅呢一種套餐。
1: 可能出年有啦，
0: 下年可能會有，但係今年咧，我哋見到已經有好多朋友自己開始咁樣玩啦嚇。譬如話咧，我哋見到喺9月26日上海飛廣州9:00啦出發嘅航班係晚黑9:00。攞票价最低是$252嘅，其实好抵啊吓。咁啊，9月26日广州飞北京晚上9:00出发嘅系$520，所以呢个价位真系比好多城市一餐中秋家宴仲要平啊！你可能咧就喺飞机上边最多系食一啲即系嗰个五谷杂粮吓，简单嘅嗰啲所谓嘅坚果咁样，但系吓可以同自己即系心爱嘅人或者系亲密嘅家人一齐去赏住月呢一个嘅体验。即系$520，你喺地面系买唔到
1: 啊！系啊，就会觉得呢件事系特别之有仪式感嘅。我哋而家即系亦都系从呢一个现象啦，就会去谂起花山咁样，觉得话诶，而家其实即系大家对于仪式感呢件事嘅追求咧，系刻喺我哋每一次旅行嘅过程当中嘅。以前真系细谂唔到话，我可能喺一个交通工具上边嘅呢件事都可以做到咁有仪式感。哇，唔系，我哋亦都可以大胆咁期待一下，出年可能仲会有个中秋团圆餐喺个飞机上边，即系呢件事系因为大家对于旅行嘅仪式感嘅一个重视，同埋旅行嘅理由嘅一个多元化。
0: 同埋咧，即系今年我真系见到呢一啲新闻稿咧，即系个提醒都系好贴心啊！因为你话普通人点知道我究竟坐边边先啱噶？而家呢一啲新闻稿都提醒各位，月亮东升西落，所以你要坐边边咧，即系自己要先去考量下你嗰个航线系向边。边个方向去飞嘅？如果我哋由东向西飞，咁就要优选左边嘅靠窗嘅座位；如果你由西向东飞咧，就要靠右边嘅座位。南北向嘅话咧，你就要坐喺东边嘅座位，角度会更好。即系话你真系睇到全部嘅呢一啲攻略入边，都俾到大家呢一种新嘅玩法嘅一啲推荐，或者系一啲好贴心嘅攻略，即系令到成个所谓嘅呢一种。儀式感會更濃咯，
1: 係啊！即係市場個反應好快咯，就
0: 係
1: 呢一旦有咁樣嘅需求出嚟，佢就會即刻將呢啲周邊嘅配套都配曬俾你。
0: 以前都見唔到呢一種嘅保健，
1: 哪怕即係話你可能一啲硬件嘅嘢或者嚟唔切準備嘅呢啲嘢咧，係需要話佢要期待一下出年，但係一啲比較容易去做得到嘅，我哋話好掉頭嘅嘢咧，其實好快咁樣就已經俾到你啦。咁其實如果係單純咁樣將呢個上月航班單獨嚟，其实好容易就会将佢当成一次系营销机票嘅考试嚟嘅。但系如果我哋将佢放入到咁多年嚟，即系我哋成个旅游发展嘅趋势嚟睇咧，你就会觉得即系而家大家旅游嘅理由变得越嚟越多元，呢件事先至系推动我哋去做呢一种营销嘅考试嘅一个根本嘅动力嚟嘅。
0: 冇错，
1: 其实呢啲其实都有啲统计数据系可以支撑到嘅，例如我哋见到中国旅游协会喺前面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的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当中就说到是旅游的这个消费重心，大家已经从看风景变成找自己，即是这种很低节奏长停留或者重体验的慢充式的旅游是快速兴起了。我都是从这一次的报告当中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慢充。即其实就是说你不理是去哪个地方。
0: 好像有部车样可以有快充有慢充。
1: 是啦，它就不是说很特种兵的，它就是将你整个生活节奏都放慢下来，将你的旅行的脚步放慢下来，去到某个地方。它未必有说我真的很深度去体验或者是很想去探寻某一样东西。其实关键还是那个节奏就是慢下来。因为慢下来呢就会给你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在那个空隙当中。当中去思考、去发吽斗、去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咯。
0: 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咧，就系包括我可能。睇到我哋而家嘅呢一種喺旅遊上邊嘅出行方式嘅改變啦，或者我哋體驗嗰種改變咧，係來源於即係我哋而家嘅硬件設施啊。首先第一個係真係越嚟越
1: 好舒服、
0: 完備啊嚇。即係第一個咧就係話，我從我自己揸車啦，從廣州去到韶關咁樣啦，因為韶關都有我朋友啊嘛。咁有陣時咧會週末嘅時候揸部車過去揾佢。咁跟住即係以前咧，我記得揸車去韶關，我啱開始
1: 係
0: 啦，啱開始開。长途嗰阵时4-5个钟，哇，好攰啊！去一探。

0: 南紅咧要睇銀杏咧，大概就係11月份呢個時間。你一定要在韶關市區住一晚，跟住你第二日先可以再去，因為實在太遠了。但是而家是兩個半鐘，你就好快咁樣可以從廣州去到韶關啦。即係呢個就係你從硬件設施上面將人與人之間，或者你作為遊客同埋旅遊目的地之間嘅嗰個距離拉近咗之後，你就可以忽略咗好多以往會即係喺度諗考慮嘅呢啲阻礙。你會考慮話我應該要幾多日啊，或者我應該要玩啲乜嘢時間咁短，我係咪？应该要凑足自己的行程啊！而家唔需要啦，就好似我翻工一样，可能我翻工我揸车到一个几钟，有阵时塞起车嗰阵时，但你而家两个半钟就可以去到两百几公里远嘅地方，咁你真系可以完全好放松咁样。我可能就为咗去浸个温泉而去嗰度，或者我就为咗同我朋友可能好耐冇见啦，去食餐饭，又或者我好纯粹就系呢个星期我上班真系好攰啦，我就想去嗰度去 hea 一 hea， 换一个酒店瞓下觉，即系呢一种嘅纯粹所谓。找自己的体验，就因为这种硬件设施令到我们可以有更加多的选择。
1: 没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旅行的理由去慢慢地浮现出来。其实讲到这里，我们的需求已经冲在前面了，我们的供给是不是真的完全跟得上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讨论。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看世界，
4: 看世界。
0: 又收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我哋出行嘅理由有边啲啊？理由咧其实有好多噶吓，无限嘅。咁其实亦都见到而家啦喺市场上面嘅需求真系相当之多元，但系供给可唔可以跟得起身呢？嗱，其实我哋睇到喺今年嘅暑期啦，一到三日短途打卡游出游嘅人次占比咧，已经系由旧年同期嘅71.6%跌到52.9%，咁而旅遊嘅訂單啦，亦都同比下滑啦，從25%去到40%，即係下滑得更加明顯啊！即係話明傳統嘅呢一啲團隊或者係一啲短途出行嘅呢一個需求咧，其實已經係好明顯啦，係明顯咁樣降低咗。咁究竟嗰啲新嘅需求又出現咗喺邊度咧？就係啱啱我哋前面所講到嘅找自己啊，點樣找自己咧？我可以去包車。我可以自己订制咁样安排自己出行嘅呢个行程啦，又或者我可以跟一啲所谓嘅订制游嘅线路、高铁嘅主题游咧等等，系出现咗喺呢一种非标准化嘅产品上边啦。
1: 冇错啦，因为其实之前都有讲到有统计数据，就系中国嘅旅游协会嘅一份报告啦。佢唔单止系讲咗话而家大家嘅趋势，亦都讲咗话我哋嘅供给端其实系有短板嘅。嗰个短板最直接嘅一个咧就系同质化嘅供给。是太多了，好像什么千城一面啊、千镇一面啊，前面我们还讲到话很多的这些夜市都会有什么长沙臭豆腐啊，即是很多的这个地方是啦，你就会觉得啊都一样啦这样。所以其实真正我们文旅的下程就是说要将大家的这个很多元的理由一件一件这样去接住，而不是去做一些同质化的复制。
0: 没错，所以你即是要第一个坚持因地制宜啦。当然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因为今年咧有好多地方咧都会系做一啲新嘅休假嘅措施啊，譬如话咧有呢个秋假啦，有春假啦，所以其实休假制度调整咧亦都系从源头上面咧平抑咗呢一个淡旺季嘅一个明显嘅波动，可能喺咁样嘅调整之下就可以激发到一啲嘅旅游嘅主体啦，佢哋可以系激发翻自己嘅一啲内心嘅动力去接住呢一啲嘅需求。咁所以讲翻嚟呢一班追月嘅航班咧，即系佢唔单止系一个仪式感啊，吓，亦都唔系话所谓嘅市场营销嘅一个手段，而更加系一个印记啊，吓，即系话明我哋而家嘅游客嘅需求已经跑到供给嘅前边啦，吓。
1: 冇错啦，咁啊，睇下我哋嘅文旅市场嘅下一程系咪可以接得住咁多千奇百怪，但系又好有仪式感嘅理由啦。咁啊，讲到咁多啦，我哋唞唞先，翻嚟之后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会将支咪交翻俾小夫啦，等佢嚟分享佢嘅山东之旅啊！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 ，Hello 大家，我系晓露。咁啊，今期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小夫嘅，请出小夫先。Hello，
3: 晓露
2: ，Hello 小夫。咁啊，因为咧之前咧我哋就知道啦，小夫系喺成个胶东半岛啦，系自驾咗一个星期啦。咁啊，之前我哋亦都系讲咗海军嘅呢个博物馆嘅呢个故事啦。咁其实亦都留咗个引俾大家，就系话，今期我哋要讲庐山啦。
3: 系啊，庐山啊，唔系庐山恋嗰个庐山啊，系庐山百花蛇草水
2: 系啊，系嗰个水嘅嗰个庐山啊。你当时话咧，就系话现场饮系几好饮
3: 啊，几好饮噶，真系。
2: 佢系咪即系？点解庐山会有个咁样嘅水喺个点样嘅历史渊源咧？
3: 哇，讲起历史渊源咧，即系庐山就系一个喺海岸线上面嘅一个高海拔嘅地方，所以本身咧佢除咗话喺地理上面有意义，加上佢喺胶东半岛里边一个咁样咁独特嘅一个地位咧，所以佢历史上面佢都一直系一个道教嘅名山嚟嘅。咁佢上面咧除咗有一啲道教嘅道观啊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佛教方面嘅寺庙啦，咁喺山上面，所以我哋咧，譬如话，如果你去到庐山，你喺提前买飞嘅时候，佢就有四条唔同嘅路线，有唔同嘅进山口俾到你拣嘅，咁啊，唔同嘅进山口，你所见到嘅景点可能都会完全唔一样，有啲咧就真系徒步向嘅，你就真系行山啊，去到感受嗰种山野风光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有海滨风情嘅，你系一路睇。睇住个海岸线咁上山嘅，咁跟住仲有路线咧，就系完全系同水相关，跟住嗰个水嘅脉络嚟到上山嘅。而最后仲有一条比较关键嘅路线咧，就系跟住一个宗教嘅元素或者道教、佛教嘅文化去到上山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唔同嘅一个兴趣点啦，去到选择话啊，究竟庐山应该点样玩？或者讲庐山喺玩嘅过程当中，大家去揀一个点样嘅路线，甚至佢亦都有多个唔同路线嘅通票或者唔同嘅呢个组合。咁大家我真係
2: 俾我估下，我觉得你係揀二加三係咪
3: 海滨嗰条。
2: 我觉得徒步同埋宗教文化应该你係唔感兴趣的。
3: 我唔感兴趣呀咁样。其实我其实总括嚟讲我唔係二加三。我只是玩一条线，就是海滨的那条线咁样样。咁头先咧，你咪提到那个
2: 即系点解嗰度会有那个水咁出名？
3: 百花蛇草水，其实一开头咧，其实佢系汽水嚟嘅。佢我哋想象中历史咁多，佢只系。

0: 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因為當地一直都是有很多那些礦泉嘛，因為你知道有山就會有礦泉的啦，其實那個廬山的礦泉水本身都很出名的。咁跟住然之後呢，因為結合返當時呢有青島除了話有好多嘅一啲療養院啊，或者咪有好多軍事設施啊咁樣嘅，其實大家都有嗰種保健嘅需求嘅。咁嗰陣時呢就利用咗當時嘅廬山嘅礦泉水，咁再加咧廬山當地嘅白花蛇舌草，咁佢有一定嘅藥用嘅價值，咁就乾脆就攞嗰啲蛇舌草嚟到浸落啲水度啦，咁啊為咗口感更加豐富，咁啊加啲氣啦，咁就變成咗一種帶氣嘅碳酸飲料，但係又有白花蛇舌草嘅味道啦，咁樣就造就咗一種咁樣嘅產品。咁一開頭係出口去東南亞方向嘅。
1: 我記得佢係真係以難飲去出圈嘅。
0: 當時出圈係因為難飲，
1: 係咯、
0: 但係當地人咧，我都之前都有問過，即係見到啲當地人行山嘅時候，我哋咪買支白花蛇草水啊嘛，咁啊行下山嘅呢個過程當中想買，我見到當地其實都唔平，我甚至喺廬山買都係成12蚊一支玻璃樽裝，就可能350毫升咁樣嘅量，其實你咪話都幾貴。咁跟住當地人就話：，唉，點解唔一人一支啊？或者點樣？我話啊，我遊客嚟嘅，我驚好難飲啊咁樣。跟住話：，唉，一開頭係難飲㗎，之後我哋都一箱箱咁買㗎咁樣。即係佢係有嗰種大家飲習慣咗，就好似離唔開嗰種味道一樣嘅魔力。
1: 即係大家相信佢有嗰種保健嘅功能，咁然之後咧飲下飲下飲慣啦，就會繼續飲，
0: 就離不開它啦。
1: 咁頭先你都講啦，你揀嘅其實只係一條路線啦。
0: 冇錯，
1: 咁嗰條路線咧揀咗之後，會遇到啲咩嘅風光咧？
0: 首先咧，我揀嘅呢一個海濱路線咧就係養口線咁。咁佢咧就係喺養口嘅一個濱海浴場嗰度開始上山嘅。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時間夠嘅話咧，係建議大家咧就如果你自駕去到養口遊覽區嘅入口咧，係可以先去養口嘅濱海浴場，先去遊個水先。
1: 咁啊，一日就過去噶啦。
0: 然之後一日就過去噶啦。咁因為咧喺養口嗰邊咧，仲有好多嘅一啲民宿嘅，半山嘅民宿啊，海濱嘅民宿啊。咁我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時間夠或者再了解多啲嘅話，可能分分鐘我都會想喺嗰邊住一晚，先至再走嘅咁。咁啊，養口遊覽區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嚟講，因為我今次又帶老人家又帶小朋友啦，咁其實係非常之友好嘅一條線路，因為基本上唔使點行。佢係去到
1: 揸車可以揸到邊啊？
0: 揸車係可以直接揸到濱海浴場，跟住濱海浴場停車場，你落咗車之後咧，就直接係可以去到養口索道嘅入口噶啦。
1: 哦，即係跟住坐纜車啦。
0: 冇錯，你唔需要坐任何交通車，唔需要坐啲咩巴士，咩都唔使，你就係自駕去到，跟住你就落車，就直接上纜車，纜車亦都上到接近山頂嘅位置。咁個纜車你咪話都真係幾抵坐。你見佢嗰個纜車咧，即係單程係35蚊，佢上同落都係35蚊嘅。咁嗰個優勢係在於乜嘢咧？你喺纜車上面既可以睇到山腳下，即係你下方廬山嘅風光，亦都可以遠眺成個渤海咁樣樣。所以嗰種嘅嗰濱海嘅感覺啦，可能係其他嘅路線冇辦法俾到你嘅。而嗰程嘅纜車咧，全程係要坐20幾分鐘，因為佢嗰個海拔跨度都好大，直接由即係山腳咁樣就直接會將你提升到海拔1100咁樣嘅高度啦。所以你咪話嗰程纜車都真係幾抵坐嘅。
1: 咁但係因為你頭先講咗有四條路線啦，你哪怕你話你唔係好鍾意徒步嘅嗰種，即係我覺得第一條應該就係唔坐纜車，跟住你自己行上去嘅，係咪？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俾我揀下，我好可能我會揀到係第四條，因為
0: 徒步加路線，
1: 係啊，徒步加佢所謂嘅即係有講解嗰個路線咯。
0: Okay,
1: 即係我會覺得話，小朋友會唔會都對呢啲嘢好好奇啊？
0: 我自己嘅小朋友咧，係對於地理或者山海景觀本身好好奇，即係佢哋認為嘅嗰種高山咧，你知道學校學嗰啲啦，即係板塊結合啊，板塊擠壓啊，先至會有高山嘅。海邊原來都可以有咁高嘅山㗎，咁其實呢樣嘢對於佢哋嚟講本 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即係地理上面的奇觀啦。咁同埋咧喺搭纜車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會見到咧一。

0: 个叫做寿字峰嘅景点嘅。
1: 嗯，
0: 咁嗰个寿字峰嘅景点系咩咧？就唔系嗰座山山得好似嘅寿字，而系咧，因为庐山咧系一个岩层形成嘅山嚟嘅，即系佢唔系我哋可能喺南方地区见到嘅嗰种幽灵啊，我哋好多植被嘅覆盖啊，或者点样？庐山咧，你系见到有啲类似泰山嗰种，你会见到好多石系嘛，好嶙峋，好多峭壁嘅。咁然之后咧，你喺搭缆车呢个过程当中，我讲仰口速度啊吓，搭缆车嘅过程当中咧，你会见到有一片好大嘅岩壁，上面系唔同朝代、唔同字体嘅寿字
1: 哦，
0: 作喺上面嘅。咁样样，所以就被称之为系寿字峰咁样样。我觉得对于我两个女咁样样，即系六岁小朋友正值呢个识字嘅阶段，跟住然之后话俾你知，上面好多字噶，不过全部字都系寿字咁样，佢哋觉得吓。
1: 然之后仲可以俾佢哋知道哦，唔同朝代嘅
0: 啊，可能唔同嘅书法啊，或者唔同嘅写法啊咁样样。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莫名系有意思嘅、
1: 你喺庐山嗰度总共系即系花费咗几长时间？
0: 你咪话我其实。在庐山并冇玩太长时间，因为我当日去嘅嗰一日咧，其实已经系错峰嘅，因为其实庐山咧上山嘅嗰个高峰咧就系嗰啲一早嘅时段，因为唔少人或者讲大部分嘅路线咧就唔系净系好似我哋咁样净行一条路线嘅，有好多嘅朋友咧就系譬如话佢选择喺仰口索道上咁，佢就会喺徒步嘅嗰边落咁样样嘅，佢哋唔会话哦喺同一边上落咁，所以对于我嚟到讲咧，我就只要我上山嘅嗰个时间错过咗嗰个早上山嘅嗰个高峰，或者系晚落山嘅嗰个高峰咧就 OK 啦，我系中午时分去到嘅，咁我晏昼4:00我就可以落山，其实全程就真系3.0左右啦。咁，但系一家人都系玩得唔错嘅，咁该睇嘅风景都有睇到啦。咁，我觉得系一个比较适合有老人家或者带小朋友嘅呢个路线，同埋行路真系行得好少。我两个女冇嗌过攰，大部分辛苦嘅路程都坐咗缆车啦。咁，同埋咧喺里边山上面亦都有，我觉得最值得去嘅一个景点叫做觅天洞。
1: 点样值得？
0: 因为你好难到想象到话，即系一个洞口系可以细到咁嘅程度，同埋咁长咁。其实因为头先咪已经同大家科普过啦，即系庐山佢喺地质形成嘅呢个过程当中咧，佢系以岩石为主嘅，所以其实你去到山顶，你都会发现其实植被基本上就系草，唔算特别多好高嘅树立，系有树都唔高嘅咁。咁觅天洞系一个咩嘢形成嘅过程咧？就系喺山上面嘅唔少嘅嗰啲岩石同埋岩壁嘅碎片跌落嚟嘅时候，有啲大嚿嘅棘住咗，跟住形成咗一个天然嘅洞。咁而嗰个洞咧，又经过咁多个朝代唔同嘅古人，佢哋又你当系一个上山嘅捷径啦。佢哋咧就有啲作咗啲楼梯嘅梯级，咁你就喺嗰啲石罅之间。沿住嗰啲樓梯拾級而爬咁樣樣爬到上山頂嘅，咁所以咧就係、你如果喺仰口索道上嘅話咧，你就去到索道嘅上站落咗纜車之後，行可能大概100-100米到嗰個覓天洞細細個嘅洞口，我個女影咗張相，你知唔知個洞口咧？嗱，我兩個女咧而家就1.2米高啦，咁、那個洞嘅洞口咧。跟它的高度呢几乎是一致的，
1: 都是天选之人的感觉。
0: 是啊，天选之人，我们所有人在琴的过程当中呢，即是那个都就跟小朋友那么高的，我们那些大人呢，即都是会高过那个洞口，所有人都是半爬
1: 半踎住入去
0: 的，是踎住入去的这样。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他们就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哎呀，
1: 好有探索嘅嗰啲，
0: 系，同埋你系一个特别系可能之前我哋讲可能好多唔同嘅目的地啦，包括你话贵州啊或者云南啊，咁佢会有啲洞穴嘅探险啊或者点样，呢、這个系完全绝对安全可控，又
1: 睇得到嘅，
0: 系又睇得到摸得着嘅，又唔会话好大挑战难度，我觉得好适合大家去到试一试嘅。咁同埋因为咧佢喺岩壁嘅罅隙里边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天然大冷气，洞内气温系比出边可能。 能低十几度的那种状态呢，其实大家在爬山或者上山的过程当中有这一段就会特别舒适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一段呢分分钟也有可能成为小朋友以后对于洞穴探险很感兴趣的启蒙之旅。
0: 没错、
1: 听落得非常好玩。看看

有时间咧，我哋都休息一阵间先吓。翻嚟之后咧，我哋会去讲到另外嘅一个，都算系一个启蒙嘅地方吓。我哋去到呢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唞下先。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承接翻头先嘅呢个话题啦，我哋同小夫一起去倾下佢嘅呢个山东嘅自驾之旅。小夫 ，Hello，Hello，
3: 晓露，
2: 系啦。咁啊，头先其实都讲咗啦，我哋系。在庐山呢度玩得非常之开心啦，咁、然之后咧，第二日又去咗另外嘅一个地方啦，就系、去到呢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点解会拣嗰个地方咧？当时
3: 首先呢个地方系相当之冷门嘅，
2: 系咯。我知我头先喺度谂点样断句啊，
3: 系真系冇乜旅客系会特登去啦。可能好多朋友会认为佢系一个企业啊，或者点样就唔会去。但系我可能自己做呢一行啊，或者点我。我同曉露都成日去一啲企業走訪，其實我都幾中意睇廠啊，或者點樣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去到咧就冇我想象當中係睇工廠嘅嗰種感覺。事實上佢已經咧將佢變成咗一個文旅嘅園區嚇，或者其實佢已經活化咗啦。因為最近都好興話咩跟著電影去旅行啊咁樣樣咧，咁其實呢一個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咧就因為佢獨特嘅嗰個歷史啊，亦都吸引咗其實唔少。電影去到那裡取景的、包括我們可能之前那些什麼渣娃娃那些、有不少你說是、你希望是那種、大的廠區啊那種歷史背景之下很多的那種年代片或者年代劇其實都要去那裡取景的。說回來現在這個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呢聽下去就好像一個很現代的景點啦、但事實上呢它是這個青島四方機車廠第一個廠址嚟嘅，咁所以佢係一個舊廠區。咁青島四方咧，可能熟悉鐵路嘅朋友都會知道啦。佢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鐵路機車同埋客車生產嘅廠家。咁我哋而家所好熟悉嘅包括我哋嘅復興號嘅動車組啦，咁樣包括之前嘅和諧號動車組啦，再早一啲咧講緊中原之星啊嚇，即係呢種分散動力嘅。动车组啦，再早期嘅我哋讲紧咩东风二 B 啊，类似嘅我哋好经典绿皮火车嗰种车头啦，咁其实好多都系中车四方出产嘅，咁所以喺现场咧，大家亦都可以由蒸汽机车到高铁列车。全程的一个铁路原格的一个科技之旅。
2: 但是你们本身是不是都是这些交通迷先、
3: 我自己本身算是一个交通迷来的。
2: 我记得你之前看飞机那类型
3: 的。我会看飞机看火车我都会的。
2: 火车都会的。
3: 我都会的。不过火车我就相对没那么熟悉啦、但是你说我、都去到青岛了哇没搞错到青岛不会看下中车四方的。我自己就会有这样的概念。但对于一般的游客来说其实确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

0: 一個景點嚟嘅咁。咁但係去到咧，對於小朋友嚟，我覺得好適合小朋友去嘅，因為裏邊咧有幾個支柱。首先咧，第一個支柱咧，佢就係有全國最大嘅N 比例鐵路模型組。
1: 嗯，
0: 咁系咩意思呢？就系、是、
1: 即系将某一个铁路嘅模块成旧咁样复制入去。
0: 你有冇
1: 等比例缩细定系点？
0: 等比例缩细1:160嘅各种识得喐嘅铁路模型，佢系一个造景嚟嘅。
1: 嗯，
0: 即系已经系整成咗一个好似小城市微缩嘅1:160嘅小城市，然之后你会见到里边有好多铁路嘅机车啊，咁样样喺度围住你周围转啊。
1: 哦，呢个喺广州有一个咁样嘅乐园咧，佢、其实就系、
0: 是、广州有类似嘅、但系嗰个系俾一啲铁路爱好者真系自己试去跑车嘅。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啦
0: 系啦系啦。咁、但系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嗰度咧，佢有两个区域。第一個區域咧就係喺佢嘅嗰個文創區，大家可以去嗰度買好多限量版嘅鐵路模型。
1: 呢、個我真係感興趣。
0: 呢、個好真興趣，好好賣嘅。咁嗰度咧，你係可以真係租時段，你買嗰個時段嘅門票，你就可以攞住自己心儀嘅嗰個機車，自己識得喐嘅機車模型去嗰度跑圖噶啦，咁樣樣去嗰度運轉噶啦，稱之為咁。咁跟住咧，佢另外咧博物館裏邊有一個區域咧，就係、有半層樓咁大嘅一個超大型沙盤，就係、是。你冇辦法自己親自去玩，但係你就喺裏面，我可以喺裏面留一日咯。我就睇住嗰啲車在那，
1: 我睇佢哋喺度喐就得啦。
0: 係啊，
1: 好解壓，
0: 好解壓，真係好解壓，好開心。不過我帶兩個女仔喺裏面真係留咗半個鐘以上，佢哋嗌悶我先走，係啊。
1: 我喺度諗下，因為我細細個唔係我仔細細個嘅時候咧，佢嗰時候會睇旁邊嗰啲歐機可以睇一日嘅，咁然之後我亦都係覺得好悶嘅，但係我自己係可以喺天橋上面睇車睇一日嘅，即係我就喺度諗，即係人類對於呢啲識喐嘅有規律性嘅，又有多少未知嘅，呢個係咪天生就會有一種吸引力喺度？
0: 隧道嗰啲沙盤，佢喺邊個窿出嚟咧？咁樣佢哋
1: 有少少未知啊嘛，即係你咁樣講。我又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挺吸引的，
0: 很吸引啊！同埋對於很多嘅一啲製造嘅細節或者研發嘅細節，因為裏面亦都有很多專業嘅講解啦，我哋亦都請到一個講解員咁樣樣，由頭一路帶住我哋去到了解咗成個中國鐵路嘅一個發展嘅原格啦，譬如話六次唔同嘅大提速啦，裏面包括鐵路嘅客運嘅需求啲咩變化，變成咗佢哋要研發啲乜嘢唔同嘅機車咁樣樣，唔同類型嘅機車佢哋有哪些區別啊？咁樣樣唔同嘅機車之間，佢哋包括一啲核心嘅部件係點樣？我女兒而家知道咩叫轉向架啦。
1: 我都唔知咩叫轉向架，哦，係咪入邊嘅嗰個？
0: 機車下邊嗰度，你見到嗰四個轆，佢下邊會有個連接個轆同埋個車身之間嘅嗰個叫做轉向架。
1: 哦，
0: 係啊，係啊，即係呢一啲，我覺得係好啱小朋友喺裏邊去到參與嘅一樣嘢啦。同埋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值得體驗嘅項目嘅。咁譬如話咧，係全國下唯一一個 CRH450。动车组1:1模拟驾驶组，
1: 即系开飞机唔够又走去模拟下开高铁嘅、开动车，
0: 咁样样，即系佢就系一个。
1: 咁佢出边个景色咧，系嗰种实景啊，定系话系嗰啲叫做咩？即係俾你睇得到風景嘅一嚿大芒嘅嗰種模擬嘅，
0: 佢係模擬器嚟嘅，佢係模擬器嚟嘅，即係因為佢哋亦都有嗰種即係我哋講啊嚇，
1: 使唔使戴 VR 眼鏡？
0: 唔需要，唔需要，佢就係一個現實嘅，你就行入去，跟住佢就係1:1嘅一部 CR450 嘅。动车咁样样，跟住你嗰个车头，你就入去个驾驶室里边，咁你坐落去，你所有嘅掣啦，所有嗰啲嘢全部都系1:1，系真实比例咁样样。而你面前嘅就系正常嘅高铁玻璃啦，后佢个玻璃嘅后方系一个弧形嘅大屏幕，去到实时投射你而家运行嗰部车所经过嘅地方。
1: 跟住就係你嘅操作係真係會隨住佢有變化嘅，
0: 一模一樣1:1嘅。咁當然啦，佢亦都會有專業嘅人員嚟到話俾你知點去開高鐵。
1: 咁呢啲講解同埋呢一啲即係實地去操作嘅呢啲部分係咪需要提前去預約㗎？
0: 實地操作嘅部分咧就真係先到先得，要排隊嘅咁樣樣。咁
1: 使唔使錢㗎？
0: 要係60蚊一次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來都來了。

0: 解咁。你若然嗰个讲解咧，就计埋门票，大人好似系120几蚊咁样样吓，一个人咁样样。咁佢系你只要有四个定五个，你就可以独立
1: 小团
0: 小团组一个嘅讲解员啦。咁而之后咧，佢仲会俾翻一啲礼品你嘅。咁其实嗰啲礼品，佢俾咗个一个每人一本嘅嗰种日历册啊。咁嗰个日历册里边就系全国唔同嘅铁路车站嘅封面，同埋唔同嘅机车造型嘅封面。我觉得对于铁路迷嚟讲，亦都有一定嘅呢个收藏嘅价值。嗰样嘢喺佢哋嘅文创店里边系卖接近70蚊嘅。所以我可以将佢理解成为你就系嗰个票价，可能就系你换翻个商品之后，可能就系70蚊左右吓。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值得去嘅地方。
1: 系啊，呢70蚊入边又包门票又包讲解，嗬，
0: 系啊，
1: 非常之好嘅一个地方。系啦，咁啊，其实睇下时间咧，我哋仲有少少时间，不如讲一个我哋头先冇提到嘅话题，就系食啦，同大家推荐一下你呢两日当中食到最好食嘅。
0: 食到最好食噶，
1: 一定唔可以错过，
0: 一定唔可以错。哇、其实呢个德国菜同埋呢一个即系青岛菜，我都系推荐青岛菜啦。你对上碌的咁哚哚，我食咗一间铺头食豆蟹包嘅，咩叫豆蟹咧？咁样
1: 系咪嗰个蟹好细啊？
0: 系好细好细，豆蟹系呢个世界上最细嘅蟹嘅品种。咁佢嘅大细系乜嘢咧？比我哋好似相当于我哋食指嘅指甲再细一啲，咁就一隻噶。
1: 咁佢啲壳硬唔硬噶？
0: 唔硬，软淋淋嘅。你可以将甚至系佢个身体好大。即係喺呢一個指甲蓋嘅大小當中，佢身體好大，佢啲手手腳腳好細好細好細，甚至細到半透明嘅嗰種狀態，包括佢身體亦都係半透明嘅狀態。其實豆蟹咧，佢就係一種寄生喺貝類裏面嘅一種蟹。咁佢就係完全唔食其他嘅嘢，就係、是、純熟佢宿主咪過濾一啲浮游生物啊咁樣樣。宿主食剩嘅嗰啲浮游生物，就佢就食嗰啲浮游生物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喺譬如话渤海啊咁样样呢啲咁干净嘅水域嘅环境当中咧，譬如话佢哋咪鱼生生蚝好大嘅，即系如果系野生嘅情况之下咧，每3000只嘅野生鱼生生蚝咧，里边就会有2只豆蟹嘅。咁我食嘅嗰间铺头咧，最大嗰款豆蟹包一只里边有60只豆蟹，最细嗰个咧就系一只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我就叫做一籠細嘅豆蟹包，一籠就係150几蚊，但係裏面有8个包。咁每個包裏面會有16只豆蟹咁。有咩特別之處呢？就係呢隻蟹裏面啦，你當佢係指甲大細咁，裏面有16只，裏面除咗膏 nothing， 只有膏，有且只有
1: 膏，高蛋白，
0: 非常之高蛋白，跟住係脆卜卜噶，嗰種食感好特別啦，係啊，咁而且亦都好似只有當地會將佢當成係一種食物或者點樣，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十分之值得嘗試。加之佢都幾費工嘅，你要揾佢出嚟唔容易，即係蠔未開之前，你點知裏面有冇蟹喺裏面生活咧？咁樣樣，所以我覺得係值得嘅咁樣。
1: 冇錯啦，非常。尝试值得推荐下，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睇睇啦，亦都去揾下有冇豆蟹包去食啦。睇下时间，我哋呢一期嘅《出行智囊团》到呢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下一期咧，我哋会继续同小夫一齐啦，去到下一个地点啦，亦就系我哋嘅威海呢一度去倾下佢嘅体验啊。多谢小夫，
0: 下次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起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机
4: 经典

0: 夜为媒。心灵的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听到嘅开场歌系嚟自刘惜君嘅《时光万里》，清亮嘅音声，扎实嘅唱功，善于对歌曲细腻情感嘅把握，呢、这个就系刘惜君。佢嘅声音受到好多人嘅中意，呢一首《时光万里》亦都系传唱度好高嘅一首音乐作品，亦都等我用呢一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令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继续听歌，他不懂。

再次听到姚贝娜的演绎，时间都去哪了？感动的同时，内心又充满惋惜。这样的一位敬业的歌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亦都让我们更加珍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曲折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歌唱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累积，配合上广阔的音域和不俗的唱功，他的歌会永远陪伴你我。下面继续听歌《秋天的思念》。

咁样嘅一首宁夏，听过之后咧，就好似真系置身于夏日嘅夜晚，清风拂面，星空璀璨，好明朗嘅感觉。朴实嘅歌词，温暖嘅旋律，令人听过之后印象深刻。跟住落嚟送上嘅系《明天的秘密》。

独唱情歌来自 Selena 和 Tank 演唱，这个是一首中国风对唱情歌，歌曲当中还加入了京剧片段。Tank 广阔的音域配上 Selena 的柔美声音，共同演绎姚若龙唯美的歌词，令这首歌听起身古典又浪漫。但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令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跟住送上下一首歌《爱我别走》。

戴佩妮的代表作《街角的祝福》，这首歌源自她真实的感情经历，一句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击中了很多人的心。而接下来送上的下一首歌是《彩虹》。

一首清新的音乐作品，来自苏打绿和陈嘉华的演唱《你被我写在歌里》。Ella 和清风的声音相互映衬，搭配起身听落好舒服。这首歌是吴清风的创作，他希望这首歌是一股心灵能量，能够令到所有人勇敢面对爱情，享受爱情的甜蜜。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中听到的都是令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下面会送上的是情书。

讲到黎明在形象上具有文艺特质，但是在歌曲当中，黎明除了深情的情歌之外，更多是挑战电子乐，就好像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我的亲爱》，欢快的电子乐令人眼前一亮，这首歌也是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咁望下时间方面，我哋要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拣到嘅系黄英嘅一首《全城之花》。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我系曹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9月22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0: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创意100项目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五周年成果汇报展，这个是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的主题。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7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一首原创的粤文化歌曲，叫做《梅林曲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的内容提要。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进入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在开启我哋今日专题节目之前啦，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相关嘅背景新闻。嗱，琴日我哋都分享过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看回这个计划将在今年的10月25号到11月3号在浙江的温州举行，面向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轮选20位的青年学员。項目是以文化遺產與當代社會的關係為核心，關注傳統手工藝的傳承與創新、文化空間與社區實踐、設計與科技、國際傳播及可持續發展等的議題，鼓勵不同專業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與實踐當中提出新的觀察和方案。昨日和今日的韻味嶺南節目，我們都會針對這個的相關背景有特別策劃的。同你回忆一下，昨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籍、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加盟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唯想天开港澳行》和《创意一百》这两个项目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创意100项目早前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五周年成果汇报展。而且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还采访到了往届一些参与创意100的你知祖国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一些青年创意人才。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天的专题节目了。
2: 湾区文化地图，
0: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的环节，我们和大家聚焦一个展览，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即是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五周年成果展，最近在暨南大学的四海艺术空间正式开幕。这个活动是由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主办，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支持。据了解，创意100自创办以来，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视觉传达等的现代技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青年设计师在非遗活化、城市更新、社区共建、生态共生等多个领域展开了跨学科实践。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项目采用国际前沿的教学理念，结合了中国文化语境，邀请了30多位创意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并且联合地方政府、文化企业、社会组织、 为各位航员提供了实践平台和资源的支持，打造产航研协同推进的创意人才生态链。日前主持人肥光都很荣幸应邀去到这个展览的开幕活动进行采访和学习，并且专访到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下面来听听他的介绍。
2: 陈院长您好。
3: 您好您好。
2: 那其实从第一届到现在一共有100位学员就参与学集中是吧？
3: 108位。我们叫创意100，就是每年20位，但是每年呢都有很难取舍，因为优秀的学员太多了，所以每届呢总是超出那么2到3位来，这样积累下来呢我们现在是108位学员。
2: 今年呢是一个汇报展的，
3: 那
2: 汇报展会给大家进行怎么样的呈现，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3: 是因为创意100本身呢，创意就是希望能够在创意和创新的这个前提之下呢，能把很多优秀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通过青年设计师他们的这种新的智慧、新的创意理念和时尚的全新的这样一个视野，能够把它们变成新的生活中可以用得着、看得见的一些产品、艺术品和工艺品。那么这5年来我们的学员呢，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呢，确实创意实践和设计出非常多的可以转化的但是传统的元素又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有视觉交互艺术，有这种感应艺术的新的人工的智能和 AI 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同时呢还有乡村振兴、城市更新，还有在这个中国文化海外推广、国际传播这样领域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有竹子的作品，那很多的竹子的作品呢，可能大家会想到竹子就是要编织一些篮子、筐子或者生活中的一些用品，但是您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师他关注这个猫星人，他知道这个青年人养猫在城市越来越多，那么竹子可不可以一方面给城市的猫星人有一些新的这种居住的环境啊，更加适合家居的这样一些新形式，同时呢也给这个乡村的这种竹子的产业带来很多就业的机会。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灯的元素，千里江山这个内容呢就用到了2个作品上，一个是一眼千年，就是我们一位学员，也是他其实本身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青年设计师，他在做这个钟表作品的时候呢，就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转过去之后，每转一小时这个画面会展开，最后呢又会合上，其中呢它是体现了4季还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他还用了一幅这个寿山图，就一半图在台湾，一半图在大陆。那么每天呢，当12点到来的时候呢，这两幅图会凑在一起，就寓意着祖国未来的统一，还有中华文化的这种融合性和统一性。另外，大家也看到我们的通道是2个视觉交互艺术的通道。进来的时候呢，是人走过的时候会看到侗族大歌，还有苗族、彝族、侗族的这些歌舞；出去的这个通道呢，会看到宇宙世界，还会看到这个大家对整个人类的这种思考。就是你在动的时候呢，你都会变成一种分子，或者更加小的一个看不到的这种生物，或者是一种符号。那么让人时刻想到呢，我们在这种星球之间虽然是很渺小的，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大脑和双手呢去创造更加可以延续下来的这些内容。所以人类既是渺小的，同时人类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这也是创意100的一个初衷。也看到我们的学员在刚才发言的时候，每个学员都充满了智慧，而且眼睛里面有一种热情。我很珍惜他们的这种光芒，我觉得这种光芒呢就是我们时代未来的一种希望之光，同时他们的这种激情呢也是我们社会对未来的一种责任的展现。所以我在招收学员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是学员对社会的这种责任心，其次是对这种事业的一种热爱还有就是他们特别可贵的一种创意精神和创新的精神。
0: 好的，再次多谢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我呢是自2023年开始呢是跟踪这个活动的，应该是从第3届开始都起建这个活动啦，超过100位的青年创意人才，其中一位呢就是来自澳门的 关智和啊，佢咧系由肥。

光仔推荐嘅，我都好荣幸啊！嗱，睇翻呢个开幕式现场啦，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孙旭喺致辞当中表示话，暨大咧将会继续秉持忠信笃敬嘅校训精神，以更加开放嘅姿态、更加创新嘅思维，推动文化遗产创意产业嘅发展。嗱，佢就话，我哋继续培养更加之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同埋实践能力嘅文化创意人才，为中华民族嘅文化自信注入新时代活力，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另外，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伟老师表示，青年创意人才是连接传统和未来的桥梁，而创意100这个项目是以文化为根，青年为本，五年来的坚持为湾区文化创新注入了持续的动力。而作为创意100的导师代表，广州美术学院的冯峰教授在发言当中表示，创意100不单只是一个教学项目，更加是一场关于传统与未来、地域与全球、技艺与科技之间的持续对话。他很期待青年创意人才能够在多元融合的土壤当中，成长为兼具文化担当和创新精神的新一代设计力量。这个就是在日前在暨南大学的四海艺术空间举办的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五周年成果展的开幕现场，各界专家学者的分享。讲到这里，不如我们稍时休息。肥光都找来了来自佛山电台 Radio Man 的一首《一脉相承》，他们是将佛山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粤语流行曲当中，亦都是一首充满创意的歌曲。我们都稍事休息，稍回来会同大家看看这一次创意100的展览，各位青年才俊的观点。

0: 微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一齐嚟聚焦，做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即系创意100嘅计划啦，五周年成果展吓。咁作为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嘅重点项目，创意100系坚持高校主导、社会协同、国际。

0: 系参与嘅融人路径。这个项目不单止在粤港澳三地的青年文化合作当中发挥了平台的作用，更加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高校和文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何大志是广东地区一位非遗青年传承人，通过参与创意一百的项目，他将传统陶塑和年轻人喜欢的波鞋潮玩相结合，创作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产品。你听听他的分享。
1: 何生你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你系边个项目嘅非遗传承人？
2: 系，我系岭南古建筑陶塑雅者技艺嘅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1: 系，咁你系第几届嘅创意一百嘅学员？
2: 我系陈光华基金会支持嘅呢个创意一百项目嘅第三届成员。
1: 咁我见到咧，而家喺呢一个五周年嘅回顾展当中咧，有你嘅一啲陶塑嘅一啲作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傲喻。我哋广府人咧就独占鳌头啊。咁究竟系点样嘅一啲创意同设计咧？
2: 哦，系啊，嗱，呢件傲喻咧就系我哋岭南古建筑好经典嘅一个作品啦。咁我哋大家细心留意一下，譬如陈家祠啊、佛山祖庙啊。嗰啲咁樣嘅好有嶺南古建特色嘅地方咧，抬頭睇下咧，都會有兩隻鱷魚咧對稱咁樣擺喺個屋檐上邊嘅。咁鱷魚佢本身就龍生九子其中一子啊，咁佢係主水嘅啦，所以以前我哋啲古建築咧就非常之中意攞佢嚟鎮宅，因為我哋以前係怕火啦，木結構建築嘅話，所以就會比較民間都非常之崇拜鱷魚呢個咁樣嘅神獸啦。呢件鱷魚咧，佢嘅創新點在於？我哋用咗一個全新嘅配色，非常之 sharp 嘅配色，你一眼就見到佢唔係我哋嶺南嗰種傳統配色。但係咧細心睇咧，佢嘅嗰種油嘅質感、厚度同埋嗰種色澤咧，都係非常之傳統嘅。所以咧，其實我哋係一直 keep 住用最傳統嘅配方，但係用一種創新嘅態度去將佢做一個全新嘅配色搭配，甚至喺基礎上喺我哋啲傳統配方基礎上，再做3%左右嘅一種個人嘅創作創新，係啦。所以我哋其實喺傳統油嘅體系裏面咧，仲會迭代出自己嘅一個21世紀嘅一個咁樣嘅自己新嘅一個油嘅系統出嚟嘅。
1: 我見到呢度唔單止會有傳統嘅一個鱷魚嘅一個陶塑嘅擺件啦，仲有好多咧同而家後生仔好中意嘅，即係波鞋啊，同埋一啲玩偶相關嘅。陶塑擺件呢啲都係咪融入咗啲當代表達或者係創新設計嘅理念落去？
2: 係啊，我覺得咧傳統嘅技藝同埋嗰個手法，我哋要保存，因為呢個係我哋骨子裡嘅一個我講嘅一個內核，我嘅 DNA。咁但係咧形態上面咧，因為我哋係21世紀嘅人，我哋有我哋呢個時代下嘅大家共鳴嘅語言載體，大家有共鳴嘅一啲符號圖騰咁，譬如。呢啲波鞋啊 ，Jordan 啦，同埋啲潮玩啦，咁咧都係我哋90後一個可以共鳴嘅語言嚟嘅。我會發現咧，呢啲我哋生活中成日見到嘅嘢咧，尤其係比較西化嘅語言嘅符號嘅嘢咧，我哋經常會見到佢好熟悉，但係咧佢只要用咗一個轉譯嘅方式，用咗一個傳統嘅成個 DNA 再重塑一遍嘅話咧，咁其實又係好陌生嘅，即係既熟悉又陌生嗰種感覺咧，其實係會俾你反思到。對於呢個技藝嘅一種好奇、啟發同埋去關注嘅，其實我嘅當時嘅出發點都係咁樣嘅。我係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我哋呢一代人可以去回顧翻我哋嘅傳統嘅嗰啲技藝，佢嘅特色、佢嘅優點喺邊度。咁但係要用我哋自己可以流通嘅一個話題嘅符號，咁所以我做到呢啲咁樣嘅比較新潮嘅作品。
1: 咁消費者啦或者係參觀者，佢哋嘅反饋係點樣
2: 咧？咁佢哋都好中意。佢哋超級中意，因為咧真係學得我話齋，我哋譬如爹哋嗰代咧，咁啊會有佢哋嘅嗰個語言符號啦，譬如啊嗰啲關公係咪鐘馗啊啲咁樣嘅題材咧，就真係佢哋嗰個年代係非常之流行嘅。咁我哋90後甚至00後咧，咁同呢啲題材咧相對係會有一個距離，咁啊揾唔到共鳴點，唔係話佢啲作品唔好，係揾唔到個共鳴點去溝通，去產生連接。咁反而呢啲咁樣嘅作品咧，佢哋會好鍾意關注，咁啊 post 上去，譬如小紅書啊嗰啲微信啊，都好鬼多人點贊嘅，咁佢哋會關注囉。咁再關注之餘呢，咁佢就會深入了解先發現，哦，原來呢啲就我哋嶺南石灣陶瓷咁樣，佢就會慢慢地層層去追溯返個源頭。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方式去同佢。

0: 產生連接。
1: 最尾想了解一下咧，就係、是、參與呢一個創意100嘅話咧，有咩獲得，同埋會唔會同其他嘅啲學員一齊有個合作跨界咁？
0: 有，絕對有。我參加嗰屆咧，我都好主動去做咗我哋嗰 team 嘅 team leader 啊隊長啦，咁啊，所以就會都有好多責任啊，就承擔咗好多責任啦。咁啊，喺個過程當中，絕對鍛鍊到我自己嘅個人嘅一個能力啦。咁啊，當然喺裏邊咧，又識到好多學員啦。咁啊，尤其今日。五屆嘅一啲優秀學員都翻咗嚟啦，咁啊會更加之可以認識更加多嘅領域嘅優秀嘅設計人才啦。咁樣我覺得，尤其佢哋成個理念，我係好 buy 嘅。創意100成個理念，我係好中意嘅。將傳統文藝啊，思考傳統文藝在當下嘅一個新表達。咁啊，呢啲都係我其實一直踐行嘅事情咯。所以我覺得係成個理念係好默契嘅。咁我希望創意100可以繼續辦落去，而且越辦越好。
2: 另外在这个展览的现场，设计师萧高凡打造的时空隧道互动装置成为展览的亮点之一。观众可以在沉浸式的空间当中，同穿戴苗族服饰演唱侗族大歌的虚拟角色进行实时交流，体验民族文化和数字艺术交汇所带来的震撼。另外，由设计师许栋梁带来的妖言妖语系列时装，是以黔东南非为染织技艺为灵感，融合了青花瓷纹样和现代剪裁，展现出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和国际化审美。而创意100的全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当然不少得湾区的青年。第四届的学员代表来自澳门的李伟杰先生现场分享了他自己的所学和所感。他策划推出的澳门咖啡漫游项目，集结了澳门本地16家的咖啡品牌，规划了文化路线，并且以创意打卡换拼图的方式来引导游客深入探索历史城区。通过创意跨界和数字传播，李伟杰希望令到澳门的咖啡文化焕发更加之多的可能。在现场，肥光仔都和李伟杰谈了一下，来听听他的分享。
1: 好，李生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你是创意100的第几届学员？
3: 我第四届。
1: 哦，第四届学员应该是在这个珠海那个暨大校区那里，是不是
3: 都来了这里？两边都有参加。
1: 咁我见到啦，以下呢个五周年嘅回顾展啦，会有你一个澳门咖啡漫游嘅一个相关嘅设计。咁呢个设计系咪参与咗创意100之后先至获得嘅呢个概念啦，定系点样？
3: 其实系一开始我哋有个諗法，就一次好机缘巧合啦，知道咗原来陶瓷系经澳门出去嘅，咖啡系经澳门入嚟嘅。咁我哋就諗有冇可能做一啲event 咁樣啦，係關於即係中西文化交流一個咁樣嘅平台啦，就去策劃咗咁嘅活動啦。澳門咖啡漫遊就希望可以喺打造一個有個展示空間啦，入邊有展品啦，跟住我哋係連結咗澳門嘅數十間嘅咖啡門店啦，咁樣就希望做一個現代版嘅陶瓷咖啡咁樣一個出境嘅一個平台咁樣啦，所以我打造個空間都係以碼頭為概念嘅。
1: 咁而家呢個空間喺澳門邊度，我哋大家可以領略到咧？
3: 依家完咗咧，我哋嗰陣時係做咗個兩個月嘅 pop up 活動啦。
1: 咁其實咧，而家會唔會澳門咖啡漫遊做一啲衍生嘅產品或者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嘅咧？
3: 有啊，我哋都整咗一系列，好似服飾啦，或者潮流啲帽啦，同埋一隻咖啡杯。嗰隻咖啡杯都係同翻我同屆學員啦，佢係景德鎮鎮搖1728嘅主理人。我哋就做咗一系列嘅聯繫，就將澳門比較特別嘅葡式嘅花紋啦，結合翻咖啡元素咁樣去進行咗創作。跟住嗰個產品我哋都有限量去進行發售嘅，以及咧我哋係同翻我哋澳門本土嘅創意 IP Underdog 啦。可以見到就係呢隻狗仔啦，以佢為原型咁樣去做一系列嘅衍生咧。澳門其實係一個文化元素同埋好特別、好豐富嘅城市啦。今年我哋呢隻 Underdog IP 其實佢都作為澳門代表性 IP 之一去咗日本嘅基路城。其實日本基路城都係東亞文化之都嚟嘅，就我哋做咗一個兩個東亞文化之都之間 IP 嘅一個 crossover 咁樣啦。咁我哋就五月份嗰陣時候去咗日本嗰邊嘅，跟住八月份嗰陣時咧，就下個月佢哋都會嚟翻澳門呢邊去做一個兩個城市之間咁樣 友好咖

0: 咁樣一個活動啦。
1: 咁我想問翻創意一百啦，其實你係點樣參與到呢個計劃當中，同埋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咧？
0: 就其實真係好啱得咁巧，我參加咗澳門一個國際品牌展，跟住陳院長係俾個展會方去特邀過去做分享嘉賓，跟住佢路過我展位嘅時候，我同佢傾咗兩句偈咁樣，就將我啲作品遞俾佢睇，跟住佢當下就鼓勵我哋參加呢、這個創意一百計劃啦。就跟住先有一系列咁樣嘅衍生嘅事情發生啦。
1: 咁喺呢個創意一百嘅呢個培訓即係學員當中，唔單止係有大灣區啲朋友啦，仲有嚟自全國各地嗰啲設計人才，會唔會你哋之間有啲咩碰撞或者係啲衍生出嚟嘅作品添咧？
0: 有啊，就好似頭先提到嗰隻咖啡陶瓷嘅留香杯啦，咁其實都係同咗我同屆學員去做一個碰撞衍生嘅產品。佢係勁得鎮搖，其實佢係中國民謠之一啦。咁樣，我哋都好榮幸可以用澳門嘅元素，或者係我哋中西結合嘅設計，結合翻我哋傳統嘅技藝，咁樣去做一系列嘅碰撞。
1: OK， 咁你期待未來呢個創意一百咧嚇，會有啲點樣嘅發展呢？你作為一個師兄啊，
0: 就好似其他師兄啊或者老師分享咁樣，我哋都希望我哋係一個年輕嘅種子。我哋都可以經過時間嘅沉澱，我哋可以影響到更多人，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嘅設計或者係我哋嘅產品，我哋諗法可以俾更多人見到，去從而可以傳播到我哋中華嘅傳統嘅文化。
1: 好嘅，好，唔該曬你，
0: 多謝。
2: 咁同樣嚟自澳門嘅歐嘉怡咧，參加咗第二屆嘅創意一百項目培訓，佢就將自己喺其中學習到嘅知識運用到咗自己策划的文化交流拓展计划当中，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嘉欣你好啊。
3: Hello， 各位好。是。
1: 不如跟你介绍一下你是第几届的学员呢？
3: 我是C100 的第二届学员。
1: 哦，第二届学员。我看到呢，现在你所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次的五周年回顾展当中有一个很特别叫做文化交流拓展的一个项目。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创意一百当中有一些怎样的获得，从而有这些项目的衍生，好吗？
3: 哦，好啊好啊。感谢你们的采访和今次的交流。其实在这个 C100 呢，我是進行第二屆嘅，咁第二屆過程之中咧，其實係經歷緊疫情嘅，咁我哋都係千辛萬苦咁樣咧，去揾到有場地啦，跟住同我哋上課啦，咁其實陳院長都係一個好強嘅毅力同埋能量灌輸俾我哋嘅咯，咁第二方面就係佢組織咗好強嘅師資，係啦，就算係即係南北兩地嘅所有嘅好嘅院長，同文化相關、同徽位相關嘅，都過嚟同我哋去進行一個演講，而且我哋嘅學生嘅人數咧都十分之珍貴啦，只有25位咁樣每一屆，或者係20位咁，所以其實我哋過程當中係好濃縮咁樣去高度學習、深度交流。
1: 咁你喺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同埋呢啲知識點樣融入到你之後嘅創作當中去咧？
3: 咁可能以大灣區嘅人民嚟講啦，我哋可能以商業嘅發展為主啦，文化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板塊。咁我哋響學咗呢個課之後咧，感覺到係我哋嘅商業點樣同文化相結合，係有咗一個來源，有咗個根基，有咗一個底蕴喺裏邊嘅，甚至可以昇華到我哋係有咗一個國家嘅使命。因為在我哋做文化交流或者係會展呢個方面嘅內容嘅時候，其實我哋可能會係好片面地需要一啲內容去進行一個支撐，但係而家我哋係更加具體地去考量點樣去組織一個活動，點樣做一個非遺嘅一個傳承，點樣去以國家嘅一個角度啦、大灣區嘅文化嘅角度啦，去成個事情係做得更加宏觀，而且係可以幫助到更多嘅青年人。
1: 不如我哋講多例子，我見到後面呢個展板嗰度咧，都會有好多嘅啲相關項目，例如咧之前會有暨大嘅圍上天開港澳行嘅一個算係考察活動等等啦。咁另外我見到現場咧，因為澳門都係創意之都、設計之都同埋會展之都嘛，咁係咪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項目，你都參與其中喺度進行展示
3: 啊？係啊，冇錯。咁啱先講到第一個啦，呢個係圍上天開嘅一個項目啦。咁就係由暨南大學新聞系組織發起，跟住我哋係喺澳門呢一邊咧，咁啊邀請咗有3位嘅藝術家以及係非遺文化嘅傳承人，咁去進行一個交流嘅。咁呢個交流裏邊係好深度嘅交流，因為暨大都係派咗好多嘅學生過嚟啦，老師啦去做指導。咁我哋呢一邊嘅採訪嘉賓咧，亦都係有好多外籍嘅人士啦。無論是菲律賓啦、葡語系的人士啦，咁其實都是進行一個交流，即係甚至喺呢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咧，同埋睇到嘅世界就是中國嘅文化唔係淨係中國人喺度傳承，而且係外國亦都喺度

0: 我哋嘅工藝咧係演變到去佢哋嘅生活當中去嘅。就好似以我哋扎呢個竹嘅燈籠為例，咁其實佢做緊呢一個工藝，做緊呢個花燈展咧嘅藝術家咧，其實係葡國人嚟嘅。咁佢下邊嘅工藝嘅設計師咧係菲律賓人嚟嘅，佢哋對呢一樣嘢係十分之鍾愛，而且係做咗十年以上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呢啲我覺得係亦都係中國對外嘅一個影響力。
1: 你講嘅應該係澳門嘅呢個應該土生葡人馬若龍先生係嘛？
0: 啊，係
1: 啦，我見到佢好似係頭先你講菲律賓嗰個徒弟啊嘛，專門係過嚟學習嘅，
0: 係
1: 啊，咁所以都相當之有趣啦。咁其實你會唔會寄望未來創意一百仲有啲點樣嘅發展咧？你作為一位大師姐嚟講，
0: 大師姐，我覺得每一屆都好可以成為師姐嘅。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點樣去傳承到一定嘅資源同埋諗法，可以令到下一屆會更加好咯。咁例如講我哋下一屆嘅建議，我希望係有更加強烈嘅連接，可以令到學員們，因為每一位學員其實都係精英中嘅精英，咁我哋點樣可以聯動一起做多啲嘅項目出嚟？我覺得唔係淨係上課，而係更多嘅互動交流同埋創造項目，以及係項目嘅執行落地。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做到後邊呢一 part 嘅話咧，咁我覺得我哋出嚟誕生嘅 IP 內容咧，係可以幫助中國係走得更遠。
2: 除了來自灣區各地的學員之外，在這個創意一百的計劃都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例如來自北京的第五屆學員代表邵旭光，他就分享到創意一百的項目不單止一次學習的旅程，更加是一次觀念的重塑。他令到自己意識到公共藝術並不是只是美的點綴，而是連接人、空間和文化的有力媒介。在這裡他真正思考了怎样利用科技手段重构公共叙事，令到传统文化以更加具有共鸣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而他在这次展览当中带来了两个作品，来听听他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邵旭光，我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我的专业呢是公共艺术领域，然后呢这个非常有幸参加了创意一百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活动。那么呢我呢今天这个作品呢也是基于我当时在整个我的专业和非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去做的一件艺术和科技还有功能相结合的作品。一眼千年呢，其实我是希望它能够将折扇还有非遗的文化，包括自己的家庭的这种 DIY 的定制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都够融到你这样的一个钟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里面去。我觉得其实艺术很多层面上，尤其是公共艺术，我希望它能够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多关系啊。这个可能是我这件作品最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1: 我看到一眼千年，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钟，但是时钟它又不同于平常的时钟，它的时针，它不是那个针状的，也不是钢条，它是一把折扇一样的东西。然后上面会根据不同的时间点展开之后，会有不同的我们中国的一些画作，是吧？
3: 是是是。
1: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3: 其实我比如这个作品呢，目前呈现的是两个画面，一个呢是《千里江山图》，还有一个是《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这个画面呢，其实我是选择了两个画幅的两座山，一个呢是在浙江博物馆的一个画轴上的一个山，然后另外一幅呢是故宫博物院的画轴上的一座山。我用 AI 将这两座山拼贴在一起，然后去呈现了一个画面。当时钟转起来的时候，我希望它其实是从时间的概念上去做一种历史文化和两岸之间的这样一种传承。其实我更想希望它能够去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在中国的扇子的这样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善良的寓意。然后打开的扇子折扇其实是海纳百川，然后呢合起来呢又代表一种团结。所以我是希望在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范围内，能够去体现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体验在里面。当然我其实更想说，就是说其实可能作品本身的画面今天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每一个扇面的内容是可以根据你的

0: 需求，然后可以与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定制的图案都可以去呈现在你的每一个你的生活的时间范围内去。
1: 就像它应该是一个，如果定制的话有不同的可能性啊，
0: 对，
1: 针对不同的受众或消费者有它自己的一些价值在其中啊。那另外还有在您身后有个大兴国际机场的一个艺术的塑造的机场空间，这个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对刚才那个扇面，有可能跟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而一些非遗，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画作相关的话，那这个大兴机场的公共艺术品又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头呢？
0: 其实这个作品呢，它最重要的是一个座椅的功能，但是呢，其实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想通过一个能够实现很多不同场景的休息的一种场所。那么在这个场所里，就是它不仅仅提供的是一个坐下来的行为，它也可以形成小范围的这种讨论的空间，也可以躺在这里面。那么这个作品的造型呢，其实是源于从中国的这种的山水画里面去抽离出来一些线条，然后呢把云的意象又融进去，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既有山又有水又有云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在里面。其实机场里面也不止这一件作品，然后包括视频里也呈现，还有一组是在外面，我用的通过这个印章和文字的汉字的这样的一种的笔划去创作了一个，另外一组就是把花箱，移动的花箱座椅结合在，还有车挡这样的功能，都是将艺术和功能和文化找到一种连接的点，然后来去提供给一个公共空间里面的一种使用场景。
1: 最后我想问一下，参与了创意100的项目，您有什么获得呢？然后会不会有机会跟其他的一些学员因为有100多个学员，去进行跨界碰撞跟融合，一起合作呢？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还是不同的这种的专家的讲授期间，其实是开阔了很多的视野，然后包括对未来的设计的方向的一种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本身呢是做公共艺术，但是我近几年呢也是因为创意100的影响呢，也是逐步的想去探索如何将传统的非遗的更多的中国的好的故事能够用我的专业的方向来呈现出来。这是我觉得可能未来我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也就是从创100的这丽江之行，然后来去对我自己未来的一种专业上的一种开拓吧，相当于。然后另外呢，我也是现在也在跟另外一个学员，他是做视觉传达的，然后呢也是在一起合作，希望去做共同开发一些艺术的衍生品。这也是从我们整个创100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去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2: 好了，各位，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早前肥光仔制作的一个专题，就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即是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一个成果展，造物有道，创意无限，同大家做的一个分享。我相信里面大家仲听到了负责人陈平老师他的分享啦，仲有里面有3-4位的青年才俊，有些是大湾区的青年，有些是来自北京的朋友，都同大家作了分享。总而言之，他们通过参加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主办的创意100的一个人才培训计划，亦都结交到大江南北五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是去做项目或者是做设计的，亦都有很多很多的项目或者作品衍生到出来。所以话呢，传统手工艺的生命力是不只存在于保存和展示当中，更加取决于它可不可以持续进入当代生活，和新的社会需求、材料、技术和审美发生联系。所以我们昨天和今天都分享的是第七届创意100这个项目，是以青年共创对话未来，让文化遗产回归生活为年度主题。会在今年的10月25日到11月3日在浙江的温州举办，希望从温州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累和活跃民间创造力的区域出发，重新讨论传统生活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为期10日的集

0: 中注地研修啦，这个课程会由开题论证啦、专题研习、田野调查、项目共创同埋导师指导，以及系结项答辩嚟组成。各位学员咧将会按照跨专业背景组成小组，以浙江温州嘅文化遗产同埋相关社会文化议题为研究对象，喺导师嘅指导之下啦，完成从问题提出、实地调查到成果形成嘅完整过程啊。关于这个创意100第七届的人才培训计划，我们都会持续和大家关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就是K 大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他们的官方平台叫做文艺传承，就是民间艺术传承的意思，文是民间，艺是艺术，不要打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这个专题板块和大家呈现的内容。如果你错过节目，主持人被光仔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虾饺、烧卖，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2: 铁观音、照旧。
3: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吧。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嘅。
7: 好，大家。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板块，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7集的内容。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啊，铁木真率领嘅蒙古部族同拜笔花率领嘅乃蛮部呢展开一场大战。拜笔花见到铁木真嘅部队十分之勇猛，又俾隔篱扎木合咧喺旁边死咁吓鬼佢，搞到佢啊指挥部队一退再退。铁木真系啱晒河车啦。追住乃蛮嘅部队系咁打系咁打，拜笔花喺山顶上边望落去，见到山下边铁木真嘅部队之中有一员大将嘅盔甲啊零舍抢眼嘅，一双眼就碌到大一大，不怒自威。佢啊又走去问扎木合啦，呢个系边个嚟嘅咧吓？啊，点解咁得人惊嘅？扎木合呢个时候咧唔知出于咩心态啊，佢啊同拜笔花话：嗱，呢个咧就系我安踏铁木真啦，佢啊真系好犀利噶。佢呢个人真系铜皮铁骨，打极都打唔死嘅。拜笔花听佢咁讲咧，就感叹话：哎呀，这个铁木真又真系有黑汗嘅气质噶嘛。佢个仔屈出率呢个时候呢已经走到去佢身边啦。听到拜笔花同扎木合两个一问一答，越听就越嬲，大声喝话：岂有此理！你个扎木合扰乱我老豆军心系嘛？我一刀斩咗你！扎木合听佢咁讲就唔出声啦。屈出率又对拜笔花讲。富汗你做乜咁懦弱噶？见到铁木真啊，声都震埋，个个都系人嚟嘅啫。你只要一声令下，我就而家冲落去帮你捉佢上嚟。咁但系拜笔花呢个时候呢，系已经俾蒙古嘅军队啊打到惊晒，再加上又俾扎木合啊吓得佢几吓，心里边啊越嚟越紧张，拧拧头就话：，唉，打仗啲嘢啊，点可以啊乱咁冲噶？唉，快啲后退，快啲后退。咁喺佢指挥之下呢，乃蛮军又继续后退啦噃。铁木真嘅军队见敌人一退再退，更加兴奋啦，系咁攻上嚟。拜笔花又向战场望过去，见到下边有个敌人身手敏捷，不停咁射箭，每射一箭呢，乃蛮部呢边就有一个士兵啊冧低噶啦。佢又走问扎木合啦：，喂，

呢个人射箭咁准嘅边个嚟噶？山木合答话：哦，呢个系铁木真嘅弟弟合沙尔，佢自细啊射箭好准噶啦，而家更加犀利添啦。屈出律企喺旁边，见到扎木合系咁帮敌人吹牛，越听越嬲，立起衫就要打扎木合啦噃。扎木合正准备还手，好在屈出律呢就俾萨卜勒克掹住咗。嗱呢个时候呢，虽然乃曼嘅军队仲未彻底溃败啊，但系佢哋嘅首领拜不花就已经完全丧失咗战斗意志啦。佢越睇啲蒙古军队，觉得越惊，手腾脚震，又指挥军队再次向后撤。喂，呢一下再撤就真系唔系好系路噶啦噃。事关佢哋从山脚呢已经一路啊褪到去山顶噶啦，再向后褪呢就从山顶啊褪翻落嚟噶啦噃。咁到其时啊，蒙古军占据咗地形嘅优势，乃曼军啊更加顶唔住啦。佢个仔屈出律见到咁嘅情况呢，知道呢一仗啊输梗噶啦，长叹一声，老豆都唔理啦，嗱嗱临走到自己率领嘅部队，揾机会啊掟鸡啦噃。而扎木合呢呢、這个时候亦都唔再理拜不花啦。走过去找到之前背叛铁木真的阿勒坛和忽察尔，跟他们说：唉，这个太阳汗都没鬼用的，我几句说话吓到脚都震埋，只要他对抗铁木真是浪费气的，不如都是走啦。于是啊，他们三个嗱嗱走人了。走之前呢，扎木合还派了个侍者走过去跟铁木真说：我已经帮你将这个太阳汗拜不花吓到半死的了，你就出力打啦，一定打得赢的。扎木合这位铁木真一生的大敌呢，在心态上好奇怪的，一方面他又与铁木真为敌，希望打败铁木真，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好像又不希望铁木真被其他的敌人打败，一旦铁木真和哪个对敌呢，他又往往在对面搞鬼，这样来他对于铁木真的帮助分分钟还大过对于铁木真的损害。铁木真收到扎木合亚人带来的消息，知道对方大势已去了，不过这个时候呢，他的部队也都很疲劳了，所以他下令暂停攻击，指挥部队将座山头团团围住，准备睡一晚好觉之后呢，听日可以全歼敌人。对面乃曼部的拜不花这个时候已经惊到有些神经错乱了，他手下的大将萨卜勒克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就叫人好好地照顾他，自己呢就担起了这个指挥军队的重任。他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呢，制定了一个反守为攻的战斗方案，他命令军队天一光啊就向山下发起进攻，然后在半山腰的地方呢就扣了一个防线顶住铁木真的军队，另外再派一支部队兜到铁木真的大营后面发动突袭。从战略上讲呢，这个作战计划都挺好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再好的计划呢都是靠人去执行的。乃曼部的部队之前在拜不花的指挥之下呢，不断地后退，越打就越躲，这个时候呢士气已经大受打击了，所以当他们冲到半山腰扣足防线的时候呢，被铁木真的部队一轮狂攻猛打，整条防线捏晒起，那班士兵一个二个无心作战，咪讲话派军队出去突袭了，连嗌他们企在度啊都没离神气的。那这个时候啊，乃曼部还有一些帮手的军队呢，就在包围圈的外面驻扎了其他山头的，见到他们的大本营被铁木真打到几乎爆煲，就嗱嗱过来帮手啦。铁木真的早有防范啊，就是等你来，我们之前都讲过了，他的军队分了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右军的，这个时候他的中军顶住敌人的救援部队，后军和左军进行包抄，那些其他部落的救援部队是哪里顶得住才行的，没两下被打到零星落索，根本上我帮不上忙。萨卜勒克和屈出律见到这样的状况都没有计了，唯有指挥军队褪回头，就是这样打了成日，乃曼军不单止找不到半点着数，反而还损失了很多人马。屈出律见到这样的形势，知道再打下去呢都没办法打得赢的了，硬硬死顶呢最后只会全军覆没的。于是他就命令部队分成一个个小队，沿着后山的山崖，趁着夜色呢就偷偷地走人了。点不知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那班士兵打了败仗还必有心机遵从军令才行，个个只想着快点走，结果那条山崖又窄又陡峭，乃曼的士兵在个山崖口你推我拱，结果呢有好多士兵在一片混乱之中跌咗落山崖，死嘅人呢可能仲多过打仗里面牺牲嘅。屈出律就想问埋个老豆拜不花一起走啦，咁但係拜不花呢个时候呢已经撇晒啦，耍耍手就话：唉，我唔走啦，喺度等死就算啦。屈出律见到咁嘅情况。

0: 都冇办法啦，唯有掉低个老豆就走人喺啦。而沙卜勒克就够忠心啊，带住一队卫队呢，就守喺拜不花身边，死都唔走噶啦。等到天光啊，山顶上边呢就剩低拜不花同佢嘅几百个卫兵啦。沙卜勒克知道今次一定系死直噶啦，于是佢鼓起勇气同拜不花话：太阳汗，我哋一齐再冲杀一次。但系拜不花呢个时候已经冇晒战斗意志啦，耍手兼拧头啊，瘫直咗喺度。沙卜勒克啊冇计啦，带住班卫队对拜不花行咗个礼，然后飞身上马，向住铁木真个部队去冲过去。嗱，沙卜勒克率领嘅呢支卫队呢，人数虽然少啊，但系呢个时候个个都盘死作战，个个都谂住杀一个回本，杀两个有着数，所以短时间内呢，都对铁木真嘅部队系造成一定嘅冲击嘅。铁木真见到佢哋咁勇猛啊，亦都非常之感慨啊，对身边嘅部下话：太阳汗有啲咁样嘅士兵，都可以讲系死而无憾啦。咁最后呢，沙卜勒克率领嘅呢几百个勇士全部都英勇战死，而佢哋嘅主人太阳汗拜不花亦都死咗喺战场之上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啦，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呢一首啊，既传统又潮流嘅歌曲啊。呢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梅林曲韵》。呢一首作品咧，系由广东歌手东山少爷为大湾区城市东莞佢哋嘅麻涌啦吓量身打造嘅粤韵主题粤语作品，系一首深度绑定本土曲艺文化嘅特色歌曲。呢一首作品咧收录于《麻涌鱼米之乡粤语》专辑，创作灵感系源自于东莞麻涌麻涌新八景之一嘅梅林曲韵呢个景点，就系华阳湖畔嘅梅林曲韵。嗱，讲到东莞嘅麻涌咧，自古被称之为古梅乡，因为当地遍植梅花。梅林曲韵咧系各位粤曲爱好者常年聚集嘅私火局啊，粤韵声咧常年缭绕呢个梅林。这个实景呢正是歌曲名字和内核的来源。而东莞的麻涌早在1999年呢就获评中国曲艺之乡了。上个世纪30年代起，粤剧文化就在这里扎根。整个麻涌镇至今呢有20几个民间私火局。粤曲呢一早已经是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文化部分。而这首歌曲呢正是对这份本土曲艺情怀的音乐化表达。大家细心听的话就可以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特登提到了粤曲的两大经典流派声腔和虾腔，还融入了经典的粤曲分飞燕的意象。编曲当中还突出了高胡等的粤曲标志性的文乐音色，特别是歌词当中讲到高胡切分动人又敏锐这样的歌词，可以说直接对应整个乐曲演奏的细节质感，而传统器乐和现代流行编曲融合相当之自然。再加上东山少爷这位广东歌手温润的声线，亦都将粤曲丝火局里头知音咏梅唱聚的松弛氛围是完全呈现了出来。而且这首作品不单是一首流行歌，更加是东莞麻涌粤曲传承脉络的缩影。

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何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8: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首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
8: 热点观察嚟观察热点，八月金融数据释放边啲信息？
7: 财富堂一齐了解一下啦，读懂超常规，筑牢产业安全底座。
8: 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双节文旅延动澳门，激活35规划动能。
7: 咁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

0: 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P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八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
2: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谦讲到，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均在7%以上，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信用总量扩张并不弱。只是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当前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1: 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企业债券净融资2.79万亿元，同比多1.23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8.7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700亿元，同比多2031亿元。咁呢个意味住啦，债券同股票融资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当中嘅占比超过50%，明显超过咗贷款嘅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咗近20%。
2: 喺专家睇嚟，融资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支持方式更加适配新增生产力发展需求。田谦认为，近两年科技创新领域发展较快，融资渠道亦日趋多元，覆盖股权投资、银行贷款、企业债券、融资租赁和供应链金融等多种方式。这个有助于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更可满足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和日常经营的需要。
1: 咁今年以嚟，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咗边度咧？中国人民银行嘅数据就显示啦，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同生产提供咗稳定有力嘅支持。
2: 咁具体嚟睇，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下，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八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宏观政策层面增量政策陆续出台，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将进一步为企业和居民融资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提升了央行流动性管理的精准性、有效性，同时以 DR 即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作为定价基准的贷款在全国多地相继落地，短期利率市场化定价体系进一步完善。
2: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青马表示，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能，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持续保持在低位，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
1: 专家表示，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对十五时期的金融工作作了系统部署。未来随着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金融政策仲将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喺十五规划纲要第八章同埋第十一章咧，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让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2: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1: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2: 第一处咧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嘅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吓。而第二处咧系出自第十一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系咧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啊。
1: 包括啦，集成电路、工业武机呢啲嘅领域啦，都系当下嘅热门赛道嚟噶。咁点解唔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嚟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嘅举措呢？
2: 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咧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咧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窗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系成个制造业、数字产业嘅底层根基，被称作咧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咧，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咧，亦即系喺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啊！
1: 我明白啦。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2: 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唔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1: 加大金融活水嘅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2: 系啦，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1: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2: 而第三咧，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嘅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同埋生活保障啊，
1: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啊。
2: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速研啊。
1: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2: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啊。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容错方面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

0: 各自咧又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1: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脑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下。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啦。
0: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来的。那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价值呢？
1: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才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视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0: 简老师，我还注意到纲要里面人才板块都是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的，那这两者是怎样进行配合联动的？
1: 技术公关靠的是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是一体设计的。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另外一方面，公关项目优先吸纳定向培养的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超常规培养什么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
0: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1: 没错，超常规是新型举国体制在十五阶段的集中体现，常规政策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的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拿出超常规力度，才可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抢占发展的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扣在中国”啊。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扣在中国。近年来以旧换新、国宝促销、各地消费券活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扣在中国是不是单纯的促消费活动呢？还是说它是一套完整的国家扩内需战略呢？想请简老师为我们详细地拆解梳理。
1: 没问题。何同学问到了扩大内需战略核心揸手了。 购债中国不单止是短期促销活动，而是覆盖国内居民消费、境外。

0: 入境消费、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专项行动，既是激活国内超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亦是面向全球打造国家级消费品牌，令到国内群众放心消费，海外游客愿意来华消费。
1: 原来它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短期的打折促销。咁購在中國啦，核心包括兩大消費群體，即係頭先講到嘅國內消費者同埋境外嘅入境遊客。呢兩大板塊分別有邊啲嘅重點佈局呢？
0: 分內外兩條主線同步推進下。對內面向國內居民，豐富商品服務供給，培育多元消費新場景，升級國貨品牌、文旅、汽車、家居、數字消費。而對外啦，優化入境全流程消費體驗。扩容离境退税网点，完善多语种服务，扩大入境免签范围，吸引全球游客来华购物、体验服务消费。咁内外双向发力，共同嚟做大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啊！
1: 对内提质，对外扩容，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咁我仲睇到咧，商务部等六部门咧系联合发文，推出多类主题系列活动。简老师可唔可以讲讲主要嘅板块同埋一啲嘅落地场景呢？
0: 一共四大主题活动矩阵，第一系精品好物板块啦，举办全球新品首展、国货潮品展销，依托消博会、进博会两大国家级展会，推动国内外优质商品集中落地。第二是文旅融合板块，联动景区老字号特色街区，推出城市漫步、乡村悠闲、非遗体验消费线路。而第三是文体展演板块，引进国际演出、高端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演艺消费。而第四是便民惠民板块，各地分季度举办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改造、二手车流通等等的惠民活动，覆盖居民日常大众消费。
1: 商品、文旅、文体、惠民四大板块全覆盖，日常消费、高端体验全部都包含了。国家为什么要将购在中国上升到15规划的重点任务呢？想要完整落地购在中国，国家从供给、场景、环境、开放四个层面设计了哪些配套举措呢？简老师可不可以同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0: 冇问题，四层配套体系是环环相扣下。第一，供给端升级，扶持国货原创 IP、老字号创新，发展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健康消费品，丰富服务类消费供给。第二是场景端扩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步行街、夜间经济、乡村集市、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元宇宙消费、直播电商新场景。第三，环境端优化，完善离境退税、跨境支付，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造安全便捷国际化消费环境。第四，开放端拓展，用好消博会、进博会平台，放宽境外商品准入，同时推动国货借消费渠道走出国门。
1: 从产品供给到线上线下场景，再到消费服务，对外开放，全链条统筹规划，对于普通老百姓、境外游客、生产企业三类的主体，购在中国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0: 分三类群体来讲，对国内居民，国货品质升级，以旧换新，消费补贴降低大宗消费成本，文旅康养文娱消费选择更加之丰富。对海外游客来讲，退税网点增多，支付便捷，全域多语种服务，一站式采购国货、国际精品，享受东方文旅特色消费。对制造商贸企业来讲，首店首发政策降低新品推广成本，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依托入境消费来打开海外客源渠道，来提升品牌的营收。
1: 居民消费升级，境外游客体验提升，企业拓宽销路，三方是同步受益的。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推进购在中国有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呢？
0: 嗱，呢一度有四层核心战略建议啦。第一，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基础性作用，稳定国内经济大盘。第二，推动供需高水平匹配，倒逼制造业提质升级，助力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市场落地。而第三，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壮大入境服务贸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 而第四咧系塑造国货品牌同

0: 邦消费文化名片，提升我国市场全球吸引力，深化文明交流啊！
1: 稳经济、促产业、扩开放、塑品牌，四层价值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配套出台呢一份顶层设计同埋构在中国系点样相互配合嘅呢？
0: 两者系总纲领同埋专项揸手嘅关系。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系未来五年提振消费整体顶层设计，明确咗消费增长目标、长效机制，而构在中国咧系落地实施标志性品牌行动，将规划入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场景培育等等嘅要求咧转化为系列展会、商圈、惠民活动，令到宏观政策咧落到百姓日常购物、出行消费当中啊。
1: 顶层规划定方向，构在中国做落地载体，政策落地路径清晰。今日我哋咧从政策原文、内外两大嘅消费主线、四层嘅配套举措、多方红利、宏观价值完整梳理，可以讲系非常之清晰啦。
0: 何同学总结得好到位吓，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系我哋独特嘅发展优势，构在中国对内丰富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外敞开市场，吸引全球资源。同时联动数字，制造多条产业链，系十五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嘅关键行动啊！
1: 听完我先明白，构在中国咧，唔单止系逛街购物，更加系事关内需、产业、对外开放嘅国家战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结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嚟关注呢一个嘅国庆啦、中秋啦两个重要节日之前啦吓啲嘅文旅市场嘅表现嘅。临近中秋同埋国庆双节啦，澳门啊全城啦系好戏连台吓，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系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咧就会上演咧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大型嘅乐舞诗画杂技剧啦，山水国潮亦都献礼国庆吓。世界嘅遗产街区同埋咧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会推出各类的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是持续升温。
4: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澳门系列的活动有哪些亮点？立足国家十五五和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局，澳门如何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建设。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共同来探讨的。
4: 你好，怡怡。
5: 各位好。
4: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澳门的这个文化活动哈。那特别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来临前夕呢，我们看到澳门也是集中推出了展览啊、音乐会啊，还有大型国潮演绎很多的重磅文化活动哈。那颖仪能不能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批活动有哪些亮点，对于双节的文旅市场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带动作用呢？
5: 好的。就是双节前夕吧，澳门呢是集中推出了系列的一个文化活动吧，那它兼顾了文博展览呀、户外实景演出呀、大型舞台国潮剧目等等的一些内容吧，那么形成了多层次全域化的一个节庆的供给，那么也为呢中秋的一个假期文旅注入强劲的一个动力。核心活动呢也是各具特色的，那么像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呀，就汇聚了这个多家的文博机构的文创，把内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呢引入了澳门，还有像那个大型的乐舞诗画杂技剧，那么山水国潮呢就融合了非遗杂技呀、国潮舞台美学呀，那么以舞台的艺术呢讲述

0: 山河故事，可以说呢，就是整体来艺术呢，是以山河家国故事为主的，那么也是作为献礼国庆的重点剧目。除此之外吧，那么也有这些像灯谜会呀、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特展，可以说呢，结合着这个澳门的一个烟花汇演，实现了文博演艺民族户外节庆多点开花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直接带动效应来看的话呢，就一方面呢，也丰富了游客的一个体验，有效的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另一方面呢，也是兼顾了本地市民。那么，这批活动的选址呢，也覆盖了适宜街区，那么文化场馆和城市的公共空间，放大了澳门文旅的线上曝光率，吸引大湾区及全国游客赴澳过节，可以说这个节庆的短期火爆只是起点。那么呢，未来还要如何把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产品，是澳门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1: 那么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国潮文博类的文化活动集中落地，和澳门新出台的"三五"规划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0: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作为特区未来5年的一个总纲领。那么，它也提出了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面的设计也落实了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那么呢，可以说"三五"规划呢是明确做强世界游休闲中心的，那么推动了旅游啊和文化呀、文创啊、演艺啊等等这些内容的深度结合。总体来说吧，就是它既呼应了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那么刚刚提到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就引进了内地的文博资源。而山水国潮呢，又讲好了家国的山河故事。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这些活动呢，既兼顾了游客与本地市民的一个体验，也让就是大家享受到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市民的家国认同感。整体来说，这个系列活动呢，是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基地。那么，澳门呢，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又拥有了这个中西交融的历史，让海外游客在澳门同时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么呢，这个节庆活动只是切入口，三五规划呢，还规划建设了澳门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的一些重大文化硬件项目。未来呢，将把短期的节庆活动经验转化为常态化趋势，持续夯实文化产业根基。
1: 是的，那"三五"规划呢，重点强调做实一基地啊，也就是说，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那么这一次双节系列文化活动，究竟是如何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的呢？影爷。
0: 其实就是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这样的定位吧，那么的话就是把它作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文明交流的合作基地，也成为了中西文明对话界限的一个窗口。那么本次的双节活动吧，放置在澳门中西交融的城市空间之中，那么为一基地的建设呢，提供了生动的样本，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看哦。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内容层面。那么它的一个内容是把握了中华的文化主流特色的，像这个山水国潮嘛，就是讲这个山水故事，然后家国叙事，那么也融合了国家的一些记忆。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向本地居民啊，也传递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内核。 那么呢，从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方面的话呢，也有请了国家级的一个指挥，那么来给我们展现这个跨界的一个音乐会。那么也有呢，这个开幕式的一个音乐会，它呢是永恒的贝多芬，也引领了国家这个观众鉴赏艺术。那么还有呢，像 WTT 澳门冠军赛等等的一些赛事活动吧。可以呢，看到这些活动呢，展现了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这个场地载体上，它呢又充分的利用澳门独有的空间，那么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乐演出和西式的石器牌坊的场景进行交映。那么在这个月满38夜2026里面呢。它呢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受众方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些游客来自于澳门本地，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全球的一个游客。可以看到本地呢就是展现高质量的中华文博国潮演绎，借助澳门这个窗口呢，感知当代的中华的一个文化魅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澳门一基地呢，不是简单的举办几场这个演出展览，而是构建起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节活动呢是短期的示范，未来呢可以复制这套模式，持续的引进内地的一个文艺精品来澳，同时呢也孵化了澳门的本土原创作品，面向呢哺乳国家海外输出。把这个节庆的演绎、文博特展转化为常态化的交流项目，那么呢，用好世界遗产街区、博物馆、演艺场馆，让澳门呢既讲好中国故事，也承接多元的文明对话，真正坐实中西文明交流的互鉴窗口。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2: 财智湾区。
3: 才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嚟关注下呢一个嘅国庆啦、中秋啦两个重要节日之前啦，吓啲嘅文旅市场嘅表现嘅。临近中秋同埋国庆双节啦，澳门啊全城啦系好戏连台吓，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系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咧就会上演啦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大型嘅乐舞诗画杂技剧啦，山水国潮亦都献礼国庆吓。世界嘅遗产街区同埋咧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咧会推出各类嘅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啊！
1: 那今年呢，也是澳门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也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啦，澳门系列嘅活动咧有边啲嘅亮点？立足国家“十五五”同埋咧澳门“三五”规划嘅开局啦，澳门点样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咧国家文化强国同埋大湾区建设啦。今期嘅财智湾区咧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冰仪咧共同嚟探讨嘅。
1: 你好，姨。
0: 各位好。
1: 那我们从这一次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实践来看啊，这个旅游加文化融合可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啊？那影姨，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讲吧。一方面就是优化了这个旅游供给的一个结构，推动澳门旅游呢从博彩消费向文化深度体验转。那么，国潮演出呀、文博展览呀、司仪这个实景音乐会啊，都丰富了这个非博彩类的文旅产品。 那么呢，吸引了这个追求力。

0: 风体验的客群，尤其是大湾区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那么也拓展了圈层，降低对单一客群的一个依赖。第二方面的话呢，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发展，激活了像文创啊、演艺啊、会展啊、零售啊、住宿呀、餐饮等等。那么像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览吧，就带动了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呢，也带动了这个策划、舞台制作、艺术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各地的游客人流呢，也带动了老街商铺的一个消费，扩大就业，培育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IP。 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城市的一个新形象，提升澳门城市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么过去外界提到澳门呢，第一印象都是博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呀、拓展呀、音乐会，就为这个澳门转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也呢落了像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呀、演艺之城等等的这些文化标签，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第四呢，就是深化这个澳门和横琴的一个合作，也拓展产业空间。虽然这个文化演出是在澳门，但是的话呢，横琴呢也在孵化生产相关的一些类似产业。因为主要是这个澳门的文化产业呢是本土原创力不足的，那么通过旅游啊加文化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吧，那么未来呢还需要从这个剧目孵化、文创研发、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多方面持续投入，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品，为澳门适度多元提供长久的一个动力。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啊，就是除了我们办好节庆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如何把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啊。那另外呢，就是澳门如何在三五阶段去壮大文化文创演艺产业，采取哪些破局的路径呢？莹莹。
0: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首先呢，这个本土的文创内容肯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么当前的话呢有很多展览都是外部引进的，那未来呢如何培育本土的一些 IP 啊、作品啊，就是关键。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不足，那么刚刚提到的像这个编导演绎啊、设计啊、运营啊，还有技术啊，可能都需要和横琴合作，那么这也制约了本土内容的一个孵化。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空间载体，那么本土的这个土地资源是很紧张的，那么像排练啊、文创生产啊，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就会比较受限。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运行，它的需要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的话呢，像这个目前的文化活动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那么商业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公共的文化啊、公益属性与市场回报呢，是这个现实的难题。那么围绕着这些困难吧，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几方面去说。首先呢，就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专项扶持资金，那么扶持好这个本土的一个创作者。那么呢，第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和这个横琴的联动，那么呢把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环节放到横琴，那么破解澳门空间狭小的短板。那么围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持这个人才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同时支持澳门高校开设文创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一个运营，那么探索这个公益加市场的混合运营模式，把节庆爆款活动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寻找 IP， 实现一次性节庆活动。 动向持续性文化产品的升级。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立足国家十五规划以及澳门三五规划开局，那澳门应该如何持续的用好自身的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去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的建设呢？莹莹，
0: 嗯，好的，就是首先十五呢在开局嘛，那么澳门的三五规划呢也是起步的。可以说这两个规划呢是上下协同，那么的话呢有助于这个衔接以及发力的。那么呢这个澳门呢是有这个400多年中西荟萃的一些特历史嘛，那么围绕着国家赋予一基地的战略任务，那么统筹像文化传承呀、文旅融合呀、产品培育呀、对外交流呀、湾区协同等多重任务，扎实推进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建设，那么也是服务国家文化强国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举措。那么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顶层部署呢然后进行这个设计，首先要巩固这个双节文旅的一个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国际的一个演艺中心啊，还夯实这个活力澳门的一些特色呀。那么呢，同时孵化澳门的一个原创文艺文 IP， 然后面向呢青少年普及中华的一个历史文化。那么同时呢，让市民呢。兼感受到这个普惠性的公共的文化服务供给，然后让市民呢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建设幸福澳门。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放大一基地的文明窗口的作用，发挥自由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优势，面向普语国家及全球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借助澳门平台对外传播，承接国际艺术文明对话论坛，那么呢践行全球文明的一个倡议，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吧，那么呢也联动横琴以及大湾区，构建澳门展示交流横琴生产孵化这样的逻辑，共同呢培育文创演艺的实体产业，助力澳门多元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澳门是立足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把独特的文化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既改善了本地的民生福祉，也服务国家文化强国的建设，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一个优势。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何欣，代表编辑马瑞，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谭古麟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说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是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的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7: 是啦，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6: 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7: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同于全国统一的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过去各地的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像各地自建的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不到出去，闲置算力没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的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训练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
6: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7: 是啦，你看得很细致。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五大一体化的统筹方向，也就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大众的视觉逐条通俗地去解释。第一就是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统一接入调度平台，不再各自孤立。而第二是区域布局一体化，也就是东数西算的核心逻辑。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算力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是发展和安全一体化，在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这个也都和我们之前讲的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动。
6: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咁啊，讲翻呢个纲要里边啦，十五规划纲要点解咧要喺东数西算工程嘅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哋发展算力面临住边啲嘅痛点？呢一套嘅国家级网络又点样嚟解决呢？
7: 嗱，现阶段我哋国家算力发展咧存在四方面。

0: 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耗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1: 哦，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这么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到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计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算楼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算楼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1: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赁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也就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 今天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155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0: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

0: 亦都系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嘅关键布局啦。而未来五年呢，算力就会好似水电一样吓，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嘅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咁改变生产、科研同埋日常生活方式啊。
1: 今日呢堂课啦，令到我睇明白咗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嘅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大熊猫健健康康，那他们俩呢将要离开澳门，启程前往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
4: 咁同埋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开始係进入到上海时段啦。全球1385名嘅技能高手同台竞技，技能点样去改变世界，照亮前程呢？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有关系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大赛呢？那你关注哪些比赛项目呢？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节目开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经中央人民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大熊猫健健康康预计会在11月初启程前往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养护团队正积极筹备一系列的工作，为健健和康康安排适应性的训练，确保旅程的顺利。而为了配合相关的安排，健健和康康亦都将会在10月9号开始隔离检疫，届时将不再对外公开展示。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呼吁公众把握机会，在隔离检疫之前去到大熊猫馆探望。
1: 那么现年十岁的健健和康康呢，是首对在澳门出生的大熊猫。那么随着他们成年，经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健健康康将会启程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展开下一阶段成长旅程，进一步学习环境适应技能，体验更为丰富的自然栖息。

0: 环境，促进身心全面发展。
1: 咁为咗协助健健同埋康康适应陆路以及航空运输环境，养护团队早前开展模拟训练，包括模拟运输过程当中嘅摇晃同埋声响，等佢哋咧逐步熟悉相关嘅情景。咁而此外，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专家同埋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动物养护及医疗人员组成嘅联合团队，持续跟进佢哋嘅身体状况，并且就采食偏好、性格特质、生活习性以及日常训练等嘅资讯沟通同埋衔接，务求令到成都方面尽早掌控、掌握饲养嘅数据同埋实际嘅需求，嚟协助佢哋顺利咁样适应新环境。
0: 嗯，那为满足动物出入境检疫规定，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动物养护及医疗团队将连同成都专家，自10月9号起为健健和康康隔离检疫。那期间呢，将会实施传染病筛检、驱虫，还有血常规检测等等多项健康检查，确保符合相关检疫要求。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中族壮美，长城巍峨，运河悠长，中华民族无比丰厚嘅文化家底，吸引住人们嘅目光。喺新嘅起点上边，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系我哋喺新时代新嘅文化使命。9月22号到23号，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约600名的中外嘉宾相聚一堂，共谋文化传承创新，共促文明交流互鉴。
1: 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持续推进创建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大运河文化带实施文保工程200余项。行走在首善之都，人们深切地感受着它古今交融、繁花似锦的文化新气象。
0: 北京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不断地得以强化，以更丰富的文明、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
1: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打开一扇中国之窗，本届论坛聚焦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等议题，举办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凸显世界性意义。当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那么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
0: 咁千年古都点样去守好历史文化遗产呢一张嘅金名片呢？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名称北京城嘅标志性建筑正阳门城楼，冇耐前咧系重现咗完整嘅风貌，登临城头，京师九门之首，气度非凡。纵观南北嘅北京中轴线，尽收眼底。
1: 那步入隆福寺街区哈，就会有这个非常浓郁的京韵扑面而来。那么经过十几年城市更新呢，这里仍然保留着皇家寺院的胡同肌理、院落尺度、建筑风貌、立面色彩等等，与周围的东四胡同片区呢是一脉相承的。
0: 咁好似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既系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承担嘅重要使命，亦都系推动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嘅根本进程。
1: 没错，我们说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特色，那么胡同呢也牵着老北京的乡愁。2017年以来，北京数千条背街小巷的环境面貌得到了整体改善。行走在雨儿胡同、杨梅竹斜街，触摸到的是在此生活的人们留下的历史印记，感受到的是胡同里随着岁月愈发浓郁的文化气息。
0: 咁样嘅探索咧，都从城市向住更广袤嘅山水延伸。初秋，燕山上边嘅箭扣长城五期修缮现场作业正酣，文物保护人员咧对一处有一啲需要修改嘅城墩，系小心翼翼咁样进行加固，坚持最少干预嘅原则，保留长城古朴苍劲嘅遗址原貌。
1: 没错，那么本届论坛嘉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院长张杰说，在历史的长镜头中呢，北京呢把其独有的文化气质镌刻其中，那就是传承文明、把握时代、拥抱世界。
0: 聚焦中外学者同埋公众关注嘅焦点话题，论坛系设立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平衡论坛专业沙龙，探讨文化遗产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等方面嘅重要作用。
1: 没错，那么近年来北京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水平也是不断提升，涌现出更多承载中华文化的价值符号和产品，也成为深厚的精神滋养。比如说戴上这个特制的眼镜哈，圆明园四十景呢从历史中走来，一眼看尽万园之园，抬手清辉，朱红四门缓缓敞开，沉睡的大会寺明代彩塑呢也活了。数字技术重构人与文化遗产的交互关系，让人们以更低的门槛触摸文化遗产的细节与温度。
0: 首届北京 Feel 短视频大赛都掀起了一场全民记录北京的文化热潮。创新培育的大剧院超现场也都打破演出的空间和时间的束缚。高品质的文化身临其境，文化盛事全民共享。
1: 那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他呢就说，文化遗产文艺精品融入百姓日常，市民是文化的体验者和传播者，不断赋予文化发展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走出家门，地坛公园满园苍翠。那么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我与论坛北京书市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以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沿原路铺展，正被书香人气填满了。
0: 咁而喺文明互鉴方面，今年五月嚟自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嘅约800件馆藏嘅精品喺首都博物馆亮相。咁作为首博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嘅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规模啦系创落咗呢个系列嘅纪录。咁而观众都能够感受到美洲文明离自己越嚟越近啊。
1: 浓郁的文化味，炽热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在更续历史文脉当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咧，仲会喺上海开幕。本届嘅世赛会有68个国家同埋地区嘅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嘅国家同埋地区数、参赛嘅选手人数咧，都系创到历届之最。咁而中国代表团会派出71位嘅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嘅比赛。
1: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技能大赛哈，它呢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那么迄今呢已经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那么这一届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它有哪些

0: 些新的赛项，又有哪些新的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2: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2: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1: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3: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2: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4: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5: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最近呢几日咧，有关国宝回家嘅话题系引发咗社会嘅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号同埋18号，国家文物局喺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嘅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同埋古生物化石。咁其中咧有包括位于新西太原嘅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咁呢批回家嘅国宝究竟包括边一啲呢？下面先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5: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3: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5: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3: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5: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6: 那么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呢是回归的国宝，那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这次文物的返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呢？总台主持人沙尘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那么霍教授呢，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7: 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8: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两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7: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17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他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8: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他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地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7: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8: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 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

0: 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1: 咁近年嚟咧，越嚟越多流失海外嘅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嘅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嚟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嘅佛手从日本翻到中国。呢一尊嘅佛手原本系准备喺日本拍卖嘅，国家文物局了解之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咧系促成佛手嘅回归。咁而专家亦都表示，呢一次文物嘅返还系中美两国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嘅又一次成功实践。下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2: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2: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那么了解完刚才记者的这些报道之后呢，我们也是发现哈，国宝的回家之路呢确实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这64件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也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身归故土，文脉永续。那么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在近代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呢，仍然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那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流失的国宝可以叶落归根，也愿我们能够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各位咧可以用手机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就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咧，同我哋进行互动。咁你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嚟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咁啊，跟住落嚟时间咧，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从地名睇文化，从文化睇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就好像一个独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都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是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期盼。就譬如说泰山、黄河等的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川，而安庆、吉安等的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还有六尺巷、仁和庄等的地名是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1: 那确实哈，地名呢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还有不同历史的哈。那地名呢，说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也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同时它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那么在地名之中呢，时间与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也维系着人与乡土割舍不断的情感连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进和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讲述。
2: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诗仙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里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是《中山记》，就是一篇是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古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有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 不过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中型，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中。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好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多些识多些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叶盈泽峰代表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些识多些，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听天同一时间跟各位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2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嚟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同工作喺三农战线上嘅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2: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香港将推出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今年前8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3: 多名政要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应，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珠拱塘原新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此外，自然资源部以系统性生态保护修复支撑自然资源永续利用，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300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同时，自然资源部推动矿产、海洋、林草、地理信息等资源产业蓬勃发展。1到8月，全国探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上半年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长8.1%。1到8月，海洋船

0: 拍新接订单量，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3.7% 同 160.8%。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文委了解到，由国家文委组织的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活动在北京启动。本次参观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64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共150人，主要从2024年以来省级及以上民族团的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中推荐产生，在北京、山东参观学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起施行。本次参观团以团结奋进、十五五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国家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参观团成员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头建功十五五，争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新时代伟大成就中吸取奋进力量，自觉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0: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从最新发票数据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四个亮点。来听报道。
2: 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8.8%、14% 同 14.1%。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同 38.8%。 数实融合持续深化，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同 11.1%， 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8.6%， 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17.1%。 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前八个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 41.4%， 较去年同期提高 0.5%。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 8.2%， 较行业总体增速快 1.2%。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落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体，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 34.6%， 粤港澳大湾区电气化率达到 41.1%。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全国所有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3: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 真实文件。

0: 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咗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5项重点任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创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万亿元。
2: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自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游戏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直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游戏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来听报道。
3: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埋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中5黄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远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1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3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远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远远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建康：
4: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3: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5.2%。同一电力市场体系有效促进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2: 文化和旅游部今日在云南省尼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消费月将从9月下。

0: 巡持续至十月底。
1: 截至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住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广州白云、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5.5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5.5万同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0: 9月20号至21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在陕西西安启动并举行相关活动。活动以挖掘新生力量、孵化优质内容为主题，组织青年影人发布、长片项目分诊和导师工坊等活动。经过行业推荐、机构举荐、社会公开报名等多渠道层层轮选，从100多名报名者中，最终选出17位优秀青年创作者，覆盖导演、编剧、摄影等6大核心创作岗位，构成了一支专业配置完整的青年创作队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1000多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和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据介绍，会上仲对历届杰青中的5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同旅客同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可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坊亦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10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山顶缆车和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将向持票访客赠送纪念品，送完即止。飲食及消費方面，初步預計有超過2000間食肆及商户於10月1号提供餐飲優惠。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轄下部分公眾街市將推出不同優惠，市民可於10月1号至7号經優先港品實體店、網店或手機應用程式，以7.7折選購指定產品。不同商場和百貨公司亦會提供餐飲、消費、泊車等優惠。
1: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来到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参观，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5: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1: 澳门镜。

0: 护理学校学生关嘉敏。
1: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0: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2: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
0: 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文轩。
3: 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怎样去保护历史。
4: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天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六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600亿元的六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7年3月29号到期付息。该央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23号进行投标，9月28号交收。
0: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增速比一到七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实现较快增长，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4%。汽车制造业增长 12.2%，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3.4%，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8.4%。 一到八月，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9%，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1.4%。 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 35.8%， 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 30.8%，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增长 48.9%， 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增长 38.7%。 一到八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4: 昨日广州发布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用一套可量化可监督的体系给传统早茶制定标杆，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发展。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真实口碑、食品安全规范、传统技艺保留度、合规经营水平等维度建立行业标尺，规范日常早茶门店的经营行为，保持早茶行业无统一标准、无规范约束的短板。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洪兵解释话，
5: 比如说你使用这个即食或者是即热的预包装食品，那么就要在菜单上明确的要明示出来，而且呢，就是消费者要问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的进行回答，要注明是茶叶的品种、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号、保质期这些必要的一些标签，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对它的质量会放心。
4: 昨日广州市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依据这套评价体系推出了首批传统早茶门店参考名单，名单根据门店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进一步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良性发展。
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达 13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9%，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还显示，截至9月20号，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 50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量级。
4: 东莞市统计局今日公布了今年1至8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猛增。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增速比七月提高 5.9 个百分点。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 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 0.6 个百分点。分行业体，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12.5%。新动能产业增势向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8%、8.5%。从产品产量睇，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同比增长45.6%，工业机器人增长41.4%，光缆增长16.3%。从用电量睇，全社会用电量862.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0%；工业用电量578.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文章话，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个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几咁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定是令极化对立和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0: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亦都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同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这次调查于今年7月10日至21日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3: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日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其中一半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年。到本10年末，贫困人口最多将增加480万人。赖加经委会提出10项优先政策建议，呼吁各国将气候风险纳入常态化治理框架，加强基础设施防护和早期预警，完善气候金融、能源和水资源管理机制，强化弱势群体社会保障。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雷阵雨，26到33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

0: 下午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1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17到13度，旧金山多云21到14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 0.5 米，水温31度，阳江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28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数据，一至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增速大幅高于 1.0% 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彰显出我国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体质扩容被纳入国家重点规划。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列为重点突出任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围绕生活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育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举措，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含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亦涵盖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相较于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备生产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独特特征，且收入弹性更大，拥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充足的突出优势。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新起点，依傍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动等多重红利，我国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在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体育赛事是打通文体类产业链、调动区域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城乡特色赛事持续升温，不单止带动全民运动热潮，助力群众健康生活提质，更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成为激活文旅市场、拉动地方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乡村特色赛事持续走红，释放乡土消费活力。无奈前，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圆满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共吸引全国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当地仲将赛事同本地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打造村超村晚特色 IP， 塑造了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品牌。数据显示，半年以来，赛事累计带动超500万人次赴榕江旅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 7.2%， 拉动全院旅游总消费高达52.55亿元，

0: 实现赛事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县域特色赛事热度高涨的同时，城市职业联赛同样人气爆棚，持续调动城市商圈消费。江苏苏超新赛季开赛以来，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为放大赛事消费效应，江苏各地创新布局，在商圈、景区打造716个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区，精准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消费升温。相关数据显示，新赛季以来，江苏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达95.9亿元，同比增长7.6%。唔单止系足球赛事，全国各地特色文体赛事多点开花。今年以嚟，内蒙古赤峰飞围那达慕、海南万宁冲浪赛事等各类区域特色联赛等文体活动接连落地，既丰富咗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更以超高人气汇聚人流，大旺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1: 赛事的经济啊，包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城市服务消费迭代升级的同时，广袤县域市场成为全国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挖掘县域消费潜力，打通城乡消费壁垒，商务部等九部门于8月中旬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出台18条针对性举措，从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基层服务供给、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服务消费触角全面延伸至乡镇、乡村，成为我国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正式迈入提质升级、多元扩容的新阶段，逐步实现从有没有的基础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转变。目前全国县域商业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消费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全国已累计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商业服务体系，为县域消费升级筑牢硬件基础。全国县域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速，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截至今年8月，我国已累计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现代化县乡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日均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间高效流转，让农村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城乡消费差距持续缩小。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为进一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我国全面推进消费三新试点建设，以50个试点城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消费创新标杆，持续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新动能。其中，如果我大湾区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个城市被纳入试点范围。2025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专项试点通知。同年12月，确定北京、上海、深圳等50个试点城市全面启动消费三新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消费市场体量庞大，潜力充足，活力充沛。今年4月，上海出台2026年上海市扩消费行动方案，升级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全力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载体

0: 承接高水平手法、手绣、手展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手法经济中心。据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上海新增手店82家，包含全球手店3家、全国手店18家、城市手店60家、区域手店4家，高能级手店占比提升至21.95%，手法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同时，上海首次将新业态统计制度纳入消费创新框架，完善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统计体系，实现消费创新从睇得见向算得清的规范化转型，推动消费发展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全面升级。成都依托本土文旅产业优势，将天府国际动漫城等优质商业载体纳入试点体系，聚焦二次元消费赛道，推动全量业态扩容升级。该动漫主题综合体由晶企联合投资19.5亿元打造，2024年9月全面开业，开业招商率超82%，累计引入各类手店近30家，集聚50家二次元特色门店。通过专业化集聚加 IP 化运营加品牌化输出的发展模式，成都在二次元消费领域形成与北上广错位发展的差异化优势，有效提升消费业态抗风险抗波动能力。杭州聚焦人工智能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 AI 加消费等式赋能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链加应用场景加消费体验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当地通过发放算力券、智能券扶持科创项目，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全国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新智能落地滨江，为 AI 消费技术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湖滨商圈、银泰、N77等百亿级商业载体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丰富线下场景，实现有限财政资金与本地优势产业的乘数效应，高效激活科技消费潜力。除标杆城市外，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形成多元互补的消费创新格局。重庆整合洪崖洞、解放碑、北庄文创街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打造山城夜经济立体矩阵，在全量商业项目中植入二次元业态，联动本地火锅、长江夜游、轻轨地标等特色 IP， 构建复合型消费场景。武汉聚焦东湖光谷科技资源，发力科技消费与本土零售升级，重点培育手店经济、商圈经济。厦门依托滨海区域优势，深耕闽南文化与邮轮经济，凭借全国邮轮入境免签口岸优势，拓展跨境文旅消费。南昌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模式，联动机票、演出票根与餐饮、住宿、景区优惠，推动文旅演唱商展深度融合。各地差异化探索为全国消费三新模式推广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本次三新试点创新构建差异化绩效评价机制，区别于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由商务部、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绩效评价，评价结果直接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北京、深圳、郑州、上海等试点城市纷纷出台配套资金管理办法，构建业绩导向的激励机制。其中，北京针对首发中心、首店集聚中心、品牌首店、首发产品分别设置差异化奖励标准，将政策扶持力度与市场经营绩效深度绑定，有效防范政策套利，确保财政资金精准调动消费增量，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依托政策赋能与技术创新，全国服务消费场景持续迭代更新，摆脱传统消费边界，向着品质化、个性化、沉浸式方向全面升级。从江河夜游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博场馆的数字化互动，再到智能科技的生活化赋能，全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刻变革，印证服务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 作为全国经济活力。

0: 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立足自身产业、区域、科创和文旅优势，在赛事消费、体验零售、跨境服务、会展经济等领域率先创新，形成独具湾区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为全国消费升级提供鲜活示范样本。依托赛事经济的强劲带动效应，大湾区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推动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冇耐前圆满落幕的粤 BA， 加上正在火热进行的粤超赛事，为广东多个城市带来流量。佛山多家餐饮门店成为赛事的第二现场，门店外赛事主题标语醒目，店内座无虚席，人气高涨，消费者齐聚一堂观赛事、品美食。同时，门店配套推出掘掘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抽取商人海鲜套餐、特色饮品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在佛山市商务局指导下，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组织近30个餐饮品牌、100家门店参与赛事促消费活动，全面释放赛事流量价值。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0: 餐饮作为承载城市烟火气、测量城市文旅品牌的核心载体，是赛事经济的重要配套业态。下一步，佛山将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的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城市消费业态，让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消费温度，进一步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和文旅影响力。香港则依托国际化城市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成为大湾区赛事消费、城市文旅的核心标杆，持续释放跨境消费活力。9月6号 ,2026-27 年度马季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醒狮比赛、鸣锣启幕等特色环节让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届新马季开局表现亮眼，开锣当日就吸引超4.3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内地及海外游客超1.2万名，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74%，跨境观赛热度持续攀升。从完整赛季数据来看，上一赛马季沙田、跑马地两大马场累计接待内地及海外旅客超40万人次，较上季实现翻倍增长，较2023-2024年度增长3倍，创落历史新高。海量入境观赛客流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高端餐饮、零售购物、文旅打卡等消费场景升温，赛事日出效应显著，充分印证顶级赛事加休闲娱乐加城市观光的一体化体验对全球游客具备极强吸引力，亦反映出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的赛马旅游推广政策全面落地见效，成果突显。李家超表示，赛马是香港极具辨识度的独特文化符号，更是拉动本地城市经济、激活服务消费的核心引擎。赛马产业不单止自身形成规模化营收，2025-26 财政年度投注总额更是创落3317亿港元新高，仲持续反哺城市经济，带动全年条消费增收，为城市税收、公益事业、文旅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香港将持续联动各界资源，常态化举办赛马赛事、国际体育赛事、文创演艺、城市节庆等200多项大型盛事，全力打造国际城市之都，持续吸引海内外游客赴港沉浸式体验城市特色，深度彰显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旅游枢纽优势，以城市流量持续放大消费增量，讲好香港城市发展故事。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深耕市场近20年，曾创低10个月招商800多家，日均新开20多家门店的行业佳绩。但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售卖模式弊端突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 面对行业转型。

0: 吴银力，该商场主动破局，大胆革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000多平方米传统商铺，投入4亿多元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单一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变，构建多元复合营收结构。证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转型成效十分显著。目前，该综合体成功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达5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至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商铺出租率稳定在97%以上，客流量、销售额较转型前均实现超50%的增长，成功实现应试突围。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零售业的体验化、融合化转型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年7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零售加全新消费生态，推动商业空间从单一商品售卖向体验服务、情感消费、场景消费多元升级。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深圳则是依托对外开放深化、通关便利化升级和顶尖科创生态，成为大湾区跨境服务消费核心枢纽，入境文旅、科创研学、跨境消费多点爆发，持续拓宽服务消费增长边界。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深圳口岸表现亮眼，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日突破2亿人次。口岸入境客流大幅增长，截至9月9日，2026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依托成熟的数字产业和科创生态，深圳成为外籍游客、海外研学团队的核心打卡地，数字科技服务消费持续出圈。在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引导下，沉浸式体验虚实融合的数字展区，直观了解企业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和生态布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受获海外游客广泛好评。新加坡游客余维玲表示，在这里展示的一些技术非常令人赞叹，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定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用户端，都是这样。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则进一步优化外籍游客消费体验。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国际银行卡绑定微信支付完成消费，覆盖购物、餐饮、文创消费等各类场景， 通关消费体验

0: 持续升级。泰国游客普洛伊表示，他去点咖啡、买周边，直接付款就得了，这个是非常轻松畅快的体验。除了文旅消费之外，科创研学亦成为深圳跨境服务消费的新亮点。今年以来，海外高校研学团队纷纷将深圳作为研学考察目的地，深度探访深圳本土科创企业，感受中国创新活力。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28名师生专程赴深圳走访 AI 硬件创业平台、智能烹饮机器人企业、比亚迪全球总部等科创主体，近距离体验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烹饮、新能源电池、无人驾驶、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和产品。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中，澳门凭借成熟的服务业体系、国际化平台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联动横琴打造跨境消费会展经济新高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澳门服务贸易全球排名第六位，亚洲排名第二位，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凸显。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服务业连续三年占本地 GDP 比重超九成，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数字化。会展服务是澳门服务贸易的核心支柱，也是联动内地消费出口的重要窗口。无奈前第五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成功举办。本届高品会以消费新周期、出海新航道为主题，延续一会展两地创新模式，集展览、论坛、推介、签约、发布于一体，搭建起中国品质消费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本次展会线上直播观看量近百万次，线下接待观众三万人次，累计举办30几场签约活动，充分展现琴澳联动发展的强劲活力和中国消费市场的具体潜力。除了会展经济，珠澳之间跨境通关的便利化升级亦持续释放着跨境消费红利。青茂口岸开通五年来，智能化通关体系持续完善，24小时通关、日记商品查验等创新举措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每小时可延放旅客超7000人次。五年来，该口岸累计延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今年暑假单季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落五年峰值。截至八月底，年内延放旅客量超2500万人次，日均通行1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单日10万人次以上通关成为常态。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青茂口岸先后获批出境、进境免税店，全面打通双向免税消费格局。海关通过数字化监管、常态化核验，实现免税商品调拨、铺货、销售全闭环管理。在节假日促销、新品上新等节点，提前保障货源供应，免税经济成为珠澳跨境消费的全新增长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纵观当前消费市场，全国层面通过赛事经济、软域下沉、试点创新、场景升级，夯实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托城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动，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多元赛道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迭代、消费理念升级、数字技术赋能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迈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达到1.5万美元左右， 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25年中国人均 GDP 已接近 1.4 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综合来看，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推动我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天津财经大学

0: 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1: 有声有戏，真情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从深圳开启2026年国内巡演。
0: 文化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1: 拜雅会馆同你一起去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去回望下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丝文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亦好似一缕油光，穿越时空，为五千几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集感受。
1: 那究竟丝绸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的祖先是几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套丝的家蚕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故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2: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

0: 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这个三个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0: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技术人员张吉清，
3: 2016年来，我们在中心聚酯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0: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4: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束和家蚕高度近似，就是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0: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城市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5: 距离双槐树遗址只有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是1983年出土了距离今时今日约5500年的丝织物。咁初步检测就显示了，呢啲丝织物唔单止有结构简单的平民纱，仲出现了采用铰经组织的螺。咁螺系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制造工艺远远比平民要更加之复杂。
6: 咁后嚟又有边啲更加直接嘅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呢啲丝线来源于已经被纯化嘅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嘅起源呢？我哋继续嚟听音响。
0: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湾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 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4: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副标题是中这个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0: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的保存至今。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7: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五千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0: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亿万分之一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8: 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0: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7: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汪沟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是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图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0: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弯沟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五千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5: 汪沟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传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里面关键的一环。
6: 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华先民为什么为此孜孜不倦，驱动他们的究竟是一种怎样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0: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4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7: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0: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1: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金华：
9: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5: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者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起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可以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0: 撤离火车！
1: 姚生，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就、系、是、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2026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9日到28日，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开启为期10日的2026年国内巡演之旅，首站演出设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招苗携手60多位专业歌唱家，以一场题为《真情如歌》的专场音乐会，为鹏城观众献上一份跨越时空、融会古今的合唱盛宴，让历史与当下在歌声中交汇。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0: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深圳站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音乐会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让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
0: 音乐会上半场演唱以多元题材展现人民生活的温度与广度，声声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以往呢，我们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是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这次到深圳的演出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

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像具有世界视角和与会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呢，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有是一个窗口，港澳的观众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程如歌既是对长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的隐喻。音乐会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完整呈现长征组歌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套曲，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以红色经典彰显艺术的深度与高度。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0: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2期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

0: 唱艺术的魅力。
1: 那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应该说是在业内是最被观众和业内的音乐家们所公认的一个职业的表演团体。那一直呢，在合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演唱，让观众呢能够了解人声一个多样的塑造性。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歌剧的合唱团，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他们都非常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是将戏剧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和歌唱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让大家看完了这场音乐会，会觉得是意犹未尽、热血澎湃、激情满满。

0: 音乐会中，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于深圳的《灯火里的中国》作为返场曲目，在音乐会尾声温情唱响，为巡演首站演出画上了圆满句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弯曲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祖国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
0: 这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今年76岁的观众张老先生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对这场以征程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长征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旋律。
2: 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长征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个长大的，而且我全部都会唱，对这个歌我太有感受了。我们很早就来到蛇口，变化太大，国家变化那么大，我很开心呢。
0: 来自深圳福田区秋之雨合唱团的多位团友是结伴前来观演，他们表示，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丰富，演绎极具感染力。
3: 他们今天唱的我们非常都喜欢，比如说《敕勒歌》啦，《灯火里的中国》啦，都很好，都很好。
4: 因为他们唱
5: 长征祖歌全套嘛，我们也要唱长征祖歌全套，我们也在练这个，所以来学习。
3: 唱出了情感，更多的就是要表达长征的各个歌曲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表达得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岁月走到今天，中国才有今天的盛世强大。在心中牢记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0: 除了中老年观众的深度共鸣，这场高品质合唱音乐会也让年轻观众收获满满。90后音乐爱好者魏女士全程沉浸其中，对艺术家们的演绎赞誉有加。
6: 我有看过长征歌剧，所以相当于就是再一次去听吧，还是很有感触的一个组曲吧。就是在一个音乐会短暂的时间，你可以从头开始到结束，一整个的情绪的一个贯穿吧，就是从一开始离别，然后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再到最后胜利大会时的一个喜悦，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这样。
0: 对于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4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也意味着他们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

0: 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孔子成世人弟子好多，咁喺孔门弟子里面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佢既唔善言辞，亦都冇显赫嘅事功，佢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佢生命短促，冇著作，佢被后世尊为复圣。咁佢就系颜回。
5: 孔子眼里边嘅颜回系点样嘅呢？颜回有边啲人格魅力？我哋嚟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嘅第一圣徒颜回。
6: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

二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他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5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赐，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2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

0: 的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的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报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1: 颜回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志向高，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气量大，第三个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境界远。沉默寡言的颜回成为孔子最爱的弟子，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

0: 奇书画丝绸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等墙壁来讲嘢，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将体育的速度和激情注入了城市的空间。
0: 总台主持人黄小磊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
2: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3: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它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雀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2: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4: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2: 孙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3: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雀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2: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说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3: 是这样的，八十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云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还有你像袁运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2: 工艺的突破，
3: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一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2: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3: 对了，
2: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麝，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4: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武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玉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

0: 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0: 探世界。
4: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4: 系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旅游动态。咁首先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跟住落嚟咧就要到呢个中秋假期啦。咁有唔少嘅朋友咧，中秋假期会追月嘅，去边度追月咧？咁啊，同埋咧喺呢个追月嘅过程当中，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吓？其实无非都系一个为咗自己有一个理由可以在路上啊。
5: 嗯，冇错。好啦，而家大家旅游嘅理由变多咗啊！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探讨下嘅。咁啊，喺翻嚟之后嘅出人智囊团咧，我哋会同小夫一齐啦，继续去倾下佢嘅山东嘅半岛之旅嘅。
4: 嗯，山东半岛之旅咧，即系都玩咗好长一段时间啦吓，睇到咧呢一个嘅采访讲咗好几期啦，都未讲完，依然仲有好多嘅精彩内容咧等住大家慢慢收听。咁我哋稍后一齐嚟分享。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啦，探世界快讯先啦。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4: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呢条新闻啦。第32届中越边关旅游节咧喺广西彭城进行，会持续到9月25号嘅。咁今日咧就系开幕式，主题为千年红关一座城，越见彭城观东盟。今届嘅旅游节咧设有文化旅游、体育交流同埋商务三大板块，总共11项具体嘅活动。文化旅游板块咧包含旅游节开幕式、中越边民大联欢文艺晚会、中越百家亮社走进崇左踩线、百车跨境、千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4项。体育交流板块安排中越钓鱼比赛、中越足球友谊赛、中越匹克球友谊赛3场跨境赛事。而商贸板块咧就会开展中越商品推介会、跨境电商直播大赛、榴莲产品品介推介会同埋丝路电商交流会4项经贸活动噶。
5: 嗯，旅游节相关嘅惠民举措亦都系同步公布咗啦。咁啊，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听日啦，喺友谊关大连城景区都系首度门票系免费嘅。咁啊，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年底嘅12月31号啦，全国嘅应届中高考生都可以免票去游览呢两个地方。而开幕式当日咧，彭城东站、市区、友谊关等等咧地方都系免费往返嘅呢个旅游专线都开通咗啦。咁啊，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12月31号啦，游客持住一个友谊关同埋大连城嘅有效门票咧，亦都可以喺蒲寨跨境风情街、边关第一街去享受餐饮、购物、旅泊等等多个业态嘅个消费折扣。而本地嘅酒店、餐饮同埋旅行社，亦都会同步推出一啲节庆专属嘅优惠，同埋啲让利活动，同埋一啲让利嘅线路噶。
4: 冇错啦吓，跟住落嚟咧，有好多嘅项目咧都会持续推出嘅。咁啊，包括咧，我哋其实有好多朋友就已经咧系开始策划自己嘅路线啊，准备咧就开启今次嘅呢个旅游行程。咁我哋提醒翻大家咧，其实今年嘅中秋国庆假期咧，运输嘅呢个即高峰期啊吓，其实咧都好早就会出现噶啦。咁我哋睇翻咧，即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亦都发布咗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嘅运输方案。咁啊，运输期咧从9月23号，即系听日就会开始噶啦，会持续到10月8号，为期16日。其中10月1号咧就肯定系客流最高峰，中秋假期咧就25到27号，肯定亦都会人数好多，咁国庆就更加系一样啦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喺出行嘅时候一定要跟住呢一个嘅客流方案啦，可能去调整一下自己嘅行程，唔好太多人啦吓。如果人逼人咧，自己嘅出游体验都冇咁好
5: 嘅。嗯，咁啊，国铁方面咧，成个假期嘅运输期间咧，都系实行个高峰运行图嘅。日均计划开行嘅呢个旅客列车咧，系1.3万列嘅。咁去到9月25号，九月 9月28号、9月30号至到10月2号、10月6号至到8号之间的凌晨呢，在京沪、京广、京厦等等这些高铁干线上面呢，亦都会有夜间的高铁的。咁去到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同埋10月1号、6号、7号、8号啦，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去到惠州、佛山、广州、珠海

0: 深圳至到太原呢啲区间咧，都会增开呢个动卧噶。
1: 冇错啦吓，咁啊，同时咧喺列车上边都有好多嘅特色主题啊，包括有星光燕照号啦，有熊猫专列啦，呢啲特色旅游专列，同埋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亚勒泰等旅游专车列车啦，都会喺假期继续开行嘅。同埋咧，大家亦都可以订制开行咧，譬如话歌迷专列啊、球迷专列等等。而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同埋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咧，系保持开行，助力跨境游。普速列车开行规模保持，公益性嘅慢火车同埋乡村振兴旅游列车咧，系持续开好噶。
0: 再关注到福建啦，咁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啦，福州市文旅局咧就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啦，推出咗十大秋季嘅文旅产品，以及一远一特色嘅主题活动，涵盖超过千场嘅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同埋文博展览，并且系发放千万元级嘅咁样旅游消费嘅补贴。
1: 系啦，咁啊，睇睇消费方面咧，会有点样嘅补贴啊？吓，嗱，会系通过运闪付啦，发放15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同时咧亦都会系联合翻相关嘅 OTA 平台咧，投放80,000红包同埋10,000份嘅文创礼盒。咁仲有一啲出行嘅平台咧，就会系发放30,000份嘅限定出行嘅券包。咁以及咧会统筹财政同埋平台资源咧，投放超过8,000万元嘅呢一啲优惠嘅措施嘅。咁啊，同时咧仲会推出10,000份订制文创卡包、一卡畅游景区餐饮娱乐。同埋配套外地车辆免费停放、地铁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嘅手环等等便民嘅服务啊，相当之贴心噶吓。
0: 同时咧围绕住赏秋运、揽秋光、拍秋景咁样嘅核心咧，福州仲会有一批嘅秋日特色嘅文旅场景嘅，咁啊会推出30条嘅赏秋主题线路啦，串联喺城市、山野、滨海嘅秋色，咁同时亦都会有田园采集啦、特色宴集啦，去令到大家可以上到秋日嘅敏味嘅，咁仲有啲丰收节啦、春晚啦等等，令到大家去到乡村旅行，亦都可以去感受下当地嘅特色。仲会有过桥市集啦、非遗手作啦，令到夜间经济都同样好有活力。仲有啲双节嘅民族活动啦，例如系中秋嘅活动，同埋庆祝国庆嘅活动。仲有闽超嘅足球赛、围棋赛等等，亦都可以令到票根经济嘅呢个机制咧，促进我哋嘅体育加文旅嘅融合。仲会有一啲好似科研啊，仲有熊猫世界啊相关嘅呢啲主题啊，都会主打亲子方面嘅。另外露营啊、民宿啊，亦都会升级成为一个慢旅行嘅体验，都会配套翻草地音乐会啦，同埋闽江夜游啦等等嘅活动啊。
1: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高规格嘅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国际文化旅游节等盛会咧，都会同步落地，持续放大有福之州嘅城市吸引力啊！吓，呢个假期大家都可以将福州咧作为自己出行嘅一个参考目的地啦，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精彩咯，让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跟住下来关注广东方面的消息。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主要面向境内外的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中秋国庆重要的节点。活动线上线下都有，活动期间每日10点会限量发放，大家记得早去抢，先到先得。门即止嘅吓，
0: 冇错啦，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呢个平台啦，进入到一票游广东嘅小程序去领取嘅。当然啦，喺佢嘅首页亦都有个惠民补贴嘅专题页面，咁亦都可以入到去领取相关嘅啲优惠嘅。咁啊，线上嘅专场亦都会有好多个 OTA 平台可以去发放，最高单笔系可以减到500蚊。咁咧呢啲消费券咧可以用喺酒店民宿啦，同埋景区门票啦、文艺演出啦等等。当然啦，如果系省内游， 国内游，咁啊，仲有啲入境游嘅度假线路，以及系呢个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等嘅文旅家嘅套餐产品都可以用嘅。总而言之啦，喺呢个假期啦，如果大家过嚟广东呢一度，唔理系智慧旅行、低空旅游，一定系话游轮、游艇嘅旅游、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等等等等，呢一啲新嘅业态、新嘅场景，全部都可以享受呢啲优惠嘅。
1: 冇错啦，吓，我哋睇到啦，其实喺今次嘅假期当中啦，有好多嘅呢一啲出游同埋出境嘅一啲需求啊，咁啊，面对咧呢一啲需求增长嘅一个情况啦，南航咧就喺深圳加密咗兰州、西宁等航线，9月15号咧新开通深圳到四水，9月16号咧复航深圳到悉尼，并且会加密新加坡等国际同埋地区嘅航线，强化大湾区以及系亚太之间嘅互联互通。咁而10月1号、2号、3号、6号深圳到新加坡航线每日新增加一班，南航喺深圳至首尔、胡志明市航线上面咧增头空客330宽体，喺深圳至台北航线上边咧增头波音777宽体，提升单班嘅运力。咁而国内方面咧，南航喺深圳针对兰州、西宁、亚勒泰、南充四个热门旅游返乡目的地，往返旅计增加80班次，满足旅客前往西北上秋返乡团聚嘅出行需求啊。
0: 喺深圳机场方面嘅呢个配套服务亦都系同步跟进紧嘅。咁啊，睇翻啦，喺2026年8月开始啦，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啦会有一个中转旅客嘅免费城市游，作为来深飞品牌嘅一个升级嘅举措嘅。亦即系话咧，如果你喺深圳机场中转停留超过6个钟嘅呢一啲国际及地区嘅中转旅客咧，就可以去报名免费去参加噶啦。咁呢个旅游产品就含有深圳半日游，咁啊同埋滨海短途游两条线路。咁如果系半日游咧，就去到南头古城啦，同埋深圳湾人才公园嘅。而如果系去到滨海短途游咧，就去到欢乐港湾同埋呢个湾区之眼嘅摩天轮。整个时长咧系4到6个钟，而且全程系免费嘅。当然啦，呢啲外籍游客系需要持有有效签证或者系符合240小时过境免签先至可以去参加。
1: 系啦，跟住最后咧，我哋再关注下澳门方面嘅消息。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啦，9月25号同埋10月1号、4号咧3日会开演嘅，覆盖咗中秋国庆双节。地点咧就喺澳门旅游塔对开嘅海面，每个演出日咧喺晚上9点至9点40分会各演一场，每场时长咧大约系18分钟嘅。咁今次嘅活动主题咧就叫做丝路海图澳门之约，首次咧加入咗无人机编队大型表演，作为开幕同埋闭幕嘅亮点环节啦吓。
0: 冇错啦。咁啊，9月25号中秋夜咧系由葡萄牙及韩国嘅烟花公司去表演嘅。咁啊，国庆当日嘅话咧就系安排泰国同埋中国嘅烟花公司去演出。而10月4号晚最后两场嘅表演结束之后咧，会有个颁奖典礼去公布成个比赛嘅得奖结果。咁喺观赏方面咧，喺澳门就推荐咗6个最佳嘅观赏点：孙逸仙大马路嘅观音莲花园，去到观音像海滨休息区；咁啊，仲有澳门科学馆海堤，同埋沙格斯大马路、南湾雅文湖畔，同埋呢个湖滨路，以及系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咁啊，澳门之外咧，亦都有5个最佳嘅观赏点。分別是珠海十字門、嘉林山同埋珠海嘅情侶南路、橫琴金融島同埋橫琴大橋啊！
1: 冇錯啦嚇，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喺今次嘅呢一個活動當中咧，有好多嘅呢一個地點啦，大家都可以欣賞到咧咁靚嘅一個煙花，咁所以咧，即係都希望可以將佢哋記錄落嚟啊！咁啊，於是乎會繼續咧舉辦攝影比賽、學生繪畫比賽同埋 AI 智繪比賽啊！嚇，咁啊喺攝影比賽當中，仲會特別增設橫琴居民嘅組別。居民同埋游客咧，可以通过小程序咧进入澳门旅游局互动区，参与线上互动游戏，按照指示完成任务同埋竞猜冠军队伍啦，咁系有机会抽奖获取澳门单人往返内地嘅机票，以及系旅游局周边嘅纪念品添啊！
0: 冇错啦。以上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睇下翻嚟咧，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去倾下双节临近啦，大家旅游嘅理由系乜嘢咧？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我哋出行嘅旅游究竟可以有乜嘢啊？其实我觉得而家唔需要理由，有阵时系即系想走就走啦。
3: 系、啊，
2: 即系特别系因为可能跟住落嚟就到咗中秋啦，有国庆啦，吓两个大长假咁样。即系其实可能个理由就系在于系我终于可以有个理由同老细讲话我要休假啦。
3: 系，冇错。同埋咧，今年咧，因为其实每年中秋咧，即系大家一定会去赏月嘅。月亮呢个意象喺中国人嘅眼中就系特别有意境同埋特别浪漫嘅一个存在。佢甚至可以系一个文化符号，而唔系一个好冷冰冰嘅月球。咁所以今年咧，其实亦都见到一个新嘅玩法，叫做赏月航班啊。因为之前有 OTA 平台嘅呢个搜索量咧，就会发觉话喺中秋嘅当晚嘅呢个赏月航班嘅搜索量系同比增加咗两倍以上。咁讲紧嘅赏月航班咧，就系话出发时间喺晚黑嘅6点钟一路去到凌晨0点之间嘅呢啲夜间航班。咁啊，因为大家都见到话，夜间嘅话咧，如果你啱好喺天上，你嘅圆窗出边啱好就系一个月亮啊，而且咧今年嘅中秋咧又系话即系15个月亮17圆，咁所以咧好多人就去 book 咗9月27号零时嘅嗰个飞机咯。
2: 我突然间谂咧，会唔会有即系一啲航司喺飞机上面推出呢、這个？團圓餐嘅套餐咁樣
3: 都可以、啊，
2: 即係一家人直接就賞月，跟住即係食呢個團圓餐咁樣，可能亦都會係一種即係比較訂製化嘅有趣嘅呢種體驗啊！即係一趟航班其實就係從之前嘅所謂嘅交通工具變成咗一個旅遊嘅目的地啦。直接係將呢一張機票都玩出咗好多新嘅玩法啦。咁所以我哋其實睇到啦，可能航司未必會真係幫你做咁複雜嘅呢一種套餐，
3: 可能出年有啦，
2: 下年可能會有，但係今年我哋見到已經有很多朋友自己開始這樣玩了，譬如說我們見到在9月26號上海飛廣州9點出發的航班是晚黑9點，攞票價最低是252元，其實很抵的。9月26號廣州飛北京晚上9點出發的是520元，

0: 所以呢个价位咧，真系比好多城市一餐咧中秋家宴仲要平啊！你可能咧就喺飞机上边最多系食一啲即系嗰个五谷杂粮吓，简单嘅嗰啲所谓嘅坚果咁样，但系吓可以同自己即系心爱嘅人或者系亲密嘅家人一齐去赏住月呢一个嘅体验，即系520蚊，你喺地面系买唔到
1: 嘅。系啊，就会觉得呢件事系特别之有仪式感嘅。我哋而家即系亦都系从呢一个现象啦，就会去谂起花山咁。咁样觉得话，哎，而家其实即系大家对于仪式感呢件事嘅追求咧，系刻喺我哋每一次旅行嘅过程当中嘅。以前真系细谂唔到话，我可能喺一个交通工具上边嘅呢件事都可以做到咁有仪式感。哇，唔系，我哋亦都可以大胆咁期待一下，出年可能仲会有个中秋团圆餐喺个飞机上边。即系呢件事系因为大家对于旅行嘅仪式感嘅一个重视，同埋旅行嘅理由嘅一个多元化。
0: 同埋咧，即系今年我即系见到呢一啲新闻稿咧，即系个提醒都系好贴心啊！因为你话普通人点知我究竟坐边边先啱噶？而家呢一啲新闻稿都提醒各位，月亮东升西落，所以你要坐边边咧，即系自己要先去考量下你嗰个航线系向边个方向去飞嘅。如果我哋由东向西飞，咁就要优选左边嘅靠窗嘅座位；如果你由西向东飞咧，就要靠右边嘅座位，南北向嘅话咧，你就要坐喺东边嘅座位，角度会更好。即系话你真系睇到全部嘅呢一啲攻略入边，都俾到大家呢一种新嘅玩法嘅一啲推荐，或者系一啲好贴心嘅攻略，即系令到成个所谓嘅呢一种仪式感会更浓咯。
1: 系啊，即系市场个反应好快咯，就
0: 系
1: 呢一旦有咁样嘅需求出嚟，佢就会即刻将呢啲周边嘅配套都配晒俾你。
0: 以前都见唔到呢一种咁嘅部件，
1: 啊，哪怕即系话你可能一啲硬件嘅嘢或者嚟唔切准备嘅呢啲嘢咧，系需要话去要期待一下出年，但系一啲比较容易去做得到嘅，我哋话好掉头嘅嘢咧，其实好快咁样就已经俾到你啦。咁其实如果系单纯咁样将呢个赏月航班单独嚟睇咧，其实好容易就会将佢当成一次系营销机票嘅考试嚟嘅。但系如果我哋将佢放入到咁多年嚟，即系我哋成个旅游发展嘅趋势嚟睇咧，你就会觉得即系而家大家旅游嘅理由变得越嚟越多元，呢件事先至系推动我哋去做呢一种营销嘅考试嘅一个根本嘅动力嚟嘅。
0: 冇错，
1: 其实呢啲其实都有啲统计数据系可以支撑到嘅，例如我哋见到中国旅游协会喺前面发布嘅2026年上半年嘅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当中咧，就话到系旅游嘅呢一个消费重心啦，大家已经从睇风景变翻系揾自己啊，即系呢一种好低节奏啦、长停留啦，或者系重体验嘅慢充式嘅旅游系快速兴起啦。我都系从呢一次嘅报告当中，我先知道咩叫做慢充，即系其实就系话你唔理系去边个地方，
0: 好似部车咁样可以有快充有慢充。
1: 系啦，佢就唔系话好特种兵嘅，佢就系将你成个生活节奏都放慢落嚟，将你嘅旅行嘅脚步放慢落嚟，去到某个地方，佢未必又话我真系好深度去体验，或者系好想去探寻某一样嘢。其实关键仲系嗰个节奏就系慢落嚟，因为慢落嚟咧就会俾你自己有更多嘅时间喺嗰个空隙当中。中去思考、去发吽逗、去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咯。
0: 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咧，就系包括我可能睇到我哋而家嘅呢一种喺旅游上边嘅出行方式嘅改变啦，或者我哋体验嗰种改变咧，系来源于即系我哋而家嘅硬件设施啊。首先第一个系真系越嚟越
1: 好舒服、
0: 完备啊吓。即系第一个咧就系话，我从我自己揸车啦，从广州去到韶关咁样啦，因为韶关都有我朋友啊嘛，咁有阵时咧会周末嘅时候揸部车过去搵佢。咁跟住即系以前咧，我记得揸车去韶关，我啱开始系啦，啱开始开。长途嗰阵时四五个钟，哇，好攰啊！去一探南红咧，要睇银杏咧，大概就系11月份呢个时间。你一定要喺韶关市区住一晚，跟住你第二日先可以再去，因为实在太远啦。但系而家系2.5个钟，你就好快咁样可以从广州去到韶关啦。即系呢个就系你从硬件设施上边将人与人之间，或者你作为游客同埋旅游目的地之间嘅嗰个距离拉近咗之后，你就可以忽略咗好多以往会即系喺度谂考虑嘅呢啲阻碍。你会考虑话我应该要几多日啊，或者我应该要玩啲乜嘢时间咁短，我系咪？ 应该要凑足自己嘅行程啊，而家唔需要啦。就好似我翻工一样，可能我翻工我揸车都要一个几钟。

0: 有阵时塞起车嗰阵时，但你而家两个半钟就可以去到两百几公里远嘅地方，咁你真系可以完全好放松咁样。我可能就为咗去浸个温泉而去嗰度，或者我就为咗同我朋友可能好耐冇见啦去食餐饭，又或者我好纯粹就系呢个星期我上班真系好攰啦，我就想去嗰度去 hea 一 hea， 换一个酒店瞓下觉，即系呢一种嘅纯粹所谓嘅揾自己嘅体验，就因为呢一种硬件设施令到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选择。
1: 冇错啦，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先至会有越嚟越多嘅旅行嘅理由去，即系慢慢咁样浮现出嚟。咁、其实讲到呢一度，我哋嘅需求已经冲喺前面啦，我哋嘅供给系咪真系完全跟得上咧？我哋唞下先，翻嚟再继续讨论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看世界，
4: 看世界。
0: 又先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我哋出行嘅理由有边啲啊？理由咧其实有好多噶吓，无限嘅。咁其实亦都见到而家啦喺市场上面嘅需求真系相当之多元，但系供给可唔可以跟得起身呢？嗱，其实我哋睇到喺今年嘅暑期啦，一到三日短途打卡游出游嘅人次占比咧，已经系由旧年同期嘅71.6%跌到52.9%，咁而旅游嘅订单啦，亦都同比下滑啦，从25%去到40%，即系下滑得更加明显啊！即系话明传统嘅呢一啲团队或者系一啲短途出行嘅呢一个需求咧，其实已经系好明显啦，系明显咁样降低咗。咁究竟嗰啲新嘅需求又出现咗喺边度咧？就系啱啱我哋前面所讲到嘅找自己啊，点样找自己咧？我可以去包车。我可以自己订制咁样安排自己出行嘅呢个行程啦，又或者我可以跟一啲所谓嘅订制游嘅线路、高铁嘅主题游咧等等，系出现咗喺呢一种非标准化嘅产品上边啦。
1: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之前都有讲到有统计数据，就系中国嘅旅游协会嘅一份报告啦。佢唔单止系讲咗话而家大家嘅趋势，亦都讲咗话我哋嘅供给端其实系有短板嘅。嗰个短板最直接嘅一个咧就系同质化嘅供给。系太多啦，好似咩千城一面啊、千镇一面啊，前面我哋仲讲到话好多嘅呢啲夜市啦，都会有咩长沙臭豆腐啊，即系好多嘅呢个地方，系啦，你就会觉得啊，都一样啦咁样。所以其实真正我哋文旅嘅下程就系话，要将大家嘅呢个好多元嘅理由一件一件咁样去接住，而唔系去做一啲同质化嘅复制咯。
0: 冇错，咁啊，所以咧即系要第一个啦，坚持因地制宜啦吓。咁当然另外一个啦，其实就系因为今年有很多地方都会是做一些新的休假的措施，譬如说有这个秋假啦，有春假啦，所以其实休假制度调整也都是从源头上面平抑了这个淡旺季的一个明显的波动，可能在这样的调整之下就可以激发到一些的旅游的主体，他们可以是激发回自己的一些内心的动力去接住这些需求。所以讲回来这一班追月嘅航班咧，即系佢唔单止系一个仪式感啊，吓，亦都唔系话所谓嘅市场营销嘅一个手段，而更加系一个印记啊，吓，即系话明我哋而家嘅游客嘅需求已经跑到供给嘅前边啦，吓。
1: 嗯，冇错啦，咁啊，睇下我哋嘅文旅市场嘅下一程系咪可以接得住咁多千奇百怪，但系又好有仪式感嘅理由啦。咁啊，讲到咁多啦，我哋唞唞先，翻嚟之后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会将支咪交翻俾小夫啦，等佢嚟分享佢嘅山东之旅啊！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 ，Hello 大家，我系晓露。咁啊，今期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小夫嘅，请出小夫先。Hello，Hello
4: 晓露
3: ，Hello 小夫。咁啊，因为咧之前咧我哋就知道啦，小夫系喺成个胶东半岛啦，系自驾咗一个星期啦。咁啊，之前我哋亦都系讲咗海军嘅呢个博物馆嘅呢个故事啦。咁其实亦都留咗个引俾大家，就系话今期我哋要讲庐山啦。
4: 系啊。庐山啊，唔系庐山恋嗰个庐山啊，系庐山百花蛇草水
3: 系啊，系嗰个水嘅嗰个庐山啊。你当时话咧，就系话现场饮系几好饮
4: 啊，几好饮噶，真系。
3: 佢系咪即系点解庐山会有个咁样嘅水，系个点样嘅历史渊源咧？
4: 哇，讲起历史渊源咧，即系庐山就系一个喺海岸线上面嘅一个高海拔嘅地方，所以本身咧佢除咗话喺地理上面有意义，加上佢喺胶东半岛里边一个咁样咁独特嘅一个地位咧，所以佢历史上面佢都一直系一个道教嘅名山嚟嘅。咁佢上面咧除咗有一啲道教嘅道观啊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佛教方面嘅寺庙啦，咁喺山上面。所以我哋咧，譬如话，如果你去到庐山，你喺提前买飞嘅时候，佢就有四条唔同嘅路线，有唔同嘅进山口俾到你拣嘅。咁啊，唔同嘅进山口，你所见到嘅景点可能都会完全唔一样。有啲咧就真系徒步向嘅，你就真系行山啊，去到感受嗰种山野风光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有海滨风情嘅，你系一路睇住个海岸线咁上山嘅。咁跟住仲有路线咧，就系完全系同水相关，跟住嗰个水嘅脉络嚟到上山嘅。而最后仲有一条比较关键嘅路线咧，就系跟住一个宗教嘅元素或者道教、佛教嘅文化去到上山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唔同嘅一个兴趣点啦，去到选择话究竟庐山应该点样玩？或者讲庐山喺玩嘅过程当中，大家去揀一个点样嘅路线，甚至佢亦都有多个唔同路线嘅通票或者唔同嘅呢个组合。咁大家我真係
3: 俾我估下，我觉得你係揀二加三係咪
4: 海滨嗰条。
3: 我觉得徒步同埋宗教文化应该你係唔感兴趣。
4: 我唔感兴趣呀咁样。其实我其实总括嚟讲，我唔係二加三。我只是玩一条线，就是海滨的那条线咁样样。咁头先咧，你咪提到嗰、那个
3: 即系点解嗰度会有嗰个水咁出名？
4: 百花蛇草水，其实一开头咧，其实佢系汽水嚟嘅。佢我哋想象中历史咁多，佢只系喺上世纪六十年代嘅时候。咁因为当地一直都系有好多嗰啲矿泉啊嘛。因为你知道有山就会有矿泉噶啦，其实嗰个庐山嘅矿泉水本身都好出名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因为结合翻当时咧有青岛除咗话有好多嘅一啲疗养院啊，或者咪有好多军事设施啊咁样样嘅，其实大家都有嗰种保健嘅需求嘅。咁嗰阵时咧就利用咗当时嘅庐山嘅矿泉水。咁再加咧，庐山當地嘅百花蛇舌草，咁佢有一定嘅藥用嘅。

0: 值，咁就干脆就攞嗰啲蛇舌草嚟到浸落啲水度啦，咁啊为咗口感更加丰富，咁啊加啲气啦，咁就变成咗一种带气嘅碳酸饮料，但系又有百花蛇舌草嘅味道啦，咁样就造就咗一种咁样样嘅产品。咁一开头系出口去东南亚方向嘅。
1: 嗯，我记得佢系真系以难饮去出圈嘅。
0: 当时出圈系因为难饮，
1: 系咯、啊。
0: 但系当地人咧，我都之前都有问过，即系见到啲当地人行山嘅时候，我哋咪买支百花蛇草水啊嘛，咁啊行下山嘅呢个过程当中想买，我见到当地其实都唔平。我甚至喺庐山買都係成12蚊一支玻璃樽裝，就可能350毫升咁樣嘅量，其實你咪話都幾貴。咁跟住當地人就話：，唉，點解唔一人一支啊？或者點樣？我話啊，我遊客嚟嘅，我驚好難飲啊咁樣。跟住話：，唉，一開頭係難飲㗎，之後我哋都一箱箱咁買㗎咁樣。即係佢係有嗰種大家飲習慣咗。就好似離唔開嗰種味道一樣嘅魔力
1: 嘅，即係大家相信佢有嗰種保健嘅功能，咁然之後咧飲下飲下飲慣啦，咁樣就會繼續飲，
0: 就離不開它啦。
1: 咁頭先你都講啦，你揀嘅其實只係一條路線啦，
0: 冇錯。
1: 咁嗰條路線咧揀咗之後，會遇到啲咩嘅風光咧？
0: 首先咧，我揀嘅呢一個海濱路線咧就係養口線咁，咁佢咧就係喺養口嘅一個濱海浴場嗰度開始上山嘅，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時間夠嘅話咧，係建議大家咧，就如果你自駕去到養口遊覽區嘅入口咧，係可以先去養口嘅濱海浴場，先去游個水先。
1: 咁啊，一日就過去噶啦。
0: 然之後一日就過去噶啦。咁因為咧喺養口嗰邊咧，仲有好多嘅一啲民宿嘅，半山嘅民宿啊，海濱嘅民宿啊。咁我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時間夠或者再了解多啲嘅話，可能分分鐘我都會想喺嗰邊住一晚，先至再走嘅咁。咁啊，養口遊覽區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嚟讲，因为我今次又带老人家又带小朋友啦，咁其实系非常之友好嘅一条线路，因为基本上唔使点行。佢系去到
1: 揸车可以揸到边啊？
0: 揸车系可以直接揸到濱海浴场，跟住濱海浴场停车场，你落咗车之后咧，就直接系可以去到养口索道嘅入口噶啦。
1: 哦，佢又跟住坐缆车啦。
0: 冇错，你唔需要坐任何交通车，唔需要坐啲咩巴士，咩都唔使，你就系、是自驾去到，跟住你就落车就直接上缆车，缆车亦都上到接近山顶嘅位置。咁、个缆车你咪话都真系几抵坐。你見佢嗰個纜車咧，即係單程係35蚊，佢上同落都係35蚊嘅。咁嗰個優勢係在於乜嘢咧？你喺纜車上面既可以睇到山腳下，即係你下方廬山嘅風光，亦都可以遠眺成個渤海咁樣樣。所以嗰種嘅嗰濱海嘅感覺啦，可能係其他嘅路線冇辦法俾到你嘅。而嗰程嘅纜車咧，全程係要坐20幾分鐘，因为佢嗰个海拔跨度都好大，直接由即系山脚咁样样，就直接会将你提升到海拔1100咁样样嘅高度啦。所以你咪话嗰程缆车都真系几抵坐嘅。
1: 嗯，咁但系因为你头先讲咗有4条路线啦，你哪怕你话你唔系好中意徒步嘅嗰种，因为我觉得第一条应该就系唔坐缆车，跟住你自己行上去嘅，系咪？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俾我拣下，我好可能我会拣到系第四条，因为
0: 徒步加约路线，
1: 系啊，徒步加佢所谓嘅即系有讲解嘅嗰个路线咯，即系我会觉得话小朋友会唔会都对呢啲嘢好好奇啊？
0: 我自己嘅小朋友咧，系对于地理或者山海景观本身好好奇，即系佢哋认为嘅嗰种高山咧，你知道学校学嗰啲啦，即系板块结合啊，板块挤压啊，先至会有高山嘅。啊，海边原来都可以有咁高嘅山噶，咁其实呢样嘢对于佢哋嚟讲，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即係地理上面嘅奇觀啦。咁同埋咧喺搭纜車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會見到咧一個叫做壽字峰嘅景點嘅。咁嗰個壽字峰嘅景點係咩咧？就唔係嗰座山生得好似個壽字，而係咧因為廬山咧係一個岩層形成嘅山嚟嘅，即係佢唔係我哋可能喺南方地區見到嘅嗰種幽靈啊，我哋好多植被嘅覆蓋或者點樣。廬山咧，你係見到有啲類似泰山嗰種，你會見到好多石係嘛，好嶙峋，好多峭壁嘅。咁然之後咧，你喺搭纜車呢個過程當中，我講養口索道啊嚇，搭纜車嘅過程當中咧，你會見到有一片好大嘅岩壁，上面係唔同朝代、唔同字體嘅壽字
1: 哦，
0: 作喺上面嘅。咁樣樣。

0: 所以就被称之为系寿字封咁样。我觉得对于我两个女咁样样，即系六岁小朋友正值呢个识字嘅阶段，跟住然之后话俾你知上面好多字噶，不过全部字都系寿字咁样，佢哋觉得吓。
1: 然之后仲可以俾佢哋知道哦，唔同朝代嘅
0: 可能唔同嘅书法啊，或者唔同嘅写法啊咁样样。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莫名系有意思嘅、
1: 你喺庐山嗰度总共系即系花费咗几长时间啊？
0: 你咪话我其实喺庐山并冇玩太长时间，因为当日去嘅嗰日咧，其实已经系错峰嘅，因为其实庐山咧上山嘅嗰个高峰咧就系嗰啲一早嘅时段，因为唔少人或者讲大部分嘅路线咧就唔系净系好似我哋咁样净行一条路线嘅，有好多嘅朋友咧就系、譬如话佢选择喺羊口索度上咁，佢就会喺徒步嘅嗰边落咁样样嘅，佢哋唔会话哦喺同一边上落咁，所以对于我嚟到讲咧，我就只要我上山嘅嗰个时间错过咗嗰个早上山嘅嗰个高峰，或者系晚落山嘅嗰个高峰咧就 OK 啦，我系中午时分去到嘅，咁我晏昼4:00我就可以落山，其实全程就真系3.0左右啦。咁，但系一家人都系玩得唔错嘅，咁该睇嘅风景都有睇到啦。咁，我觉得系一个比较适合有老人家或者带小朋友嘅呢个路线，同埋行路真系行得好少。我两个女冇嗌过攰，大部分辛苦嘅路程都坐咗缆车啦。咁，同埋咧喺里边山上面亦都有，我觉得最值得去嘅一个景点叫做觅天洞。
1: 怎样值得？
0: 因为你很难到想象到话，即系一个洞口是可以细到咁嘅程度，同埋咁长咁。其实因为头先咪已经同大家科普过啦，即系庐山佢喺地质形成嘅呢个过程当中咧，佢系以岩石为主嘅，所以其实你去到山顶，你都会发现其实植被基本上就系草，唔算特别多好高嘅树立，系有树都唔高嘅咁。咁觅天洞系一个咩嘢形成嘅过程咧？就系、喺山上面嘅唔少嘅嗰啲岩石同埋岩壁嘅碎片跌落嚟嘅时候，有啲大嚿嘅棘住咗，跟住形成咗一个天然嘅洞。咁而嗰个洞咧，又经过咁多个朝代唔同嘅古人，佢哋又你当系一个上山嘅捷径啦。佢哋咧就有啲作咗啲楼梯嘅梯级，咁你就喺嗰啲石罅之间。沿住嗰啲樓梯拾級而爬咁樣樣爬到上山頂嘅，咁所以咧就係、你如果喺羊口索道上嘅話咧，你就去到索道嘅上站，落咗纜車之後，行可能大概100-150米到嗰個覓天洞細細個嘅洞口，我個女影咗張相，你知唔知個洞口咧？嗱，我兩個女咧而家就1.2米高啦，咁、那個洞嘅洞口咧。同佢嘅高度咧，幾乎係一致嘅，
1: 都係天選之人嘅感覺。
0: 係啊，天選之人啊！我哋所有人喺擒嘅過程當中咧，即係嗱，個個都就同小朋友咁高嘅。我哋嗰啲大人咧，即係都係會高過嗰個洞口。所有人都是半爬
1: 半踎住入去
0: 嘅，係踎住入去嘅咁樣。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哋就有一種天然嘅優勢。哎呀，
1: 好有探索嘅嗰啲，
0: 系，同埋你系一个特别系可能之前我哋讲可能好多唔同嘅目的地啦，包括你话贵州啊或者云南啊，咁佢会有啲洞穴嘅探险啊或者点样，這个系完全绝对安全可控，又
1: 睇得到嘅，
0: 系又睇得到摸得着嘅，又唔会话好大挑战难度，我觉得好适合大家去到试一试嘅。咁同埋因为咧佢喺岩壁嘅罅隙里边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天然大冷气，洞内气温系比出边可能。低10+ 度的那种状态呢，其实大家在爬山或者上山的过程当中有这一段就会特别舒适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一段呢，我分分钟也有可能呢成为小朋友以后对于洞穴探险很感兴趣的启蒙之旅。
0: 没错、
1: 听落得非常好玩、看看时间我们都休息一阵间先。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去讲到另外的一个都算是一个启蒙的地方、我们去到这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看看先。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承接翻头先嘅呢个话题啦，我哋同小夫一齐去倾下佢嘅呢个山东嘅自驾之旅。小夫 ，Hello，Hello，
3: 晓露，
2: 系啦。咁啊，头先其实都讲咗啦，我哋系。在庐山呢度玩得非常之开心啦，咁然之后咧，第二日又去咗另外嘅一个地方啦，就系去到呢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点解会拣嗰个地方咧？当时
3: 首先呢个地方系相当之冷门嘅，
2: 系咯，我真系我头先喺度谂点咗断句啊，
3: 系真系冇乜旅客系会特登去啦。可能好多朋友会认为佢系一个企业啊，或者点样就唔会去，但系我可能自己做呢一行啊，或者点我。我同小路都成日去一啲企業走訪，其實我都幾中意睇廠啊，或者點樣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去到咧就冇我想象當中係睇工廠嘅嗰種感覺。事實上佢已經咧將佢變成咗一個文旅嘅園區嚇，或者其實佢已經活化咗啦。因為最近都好興話咩跟著電影去旅行啊咁樣樣咧咁。咁其實呢一個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咧就因為佢獨特嘅嗰個歷史啊，亦都吸引咗其實唔少電影去到那裡取景的、包括我們可能之前那些什麼渣娃娃那些呢、有不少你說是、你希望是那種、大的廠區啊那種歷史背景之下很多的那種年代片或者年代劇其實都要去那裡取景的。說回來現在這個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呢聽下去就好像一個很現代的景點啦、但事實上呢它是這個青島四方機車廠第一個廠址嚟嘅，咁所以佢係一個舊廠區。咁青島四方咧，可能熟悉鐵路嘅朋友都會知道啦。佢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鐵路機車同埋客車生產嘅廠家。咁我哋而家所好熟悉嘅包括我哋嘅復興號嘅動車組啦，咁樣樣，包括之前嘅和諧號動車組啦，再早一啲咧，講緊中原之星啊，即係呢種分散動力嘅動車組啦，再早期嘅我哋讲紧咩东风二 B 啊，类似嘅我哋好经典绿皮火车嗰种车头啦，咁其实好多都系中车四方出产嘅，咁所以喺现场咧，大家亦都可以由蒸汽机车到高铁列车全程嘅一个铁路沿革嘅一个科技之旅嚟。
2: 咁但系你哋本身系咪都系呢啲交通迷先？
3: 我自己本身算系一个交通迷嚟嘅。
2: 我记得你之前睇飞机嗰类型会多，
3: 系我会睇飞机睇火车，我都会嘅。
2: 火车都会
3: 嘅，我都会嘅。不过火车我就相对冇咁熟悉啦。咁但系你话我都去到青岛啦，哇咁搞错，去到青岛唔会睇下中车四方咁样样，即系我自己就会有咁嘅概念啦。但系对于一般嘅游客嚟到讲，其实确实系一个比较冷门嘅一个景点嚟嘅。咁但系去到咧，对于小朋友嚟，我都好适合小朋友去嘅，因为里面咧有几个支柱。首先咧，第一个支柱咧，佢就系有全国最大嘅N 比例铁路模型组。咁系咩意思呢？就系、我
2: 即系将某一个铁路嘅模块成旧咁样复制入去。
3: 你有冇
2: 等比例缩细？点？
3: 等比例缩细1:160嘅各种。懂得動的鐵路模型，它是一個造景來的，即是已經是整成了一個好像小城市。

0: 微縮嘅1:160嘅小城市，然之後你會見到裏面有好多鐵路嘅機車啊，咁樣樣喺度圍住你周圍轉啊。
1: 哦，呢個喺廣州有一個咁樣嘅樂園咧，佢其實就係、
0: 是、廣州有類似嘅、啊，但係嗰個係俾一啲鐵路愛好者真係自己試去跑車嘅。
1: 係啊，係啊，係
0: 啦、
1: 啊，
0: 係啦、
1: 啊，
0: 係啦、
1: 啊。
0: 咁、啊、但係中車四方文化科技館嗰度咧，佢有兩個區域。第一個區域咧就係喺佢嘅嗰個文創區，大家可以去嗰度買好多限量版嘅鐵路模型。
1: 呢、這個好，真
0: 係
1: 咁興趣。
0: 呢、這個真係興趣，好好賣嘅。咁啊，嗰度咧你係可以真係租租時段，你買嗰個時段嘅門票，你就可以攞住自己心儀嘅嗰個機車，自己識得喐嘅機車模型去嗰度跑圖噶啦，咁樣樣去嗰度運轉噶啦，稱之為咁。咁啊，跟住咧，佢另外咧博物館裏邊有一個區域咧，就係、是、有半層樓咁大嘅一個超大型沙盤，就係、是。你冇辦法自己親自去玩，但係你就喺裏面，我可以喺裏面留一日咯。我就睇住嗰啲車，
1: 其實我睇佢哋喺度喐就得啦。
0: 係啊，
1: 好解壓，
0: 好解壓，真係好解壓，好開心。不過我帶兩個女仔喺裏面真係留咗半個鐘以上，佢哋嗌悶我先走，係啊。
1: 我喺度諗下，因為我細細個唔係我仔細細個嘅時候咧，佢嗰時候會睇旁邊嗰啲歐機可以睇一日嘅，咁然之後我亦都係覺得好悶嘅，但係我自己係可以喺天橋上面睇車睇一日嘅，即係我就喺度諗，即係人類對於呢啲識喐嘅有規律性嘅，又有多少未知嘅，呢個係咪天生就會有一種吸引力喺度？
0: 隧道嗰啲沙盤，佢喺邊個窿出嚟咧？咁樣跟住會諗，
1: 有少少未知啊嘛，即係你咁樣講。我又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挺吸引的，
0: 很吸引的，還有對於很多的一些製造的細節或者研發的細節，因為裡面也有很多專業的講解，我們也請到一個講解員這樣，由頭一路帶著我們去到了解了整個中國鐵路的一個發展的原格，譬如說六次不同的大提速，裡面包括鐵路的客運的需求有什麼變化，變成了他們要研發什麼不同的機車，這樣不同類型的機車他哋有邊啲嘅區別啊？咁樣樣唔同嘅機車之間，佢哋包括一啲核心嘅部件係點樣？我女兒而家知道咩叫轉向架啦。
1: 我都唔知咩叫轉向架，哦，係咪入邊嘅嗰個？
0: 機車下邊嗰度，你見到嗰四個轆，佢下邊會有個連接個轆同埋個車身之間嘅嗰個叫做轉向架。
1: 哦，
0: 係啊，係啊，即係呢一啲，我覺得係好啱小朋友喺裏邊去到參與嘅一樣嘢啦。同埋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值得體驗嘅項目嘅。咁譬如話咧，係全國下唯一一個 CRH450。动车组1:1模拟驾驶座，
1: 即系开飞机唔够又走去模拟下开高铁嘅、开动车，
0: 咁样样，即系佢就系一个。
1: 咁佢出边个景色咧，系嗰种实景啊，定系话系嗰啲叫做咩？即係俾你睇得到風景嘅一嚿大芒嘅嗰種模擬嘅，
0: 佢係模擬器嚟嘅，佢係模擬器嚟嘅，即係因為佢哋亦都有嗰種即係我哋講啊嚇，
1: 使唔使戴 VR 眼鏡？
0: 唔需要，唔需要，佢就係一個現實嘅，你就行入去，跟住佢就係1:1嘅一部 CR450嘅。动车咁样样，跟住你嗰个车头，你就入去个驾驶室里边，咁你坐落去，你所有嘅掣啦，所有嗰啲嘢全部都系1:1，系真实比例咁样样。而你面前嘅就系正常嘅高铁玻璃啦，后佢个玻璃嘅后方系一个弧形嘅大屏幕，去到实时投射你而家运行嗰部车所经过嘅地方。
1: 跟住就系你嘅操作系真系会随住佢有变化嘅，
0: 一模一样1:1嘅。咁当然啦，佢亦都会有专业嘅人员嚟到话俾你知点去开高铁。
1: 咁呢啲讲解同埋呢一啲即系实地去操作嘅呢啲部分系咪需要提前去预约噶？
0: 嗱，实地操作嘅部分咧就真系先到先得，要排队嘅咁样样。咁
1: 使唔使钱噶？
0: 要，系60蚊一次咁样样。咁但系我觉得来都来了，系都真系好值得。同埋嗰个体验嘅时间比我哋想象中都要长。因为实际上佢官方嗰度讲咧就按话你体验一次可能系几分钟嘅时间，但系实际上由你开始入去模拟舱啦，跟住工作人员同你讲解唔同嘅设备系点样啦， 你去选择自己今日想运行哪条路线啊，咁样全程夹埋咧，每一个人体验嘅时间都有十二三分钟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完整嘅体验加上呢一个嘅价钱，同埋因为系厂家，所以佢好多嘅嗰啲零件有啲咩完完全全就系真家伙咁样，我觉得系十分之值得嘅咁。咁而嗰、那个
1: 讲解、

0: 讲解呢，咁其实亦都唔会花好多嘅价钱，因为呢佢係有某种公益性质嘅。咁、所以呢你係喺买门票嘅过程当中你再另外预约讲解，咁你约完嗰个讲解呢就计埋门票大人好似係120几蚊。咁、样一个人咁样。咁佢係你只要有4个定5个你就可以独立
1: 小团
0: 小团组一个嘅讲解员啦。咁而之后呢佢仲会俾返一啲礼品你嘅。咁其实嗰啲礼品佢俾咗个一个每人一本嘅嗰种日历册。咁嗰个日历册里面就係全国唔同嘅铁路车站嘅封面同埋唔同嘅机车造型嘅封面。我觉得对于铁路迷嚟讲亦都有一定嘅呢个收藏嘅价值。嗰样嘢喺佢哋嘅文创店里面係賣接近70蚊嘅。所以我可以将佢理解成为你就係嗰个票价可能就係你换返个商品之后可能就係70蚊左右。咁、我觉得係一个几值得去嘅地方。
1: 係啊，呢70蚊入面又包门票又包讲解嗬。
0: 係啊，
1: 非常之好嘅一个地方。係啦，咁啊其实睇下时间呢，我哋仲有少少时间，不如讲一个我哋头先冇提到嘅话题，就係食啦，同大家推荐一下你呢两日当中食到最好食嘅。
0: 食到最好食噶，
1: 一定唔可以错过。
0: 一定唔可以错。哇，其实呢个德国菜同埋呢一个即系青岛菜，我都系推荐青岛菜啦。你对上碌的咁哚哚，我食咗一间铺头食豆蟹包嘅。咩叫豆蟹咧？咁样
1: 系咪嗰个蟹好细啊？
0: 系好细好细。豆蟹系呢个世界上最细嘅蟹嘅品种，咁佢嘅大细系乜嘢呢？比我哋好似相当于我哋食指嘅指甲再细一啲，咁就一隻
1: 㗎。咁佢啲壳硬唔硬㗎？
0: 唔硬，软淋淋嘅。你可以将甚至系佢个身体好大，即系喺呢一个指甲盖嘅大细当中，佢身体好大，佢啲手手脚脚好细好细好细，甚至细到半透明嘅嗰种状态，包括佢身体亦都系半透明嘅状态。其实豆蟹咧，佢就系一种寄生喺贝类里边嘅一种蟹，咁佢就系完全唔食其他嘅嘢，就系纯熟佢宿主。咪过滤一啲浮游生物啊，咁样样嘅宿主食剩嘅嗰啲浮游生物，就佢就食嗰啲浮游生物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喺譬如话渤海啊，咁样样呢啲咁干净嘅水域嘅环境当中咧，譬如话佢哋咪鱼山生蚝好大嘅，即系如果系野生嘅情况之下咧，每3000只嘅野生鱼山生蚝咧，里边就会有2只豆蟹嘅。咁我食嘅嗰间铺头咧，最大嗰款豆蟹包一只里边有60只豆蟹，最细嗰个咧就系一只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我就叫咗一笼细嘅豆蟹包，一笼就系150几蚊，但系里边有8个包。咁每个包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有咩特别之处呢？就系、是、呢只蟹里边啦，你当佢系指甲大细咁，里边有16只，里边除咗膏 nothing， 只有膏，有且只有
1: 膏，
0: 非常之高蛋白，跟住系脆卜卜噶，嗰种食感好特别啦，系啊，咁而且亦都好似只有当地会将佢当成系一种食物或者点样，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十分之值得尝试。加之佢都几费工嘅，你要揾佢出嚟唔容易，即系毫未开之前，你点知里边有冇蟹喺里边生活咧？咁样样，所以我觉得系值得嘅咁样。
1: 冇错啦，非常。尝试值得推荐下，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睇睇啦，亦都去揾下有冇豆蟹包去食啦。睇下时间，我哋呢一期嘅出行智囊团到呢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下一期咧，我哋会继续同小夫一齐啦，去到下一个地点啦，亦就系我哋嘅威海呢一度去倾下佢嘅体验啊。多谢小夫，
0: 下次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1: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我想自信的表达，
0: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1: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4: 我们的普通。

0: 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登山。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我们一起去谈去登山。粤哥，你知道吗？我报名参加了下个月的登山活动，我很期待呢。
0: 哎，真的吗？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啊？登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而且呀，特别要注意安全。
1: 我知道呀，我已经买了专业的登山装备，而且我每天锻炼身体，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哎，我呀，以前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登山经历，而且那次登山经历也是我众多登山经历当中最精彩的一次。
1: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告诉我。
0: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去了一座山，那座山很高很险，但是风景很美，我们都很兴奋。
1: 哎，那你们是怎样登上去的呢？
0: 我们是一大早就出发了，沿着一条小路啊一直往上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我们都很开心，拍了很多的照片。
1: 哎，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挑战。当我们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啊，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开始下雨了。哎，下雨在粤语当中怎样表述呢？
1: 下雨，粤语说落雨，普通话要说下雨。哎，对了，瑞哥，那下雨了，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当时啊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呀，赶快登上山顶，然后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下山。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我们呀越走越慢，而且环境呢也是越来越危险。其实啊，那场雨是几乎没停，全天都在下。哎，陆瑜，这个全天粤语怎么表述呢？
1: 全天粤语是这样说的，成日。哇，全天都在下雨，那山里很危险吧？
0: 是啊，哎，有一次我就差点滑倒。幸亏我的朋友及时拉住了我，不然啊，我可能就掉下去了。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害怕，心跳得很快。
1: 天哪，那你们后来是怎样去到山顶的呢？
0: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才到达了山顶。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反而啊很兴奋，因为山顶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雨和雾，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1: 哇，听着就觉得很开心。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下山了？
0: 我们本来想要下山，但是啊雨一直没有停，我们只能在山顶上找了一个小屋子躲了进去，等待雨停，一直到很晚都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只能在那里过夜。哎，很晚粤语也有其他的表述对吧？
1: 对对对，很晚粤语是说好夜。
0: 天很晚了，我们又不能下山，于是啊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后来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在聊天当中啊感觉到确实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哇，听着就觉得很兴奋。那第二天你

0: 们早上怎么样呀？
1: 第二天天亮，哎，天亮粤语也有不同的说法，对吧？
0: 啊，对呀，粤语说天光，在普通话中要说天亮。
1: 嗯，我们起床的时候啊，发现雨已经停了，天已经亮了，我们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下山了。哎，这个起床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是的，起床，粤语说“黑森”，普通话就要说“起床
1: 嗯，天亮了，我们起床了。一走出小屋子呀，发现我们的惊喜还没有结束，因为山上的这个路被泥水冲得不明显了，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清理才能下山。
0: ”。哦，那你们要清理多久呀？
1: 我们清理了很久，但是大伙儿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就好像奇幻之旅一样。
0: 那你们最后是怎样下山的呢？
1: 最后大家下山的时候啊，都很疲惫，但是心情都特别好，没有人无故生气。哎，这个无故在粤语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是吧？
0: 嗯，是的，粤语说某墩墩，普通话呢就说无故。哇，你们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我好羡慕。那你们后来有再去登山吗？
1: 有啊，我们都很喜欢登山，我们都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啊，以后在登山之前都要做足功课，不能感觉很随便。哎，这个随便粤语怎么说呀？
0: 嗯，粤语说“靠 K 西单”，普通话就说“随便
1: 嗯，是的，要做好准备，做功课，不能随便，而且呀，非常仔细，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和顺利。
0: ”。哇，谢谢瑞哥的分享，看来我也需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准备，不能太随便了。
1: 好，祝你旅行顺利，平安。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雨，
0: 落雨，
1: 下雨，全天，
0: 成日，
1: 全天，很晚，
0: 好夜，
1: 很晚，天亮，
0: 天光，
1: 天亮，无故，
0: 无端端，
1: 无故，随便，
0: 是但，求其，
1: 随便，起床，
0: 起身，
1: 起床。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戴明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戴明，今天我朗诵李白的《将进酒》。选择它是因为这首诗读起来大气磅礴，豪情万丈，哪怕看清了人生苦短，壮志难酬，他依然乐观激昂。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照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

0: 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戴明同学的普通话整体较为准确，吐字清晰，语言表达流畅，前后鼻音还可以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强化练习。戴明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音色明亮有力，高音区持续坚实。《将进酒》这样一篇情绪饱满、大开大合的作品，对气息的要求很高。戴明同学始终能够保持充足稳定的气息支撑，让整篇朗诵有力量、有气势。戴明同学的情感状态很好，饱满昂扬，把《将进酒》豪迈奔放的作品气质进行了很好的演绎，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呈现出了一种女性特有的爽朗和洒脱，既有李白诗中的豪情，也有自己的个性风采，颇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整体朗诵酣畅有力，也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你点赞。戴明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0: 我特别喜欢李白的《将进酒》，他的这首诗更像是一部情绪饱满的独角戏，朗诵中你能清晰感受到情绪的高低起伏，层层递进。开头黄河之水天上来，能让我们看到黄河的奔涌豪迈，一转眼朝如青丝暮成雪，年华消逝的怅然，再到举杯的酣畅，叹息里的落寞。他的情绪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高山流水一收一放间，全都藏在一行行的诗句里。最触动我的是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不仅仅是慷慨激昂发出的宣言，而是李白在深深的孤独里重拾起的一份自信和坦荡。记得我编排《将进酒》片段时，小演员起初总是演得单一，只演出了外放的豪迈，少了心底深处的落寞。于是我排练中设计落下黄绸，熄灭全场灯光，只用了一束定点光，静静笼罩住舞台上的孩子。正式演出时，当孩子缓缓抬眸，高声吟出那句千古绝唱，我从他的眼眸里看见了李白张扬的豪情，是他面向世人的模样，而那份沉在心底的孤独，也借着孩子真挚的表演，被台下更多的小观众看见读懂。看着孩子们一步步走进诗意，用自己的理解完成演绎，我的内心满是成就感。也正是在一次次排练见证他们领悟成长的过程中，我对《将进酒》生出了更深更浓郁的喜爱了。
1: 好，戴明同学抓住了作品情绪不断起伏收放变化的特点，点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背后的孤独失意，以及在失意中重新找到自信与坦荡，这也让大家对这样一个作品呢理解更加的立体了。特别是戴明同学所分享的自己的舞台编排和教学经历，帮助孩子们从单纯表现豪迈逐渐理解李白豪情背后的落寞，这种和孩子们一起读经典、一起完成作品的经历非常珍贵。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和积累，我们就更加明白戴明同学在朗诵当中的那份昂扬和豪放是有情感铺垫和内在支撑的。好，再次感谢戴明同学带来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将进酒》。

黄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

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

0: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来到纵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公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相关知识点，
1: 之后也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0: 文章《南老泉》是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吴伯骁写的一篇散文游记。文章以隽永的语言记述了晋祠的历史，其中对南老泉琢磨最多，而且赞颂道：“那喷涌的水源，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的，青春常在。”这亲切生动的语言让南老泉的形象呼之欲出，也让山西省太原市澄城中学的同学们不由得心生向往。今天的纵游中国，我们一起跟随澄城中学的同学们探索晋祠南老泉。
2: 晋祠公园，这里位于太原市郊区，整个公园依托晋祠修建而成，面积约70公顷。
3: 哎，你们看，它这边这个牌匾上右侧写着4个字“御制御书”，中间这个印章上还有一个贞观
4: 山宝。贞观是哪个皇帝？
3: 贞观是唐朝李世民，也就是唐太宗的年号。
5: 还得再往前面呢。
4: 咱们看这个匾上写的是啥呀？
3: 唐宗遗风。
4: 哇，这个建筑真漂亮。
3: 看这边还有龙顶
4: 晋阳
5: 应该龙心吧，应该是。
4: 哦，是
5: 咱们太原叫龙城，你们知道吗？
4: 对，
5: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3: 太原好像就有晋阳之称吧。
5: 那咱继续。
4: 哇，这个是，
3: 你看中间这个肯定是李世民。
4: 嗯，
3: 前头那个刚进来的那个牌匾上写的是唐宗遗风，那唐宗肯定就是指的这里的唐太宗威武高大。
4: 这旁边的应该就是
3: 他的亲信和随从。
4: 嗯
3: 嗯。
2: 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大有渊源，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随父亲在太原生活过一段时间。传说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时还曾经专门去过晋祠，李世民登基后认为晋祠是龙兴之地，重游故地时为晋祠留下了一通晋祠之名并序碑。
5: 咱们走了半天也没看见那个南老泉的标识啊。
3: 南老泉肯定是在晋祠中央吧。
4: 对，
2: 来到了晋祠的核心景区，从这里可以看到玄瓮山。晋祠的地理位置正如文章《南老泉》描述的那样，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微风，水秀山明。
3: 这又是晋祠的一个大门呀，这个上面的晋祠这个字体和之前咱们看到的又不太一样，
5: 明显更加苍劲有力了。
3: 对，
4: 不远了。
2: 进入大门，迎面便是一座古代建筑，上悬三晋名泉匾额。三晋是山西的别称，三晋名泉难道是南老泉吗？请到了晋祠天龙山景区的研究员陈凤，请他带大家寻访南老泉。但在探访南老泉之前，他建议大家先游览一下晋祠三绝。
6: 来，我们往前走。晋祠有三绝，就是南老泉、宋塑仕女像和奏柏。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宋塑仕女像。这边呢是献殿，这个是个金代的建筑。对，它也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这个桥叫鱼沼飞梁。它最早的时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就有记载：早夕稽山枕水，有塘苏于祠，随侧有梁塘，结飞梁于水上。所以这个桥在1500年前就有，是我国立交桥的雏形。还有就是正母殿，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一个代表作。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读音发生了语流音变的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举例几个词语，继续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知识。一定这个词当中的一在四声之前，它的读音就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1: 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0: 好玩儿，
1: 好玩儿。
0: 这个词当中的玩加了一个卷舌音，形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1: 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0: 看看，
1: 看看，
0: 这个词当中第二个看字读成了轻声。我们来造句，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1: 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0: 不错，
1: 不错，
0: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
1: 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纵游中国，我们继续播出。
2: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西周时期周成王用一片桐叶将弟弟叔虞封为唐国诸侯，这就是桐叶封地的故事。关于晋祠的历史，南老泉中写道，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侍奉他，这就是晋祠。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住持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名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叔虞的母亲奕江修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对照文章所写，参观晋祠的建筑，终于明白晋祠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修缮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来到圣母殿前，去欣赏晋祠三绝之一的宋塑侍女像。
6: 晋祠圣母殿里呢，就是完整的保存着43尊彩绘泥塑像，主像是圣母奕江，你看她端坐在这个高大的神龛之上啊。这批像呢，它是写实传神，它完全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尤其是33个侍女像塑造的是生动活泼、活灵活现的，就他们的职务不同、年龄大小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这个思想感情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我们看这个左边的这个法令官，他那个眼睛是斜视的，因为他不敢正视圣母，所以说他就用眼中的余光侧着来看圣母在说什么，在做什么，非常生动刻画的。
2: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前往圣母殿的北侧，去寻访那颗传奇的周柏。经科学测定，周柏的历史有大约3000年，其形状如一条横卧的囚龙，将倒未倒之时恰好被另一棵树撑住，正好保全了一旁的圣母殿。从周柏向南步行约100米，就来到了南老泉。
6: 底下呢，就是我们南老泉的泉眼，大家看一下，看这个水怎么样？
4: 源源不断的。
6: 对，水量很大的。
3: 在吴伯骁先生的散文里面，他是提到这个南老泉，它能30000万年不断流，而且能达到每秒1.8吨的流量。
6: 说到这个南老泉水呢，我们要先说一些净水。净水源头由南老泉、鱼藻泉和散利泉3泉组成。其中是南老泉呢是水量最大，它这个水呢是从悬翁山的断层岩流下来的，长流不息，它是地下水。它这个水呢就是常年保持在摄氏17-18度，恒温，就是冬温夏凉。对，你就到冬天来了以后呢，特别冷的时候，它整个的水面上呢都雾气蒸腾，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所以在北齐的时候呢，就写取了《诗经·鲁颂》中永溪南老的景句，命名它为南老泉，
5: 永远年轻的意思。
6: 对，像范仲淹，他也曾来晋祠，写下的是“千家盖河道，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憾年。”
0: 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举几个例子，来了解一下语流音变的知识。一本，
1: 一本。
0: 这个词当中的一字在3声之前变成了4声，我们一起来造句，这个书店很好，

0: 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1: 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0: 不用，
1: 不用，
0: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1: 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0: 看着，
1: 看着，
0: 这个词当中的遮字读成了轻声。我们一起来造句，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1: 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0: 花儿，
1: 花儿，
0: 这个词当中的花字加了一个卷舌音，变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你喜欢什么花儿？
1: 你喜欢什么花儿？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美好的寓意让长流不息的泉水更增添了几分人文之美。南老泉中写道，据文字记载，南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南老泉的文明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看着汩汩喷涌的南老泉，不由得想，这泉水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3: 你们看到了吗？水是不是从龙头这儿流出来了？
4: 对，
5: 是。南边就是那边是三个，这边有七个眼。
3: 对，就是三个眼流到南边了，这七个眼呢流到北边的，这就是这个三七分水。你看它中间有个人字眼。
5: 对。
3: 对，就把这个水就分开了。
6: 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3: 有个传说，因为这个水呢，它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命脉。两岸的村民呢，因为争水，要发生一些争斗。相传也是因为争水呢，后头呢有人就会告到官府，就由官府出面来解决。当时这个官府呢，他就出了个馊主意，就在这个岸边呢支了一口大油锅，里面呢是滚烫的油，而且把里头放了十枚铜钱。当时就说南北两村的人，有谁能把手伸进去摸出几枚铜钱，就可以得到几分的水量。这时呢，北村就散出一个姓张的青年来，人们都叫他张郎。就他呢，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伸到锅里摸出了七枚铜钱。从此以后呢，这个北村呢就永远得到了七分的水量，而南边的村庄呢只能得到三分水。
6: 是书上说，为了纪念就是当时张郎的那英勇，把他埋在了那个
3: 对对
6: 柳之下。
3: 大家看，我们这个分水岭这儿，这就有一石塔，这个呢就是中流砥柱，也叫张郎塔。哦。
2: 实际上，南老泉的三七分水在北宋时期就已确立，当时的县尉陈之白经过勘察地形，设计了科学的分水方案，从南老泉的源头砌石为塘。塘中横石堰，凿石孔，把水分为十份，根据需要合理分配。从此，晋祠周边的农田都能得到灌溉。正如南老泉中所写，这道泉水合于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三万亩农田，开动100盘水磨。南老泉使北国的晋祠一带变成了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走下台阶，穿过真趣亭，走过水面上的人字堰，来到了不系洲。
3: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个石船，上面有个对牌子叫不系洲。不系洲什么意思？知道吗？
7: 就是不用绳子系着它，它也不会飘走。
3: 对，我们知道南老泉水呢，它是晋祠的精华所在。它的泉水呢，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为晋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秀色。啊，我们晋祠的古树名木呢，就多达96株，树种也很多，有松树、柏树、秋树、千树及国槐。
5: 国槐。
3: 所以说，它有这么多的古树，也是非常罕见的，和晋祠的这个泉水呢是有直接关系。它这个水呢，可以说是滋养了晋祠。
0: 好，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你不怕困难，是个勇敢的人。不怕当中的不字应该怎样读？还有一道题，你看见我的钥匙。

0: 知道吗？看见这个见字应该怎样读？想一想。好，不怕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前要变成二声，不怕。
1: 不怕。
0: 好，看见这个词中的见读成了轻声，读看见。
1: 看见。点啊，你读啱咗未啊？
2: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边想答案。这集的故事主要是讲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6: 话说孙悟空变成金蝉大仙的模样，让四个假小妖用轿子抬着，一路大摇大摆进了波月洞。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了呢，高兴极了，吩咐小妖们架起油锅，点起了火。这边烧着锅，那边就把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推了出来。

0: 唐僧在哪儿啊？让我看看。还是我女儿厉害呀，不是说他徒弟孙悟空本事很大吗？你又是用什么招数把他弄到手的呀？
1: 干妈有所不知，女儿我不过是变了三个小小的戏法儿，就把这几个笨瓜瓜骗到手了。
0: 哦，三个小戏法儿，倒是有点意思，那你还不赶快再变上一回，让为娘我也开开眼，高兴高兴，怎么样啊？啊！
2: 孙悟空想让唐僧和师弟们都能明白真相，而白骨精呢，也正想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

0: 师父，小女子带你去庙里吃饭吧。哎，您倒是来呀，来呀，师父，跟小女子来吧。
1: 唐僧傻眼了，这不是那位小媳妇吗？

0: 这位长老，你可曾看见我的女儿了吗？
1: 唐僧这下全明白了。
2: 你们伤害无辜，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你们说我是妖怪，开什么玩笑？我看呐，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儿，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儿，因为。

0: 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变。
1: 干妈，为让唐僧不起疑心，女儿我又变一条素箭从上方飘下，唐僧真以为是上天旨意的。唐僧真就写下了贬书，把孙猴子赶回花果山了。不想啊，没了猴头，唐僧不就成了咱们的盘中餐了吗？
2: 这一下子你都弄清楚了吧？啊！
3: 到这时候，唐僧后悔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4: 怪只怪我真假不分，偏不听悟空的话，才落到今天的地步。
1: 吃后悔药了，晚了。孙悟空在水帘洞里玩呢，没人能来救你了。小的们，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哎呦喂！我不要，我不要。
4: 悟空啊，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为师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呀。
3: 听到唐僧这声叹息，假金蝉大仙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
6: 师父，孙悟空在此，请受徒儿一拜。师父，
1: 这是咋的了？
5: 好哎，好哎，哎呦喂，我的好猴哥，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3: 白骨精知道这回可跑不了了，拼了命和孙悟空打作一团。嗨，这白骨精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被眼花缭乱的金箍棒给折腾懵了。钻进地里头没影了。

0: 唐僧凑过去一看，哇，原来是一副千年老骷髅。
1: 我的好徒儿，为师冤枉你，为师知错了。
2: 师父，只怪那妖怪太狡猾。
1: 我也错了，为师好惭愧呀。
2: 师父，
0: 孙悟空一边安慰唐僧，一边嘱咐两个师弟准备上路。
1: 是。
0: 孙悟空拉着唐僧往洞外走，猪八戒呢，挑起行李，屁颠屁颠追上。
3: 嘿，
0: 孙悟空点起火把，烧毁妖洞。师徒四人又踏上了西行的路。

0: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这句话，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语流音变了呢？一棍降妖的一字，一字在四声字前变成了二声，所以正确的读音不是一棍，而是一棍，一棍降妖。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东山再起的典故。哎，也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1: 隐士遁世不出山，东山再起是谢安。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东山再起。东晋时期有一位大名士叫谢安，他从小啊就才学过人，而且书法特别好。这谢安啊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一点，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想走仕途，对做官呢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在司徒府里做这个著作郎，但没多久呢就以有病为由辞官了，不做了。哎，就有点像这个三国时期的庞德公，包括孟浩然都想做隐士。这谢安呢就辞官不做了，去哪儿了呢？会稽的东山，就隐居山林了。但是他名气太大了呀，毕竟是个大才子，有学问呢，有谋略，很多啊当官的都想请他出山。比如说后来这个扬州刺史于兵就来找他，哎，请他呀到扬州做事，他也不愿去。哎呀，于兵一看，第一次不行咱第二次吧，两次不行咱三次吧，去了好几趟啊，就希望啊这西安能够出山。后来啊也是被逼无奈，人家太有诚意了，不去真不太好。西安去了，上任也就一个多月，受不了了，又找了个借口，哎呀我这身体呀不行，还是得回去，又给辞职不干了，继续回到东山隐居。没过多久啊，吏部尚书范望又举荐他，哎，让他呀当这个吏部郎，又被谢安啊给拒绝了，说不行我身体不好真去不了，对不起呀，您的这一片心意，哎呀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心领了，真不行。就此啊，这谢安就隐居在了会稽的东山。他隐居都干嘛呢？与当时的名士像这个王羲之啊、孙绰呀，哎，这样的一些人一起游山玩水，赋诗撰文，十分悠闲，好不快活。哎，有的时候啊，谢安就一个人坐在山里面的石窟当中，看着对面的大峡谷还有群山，就感叹到，哎呀我这样的生活离隐士伯夷又有多远。他还是挺开心的，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这个时候啊，谢家人都挺有出息的，比如说谢安的弟弟谢万当了西中郎将，非常受朝廷的重用。虽然是中郎将，但是他的名气没有谢安大啊，无论是朝廷上当官的，还是皇亲国戚，亦或是老百姓，都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辅佐君王的大才子。谢安的妻

0: 妻子啊也不理解呀，一看你弟弟都当了官了，这么富贵啊，再瞧瞧你谢安，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大丈夫不求功名，不求富贵，还求什么呢？虽然妻子啊这么说，谢安仍然不为所动。后来啊，谢家出现了变故，就是谢安的哥哥豫州刺史谢毅去世了，他的弟弟谢万呢，又被罢官了，谢家人呢，这声望从天上掉到地。这时候谢安出马了，他为了挽回谢家日趋衰微的地位和声望，也就萌发了仕途之意，他要入仕。那时候多大呀？40多岁。恰巧呢，征西大将军桓温，他缺一个司马的职位，哎，就邀请这个谢安担任司马。谢安呢，就欣然接受。在他要上任的那一天，很多的朝廷命官啊，都为他送行。有个叫高嵩的官员就说了，说谢安啊。你过去多次违背朝廷旨意，不肯来做官，啊，就一直啊待在会稽的东山，非常悠闲啊。哈哈，不过今天啊，你到底还是出山了呀？谢安听后啊，笑着不回答。而出山后的谢安，后来也是官至宰相，治国有方，造福天下。这就是东山再起这则成语的故事，它出自唐房玄龄等《晋书·谢安传》，意思是指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东山再起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当官”一词的“官”字加了一个卷舌音"日”，发生了语流音变，形成了儿化音，读作"官儿"。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中国作家顾颉刚的散文《怀疑与学问》，总台播音员方明演播。
3: 学者先要会疑，成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

0: 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他，因为他是；不信他，因为他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叫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变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港考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0: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啦。咁今日咧有小夫喺度啦。咁当然啦，我身边吓会有咧，而家已经成为咗各种互联网超官方大 V 嘅。
11: 停
1: 編輯
11: 大家好
10: ，Echo 姐嘅咁系啦。咁今日咧，即系除咗有我同埋 Echo 姐之外咧，当然咧，仲会揾好多嘅职场精英上嚟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啲职场方面嘅话题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一齐倾嘅话咧，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喺微信下 WeChat 里边啦，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

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本人啦，精准 search 到佢啦，咁啊添加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互动啊，倾偈咁样样嘅，亦都可以将你嘅经历啊，幻化成文字啊，你唔好发语音俾佢，你发文字，你唔好发啲，系啊，嗰啲六十秒方阵佢听唔明啊，你要发文字俾佢啊，咁佢有机会可以见到噶啦。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

0: 华的片段，可以随时随地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随时重温的。好啦，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要倾嘅呢一个话题咧，嗱 ，Echo 姐咧就话自己有经历过嘅、
1: 嗯，
0: 不过当年自己咧就不谙世事咁啊，
1: 系好暗春，因为我揾唔到一个方法去反击，定系去说明呢件事，嗯、我系真系暗哑底自己。吞咗落去，
0: 暗瓦底就自己吞咗，受咗好大嘅呢个委屈啦。
1: 又唔算啦，因为咧功劳系大家嘅、
0: 啊。哇！你抄我咪后嗰句说话抄得咁快嘅，咁但系有样嘢就系咧，即系今日我哋嘅一众嘅即系嘉宾啊，就既有好了解即系老细思维嘅，知道老细点谂嘅，亦都咧即系有一啲咧即系话术啊，舌灿莲花嘅朋友吓，
1: 要支招下先
0: 系啦，要支下招吓，咁啊睇下咧有啲咩可以即系插一插局嘅。咁我哋事不宜迟，下即刻进入到今日 showroom 先。
2: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喎、
4: 啊。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系啦，我正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就叫做抢功劳啦。即系其实好多朋友都有类似一个经历嘅，
1: 肯定有噶。
0: 讲真，嘢系做唔晒噶嘛，即系你冇可能话啊，你一个人就做晒所有嘢。咁、但系咧，明明可能系几个人一齐做嘅事情啦，
1: 项目啦，
0: 系啦。不过咧，你真系要去汇报啊或者 report 嘅时候咧，就会被。有意无意地吓，即系可能有人就自称啊，我主导推进啊，或者我统筹乜乜啊，领导嘅呢个英明指引之下咧，咁啊，我咧就及时发现咗乜乜乜啦，就取得咗点嘅效果。咁好啦，跟住其实明明可能动手嗰个人唔系嗰个人，系啦系啦。咁但系喺呢件事里边咧，就即系可能汇报嘅嗰个人有啲技巧定点样样，就可能变成咗某种主要嘅角色啦，就忽略咗你喺呢件事情里边嘅嗰种独特嘅作用或者嗰种存在。咁当然咧，可能之前咧，我哋都有嘉宾系咪好似方姐咁样样，之前都讲过话啊，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系即系特别嘅嗰一个啦，咁样。
1: 最亮的那颗星啊！
0: 系啊，但系事实上你喺做一件事上面咧，就系可能有好多个特别嘅人先至可以做得出一件特别嘅事噶喎。咁但系如果你话特别喺公开嘅场合，即系譬如如果汇报嘅过程当中唔系净系得嗰个人嘅，咁、但系嗰个人讲咗先嘅，咁好啦，你会唔会当场拆穿呢？咁好似当场讲又唔系咁好，或者可能未必掌握到咁嘅效果。
1: 系，因为我之前经历过嗰件事之后咧、我唔知道用咩方法去解决啦。咁但系我自己暗哑底，我会自我反思。一点就系表达能力。嗰时我真系好暗春嘅、即系有一说一啦，就只系识读稿啦，即系做节目嘅时候，亦都唔识去表达自己啦。咁发现其实系唔 work 嘅呢件事喺职场里边。
0: OK，
1: 系啦，即系起码你要识讲嘢呢件事系讲嘢，点样去说好一件事，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嗰时系苦练咗一段时间。读稿又好啊，去睇好多嘅，当时系睇啊某一啲嘅书籍啊，或者睇一啲嘅视频都好啦，即系令到自己要增值一啲，会讲嘢、晓讲嘢，你先可以令到领导起码听得到你讲嘢，或者系看得到你。
0: 冇错啦吓，咁但系你话真系遇到一个咁样样嘅场景系嘛，即系你冇理由就话即系忍气吞声咁样样，咁啊功劳就成为别人的，咁啊自己成为隐形人，咁啊好似唔系咁好。但系如果你当场拆穿，又好似。冇咁体面。如果你想既体面一啲，又唔想引起吞声，仲有冇第三条路径呢？
1: 有冇办法呢？
0: 啊，咁今日咧就大家会为你支一支招啦。咁讲真，我自己就冇乜办法嘅，因为我真系都几唔
1: 要听下精英们嘅说法。
0: 系啦，今日咧到场嘅职场精英啦，有以下嘅呢几位吓，分别咧有教务类嘅高校教师林 Sir 啦，
9: 大家好；
0: 有资深 HR 方姐啦，
10: 大家好；
0: 以及咧已经成为老细嘅呢个训练导师吓，职场导师我哋做过嘅，
11: 大家好。
0: 系啦，要先问一下做过先。即系呢一类型嘅事情，即系你自己，因为既有做过高管嘅经历啦，咁然之后而家亦都系自己创业成为老细啦。咁喺员工或者下属揾你汇报嘅时候，事实上你会唔会将负责汇报嘅嗰个人系睇得最重啊？又或者你就认为功劳系佢嘅咧？即系我觉得呢件事老细观感可能最重要，佢会唔会咁谂咧？
1: 喺佢个角度系好重要
11: 的。Echo 姐啱讲嘅特别啱啊！

0: 即係做得好不如講得好，有表達能力咧，無論係外企、民企、國企，即係西方社會定係中國社會，其實都好重要嘅。咁你點樣去做一件事？點樣去表達出嚟？將核心的觀點講出嚟，點樣去呈現呢個你自己同埋呢個團隊嘅功勞，其實都係一種好重要嘅能力，尤其係越往上走咧，呢種能力就越重要。點解我哋成日有啲人話：哎呀，我做得咁辛苦，但不如人哋嗰個識講 PPT 嘅，做得好的不高做 PPT 好的，玩嚇。咁佢實際上就係要咁嘅，因為每你站喺一個老闆嘅角度，呢、這個公司咁多人。個個都好忙噶啦，咁老闆係冇可能知道每一個人做緊乜嘢噶嘛。但係如果有個人能夠喺一個會議裏面三言兩語將呢件事講清楚，咁我對我嚟講係當然一件好事。所以對一個管理者，如果想有職業發展嘅人嚟講，點樣去講好你哋團隊做嘅事，咁係好重要嘅能力。好，第二個就話啱啱大家講到係。有身邊有啲人係比你喺呢方面更強，佢講嘅時候將所有功勞都攬喺佢自己身上，咁呢個時候你可以點樣去去攞回一陣咧？咁樣，咁呢個時候你可以去做一個見縫插針去補充，就話我哋咧。考慮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咁嘅，即係啱啱啊邊個邊個啱啱啊 Echo 講嘅呢個點咧，特別好。咁我哋當時考慮呢個點係出於咩原因啊？咁啊，
1: 你偷換咗一個主語啊！我發現，
0: 咁咧就
1: 變成我哋啊！
0: 咁咧就將我哋嚟講，咁你係你冇害啊？你冇話佢我呢件事係我做，唔係佢做。咁但係你喺呢個時候啊，差唔多嘅時候，你突然間插入去，咁我講啊，我補充一下。啱啱啊 Echo 講嘅嗰個事情啦，咁我哋啱啱考慮呢件事嘅時候係咁樣考慮嘅，咁因為當你都能夠講出呢個考慮嘅事，咁啊證明其實你至少有參與啦，係嘛、甚至可能主要功勞係你啦。咁如果一定係涉及呢個項目最關鍵嘅地方，佢將你嘅功勞搶走咗，話係佢自己做嘅，咁呢個時候你就更加需要去補充一下。我想咧啱啱邊個啊？富哥講嘅嗰個點嚇，我想再做一啲補充嘅。其實我哋之前咧係有幾個唔同嘅方案，諗過好多種方案嘅。咁其中 A 方案係咁，所以做得唔好。B 方案咧，我哋否決咗。咁最後咧，即係我哋係共同討論咗一個 C 方案，就係你家啱啱啊小夫呈現嗰個方案嘅。咁呢個時候即係。
1: 當然全流程係啦，已經
0: 咁你就已經講咗啦。咁老闆就會知道係你都會有參與咯。咁當然有啲人就呢、這個過程係一個打磨嘅過程。咁你可能會去插口講一啲話，其實並唔係呢個項目最關鍵成功嘅點。咁你就要接受，即雖然你咁講完之後，人哋對你評價冇變，因為好可能你做嘅嘢真係唔係最核心嘅貢獻，只係你自己唔知。
1: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即係自己係咪呢個過程當中最關鍵嘅要所或者最特別嘅嗰一個？咁我覺得喺你評判有冇俾人搶功勞之前，你要先確定呢個功勞究竟係咪你自己嘅，係咪？即係我覺得可能呢、這、一個有自知之明呢一點，其實可能更重要一啲啦。咁林 Sir 咧，你即係如果係一個咁樣樣匯報嘅場合。一般你會處於一個點樣嘅角色呢？即係你就一般你係主動匯報嗰個啊，會唔會？
2: 嗱，啱啱你講得啱啊，就係角色好重要。啱啱周哥講到咁大堆咧，其實都係因為佢係高層，所以有得俾佢補充啫。一般嚟講係冇得俾你補充
1: 嘅。因為好多時候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啊嚇，即係好多呢個 moment 咧，你
3: 俾人搶走咗之後，你知唔知？
1: 唔係搶走咗嗰個咁簡單啊，係連匯報呢一件事輪唔到你去做，係啦。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可能係好多朋友認為比較。核心同埋其實比較難嘅一點，就係話當你嘅上級去匯報嘅時候，你所佔嘅嗰個工作量定點樣嚇，上級會唔會帶一帶你？可能呢一樣嘢係比起更重要。如果你話大家係平級之間，大家共同入去匯報嘅，我可能當然會有咁嘅機會去補充一下啦。當然啦，你都可能會有一個暗春嘅時候，哎呀，我係咪唔講好啲咧？定點樣樣？你內心天人交戰嘅時候，嗰個可以插出嘅機會已經過咗啦。咁但係頭先林 Sir 提到一個，喂個角色就係咁樣啦。喂，如果我真係冇機會去。汇报咁我可以点咧？咁
2: 嗱呢样嘢就要分清啦。嗱，如果抢功劳呢个概念咧，
1: 系
2: 一定系同你同级嘅人先叫抢功劳。
1: 系
2: 你领导点叫抢功劳咧？所有嘅功劳都系领。

0: 度，係咪先？都喺佢嘅英明領導底下，先至令到我有機會參與呢個項目，然後貢獻自己嘅綿力，係咁噶嘛？係咪先？所以領導係唔存在同你搶功勞。
1: 咁有冇辦法令到更高層嘅領導知道我略盡咗啲綿力咧？
0: 第一，你就要睇咩咧？嗱，第一，如果你同呢個領導關係好，係嘛？咁其實你係唔需要講，佢都會帶你嘅。係。好啦，咁如果萬一你同領導關係普通，我話唔好啦嚇，普通，咁你覺得佢可能會帶你嘅，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又冇機會去匯報嘅話咧，其實你仲可以做一樣嘢，就係嗰份匯報咧，就你幫領導寫。
1: 哦，
0: 系嘛？你喺啲暗位里边咧，就可以加入自己一啲元素喺里边。
1: 哦，
0: 啊，譬如张相啦，系嘛？
1: 工作照，
0: 譬如啲字眼啦，好似字眼可能领导就会删删改改。
1: 嗯，
0: 但系相佢冇留意咁多嘛，好似阿糟哥话头，好似糟哥上个星期讲话你要扮得系嘛，特别兴奋嘅，嗰个
1: 入度好高，
0: 系啊，跟住影相啊，企下 C 位啊，咁即系呢啲嘢，即系你要运用咁咯，即系如果你有机会去。同領導匯報嘅話，搶功勞，咁呢個同級嘅。但如果你連匯報嘅機會都冇嘅話，咁你注定呢個功勞就一定唔係你為主嘅。咁你就要放平自己嘅心態咯，就唔好話喂領導做咩唔匯報我嘅咧？其實匯報咗佢就等於匯報咗你噶嘛，因為你嘅升遷其實係。那個匯報的領導決定的嘛，
1: 不是應該說那個匯報的領導升遷了我才有位升遷，
0: 是啦，沒錯，你也想他快點升，可以這樣說，是吧？他提不提你不重要，重要就是他快點升了之後他記得起，這件事是我做，因為領導都需要人做事的，他必須知道小夫做到事的，我升了上去，我肯定也都是叫小夫負責這一壇事，是這樣的，是吧？所以這個是一個，第二個就是說，剛才我說的向上管理，你幫他做完，是吧？那你一次唔得，兩次唔得，係嘛？次次都係你幫領導做匯報材料嘅，你總係有啲位可以攝到埋去嘅，體現到自己嘅價值嘅，係嘛？呢樣嘢就係你自己向上管理嘅技巧咯，就係咁樣咯。
1: 哇，講起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我真係冇諗過喺呢件事情或者文稿啊，或者一啲材料上面可以夾大師傅呢件事，
2: 我都冇諗到，
1: 我從來冇諗過。
0: 因為好多人咧就覺得哇，領導又叫我寫材料好煩。其實呢個時候咧，如果嗰件事真係你係主導嘅話，其實你更加唔應該覺得煩。真係要將佢承擔落嚟，甚至乎領導話啊揾邊個寫材料咧，呢個時候就要舉手，
1: 要自動稱應啦，
0: 係啦，咁樣先至可以唔會忽略咗你，因為有時啲嘢咧你寫上去嗬，領導一望，哇下下都提咗阿小夫嘅名字10次喎，咁我刪7次，你仲有3次出，係咪先？即係意思係咁樣，咁即係領導都唔好刪到都唔好意思，係咁樣嘅。但你唔能夠話，我交俾第二個，你交俾林圖做啦。咁我梗係唔提你啦。不過你有10次嘅，我首先刪咗7次先啦，仲有3次俾領導刪咯，係咪先？即係所以呢啲嘢就要睇你自己點樣睇呢件事情。有時功勞咧唔係人哋搶嘅，係你拱手讓俾人哋嘅。
1: 所以有時候頭先Joe哥講咗一個好嘅概念啊，即係就係做得好不如講得好啦咁。但係有樣嘢啦，林 Sir 提出咗個更重要嘅概念嚇，就係你有機會嘅話嘅前提係你肯做，係咪先？
2: 即
1: 係係啦，你把握咗一個咁嘅機會啦，你做咗一件咁樣樣關鍵嘅事情之後咧，就有咁嘅機會你話夾大師傅又好啊，定係更彰顯自己嘅部分都好啦，咁樣你有咁嘅義務係嘛？或者個咁嘅機會可以完成呢一件事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換轉係日日都喺即係領導面前黐出咁轉嘅朋友嚇，有冇機會可以有啲別樣嘅視角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咧？咁我哋休息一陣就翻嚟要問下方姐意見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五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過啊，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2: 有冇壓頂啊？
3: 呢個面
4: 上面有魚空
3: 啊
4: 嘛，
3: 一平嘅呢度。咁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喂，我聽講詹士想跳槽喎、
6: 啊！我今日遲到俾阿頭見到啊！
7: 你再唔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職場就好似一個冇硝煙嘅戰場，你來我往嘅同時，仲要識得見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見咗你份報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備用嘅。想喺職場如魚得水，單靠工作認真點夠啊？聽職場 show，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11: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繼續揾食大灣區星期二職場 show 嘅時間，今日咧會同大家探討呢個話題咧，就係同事之間搶功勞，應唔應該當場揭穿咧？咁今日咧喺現場嘅除咗

0: 小夫啦，同 Echo 姐之外咧，仲有林 Sir、方姐同埋 Jo 哥嘅。咁啊，头先咧即系问过 Jo 哥同埋林 Sir 嘅意见啦，咁都好多新鲜嘅呢个见解，系咪？即系你仲要思考一下呢、這个功劳嘅归属啦，呢、這个汇报嘅效果啦，嗰、那个职级之间系咪平级啊？咁先至有抢定唔抢呢件事噶、你做好呢个界定先。但系即系方姐嘅 character 咧，应该会经常去到见到其他人。汇报的一个场合的，从一个第三方的场外视角来讲，你会不会这种即是看表演的，即是
1: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真真正正的
0: 是的，真正
1: 功
0: 劳归
1: 谁，
0: 归属
1: 谁，所以其实这个真真正正拥有这个功劳这个人，如果他真的被人抢了的话，我觉得有一条路可以行，我亦都真的经历过的。他会向我们私下即是有意无意透露这件事是他做的。他做了比较多的事。
0: 会怎么说、一般来说、
1: 其实我之前那个同事是很醒目的、他就填加班单。是填得很具体，我加班是什么原因、就是做这个项目的、我是做什么文件。即係做咗邊啲數據，佢成晚喺度做加班幾個小時，咁佢會寫得好詳細咯。然後當俾人搶咗功勞之後，佢就走過嚟同我哋講：，我之前嗰個加班。你批咗係嘛？跟住我仲想報多個打車費喎，得唔得啊？咁樣，即係佢反覆喺你面前提咯。其實你會知嘅，係、然之後利用我哋 HR 呢個
2: 角色，
1: 係啊角色。
0: 即是可信第三方去再
1: 去影
0: 響提醒，
1: 去影響，起碼是部門經理，不一定會直接講到老闆面前，真因為其實我們也沒辦法真真正正判斷他說的是不是
0: 真的，
1: 是啊，我們可能會跟部門領導會溝通，這件事到底是 A 做還是 B 做啊？ B 說他整晚加班是為了這件事，但我看匯報又不是他的，我們會溝通這件事咯。
0: 哇，所以這個路徑呢，即是想起身有些迂迴呢，但實際上可能那個效果更好，
2: 比較實際，
0: 即是相當於我們如果我們有時候去報道一些新聞事件或者怎樣都好，即係你除咗話即係可能當時嘅幾個方面係嘛唔同嘅一個視角之外，如果有一啲場外嘅視角去到用一個第三方，你當係唔同嘅角度去到睇或者觀察全局嘅時候，你可能會有一個別樣嘅結果，兼且呢件事可能更可信，
1: 係可信度更高。
0: 係啊，即係如果呢件事可能涉及到啊 Echo 姐、Jo 哥同埋啊林 Sir 三個人係嘛一齊做嘅，匯報嘅嗰個係Jo 哥嘅，咁Jo 哥就話嗱呢個我做㗎，點點巴拉巴拉啊 ，PowerPoint 全部都係佢自己嚇，佢 presentation OK 嘅，哇林 Sir 都係加班嗰個咁樣，咁然之後咧阿方姐做一個場外。外嘅系嘛，跟住话，系 Echo 喺度加班个噃，咁即系你会信边个先咧？咁我会即系如果我系老细，我会优先相信方姐呢、這个，即系唔系任何利益有关方嘅嗰、那个，哪怕佢唔系直接讲话系咪边个做，系咪先？佢可能提出呢一个质疑，本身就可能有某种嘅力量，系嘛，代表紧某啲事情。同埋有样嘢，佢醒在咧，即系头先方姐讲嗰个例子咧，就系佢已经有嗰个所谓嘅之前已经出现嗰啲咩加班单，
2: 证据啊，
0: 唔知证据。是物证啊，即系
1: 而且佢上得好详细嘅，你冇可能唔知啊、因为其实一般人加班咧就话今晚加班
0: 系
1: 啊，但系佢写得好详细，系做咩项目，做咩内容。
0: 譬如话今晚六职场 show
1: 系、
0: 到夜晚十点半，
1: 系冇错。然之后佢仲会再翻嚟再提醒你一次，我嗰日冇报嗰、那个
0: 系
1: 打车啊，我可唔可以再补翻报啊？咁样
0: 系我职场 show 想咁多加班啲劳务得未啫？咁样
1: 系边晚啊？咧就系我做边个节目嗰、那个。嗰單咯，咁樣即係又喺你面前
0: 又 review 一次啦，
1: 又再加重你嘅記憶，咁你就會覺得哇，頭先匯報嘅明明唔係佢嘅喎，咁樣，所以我就會求證咯，我就會問，喂，到底係 A 做定係 B 做㗎，咁樣咯。
2: 呢一種嘅流行好重要啊！突然間覺得
0: 係啊，好重要。即係如果大家冇咁樣樣嘅自信，或者冇咁樣樣嘅機會可以匯報嘅話，係咪先？即係有接觸到呢一、這個汇报嘅场合嘅人，甚至场外第三方，系嘛？即系 刷刷脸好像也是有点好处咁样样吓，即系感觉好似系有啲用嘅咁。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未必真系认识到阿芳姐，哦，咁应该冇去团建啊，有去团建，有听我上星期节目就知道团建几咁重要，你识多啲唔同部门嘅人系嘛，就有咁可能就有咁嘅机会啦。大家可以听翻我哋上星期嘅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团建呢样嘢真系好重要噶咁。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话唔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团队里边嘅隐形人啊，或者其实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即系好多时候人哋够胆咁样样忽略你喺呢个项目里边或者呢件事里边嘅贡献，咁我觉得一定系可能日常大家嘅相处或者你可能日常做嘢嘅过程当中表现出嚟嘅就可能唔系任人鱼肉一啲，会唔会咁讲会有啲过分呢？即系简单啲嚟讲，喂，你就表现得你好虾噶啦咁咧。
2: 应该又唔会，因为咧好多嘅时候一个 team 啊，我经历过嘅都有啲分工嘅，即系譬如话可能啱啱嗰个女仔咧，佢会比较文静啲，可能我哋职场里边可能系 I 人啦、啊、咁、样，咁可能佢喺文书工作啊、书面工作会好细致嘅，咁佢专门就负责呢啲，咁呢啲就真系要好长时间浸入去入边，咁我亦都会唔出声去校对某一啲嘅嘢啊、搵资料啊，我冇理由我嚟同隔篱位成日都倾偈，咁我就可以做到咁完美无瑕嘅，冇一粒错别字嘅呢一啲嘅资料嘅，肯定系唔会嘅。咁可能就系佢就唔系太善于去表达，去做呢个角色咯。
0: 所以岗位分工可能就冇咁样样嘅一个机会。
2: 系啦，
0: 譬如话佢如果因为我之前都接触到一啲特别系事务性岗位嘅一啲同事，因为其实可能喺一个组织机构里边，每一个人佢所承担嘅嗰个角色唔同啦。即系好似就譬如话我而家呢个 moment， 我做紧呢一个节目嘅主持人，或者呢一个节目嘅呢个编辑嘅咁样样，我系承担播出嘅最后一道责任啦。或者其实从听众嘅耳朵当中会发现你就系呢一个信息最终嘅嗰个传播者啦。其实从听嘅人或者睇嘅人嘅角度，佢系唔会 care 呢件事背后可能仲有几多人去到参与嘅，系咪？或者其实甚至可能从好多内部嘅人士或者甚至老细眼中都会觉得你系出镜嘅呢一个人，可能你就系功劳最大嘅嗰个人啦。咁但系喺呢一件事上面，其实大家明白呢件事冇可能一个人做晒嘅，或者点样样嘅。咁我觉得其实大家喺做呢一样嘢，或者系你有份去到汇报呢一个工作嘅时候，相对表现得厚道啲，系咪？会唔会亦都为你赚得某啲人缘会加分少少咧？咁样
3: 啱啱芳姐讲咗个点啦，我觉得好重要嘅系要对工作嘅痕迹
0: 留痕咯。
3: 以前用邮件啦，即系五六年前啦，
0: 要抄送啊咁样样，
3: 就尤其系要发好多群发邮件嘅时候，
0: 嗯，
3: 你既唔能够写得太长，但又唔能够写得太短，即系一定要系做一个将一二三四五，即系成日
0: 列晒
3: 做一种过程嘅汇报。上星期呢个项目推进咗几多？边个做乜嘢？边个做乜嘢？咁呢个时候系最好去流行嘅一个机会。咁呢家嘅好多企业嘅沟通方式变咗啦，就好少人再用邮件，好多都系直接系用某啲即系通讯
0: 即时通讯软件直接讲，
3: 即时通讯软件群啦，或者某啲共享嘅嗰种办公地方嚟做嘅。咁呢个时候咧，因为每个人手上好多群，好多文档，就唔会睇得咁细嘅。但系正系因为好多群好多文档，正更系需要有个人咧去时不时去做呢啲咁嘅
0: 整理嘅工作
3: 啊，整理工作。所以啱啱林 Sir 提到一个点系话，对上汇报就唔好倾抢功劳啊嘛。咁我其实一开始就已经系直接讲嘅，就唔系对上汇报，都系讲评级汇报，所以先可以涉及到啱啱讲嗰样嘢，即系门系 A、B、C、D 几个部门一齐合作做一件事嘅。咁 A 代表佢发言，但系将所有 A、B、C、D 嘅都讲佢嘅时候，咁 B、C、D 梗系可以去乜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啱提到系领导想领导知道你更多，或者领导嘅领导知道你做更多，其实最好嘅方法就系流行，就系喺各种群里边时不时去做回顾一下。我澄清一下啊，上个星期呢几日咧，我哋做咗边几件事啊？呢件事系跟进系我跟嘅。呢件事咧系领导审批嘅，呢件事咧系小王跟嘅，咁就隔两日就我又嚟再汇报一下，呢个项目嘅进展下，咁即系呢啲工作咧， 可能好多工好多嘅團隊係冇項目管理呢個角色嘅，
0: 係
3: 咁你就去主動扮演嗰個角色，將大家嘅一啲群嘅信息去做一個整理。咁我自己就有呢個習慣嘅，即係如果好多群好多事一度進步嘅時候，我就會隔兩日我就回顧一下，就哦，我因為群嘅信息好多嚇，大家都有好多個群，咁我咧就幫大家總結一下呢、這個。項目裏面目前的進展，咁啊順帶將邊個係跟進邊個嘅，邊個係跟進邊個嘅，咁啊都寫一寫。咁啊當然啦，就寫嘅時候咧，就你有兩種寫法。

0: 一種咧就按時間順序寫，即係呢件事嘅推進順序。
1: 我覺得按人嚟寫可能仲正。
0: 如果按人寫咧，就將自己寫喺最後啊，即係嗱呢件事咧係邊個寫嘅，呢、這個事係邊個做嘅，咁啊下邊呢幾件事咧就阿Jo做嘅咁。咁、啊、你先將人哋擺喺前邊係嘛？咁但係咧最後睇翻落，因為人嘅睇覺信息咧，通常都係淨係睇第一行就最後嗰行啊嘛，係、嘛？咁啊第一行你先寫乜乜啊領導。做咗方案或者領導審批咗，跟住中間咧就ABC 啊做咗啲嘢，咁後邊嘅 DEF 咧都係阿Jo喺度跟進緊嘅，咁大家其實就知道咗你嘅成個即係成個流程啦。係作為領導咧，佢當然都知道你係想表現一下啦，咁但係作為領導，佢都面對呢個問題啊，咁多群咁多事，佢記得咩？咁有個人有個小伙子啊，幫佢時不時咁樣即係回顧一下。系，我知道你系想点，想要光吓，咁都冇乜所谓啊，
2: 系啊，
0: 即系你唔好做得太过分，
2: 几好啊，
0: 系你唔好做得太过分，将夹硬将人哋嗰啲嘢都写成你嘅，咁就唔好啦嘛。咁但系你如果唔系咁做嘅话，咁基本上做呢啲事都系有好处，所以流行。
3: 嗱，但Jo哥咧就已經係現身說法咗一種咧，就唔係話唔俾人搶功勞，係點樣搶功勞？
2: 又唔好咁講，即係Jo哥都仲會寫話A、B、C 係邊個人做嘅，佢只不過咧就話 D、E、F 係我做嘅，並且擺喺最後，
3: 因為Jo哥係匯報自己團隊嘅啫，但因為嗰個群有其他團隊噶嘛，如果我係其他團隊嘅組家，咪呢條友喺度搶功勞。
4: 我簡直覺得
3: 係，所以呢個係一個辯證嚟嘅，知道嘛？即係職場就係一個叢林法則。你唔搶人功勞咧，就一定俾人搶人功勞。就好似Jo哥咁，我冇搶人功勞啊，我匯報啫嘛。但喺我睇到佢又搶緊我功勞啦，
4: 即係覺得好似俾人食咗我份外賣咁樣講。
0: 咁係啊，咁嗱，你從呢個鯉魚效應嚟講啊嘛，即係冇人做呢件事，咁咪好亂咯，信息咪冇規整咯。咁但係領導見到有個人企出嚟做呢件事。咁佢又開心嘅，
2: 起文樂見嘅，
0: 咁起文樂見嘅係嘛？咁後嚟阿林 Sir 見到阿
3: Jo做咗，
0: 阿林 Sir 又
3: 一日匯報幾十條，
0: 咁唔係咁匯報完之後，領導就會企出嚟啦嘛。咁就話
3: 大家唔使匯報啦，我知嘅啦，
2: 知啦知啦知啦，
3: 百幾條信息冇一條係正經嘅，
4: 喺度匯報，
3: 喺度匯報。
0: 呢個時候咧，唔係咁呢個時候你可以做啲咩咧？咁即係大家都跟上嚟啦，即係林 Sir 又做啦。
3: 跟住可以做咩咧？引用字。領導先得對，
0: 唔係
3: 有呢個信息，我果然不多咁。
0: 唔係嗱，如果嗱，比如阿Jo先做咗呢件事，咁阿方姐阿林 Sir 跟進咗啦，小夫又跟進咗啦，
2: 你
0: 咪
2: 可以
0: 阿Jo可以做啲咩咧？
2: 喺你嘅引領之下，大家都跟上。
0: 咁你唔可以咁講，你可以話：我見到咧呢個群裏邊咧，即係匯報嘅信息咧，就有啲多啦。咁我哋應該做一個分工，
3: 再建一個群。
0: 我哋应该一个分工，
3: 再建一个群。
0: 系，
3: 我呢个真系都
0: 有啲可能啊。即系话，我哋咧就做一个群，
2: 老
0: 细
2: 正系
0: 做汇报，
2: 拉另外一个汇报。
0: 第二个咧就系话，我哋可以明确一下，即系如果呢件事嘅话，就边个嚟做呢个汇报？
3: 跟住老细，喂，跟住老细好无奈啊！
0: 即系你永远都可以往上一层去谂呢个问题噶嘛？咁大家都汇报咯，咪。唔係，一係就重新建一個群，係專門做匯報群；一唔係咧，就定一個時間日子，由邊個話，比如話可以咁做嘅。
2: 一三五係你嘅，
0: 係啊，本週就係由阿方姐先嚟做匯報，下週咧就林 Sir 嚟做，咁啊再下週即係總結週咧就由阿Jo嚟做咁咪得咯。咁你咪即係你即係呢個叫做阿林 Sir 講得啱嘅，即係你防人之心不可無啊嘛，咁但係你都要做呢件事
3: 啊。唔係，其實我想講咧就係話，即係啱啱我講第一層就係，如果領導同你搶功勞咧就唔存在嘅。係，即係我已經講完啦。咁咧，但係如果同事之間咧就叫搶功勞啦。咁但係同輩之間咧，即係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係搶功勞呢件事一定會發生。係，係啊。咁至於你當唔當場拆穿咧，呢個睇你自己點做。咁但係咧搶功勞呢件事一定會發生咧，就係你點樣做喺前邊。係，就啱啱Jo哥講嘅就係佢首先要
2: 先下手為強。
3: 所以我講就係，即係我講Jo哥搶功勞呢件事，其實當然係調侃啦。但係問題就話， 因為佢一定會發生嘅，總係有啲先知咧，佢覺得喂，我不如先同領導匯報，只不過呢個係阿租啊定係阿滔咁解嘅啫。咁阿租做咗，咁阿滔就要跟進，係嘛？跟住到最後咧，就大家一齊匯報，咁又要分啦。嗱，咁你係星期一，佢係星期二，我係星期三咁樣。咁但係星期一講埋星期。

0: 即系五个月。
1: 唉，第日又要
0: 我又安排咗边个咁样做咁样啊？所以呢个系一个丛林嚟嘅，一定会有。所以你大家就一定要做咩咧？就系、是、做阿租，
1: 系
0: 就系、是、做第一个要讲话，我哋要总结啲嘢、啊，就好似我哋讲嘅就话、是，领导嗰、那个 P 嗰、那个PPT 冇人做，你一定要去做，
1: 系
0: 你要做第一个要去做嗰个人，
1: 系
0: 嘛咁先得嘅。如果唔系你长期都系咁俾人哋攞，咁你话诶咁佢抢功劳。喂，咁人哋做多啲嘢，係咪先？咁佢自然就佔得先機嘅啦、
1: 嗯。
0: 其實搶功勞就係先機啫嘛，唔係話呢件事真係阿租一個人做，大家都知冇可能係佢做曬嘅。但問題係佢講咗呢樣嘢先，呢、這個先機佢佔咗，咁你嘅心裏就唔舒服啦。但
1: 係
0: 咁，你下次你就要總結經驗，能唔能夠我講先咧？咁、
1: 嗯、
0: 你又話，咁我講先，我咪好蝕底，我咪做多咗嗱。咁呢種心態就唔啱啦。
1: 係、
0: 啊，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即係點去客觀咁睇呢件事情。呢、
1: 嗯、
0: 件事一定會發生，就睇下。发生喺边个身上先？
1: 嗯，
0: 能唔能够系你呢就系咁啦。
1: 如果大家真系介意话，边个先讲或者边个先下手为强，就叫做抢咗呢一个功劳嘅话咧，咁我觉得抱住嗰种话啊，我自己唔去汇报嗰种，即系想如人得利嗰种心态吓，人哋去汇报系嘛，人哋办咗做汇报呢一件事，然之后仲顺便带埋你呢一种搭便车嘅谂法，确实唔要得嘅吓。即系我觉得有样嘢就系你既然
0: 既要又要咯，
1: 系啊，你既然系介意呢一件事嘅，或者讲你既然系觉得呢件事咁重要嘅，咁你点解唔自己去做呢？
2: 你捉住呢个先机啦，
1: 冇错啦。
3: 咁其实呢个事咪就同呢家你实习生啱毕业啊，去参加企业嗰啲无领导小组讨论，
1: 系差唔多
3: 一样嘅啫嘛。咁布置个题目，话今年气候升温要点睇咁样？
0: 边个讲先？咁大家唔举手，
3: 咁大家都唔讲嘢，咁你就企喺台下，我哋一齐嚟分工一下。
0: 跟住阿祖讲咗话，阿祖唔扮嘢嘅，而家啲新人嘅心态系咁样啦。
3: 但系领导本来就系咁，哦，嗱，佢首先起身组织大家，嗱，不如我哋分五个组
0: 吓，
3: 你又讨论呢个，佢又讨论欧洲，你又讨论亚洲，系嘛？咁，咁如果你落咗错咗呢个先机啦，你咪做最后总结嗰个咯。我嚟做总结一下，啱啱咧就分咗五个组。
0: 咁啊，阿祖讲嘅嘢，阿祖话。嗱，我就分咗五個組，咁佢就加咗一個字，啱啱。
3: 咁最後
0: 咁幾好啊，係啊，
3: 遊戲就係咁玩噶啦，
0: 真係遊戲嚟嘅啫。
1: 係，所以點樣可以點講好咧？唔好。即係顯得自己太斤斤計較係嘛？即係最緊要有樣嘢就是大家都有呢個表現嘅機會係嘛？可能就係大家心理都獲得更平衡一啲嘅一個第三條路啦，所謂嘅係嘛？好啦，咁啊平時可以除咗話搶佔先機之外嚇，仲有啲咩機會啊可以提前預防嘅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叫王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呢，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搵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听讲詹士想跳槽，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有同事抢功劳，应唔应该当场拆穿呢？今日啦，同我哋一齐讨论嘅会有啦呢个 Echo 姐啦、林 Sir 啦、方姐啦，同埋 Jo 哥嘅，欢迎四位。
10: Hello，
9: 啊，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好多吓，即系大家讨论十分之热烈啊。阿 Echo 姐咧已经笑到出唔到声啦，
10: 眼泪水都飙埋出嚟。
9: 啊，真系啊，原来有咁多嘅手法系嘛，有咁多嘅路径，然之后你出一个。招我又可以接住拆你嘅招，然之后可以招接招，到最后咧就系领导有极多嘅信息冗余啦，同埋又开多几个群，
10: 好似系古装片喺
9: 一你一拳我一拳咁样系嘛，到最后又开多咗一个新嘅战场啊，呢个就系最后嘅一个结果啦。咁但系咧，头先林 Sir 都。

0: 提到一点啦，即系你话啊，先下手为强啊，或者提早汇报话做第一个汇报嘅嗰个人咧，就可以啊，可以话及时预防吓，即系呢个功劳被抢啦。一开头你抢占咗呢个先机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利用咗某种心理啊。跟住其实大家都系嘅，即系先入为主啊。哪怕你听一首歌，你都觉得啊原唱更好听系嘛啊，呢个好正常噶。之后你点样翻唱咧？即系其他嗰个歌手都唔会将嗰首歌唱成系自己咁样样，呢个比较难一啲啦吓。咁啊，但系你话如果再提早啲，除咗话喂我真係好唔想汇报啦，或者我真係都几唔想先用抢占先机咁样嘅一个形式啦，咁方姐提出咗个观点係流行啦，喂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喂係真係行之有效嘅，又真係都几有用嘅呢？
1: 流行已经係最保险嘅方法，因为有证据、有物证㗎嘛，
0: 係呀、
1: 咁除咗呢个之外，就我剛才所說的，即是你用輿論的方法去影響咯、即都是一種方式，即好像你通過 HR 或者通過其他同事、製造一些即正面的輿論方向給領導知道、這件事是其實是你參與的程度比較高、這個都是其中一種方式咯，
0: 旁敲側擊一些，
1: 是啊、即除此之外，你私底下去跟这个人去傾咯，即係私底下溝通，因為其實最好就唔好喺當場就去當場發難，係啊，因為大家其實老細咧，即係其實唔怕呢件事被搶，即係老細嘅角度啊，佢唔怕呢件事係被邊個真係真真正正係邊個做嘅，但係你當場反面咧，
0: 係
1: 啊，當場反面咧，即係對呢個局面咧就影響唔好，對其他員工嘅影響即係比較壞，佢係比較介意呢件事，所以你俾佢搶咗工，你去揾佢傾掂佢，你即係呢件事我其實負責幾多喎？點解即係完全冇提到我嘅咁樣？即係你同佢傾下哦。咁如果係咁樣，係咪應該再補充說明，同我哋直接上司部門領導去補充說明一下咧？咁樣你可以去補充，你話你頭先唔記得咗啊之類，即係俾佢有一條路行下咯。
0: 所以其實方姐嘅核心觀點就係唔應該引起吞聲，但係更唔應該當場拆穿，因為你當場拆穿嗰件事就會上升到另外一個維度嘅事情，就唔係淨係話哦你介意呢個功勞點點點，即係無論如何都好，你既然要去搶功勞，咁啊梗係證明呢件事係成功㗎啦，係咪？即係呢件事肯定係為公司啊帶嚟一啲利益嘅，肯定係老細覺得喂呢件事 OK 係掂當嘅，先至會成為一個功勞㗎。咁但係你喺現場去到做當場拆穿之後，其實老細係真係完全唔會 care 呢件事邊個做嘅，係嘛？你反正幫公司賺到錢，我理得你邊個幫公司賺錢啦，係嘛？你到最後最多論功行賞嘅啫。咁而家講句唔好聽，就係你論功行賞嘅時候，係咪忘記咗你嗰一份，即係呢一件事，係咪？咁你如果你當場拆穿嘅話，對於團隊嘅建設，
2: 成個 team 都
0: 係一件負面嘅事情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當場拆穿有種攬炒嘅意味，即係好似拖埋嗰個要搶你功勞嘅嗰個人落水，變成你哋兩個
1: 冇贏家嘅。如果你當場即係大家吵咗起身，或者當場拆穿咗，係冇贏家嘅。喺老細眼入邊，即係就是、覺得呢兩個員工即係、兩互相爭，係互相爭。但係喺我嘅角度，我俾人搶咗，其實我覺得員工應該係斤斤計較嘅。但係要講求方式咯。即係我要俾搶我功勞嘅人知道你搶咗我功勞。大家我亦都要俾大家其他人都知道你搶咗我功勞。我要爭取翻我合法權益咯。
0: 冇錯啦。咁Joe哥咧，從你嘅角度嚟到講啦，即係有冇更好嘅預防功勞被搶嘅路徑咧？
3: 其實啱林 Sir 講嗰種方式啊，即係幫領導做 PPT， 裏邊。主動做 PPT， 然後放一啲你自己嘅嘢咧，其實仲有一種好嘅辦法，就係喺個 PPT 裏面咧加一啲具體嘅細節。咁因為具體嘅細節咧，領導冇參與啊嘛，
0: 佢
3: 哋
0: 自己唔
3: 好
0: 知啊。
3: 咁佢就第一佢會問你：，你呢個咩意思啊？你講描述咗個咩意思？你同我講講啊。咁你咪同佢講啊，嗰日咧係咁樣咁嘅，具體做啲咩代碼，寫咗啲乜嘢。咁領導當然係唔記得噶嘛。咁佢大概就描述一下。咁你嘅機會點啊？在於到時領導提問嗰陣時
0: 候。你唔係好知啊 ？Joe 你
3: 補充
0: 開講講啦。
3: 咁其實你就會有呢啲機會嘅。咁當然有啲領導就特別聰明嘅，即係如果佢自己冇辦法講得清楚嗰啲咧，佢就會刪鬼咗佢。咁當然啊，當然咁啊，證明你做嘅事仲未夠核心。如果你做嘅事已經足夠核心嘅時候咧，咁佢就冇辦法刪嘅。咁你就將呢啲細節加入去，咁佢就會有啲提問嘅空間，可能就輪到你度咯。
0: 所以我覺得如果按照中

0: 波咁嘅讲法咧，与其话系要前置令到自己嘅功劳唔会被抢，其实个核心嘅关键系在于喺呢一个 job 或者呢一个任务当中，你系咪处于一个独特嘅生态位，可能先至系更加重要嘅一件事。即系如果你嗰个位置系唯独你是不可取代嘅话，咁其实亦都唔需要担心话你嘅功劳俾人抢，系咪？即系呢样嘢就话实系你搞噶啦咁。譬如话好似细节唔清楚呢啲嘢，咁啊到最后都系Echo 你补充一下啦，咁样样系嘛？咁你机会咪嚟咯。
1: 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始终系一种影响力法则里边有一个好重要嘅，就叫互惠啊嘛。
0: 嗯，
1: 即系你喺一个项目里边，你主动去帮人哋做一啲其他人应该做嘅事，
0: 嗯，
1: 就唔一定好重要，系你帮佢做少少。
0: 嗯，
1: 咁一旦你帮咗人哋咧，人哋就会心里边有少少愧疚，佢，就会觉得某啲地方要帮翻你，系嘛？咁呢种咧亦都系积累紧你自己去防止俾人哋抢功劳嘅一啲。一啲方法，
0: 日常行戰績得抵諗啲
1: 咯，係啦，即係佢一啲事佢要做嘅，咁，但你又支持咗佢一小部分，咁，佢都唔好意思再話去搶埋你嗰部分啦。咁，你喺匯報時你都冇提你幫咗佢做嗰部分嘅嘢，咁，當然你幫佢做嗰部分肯定唔係最多噶啦，即係一定係幫少少。有少少支持嘅，咁，你支持咗人哋，人哋亦都会有啲位咧，就会防止佢会去抢你工。
0: 嗯，明白啦。林 Sir 咧，仲有冇更好嘅方法咧？除咗可以，哇，我主动写啲汇报材料俾老细删之
2: 后，删到冇得删咯。
0: 系啊，删到冇得删之后，仲可以点样咧？
2: 唔系，其实即系其实系一个认知嘅问题咯。因为我觉得抢功劳呢件事情系冇得防嘅。
0: 嗯，
2: 只不过系你抢人哋，人抢你嘅啫。
0: 你因为从林 Sir 你嘅角度，你觉得呢件事系一个零和博弈嚟嘅，
2: 系咁啊！方姐佢讲嘅嗰个流行咧，就只不过就系话，当你俾人抢嘅时候，
0: 你可以有嘢掟出嚟，
2: 系啦，
0: 放精灵球咁样，
2: 系啦，即系可以当场拆穿嘅时候有证据，因为你当场拆穿。你空口無憑嘛，
0: 係
2: 嚇，咁你我係有咁嘅嘢嘅，咁樣，即係你只能夠係咁嘅啫。所以即係搶功勞係冇得防嘅，只有就係去搶佔先機。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如果你啱啱租哥講嘅，咁首先你一個係你有機會入到嗰，那個飯台上面，去講嘢先，如果你連呢個機會都冇嘅話咧，其實你就唔需要太介意呢件事情，因為呢件事情就已經係唔歸你嘅，
0: 遠遠未到
2: 你可以搶嘅時候，係嘛？冇你冇理由越級去講啊呢件事，咁就犯咗職場大忌啦。咁，第三個就係話，如果你有機會坐喺張台度係俾人哋搶咗嘅，咁，我就認為。即係你已經經歷咗咁多嘢之後，我就認為你係需要當場講一件事嘅。因為點解要當場呢？第一當然你要有證據啦，即係你當場你諗住當場講嘅時候，你要攞出呢啲咁嘅證據啦。
0: 係
2: 啊，第二個咧就係話，咁如果人哋搶咗你唔出聲嘅話咧，而且你仲要係現兜兜坐喺度嘅，
0: 係
2: 咁嘅話咧，咁你下次嘅話人哋一樣係照做嘅，係，啦。咁，
0: 嗯，
2: 所以我覺得就可一不可再，係，
0: 嗯，
2: 啊。咁你因為職場就係一個啱啱我哋所講嘅就係一個叢林嚟嘅，係係啊，又唔係話你一定要食咗邊個，但係你千祈唔好俾人食，即係你一定要自己有一樣嘢係。有揸手，同埋你要表明你自己嘅態度，所以如果你站喺我角度嚟講咧，搶功勞就首先一個認知就係一定有人搶，第二個就係如果你俾人搶或者你知道俾人搶，你就要當場講，係啦。但係主要就話你點樣講咧？係講到嘈交咁咧，定話我淨係擺事實講道理咁，樣嚟講咧？咁呢個就要睇你自己個人嘅嗰種技巧啦，係嘛？咁好似阿小夫咁，做慣主持人嘅，可能佢講會講得優秀啲
3: 嘅，
2: 即係講得比較係圓融啲。
0: 我有時候覺得可能自己講得太婉轉，冇人明
3: 白，
0: 唔夠直接。
2: 係啊，咁你亦都可以用直接嘅方式，係嘛？但只不過就話你嗰個態度啊，你嗰個現場嘅嗰個氛圍啊，你控制。得去邊，係嘛？即係首先就係要擺道理，講事實先，嚇，你就唔係一下子嘈交。咁如果對方反駁啊點樣，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啊，咁就唔係你一個人造成嘅啦。但係咧，如果你人哋搶咗你，你唔講嘅話咧，咁就係你自己責任啦。但你就唔好話你開完會你就唔好翳啊！點解你要搶個功勞咧？即係搶你就係必然嘅，但係你唔反擊就係你自己嘅問題。即係我自己係咁認為，所以呢個題目就係咁樣去解。
0: 明白曬啦嚇，咁啊聽曬咁多嘅呢個觀點之後咧，咁啊相信大家亦都上咗一課嚇，亦都獲得咗一定程度嘅覺醒。
3: 冇錯，
0: 即係你既然嚇上得飯台係咪先？
3: 咁
0: 你
3: 要出聲
0: 就要爭飯食㗎啦。
2: 冇錯，上得飯台都唔出。出声，唔通喺台底出声咩？冇理由啊嘛，
0: 咪就系咯，你攞住对筷子喺下面打交唔得噶噃，咁样系嘛，梗系要现场系嘛，飞将过河，你都要夹翻嗰只。 那碟送回來。
2: 喂，但是這樣說，如果你習慣了被人搶功勞不出聲，其實你有沒有

0: 冇乜機會上飯台嘅，
1: 係講真，
0: 呢個係一個辯證嚟嘅。
1: 嗯，確實係啊，你上得飯台應該你亦都有一定嘅，
0: 係啊，唔會暗瓦底嘅，係啊，嗰個人絕對唔會暗瓦底，
1: 冇錯，
0: 喺得張台度嗰啲人，
1: 冇錯啦嚇。咁啊，睇下啲網友們嘅意見，簡單讀幾個啦。
2: 呢位 friend 就話啦，我會當場發聲啊，即係拆穿嘅，但係咧就要講求呢個方法，唔嘈交，唔反面，就喺對方彙報之後咧，就會輕描淡寫咁樣補充。呢個方案嘅數據咧，有部分係我呢邊負責嘅。我哋補充一下啲細節啦，咁樣有依有據，領導咧亦都要聽得明，對方咧亦都冇發難，你唔講就永遠都冇人知道係你做嘅。
1: 嗯，講得啱啊！咁啊，有人話啦，以前我相信日久見人心啊，領導心入邊都有乾青嘅。後嚟吃咗一次大虧之後咧，就終於明白啦，人哋老細日日要處理咁多嘢，只會記住最後聽到嗰個版本嘅啫。所以沉默唔係美德，而係將定義權拱手讓人啊！所以將呢個定義權把握喺自己手上。是好重要的吓，咁另外咧，有人就话我嘅策略系反向操作嘅，即系佢抢功，我下次咪成全佢咯。嗱，既然上次系你主导嘅，今次都系你牵头啦。跟住佢就话，真正有本事嘅人抢一次功劳容易，但系次次都要顶得住呢啲大项目咧，就唔容易啦。咁佢话功劳可以抢，能力系抢唔走，迟早都会露馅嘅。咁讲真，我觉得。抢得你功劳嘅人，亦都唔至于能力会差咯。
2: 我都觉得系
0: 呢个比较理想化，因为人嚟抢得多嘅话咧，做得多自然能力就高过你嘅。
1: 系啊，
0: 呢个锻炼嘅机会嚟。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吓。咁啊，另外呢位朋友讲咩啊？
2: 阿 Q 就话啦，嗱，讲句实话啦，其实与其明你纠结去抢功劳呢一件事，不如谂下点样先令到自己变得不可取替。我而家嘅状态咧就系巴不得人哋抢多啲我嘅功劳啊，因为咧核心嘅嘢都喺我个脑度，汇报得再好听落地咧。都是要找我，到时候呢做嘢嗰时候其实大家都一目了然嘅。
1: 冇错啦，即係其实能力好重要啊吓，同埋你自己如果占据咗喺呢一个项目当中独特嘅一个生态位，自然呢就唔会有人取代到你呢，你嘅地位就坚如磐石啦吓，亦都希望啦大家喺职场当中啦如鱼得水，坚如磐石啊。以上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下，听日再见。
2: 拜
1: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1: 有声有戏《清情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从深圳开启2026年国内巡演。
0: 文化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

0: 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亦好似一缕油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嘅中华文明史披上一集感受。
1: 咁究竟丝绸系点样嚟嘅呢？我哋嘅祖先系几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套丝嘅家蚕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故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2: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这个三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2: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技术人员张吉清，
5: 2016年来，我们在中心聚酯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2: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级研究员顾万发，
6: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槊和家蚕高度近似，就是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2: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0: 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城市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1: 距离双槐树遗址只有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是1983年出土了距离今时今日约5500年的丝织物。咁初步检测就显示啦，呢啲丝织物唔单止有结构简单嘅平纹纱，仲出现咗采用铰经组织嘅罗。咁罗系一种好眼清晰、质地轻薄嘅丝织品，制造工艺远远比平纹要更加之复杂。
2: 咁后嚟又有边啲更加直接嘅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呢啲丝线来源于已经被纯化嘅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嘅起源呢？我哋继续嚟听音响。
0: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4: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副标题是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0: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的保存至今。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5: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5000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0: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1/1000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6: 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0: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

0: 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弯钩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它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土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0: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崖雕家蚕，再到弯钩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5000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3: 汪坑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传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里面关键的一环。
4: 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华先民为什么为此孜孜不倦？驱动他们的究竟是一种怎样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0: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4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0: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复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1: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金华。
5: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3: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者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起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可以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0: 撤离火车！
1: 姚森，
2: 你不要怕。
3: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2026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9号到28号，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开启为期10日的2026年国内巡演之旅，首站演出设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招苗携手60几位专业歌唱家，以一场题为《真情如歌》的专场音乐会，为鹏城观众献上一份跨越时空、融会古今的合唱盛宴，让历史与当下在歌声中交汇。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0: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深圳站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音乐会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让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肖淼介绍说，
1: 《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
0: 音乐会上半场演唱以多元题材展现人民生活的温度与广度，声声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以往呢，我们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是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这次到深圳的演出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窗口，港澳的观众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程如歌既是对长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的隐喻。音乐会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完整呈现长征组歌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套曲，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以红色经典彰显艺术的深度与高度。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

0: 的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1: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两栖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
0: 那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应该说是在业内是最被观众和业内的音乐家们所公认的一个职业的表演团体。那一直呢，在合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演唱，让观众呢能够了解人声一个多样的塑造性。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歌剧的合唱团，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他们都非常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是将戏剧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和歌唱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让大家看完了这场音乐会，会觉得是意犹未尽、热血澎湃、激情满满。

0: 音乐会中，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于深圳的《灯火里的中国》作为返场曲目，在音乐会尾声温情唱响，为巡演首站演出画上了圆满句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弯曲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祖国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
0: 这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今年76岁的观众张老先生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对这场以征程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长征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旋律。
2: 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长征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个长大的，而且我全部都会唱，对这个歌我太有感受。我们很早就来到蛇口，变化太大，国家变化那么大，我很开心呢。
0: 来自深圳福田区秋之雨合唱团的多位团友是结伴前来观演，他们表示，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丰富，演绎极具感染力。
3: 他们今天唱的我们非常都喜欢，比如说《敕勒歌》啦，《灯火里的中国》啦，都很好，都很好。
4: 因为他们唱长征祖歌全套嘛，我们也要唱长征祖歌全套，
5: 是吗？
4: 我们也在练这个，所以。

0: 来学习，
1: 唱出了情感，更多的就是要表达场真的各个歌曲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表达得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岁月走到今天，中国才有今天的盛世强大，在心中牢记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2: 除了中老年观众的深度共鸣，这场高品质合唱音乐会也让年轻观众收获满满。90后音乐爱好者魏女士全程沉浸其中，对艺术家们的演绎赞誉有加。
3: 我有看过长征歌剧，所以相当于就是再一次去听吧，还是很有感触的一个组曲吧。就是在一个音乐会短暂的时间，你可以从头开始到结束，一整个的情绪的一个贯穿吧，就是从一开始离别，然后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再到最后胜利大会时的一个喜悦，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这样。
2: 对于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四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也意味着他们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4: 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

0: 梳理表达，
1: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4: 大家好，我是林千。孔子成世人弟子好多，咁喺孔门弟子里面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佢既唔善言辞，亦都冇显赫嘅事功，佢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佢生命短促，冇著作，佢被后世尊为复圣。咁佢就系颜回。
3: 孔子眼里边嘅颜回系点样嘅呢？颜回有边啲人格魅力？我哋嚟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嘅第一圣徒颜回。
5: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它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5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那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赐，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2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

0: 公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得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爆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1: 颜回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志向高，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气量大。

第三个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景界院。沉默寡言的颜回成为孔子最爱的弟子，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等墙壁来讲嘢，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将体育的速度和激情注入了城市的空间。
0: 总台主持人黄小磊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
2: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3: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它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阙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2: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4: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2: 孙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3: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阙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

0: 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1: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说汉代画像师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0: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的。还有你像严应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的。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1: 工艺的突破，
0: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一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1: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0: 对了，
1: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色，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武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玉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鹅蝶鹰。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南京之界天一地震节目》，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节目呢，跟大家话白了，演一个内容，首先我是南界王库听爹，为了上前正上界新本执行，
6: 需要界大佬在南京之界陪在小姐。
5: 今日个场景，记录关注者大家比较关注个话题哈，大家呢有太阳症啊不？
6: 这件是拖拖拉拉，
5: 嗯，
6: 该几轮舞吧？
5: 是呀、啊，就是拖拖拉拉，有些提供好录下做你们呢，可能有一个零零后个后生囝做专门。帮人的拖延症，朱何聪到二零一五年就开始到网顶做自己自录更读书，帮助客户摆脱拖延症。从早期考人背单词到奖杯结婚做运动，可以带你更多嘅行乜事误会不满嘅。
6: 误会咁样做是假基础，把后背个结嘛。
5: 佢哋老师都教嘅好厉害，
6: 所以大家好关注就叫佢以前咩方法来做到啊，帮助人治疗一下拖延症啊。
5: 今日嘅场景记录，咱就做只嚟展示一位河南嘅零零后后生仔，做咗更多事，做何聪。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嘅电竞节目嘅精彩回放。
6: 一路今日想开始。今次改文库听爹，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坐在来做酒我讲哦。本次改我讲哦，大湾区继续参与今日嘅颁奖典礼，日后到香港会议典礼中心举行。蔡二名报名者，经我讲哦三地多嘅高考集团委机构评审，最终九十五人脱颖而出。据介绍，会前花队历届脚车单嘅奥会对大湾区建设有独特成就嘅人士颁发了嘉贺证。
7: 为庆祝东华南面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特别号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而前面话游客当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十月一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七点七万份电子单车车厅。当日前面可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

业天青小龙甲不如小龙暴风老龙盘山，小通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980580、800及新大石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上路。到湾区盘空推出机票优惠，到翠光奇来购买包机盘山以外所有盘山的机票，可享7.7折。

0: 麦应对泡沫管、大管及门仓荒，要推出五档优惠，包括夜会、免费到新村。此外，香港世博会将于10月1日到沙场白店举行国庆世博节，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场及跑白地白店观景区。央办360和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双顶缆车和香港渡沙湖人力线管将向提票访客赠送纪念品、送温节纸。饮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跳过农村公园食肆和商户，以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证公司将推出五档优惠，前面可以10月1日到7日经优先港边实体店、网店和手机 APP 听说，以7.7折宣告指定商品。五档商店和百货公司也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
1: 香港金融管理局1日宣布，当局南面银行将通过监管机构债务监管东洋革新系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银行票据。监管局介绍，总达人民币600亿元的6个月期人民币银行票据，以2027年3月19日到期付息。该银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13日进行倒闭，9月18日交收。
0: 广东省统计局1日发布该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东经济稳健，总体平稳。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单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一至七月加快0.4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实现加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化、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单增长11.4%，汽车制造业增长12.2%。专营设备制造业增长13.4%，同营设备制造业增长8.4%。一至八月，新动力商业扩展壮大，虽然制造业增加得增长6.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4%，高技术商品销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商品销量增长35.8%，集成电路商品销量增长30.8%。新能源汽车商品销量增长48.9%，锂离子电池商品销量增长38.7%。一至八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
1: 当局能凭空更接往返印度新德里的迪拜定期客运频线，到停泊6年后，以1日复航。未来将进一步公布旅客出境爽度，助力当局和印度之间的往来交流。
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1日发布的通过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达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单期新高。数据还显示，截至9月2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单期新高，加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人次。
1: 记者一号从五部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9月10日，当晚香港国际空港东线进出口获得354.2亿元，同比增长43.3%，以超过年创历史进出口获得。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了解为了上镜时，天安电影大乐在。
2: 我水 TS 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天爱蝶精大乐在，
1: 我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今日来配音的是小姐，配的刷滚小姐的人呢，可能在了关注一动态啊，伊个吹叫之外，更重要是老师呐，伊能做你两个把子是赢，第五个每只，比较是公民个每只呢，成功比过几多第个呢？
1: 现在今日来配小姐呢，就是来谈谈，蝶娇小姐做你有变接讲刷滚小姐个结晶做法，让那个蝶娇小姐成长成作，公民 小姐嘅。
4: 但故事列出小姐变成一辈子嘅，开始又写咩代过，一撞你另外座城之计，局面变败，诶，开始那啲接近接近啫吓。
1: 嗯，一如果呢件代志嘅福建成三名，此所共计大概岁行嘅话呢，就可以推交各类。

0: 介绍只订成立会先至会包下，就小只边境会先至在，佢对阿张腾真系打紧下，开始嘅做冻汤啊、脆椒啊，顶下。然后呢，导致佢喺网店做班清单，刷攰小只当一层嘅接班，可以但是去应到直拍拍游客嚟自嗰个诶平楼边线难嘅门边界。
1: 知道只双人凤来本啊，自动山双双呢，稳稳不断嘅山双是飘冲回嘅脆椒啊、煎料啊，就是通过自己嘅直操引导回山双双哈，刷攰小只就找出了一条属于家己嘅小只飘冲回、冰白回、双人回走路。
0: 听下你刷攰差唔多有400公里嘅。地照高山哈，香港多知个嘅地照齐争议警示，佢但虾米啊多啩咯哈，便能称之为是
1: 上好嘅动画流连。
0: 呀，地照小姐作为地照齐嘅动摇嘅主星爆红呢，呢部领高桥登刷冠小姐现在扮演下真正嘅形成，并拜家属可以交代做你回事呢。
1: 是啊，爱成为国民小姐，地照小姐啊。有咩嘅决定有时间潜力，所以小姐有啲所特别接近嘅经验加组合，兼职难，那就好好来配啫。其实我对所管小姐嘅理解嗬，就是啦，偏偏之会有啲结巴。就是我刚刚所讲嘅，好在难就是从依个吹叫嘅话动听开始嘛，能吹叫嘅动听够啦，或者都真系会巴掉嘅，教过呀。要破米，也就搞
0: 了，
1: 是吧？所以就是当时开始以直温经典、暖温食饱、温温食好，从这个小只化呼吸点模式，去引导现在世界飘中回山山，建立回管理，也所管小只个商业接空呢是不断个落增多，成为了国民小只。依个周安背后应该打有日益个所多。
0: 小生呢是政府嘅同事嘅引导哈，可以但呢政府嘅同事嘅引导是推动所管小只商业回发展嘅强。在动力，也就到1992嘅时钟呢，刷冠就将小只定位在南界字条双一，成立了小只双一发电廿头小组。不过呢，石了自己小只派，小只派公司哈，做紧自己刷冠小只嘅等一工会，跳破刷冠小只半块在，高年直接更不话是停战了只，多偷嚟佢经营能界刷冠小只嘅。
1: 一有了解新嘢嘅，即系大平台，及有啲嘢正式机构走呢，刷冠小只又要从前世纪90年多初，当地人智慧产业界个体经验，慢慢界转变成为了政府引导的枝条商业。如来如在，咱来是行出了双轨，通过这个主打界泡面啦，可能大概炊饺啦、冻汤啦之错，金刚双饼吼，将双轨小只乃是推到了全国各地。
0: 遐得次之外呢，到政策嘅资金扶梯方面哈，双轨也是落了很功夫嘅。刷冠小姐食便双一发电规划定环境是赛偶自定出胎，发放小姐贷款，可以等呢将会双一嘅发电提供了两个几个钱听。此外，刷冠呢可同时提升小姐从业能源嘅机具准备。刷冠小姐培训中心成立之后呢，做咩会会接触小姐嘅业主提供经营管理嘅制作机具嘅培训？
1: 就是因啲呐有标准有培训，所以呢将将依个至少食物呢无拢够啲嘅城市咧，即系呢都是即系味嘛吼，也将能够。不对应该做大做强，因为一人呢，我根据唔当时期嘅发展情况来研究嘅调整思路，对症下药嘅来适应商业发展需要，即系也是双轨小姐呢成功嘅秘诀之一哦。
0: 一人就来听一听，一人是做呢嘢对症落药嘅吓，针对自己小姐入住无数景呀，各自有一定嘅状况呢。双轨呢，做到2006年确定了统一商标、统一机具、统一形象嘅互联网发展思路，也为了到小只规划会发展，刷冠花提出强烈直声直线直组织，到刷冠小只直当界城市，实地自己做过当地保格两落处，方便大家当下自己汤爱得调改叫好，引导能更加嘅。
1: 哇，真系是能成波嘅。
0: 从组织角度先开始正经来抓哈。
1: 只是有啲在渴到哈。一再入呢个时间来本呢，所管小姐呢，就是到即系两界扩张前咯，做本钱啊，就算接年迟啲一啲，但是随啲商业界迅速回应之后呢，也催生出了组织管理松散、疾病票种唔便宜、并摆难诶，迟啲无数竞争顶定嘅问题。一为了促进所管小姐商业界可提速回应啊，所管呢定性定位，从2015年以来呢，就以新商标、新理念、新整体为主导，以摩拜。 体检长线为主线，全力推进小家双业平级的票种会、联商会、双业会、国际会、小资会方向会议，带动了双业界振兴成协。
0: 嗯，因为为了推进双业公益小家慈善会的运作呢，双业公益事组成立了双业公益小家集团，创、面。

0: 贵州提升终端的梦想，推荐自己加盟人数形成中公司、子公司、终端等三位集体的公司运作模式。但是人话同意管理票种提议，是旧识别系统刷屏调会，假菜的配上啊，文化双通啊等等下，来推动小只加盟人数等规范和票种和管理。
1: 这个小只哈，做够那有只视觉识别系统，哈，看有只双边电话，看文化双听，确实那是啊，跳出那线线。
0: 嗯，老街呢，正现代公共的造化哈，
1: 社会技术爱利落去，所以呢，将技术的优惠经营模式爱建立，所以小只这个配菜网等新兴的经销平台，建立稳定的票种体系，会点更多连锁票种点。但是啊，伊能话建好大小个平台，驱动资金流、物流。信息了搞好协单。
0: 嗯，王昌是这个现代和这个集团公司的运作模式咯哈。呀，刷贵模式的成功，可以但是要嚟政府长期的扶持的推动，也是隔一年整装的磁铁电话是咪不可缓解。香港蝶椒小姐作为蝶椒菜的这个档头戏哈，可以打市场各国大顶先起得之职。一现在这个福建现状在成员呢，如果爱乘坐国民小姐的话，蝶椒的小姐有点咩强辣感，点咩优势呢？
1: 今天上来配只蝶椒菜来说，一回到蝶椒菜来说呢，是会很有故的。因啲酸料口叫啦，自制精髓啦。技法独的，口味清淡，我兴卡日的艺特点，加独的嘅腌制文化呢，应该那是香而系丽嘅。加广府菜、客家菜呢，组成了粤菜嘅三大菜系啊。多只嘅碟菜硬色嚟搬呢，碟椒小只呢是动摇组成部分，每只多硬色呢，别别即够挪开碟食嘅小只。一碟椒小只呢，正类灰线嘅，佢不完全通过上传通嘅碟椒小只就接近了400年。
0: 是啊，一碟椒小只可以大时期往于民间嘅，然后呢也是当然形成于民间。当然话啊，碟山碟库嘅人呢，往往是利用电控之光制作各种各类嘅小只。其当呢上古人特点嘅就是用笔嘅笔之变啊，做嘅制作果类，桥墩硬糖果、酱水果、果雕啊等等。
1: 而系配着呢，
0: 破纸果、
1: 生水果啊，就是连。显微镜条件、显微镜光来造成固嘛哈。蝶椒小姐呢，到制作个饮料前呢是非常主动的营养搭配。蝶椒小姐主要以谷类、豆类、籽类为原材料，用炊啦、煎啦、油煎啦、炸啦各种方式呢进行烹饪。饮食呢是蝶椒小姐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那面请食白料的，
0: 我食落去好。
1: 比如做这个碟食嘅葱饼嘅时阵呢，那个牙呢包括是力道，因为什么硬力道呢？就是你炸物件呢是弱嘛，
0: 但力道是透亮，
1: 最大意思是冻花嘅这生意哦。所以呢是非常有考究嘅。
0: 是，亚水蝶椒菜师傅刚听介推荐，蝶椒也是已经开始发展部分蝶椒菜团体品种嘅专项技能品种，可以但呢是独步落高阶嘅幻想嘅。
1: 另外，就小姐呢，到文化的队伍、人才队伍、口碑等方面呢，也应该打有一定的基础，永远具备取光的条件。所以呢，爱成为国民小姐，应该但是有一定的潜力的。
0: 嗯，遐朋友对招小姐即系非常好嘅强力啊，好优势啊，好来说队伍啊，好哈，帮你来铺直接梦堆嘅重担哈。
1: 今日借向假期，普世假期。
0: 除咗梦堆，改革梦堆之后，佢哋获得惊吓嘅开店哈。
1: 是，一麦中对招小姐嘅决定呢，应该打麦中。呢，我是以个体经营、超工制作为主啊。蝶椒小姐行业来讲呢，小姐方式比较佳嘅，销量相对比较少，商业会嘅听度呢也比较低，品牌会效应呢可能会轻生，而嘅销路量呢难以真正拍开。
0: 嗯，另外呢，各界店铺的制作方式前呢也各有不同，但系嘅精锐嘅小姐喺自己试点会嘅品种是比较难以统一嘅。对于消费者来讲哈，既然唔够钱，其实等等等，我只话贵啲，我留诶。几个人我做正定正定伊，去啊！白人人系贵啲，即系面正面。
1: 因为什么呢？学在能够蝶椒料啲嘅，爱出嚟本地人，爱叫我来去食碗五十贵啲，还是呢叫我来去食碗等红啊？就是因啲呢，伊人票种唔平，也是真实时候出现啦，自己能做嘅，好嘅能做嘅，那就天降则变。
0: 嗯，而且哈，到蝶山地区想独做这个店主的呐，家己想挖范围来去嘅口子哈。我也认为应该就是
1: 想
0: 加重的，其实他真加重，只不过是咱淡水加到多个，
1: 就在一些客了，就在一起想加重的生意是吧？所以 每一家嘅每一家只跟阿伊能人面去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我服务我只好字，我也要交流，就让他所打嘛，两字嘛，我每就是今日只几点钟。

0: 所以我也就不会带，也就啊、大概我买得了，大家呢都冇直升思路，那我是不是同意之后呢，能够把这天天在做的啊？
1: 是，大家当拢是冇作业个留，哎呀，创白啊，可以再过第二个考试
0: 哈。那个爸妈。所以呢，也就对小姐嘅品牌建设嘅推广呢，应该打力度还是唔够嘅。小姐多上次了，对本嘅定位呢，还是唔够正宗咯。
1: 嗯，也推动也就小姐上任去发展时，可以打非常必要嘅哈。这方面呢，即护理已经学嘅创新嘅学定能嘅也就踩。另一方面呢，啊护理提供更在嘅进入更会。
0: 要另外呢，我即嘅形象就是，目前也就小姐嘅品鉴机构呢，也面临啲即嘅产物质嘅短暂。形象，依家本会对温格历史影响呢，无得够充分嘅提升嘅外观，推动地州小姐呢做大做强，大型品牌。一只方面呢，地保障地州才能差缺口；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建造呢，也能够带动直播红灯就业，促进县城振兴。
1: 嗯，因为藤州配角自己系刷冠小姐吓，依两多只话呢间创值嘅点，每只好顶成就方面创各界各面每只，即将嘢嘅直正好顶道路对能地州小姐有点咩启示呢？能地州小姐要跌作年嘅重担，即将经营，进直播嚟走向全国，先至走向世界嘅呢？
0: 即个行山师范学院、叠菜学院副院长吴忠生依就答：，即个所管小姐最特别之咁嘅物件，那就是政府搭台纪念切戏。
1: 嗯，
0: 伊表示呢，对于叠州来答，政府呢也可以组织成立相应嘅叠州菜会员促进会，协调区域内每届相关职位啊，包括那政府啊、行业协会啊、纪念啊、港厂啊、甲普通嘅相好，通过促进会来管理甲某位将嘅小只商业嘅会员，包括指定相关嘅行业票种、建设、东洋杜邦等等。但是啊，政府呢还可以组织相关嘅纪念，建立起现代这边纪念界运营模式，来推动经济嘅叠招小只店加出去。
1: 嗯，这是学者嘅谈话哈，那来谈一谈叠招菜名都叠招起都是学会会将曾梦生嘅谈话。
0: 嗯，
1: 伊对吴忠生以将啊嘅谈话是表示正当嘅，以前回答政府都引导搭台之后呢，叠招小只商业会话应该得主动做好选品嘅质量，打造鼓舞全国影响力嘅大品牌。
0: 这是相当有物件咯，还是质量做我袂过关掉嘅，做主大掉影响是最无啊，是吧？依个所管小只呢，刚才那位要学做只紧跟起来物件啊，选品嘛，就是直接呢就不能经营这生意。因为五六年前空头选品呢就开拓了全国市场，叠招呢也应该从非常最嘅叠招小只来搬呢来夺冠嘅，有代表性嘅短品啊，例如单叠招嘅冠军啊，我冠军掉啊，通过做好几撮短品之后呢，建立统一品牌来打造叠招小只嘅知名度。
1: 嗯，呢个在这方面呢，省本省话特别提醒大家这方面啊，等在叠招小只爱走向全国市场，话说经过这方嘅改良嘅尝试，
0: 冇得，我系感觉就是，南北呢差异过大，特别是到北京啊走去啦，有学在北京呢，伊系口鼻，佮南京先系是差异过大，那个你过即系人只喺度面部表情，
1: 先至啊，麦当娜北京嘅南京先生都系差别，最后等老个叠招平顶，
0: 停开
1: 平顶，往停开南只叠招老个，哎呀，你确定冇平？
0: 只叠烟咩事？暗部就是用你个红卡剑嘅，
1: 我用卡钉，冇钉钉丝哥，钉丝哥佢惊。所以哈，全国各地嘅英籍是国唔单，因为叠招小只需要改良成，适合大多数人口味。但是呢，我估计人人皆得计这边。另外呢，我哋古币比较登计自己保持期，而是诶形式在计自己长途嘅运输，这些人呢就可以更好嘅拍开全国嘅市场。
0: 另一方面呢，生本生都是花姐打，那叠招呢，我需要对经过改良、靠商业化嘅小只领先来纪念这个行业票种，并通过大型疾病纪念实现票种化、规范化、工业化嘅生产。伊呢，等票种化嘅商品，本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实在、大批量流向全国市场之后呢，叠招小只嘅品牌才能够真正形成。马上叠住小只无可无摸之嘅形象呢，就能够进一步嘅规划。
1: 嗯，到底注意嘅事啊，叠住小只爱改良层线实现双入会，话说改革能差强国嘅梦堆。
0: 嗯，
1: 生梦生就认为单啊，叠住应该通过即系嘅实施叠住财师互讲听，培养经济股比每只次集更改嘅经验管理技能嘅能差。
0: 啊，日五中生副院长呢，以那叠住小只呢爱实现双入会，走向全国市场，或无奈以进一步明确依个市场。定位，商会小只界另一界成功经验呢，就是此点定位非常的精准。比如以光会能在口号就是，正位正点，南位一百，红位一好。 啊，说归休息呢，从此开始就瞄准了。

0: 以收入囊括的社会企业，并精准地切合了这个企业的需求进行框架。也现在随着大家能够生活水平提供了，所谓小小公司呢也要不断地调整的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1: 吴宗生副院长也就表示，迭州呢也需要对迭州小小的企业定位哈，等在个社会消费需求增加创新为个方式，明确自己消费的目标囊括，再针对唔同的消费囊括推出相应的产品。
0: 那比如说主要是针对这个人家群体地位哈，让内地改良推出便宜快速加工，也让价格比较。工人小姐，当时呢，我可以缩小每种小姐嘅红领子，或者当然就是爱食卡食精嘛，嗬、啊，旁边食烟做乜嘢了？他是所管小姐呢，对依家拳头上边加以搭配嘅经验，来推出口味更加多元化嘅小姐头层顶顶。
1: 可以等下，所管小姐到全国成功嘅出口，无疑是会能跌招小姐嘅发展提供到一个非常好嘅捷径。一到新梦星开嚟呢，跌招小姐也需要加下自身嘅设置，加加自己路。以前会啊，麦在台来上色卡嘅方式呢，就是今下地招嘅旅游景观，桥等大到地招嘅旅游景点，设立解锁统一品牌嘅地招小姐装备店，然后呢通过来地招旅游嘅各地游客来拍开自己企业，提供自己知名度。
0: 是我嘅滴答，史密斯拢是慢慢积累起来咯，无可能啦，直从折招，包括苏云小姐也是扮演嘛，嗬，呀，你一直开始爱到全国拍企业，先起来呢自己混杂非常的嘅，就有点你有点薄头水，又唔知做年接手，或者呢到本地企业接做啊，这个旅游业啊，想把这品牌呢让来到旅游，来到地州旅游，让来想感受，呀，离开地州了，无论现在连线了，或者现在我去网顶去，或者啊等那个品牌来到一所在外城市出现的时候呢，伊就会成为那个消费者嘛。
1: 等一下到这个边控方面哈，双边质量的控制方面，或者标准化方面啊咩，足够让人记住了，然后呢，去到第个阿咪家，他哋第朝小姐就在啊，听见是两个只狗，我登初到第朝高声来帮只狗去直正鼻斗，这声音呢，只个边边就两个立起来。
0: 我到异地，两个只狗到第朝啊，到恁去恁兄啊，但系每只只呢就能够满足伊人嘅消费需求。
1: 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次嘅大乐仔，所以你将听到嘅是长经记录，欢迎你所在评论关注田野谍战节目。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田野谍战节目嘅更多精彩回放。城市嘅车水马龙。年春街迎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建吉。唔知你有拖延症啊？不，就是拖拖拉拉，要先提高效率，遐得做点乜呢？河南00后后生仔朱河聪，2015年开始到网前做自录工读书，帮助客户摆脱拖延症。从早起、考研、背单词、到减肥、结婚、做运动，工读项目是五花八门。今次嘅长经记录，能做作者嚟认识河南00后自录工读书。朱河聪，明知学明知，明知何其多。既然这么多，不妨再拖拖。这是网顶流淌的一个段子，也是拖延症患者的真实写照。自河南信阳00后的后生仔朱河聪的工作，你是更多顾客克服拖延症，按这规划完成目标。一直称是拖延症总结者。
2: 我是一名自律监督师，每天至少需要定15个闹钟去提醒顾客该干活了。我这一名00后。
1: 2015年，欢乐特资的朱河聪到网顶开了一间店铺，但是唔知跌为乜街。我日间，伊到网顶推介有人购买更多服务，做些企业台。
3: 就在一个微博博主的粉丝群里问了一下，当时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妹妹之前在网上买过类似的服务，说我可以尝试一下。当时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东西真的会有人买吗？最后半信半疑的上架了。

0: 江浦是杨一博的国偶，朱可聪做自救了大段胜利。更多直面故剧，下集请吃醉摸吃半。以成功帮助对方完成了居屋，事后故剧给发了个银包，随将请胡沙师解恩，但朱可聪觉得学欢喜。帮助白娘的成就感，让伊决定将店铺经营落去。朱可聪的店铺提供的服务项目分为大行更多和大行更多，根据更多项目不等，照期不等，计价到六个银和970银不定。更多是每日按照顾客的需求和居屋进行提车，并要求顾客提供完成居屋的凭证，确定大师拍卡刀、澳产刀及运动的视频等等。如果对方没按照居屋完成全部计划，也会互相应该听话，确定跑步、滑骑或者是增加学习时间等。顾客对更多红布不满意的话，或可以随时联系客服，跟话更多师或者是长期拓宽。
1: 有些购买服务时间比较长的老顾客，在监督结束之后想要续费，但是没有了生活费，我们也会先继续监督。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让顾客付出一些费用，他们也会更加珍惜重视这项服务。
0: 既是店长也是客户，朱可聪对了解自己的更多客户，或者派单帮其他的经济更多师，而每日从门起闸的七点不会到零星的挪沙店。五座顾客是留学生，花店跨时差进价更多。
2: 我们也经常会收到考试上岸或者达到自己目标之后的喜讯，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很有成就感，感觉我们真正的帮助到了别人。
0: 朱可聪我教过各种各样的顾客，有要求更多奖杯生牛筋的，有要求更多扎五扎旗的，有老少儿童的这样让伊更多脑筋学习。有高三的学生告别了这年更多红布，并最终考进了清华大学。朱可聪答，伊能的客户主要是十八到三十岁的学生，或者是独居的接班族，这类人更需要自觉的完成每次的任务。但是这次的更多同时爱被服侍，所以相对告别能更更多红布。多谢现在的顾客灯，令朱可聪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大学生。
1: 有一位女生在大二的时候找到我们，她当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都学在家，每天吃药，但是她特别有才，自己在家写剧本，之后陪伴监督还一年，按时吃饭吃药学习等等，她的抑郁症也慢慢好转，后来又继续去学校上学，监督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0: 而其大事更多，不如大事陪伴。到朱可聪台来，如来主宰的人开始独处生活，难免会感觉孤单。只依个工作只是到陪伴和接触孤单的人到达目的地。朱氏接生意的李娘吸引了学在甲朱可聪指导导下的陪伴。这路更多是你会。
3: 其实说实话，监督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但是呢还是会坚持，因为还是会期待遇到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也会期待在自己坚持自律的路上遇到更优秀的自己。
0: 他认证能解不是降梯是开始。朱可聪谈恩以前经也是直解他认证皇家，经常将经济的事推到慢日可望五十八十五，直接坏习惯影响了一个行业生活的身体。成为自律更多事之后，慢慢地已改掉了以往的坏毛病，开启了自律的生活。而家的家己的工作也是在帮助顾客开始新的生活。
1: 在监督顾客的时候，也会被顾客积极向上的心态所激励，也会让自己更加自律，让自己更加有耐心。我们店铺现在有100多名监督员，店铺一直经营的比较平稳，以后也希望能把监督当成一个真正的事业来做。
0: 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经济界常见记录，所以你将听到的是电视红情话，我是金吉，听电影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电影节目的精彩回放。
4: 电视多领袖，红青日月来，电视红情话。
5: 别说啊，红尘味。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电影节目，我是景吉，来到咱今日的《电视红尘》的环节。今日呢，将咱继续来了解电

0: 就团捞，陪陪团捞个红雷。
1: 别就能呢，喜欢吃干货的，也做的也离不开好屁股，做嘴也离不开好壶。自然有钱呢，别就爱拖捞几只奇怪事，接上对切配刺激会每只崩溃最爽面了。为了给大家能接起来了解能别之外的团路，我是来个路帮客的团路方，一直的电话呢也变成此点做事团路自责机构研究中心帮客库头车所跳自责研究所，这个老板阿库洪车先生就是别朝团路自责机构代表社团成员。库先生了哈，黄路呢是一个总的总称，这黄路的红雷我是学做业了，是不是洪车兄？
2: 那个黄路伊主要的介就那总称那黄路，其实个那的红路就叫做那下叉个岔路。那许种也去买去，买有也其他个也去点个时候，伊无忘拢硬也去硬叉，伊哈哈就是是个去黄路，伊就得个吹垮，然后头栽就留个吹口吼下叉，伊只代替就黄路为主，遐现在做只摊路。伊代替就叫那自家吹口无刮只吹口好加团，你家己个吹口，伊相对大伊个热量，伊就爱外劳，你自己呼到去顶啊，落雨个时候就爱盖汤潮卡些，啊来去吸个时候卡些，所以门口只叫做摊路，所以叫摊路代替就是在叫那我几乎爱加团的，几乎吸口要正来加看，无只吹口好来叫那弄一颗只个末只啥做这个区别。
1: 这话有改正的路，叫做梅路了哈，茶路、摊路啊，梅路。
2: 梅路那是到这叫那开放后，这么茶路经过，能做叫那改正的台去下买个，下买哈，吃茶路好像是用不了，没当了就来，无方便个，这就哈有哈就叫那有方便港边好像是也革命也有。叫那红配子阿去卖皮的面街，就改造子阿去卖又卖路，等那卖路后，孟秋子阿有阿去天井起，即老人就卖路，直头要淘汰哇！你到定改革，一定那改革后多多子十多年啦，遐人生活也好，伊就爱变为叫那贫富贵贱，食得地耍来讲好歹，就爱卖阿去黄路囝，人个当时老社会子个形式，就来硬阿去加那风冷风。来起造一起火团，了就来补一功夫单，叫做功夫单，伊只叫做四宝好东西，一只去摊路是直宝就对，刷条也只系算直宝。
1: 实际刷条就是是个补水啊，呼叫做宝尾镜。
2: 哈，这个宝尾镜刷条只个，咱以前老社会无个内热个，个山岭有叫那旁边内热，伊一去加个一个刷，好东来海光岭，来个就单。加个只刷相对，但用耐热塑件，对只讲冷就够大。伊许内有只个也干起来空气空好气候，只只也水个也去杂些。
1: 你以来一点以来做只黄路啊，做只保卫镜，你家己上有特色个物啊？
2: 也其实五只来个黄路最大的特点就是那通风甲未改暴力，吓只啥？环境就是其实个土个也改良。介大家去气氛介改良，伊许内变作呾有通风，了唔是呾去通风，呾个黄楼门刮刮又通风。我呾个最简单原理，叫呾去也接咯，接咯加条尾嘛，你加条较大，做人力做伊袂错，伊许内较通风也冇，吓，伊也是叫呾滴较够好处，叫呾个比例啊，每只正方框介伊个阳台两介也去比例滴会好，伊就通风。
1: 这个比例也是相当重要。
2: 是啊，
1: 叫我退了之类啊，黄龙吼，就是造型多正多艳哩吼，有贵有假，有肥有瘦啊。
2: 你再要去探路，我了拿只去下个气象，则是随着年代来发展。以前个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就直接用能叠山地库，硬个只有老传统个物件，猛手就顶那，改有量，直接也叫那有行业性，有新听个，因那。现在也去个大文化，做来做逆境化，伊喜欢至少有感激个物件，是这啥？所以叫呾气象个，我只来气象现在前块真热，三百个山边就是呾。反正个人个人客，有能力看着只老传统好，有能力爱至少也去叫呾新物件好，这啥？托包括只白个黄路啊，白个花镜只拢
1: 遮拢，
2: 哈，伊专无做，但现在也有，因呾遮样人伊拢直插叫呾，随着年代。 改变伊

0: 错，喜欢的错，也去行一些个个造型，做一个翻译的错，去行大会的物件的啥。
1: 高朴高风的物件也有，有各下时代需求的物件，你现在也有做点。
0: 是啊是啊，我是那个遐去黄老包的件，包括是做现在大古制作的去皮型的遐去配件，整个古话变的产品，全部是自来家己做的，因那。虽然大概三线无两，但是勒送伊叫呾头过个物件、手工个物件，伊都至少得个配头，咱大刀伊得配头，咪呾直落伊个山边俩。
2: 到新亚时代，这点高楼经过个探索，到咱个拖路环个地沟路，不断个创新个发展。目在拖路环涵盖路、拖路啊、沙条啊、顶头路等等个山边，伊人呢算作是比较配合个去搭配哈，做工也比较精髓，结构比较合理，高坡高空包容性也比较强。伊呢是伊之前九年级保北社个保级嘛特点个强调之间健康养生理念，到现在呢发生就是有比较好个起点潜力个。
3: 从欢喜向独立，但还有人落脚推。
4: 台灯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3: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白。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白。
5: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教授听天的第一金掌麦，我是金吉，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6: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次的上好英雄版，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月怕十五，月怕十五怕四日成个正。第二条是红的光系吹云盖，怕等是冷漠。红的光系吹云盖，怕等是冷漠症。第三是奇幻双斗者，奇幻双斗者拍掉山名人迹，掉山名人迹。吴老师了哈，
9: 你好，吴斌老师。
8: 来睇睇今次第一条面是月怕十五，拍狮子神哥迹掉上你猜。
9: 这条来做回应啊，别个回应啊。咱月怕十五，咱十五直话是黄黄啊，黄色就是毛啊，那个当叫做毛子社会。毛子生为入面嘅时阵来改读，那个毛子来做做黄十五是属是哈黄月十五叫黄，黄子生为一爬就是位，哈黄子生为到了黄日就非常惊就掉，叫月怕十五啊，实际月怕十五唔是那惊做呢就意思，本意就是那那。月嘅时段到了十五嘅时间又系两话，表现
8: 你怕冻少，月怕十五，
9: 就是嗱嗱时间非常咩啦，你系乜就贵嘅，是即系意思。但系你唔知道别改咗啦，哦，只系到了黄嘅时段，你就惊，那都就
8: 是吓。对，只是红的光系吹黄盖，怕等是冷漠。
9: 拍咗招式台，招式台之后就上次发梦嘛，哈，佢咪名字处置加老婆嘅嘛。八月秋光黄怒号光华恶像山顶猫啊，到桥尾红的光系彩云盖，代表天的行事古华湾啊。红只只那是招式，那是招乌制作石个台，哈，只系招啊。
8: 哦。
9: 红的嘛，哈，只系那来做代表天的行事招式台啊。那台
8: 第二，
9: 就是光系，那就个梦台那个梦塔条底呐，梦底呐，哈。安的哦，就是那那招威来那呢，这采访关于招威龙武，龙武之错哦，死人的蒙敌，龙的武艺人可吃吃的
8: 啊，
9: 啊、哦，就是硬子个点，因为招式对上来那呢，该人家叫海南嘛，伊做个广东人啊，直接就海南人，该五波一期个学生，五波一期个，
8: 在江念，
9: 江念了，湘江吧，
8: 好，来睇第三条是奇幻双斗者，奇幻双斗者拍掉山名人迹。
9: 哦，奇幻双斗者之后是典故嘅啊。
8: 嗯。
9: 即系双斗者有只去喝醉庙啊，特别也吉样啊，有只去声吼者庙啊，咪个也吼声吼声。
8: 哦。
9: 啊，吼声啦。
8: 哦，就是。
9: 伊个双斗者这个，我咧拿伊制作故事，它是多只青丘啊，青丘街。我有看过，较久了唔见得去。大家就是，搿是清朝个官事就有，
8: 吉
9: 阳官事，清朝吉阳官事等于自家世家，了落咗也去成义人物，一生生。

0: 伊个是在吉阳，像在土山东南就对，像在岩岩是个空港啊，空港区啊就对。
1: 哦。
0: 在土山在去登光浪，登光浪，伊个也去登光浪、深白村浪，现在深白都较有起浪，但是个咩道家咩咩是蛮好，那做神道了人，那叫做神道家。
1: 嗯。
0: 伊个自随无阿婆，那个兄弟囝两人做一个，因遐对袂某，因遐是个小阿弟，了撮个锁，个锁住某。甲锁住，咱那个一个拖累，哦，就点点叫伊粗粗大胆啦，十分拢惊，连去叫伊放牛放羊是咪个？了，当谁人听到伊个，就咁样响啊，都唔得，人个会怪啊。伊那来去山顶个屋，那放牛屋了，哭个哭，人那做牛冇生那门，哎呀，哭就哭落去，了做牛咪惊出只哭。
1: 冇得生个空的。
0: 诶，枪死人就活老惊，就叫佮伊直接活老惊，出牛就唔敢走。
1: 嗯
0: 了有阵只也无也锁住那那，你打出去去拍啊，呀切领啊去拍切啊，伊那旁边切那好来啊拍切那我去笑，也说那听只天在看我拍啊落雨，伊那正色个哩，也说回顶头去去滴，安只也一落诶，也好啦啦叫，诶也切领出切也锁个哎呀，还叫个想笑唔哩，了直直去落山顶半谷顶来，哦哎只也说那无物兄。也在那也说惊伊，那无物兄咧，伊倒只恐怖病，无得只当我冲我亲妹话哈。伊那你做你随便啦，做无物兄啦，搞了无物兄我负责咧。那但是总是物只卡点到了，也说台落惊到多唔多。遐去走空段，遐火旺旺叫你上卡弄到段烧，只个弄经营关系记载个。一两趟时也去当时个军人组片个关系啊。你也说见台个快惊去，等到后尾台顶那哇惨后来做不相称个床卡、椅卡拢快剥去，拢需要交去，也那哎咁么怪，也说到旁边个去对。然后有阵阵兄弟两人爱去培养去，伊个咩么弯过来去买只去地方培养根根，哎等下个培养起爱上起，然后人出面来个打算，伊那恁爸囝爱去起啊。从猎咯兄弟来当做白囝，你伊听到回声多多钱啦？你当好好做，你补偿好，慢点咯，当做五角波，伊那话咯补偿掉你奶奶遐啦。我等下行完，我甲我兄来去培养起，等下到家你可能只苦唱话补未好。你早头早起，你个叫到我只苦唱忙咪咪半点钟补好补未好。就补菜，伊做做。那也无话，伊在对人嘛。伊那哪只草埃，该龙汤要长角落去，哪只草埃就落长角，伊了变做挪回去。到长段点点滚点点滚点，了错人团着那哎呀挪回去到长个，该个来阿掠去。掠到挂掠无，他就滚到错不好个长个滚滚掉。伊等来到院那再生，我该你打那，我来去起等来，你保护长个保护的，你都唔少想啊。了，人那妹妹，你当小掠去，那听就去啊。只草鞋捡起来，到叫惊落尾去，那无倒去。伊那有只声，你做你爱声声个声呢，就是那在直直甲人兄去调招呼个，个只去踢拖嘛。啱啱调招呼声讲话，喝醉个过。所以地府呢，带领只去控也镇官哦，即个做官个就。诚心斗足，向天斗足，咱来讲好啊！伊团着哈哈叫落笑，该弄惊鬼。当时听咱十二岁定，也去按照官司落打，有年有这个啦。了，伊就该咱再去。哦，你来是讲咩啦？点点拍日拍个解决话无点好来，那你弄惊臭吹臭得你个做你难呐？哎哎，有好的我来，但后来我叫好好就来。哎，那下作也是观望啊，下作夜幕啊，那啦，夜幕个灯车就那抄底路啦，就讲咩搞破坏啊，吼，就去掠。哎，地府个咩还是开门个那啦，搞个弄只怪怪，伊讲开只嘴就问啦。哎，你看有办法起好落来？有，哈，我讲开嘴有，伊那了无做你，但哎呀，我你那哈，有顶摆莫起好胎，我起来去就顶摆个起好。六日来之诶，个社会动作差啊！我起无好来，但呢，你即时就点个消息话咧，伊遐惊到都唔得，哎，都不来不及把你打出来咧。你足足别起去到惊，就下班也去查会，都准备点点啊。行事行客啊，伊个那那我来，但五时三刻好无咧，你就点个消息，伊起到惊无惊，好吓吓叫。 成落。

0: 加上那个雨巾，
1: 嗯，
0: 哦，隔年也是从从那那有在在上山去帮顾了，去了后再无转来，伊阿兄妹妹去找，找啊那到山顶高头，但呢一定快乐，力量二雕，是啊那铁风灵感欢呼声者，哦，不也是了弄无倒去。了，娘亲甲爷兄在那干么个相亲？
1: 升天哦，
0: 升天哦，所以到吉阳一大次金堂花有落败啦。
1: 嗯，
0: 叫做皇后下嫁
1: 个表，
0: 哎，有人叫下嫁表啊。
1: 哎，那皇后下嫁就点影响。
0: 哎，所以就来当呢，弄几条米啊，哎，弄几条米
1: 摸住，
0: 哎，弄米弄条米摸摸住那那。
1: 齐王
0: 升到下，哎，齐王升到下，哎，齐哎，做你啊，讲几条表之后，后天个时阵摸住，来打薄荷啊，摸住去变做拜升到下哇哈。
1: 嗯。
0: 就那嘞齐王升到下做咩事都哎系好来嘛。弄只，
1: 哎，
0: 你话下好啦，弄只个咩看着个，一个一个字讨厌嘛。弄只个下啊，下好啦，弄只个下好啦啊。弄只个下食是攞塔就塔咗下啦，下
1: 呀下，
0: 有人叫下，有人叫下，冇人写下。
1: 嗯，
0: 哦，就那下就下就是齐王个意思，叫下好啦。
1: 下好啦，嗯，讨厌嘅哈。
0: 嗯，那下好啦，只有咩特色就系历史人物。依家大姐哥弄只零也也零欧啊，零欧香哩，伊人仔我个门楼躲过，我北直去左咧，伊就生起个起个弄落奶奶啊，忘记个家族就出个只水弄，他老咩？伊那我个装作来但呢，介弱在人爱读书爱做官了，来到伊个区，伊那那都爱读书爱聪明的人，经过特别了，经过眼睛，经过城，了个门框交齿，咁样去摆去。
1: 哦，是噻。好，遐今次也就是啊，老师讲过，拍了好多汤水，非常趣味。
2: 别家向灯双盘。
3: 如果是听爱碟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碟家强灯双盘。
4: 今日将大家送出的呢是碟家电从冷下黄灯盖双灯的阳光师，请阳光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听爱碟精，或者是平台听碟收听更多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听爱碟精，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桑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抵得不抵得，同接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卡位戏。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诗海客家话。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哇唔抵。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同处建设的通江泰河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就你是建设同行的。你就可以比得广西同到我的国家西南地区运输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门地区的通道。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再通下来听中台记者加录的介绍。

0: 平陆运河是在2021年8月28号开工建设的，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以及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我们国家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黄竹市西进库区平塘港口，南经钦州03165镇，沿钦江出通北浦湾，全线建设码头、旗杀、抢眼三台街台事业。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江介绍。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铁路运河同西浦六号线同套铁路、公路有四副部，就讲是多式联运体系，又好奇是为西南方言激发企业经济。

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空港党员四条随航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一南前机外面航线通达南宁到海南杨浦，内面航线双向启航。

关注的有关平陆运河通航一方面的情况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同下来关注全球体制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还有我们国家发布一方面的相关情况。

睇下你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哋国家第三只脑机接口医疗死亡标准，也是全球第一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天死机的脑机接口医疗死亡产品标准。新标准呢会在明年的九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谈中台记者加乐的介绍。

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好像一台能够拖动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要通过学习大量的脑电刺激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复杂的意图，也不单单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复杂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监督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朴准熙超人李苏安阳讲，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列支持我们国家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及时。国家药监局采用技术程序立项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磁技术的质量标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有1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杨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点赞剪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坛的评论区同阿登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说后坛的各位顾客是客场阿爷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后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4: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5: 诗海客家，
6: 客家上前，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7: 客从埃耶来。
4: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6: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关注到，在白银前镇湾村九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当中，广东河南在农文理方面的发展情况。

广东省河南市各地的和农文的融合两位持续的发力成果是一明显的。燕镇村的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稳步的推进，一副乡村振兴的壮丽的发展正在慢慢的展开。详细情况呢，我哋听下来关注。

0: 随着八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今天广东省河南市的养正村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兴目的地。在紫金山紫上镇的黄花庄园都有好，游客等人行入茶园，传说在翠绿的茶田之间，在茶艺师的指导下呢，亲手采摘鲜嫩的茶芽，感受紫江茶香四溢。采茶活动是在前些天，人们小朋友呢感受一新奇，也从中学到的相关的一条茶文化。
1: 我们采了很多，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关于茶的一些历史，或者说一些知识。然后在我们采的时候，也别有一番风味，非常沉浸式体验。

0: 今日介绍作为升级农业茶叶产业园的重点基地，资金园的文化庄园，这里打造是茶叶种植、生产、加工、销处茶文旅融合一体的庄园经济体。去这个年度的文化庄园通过举办茶山雅气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的交通的了。游客常五思给阿娘讲到，
1: 我们是暨南大学深圳校友会的亲子团，然后组织了大家过来紫荆这边去游玩，然后来到这个茶基地，大家可以去体验这个摘茶，然后还有擂茶、点茶这些体验，就是孩子们就是在玩乐之中能够学到茶的文化，还挺好的。
0: 大坤经济新鲜发展，进一步丰富的乡村旅游生态，为8000万工程的推进带来一个多的发力。还有何是董洋洋湾流附近期推出的大坤飞行观光的发通，使得游客可以在空中两流而到湾流附的壮丽的风光。而发通也是湖泊加大坤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场景，通过大坤观光游客快闪一条铁石发通，可以节假日吸引太平游客前去体验。河南冬天的游客王先生
2: 体验了直升飞机、低空观光，从高空不一样的视角观看了湾流湖的不一样的风光，风景很优美，山好水好，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河源湾流湖来打卡游玩。
0: 当整村旅游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非遗文化呢就成为推动农文旅冲突融合的关键的一环。海河人士梁春英托上景区，非遗传承年呢就生动地展示出苏唐木偶戏的表演。游客等人不单只可以欣赏到精湛的表演技艺，还有机会亲自上手去体验木偶的操作，感受到非遗表演的独特魅力。一位学生朋友体验过后，感觉到诶，传统的非遗文化如何，系亦有吸引力咧。
3: 我们欣赏了龙川本地的杂技，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木偶戏，然后我感觉这些都非常吸引人，非常有创意。
0: 河南市梁春英文光立体出交流推广股的股长谭少英今日介绍讲，
4: 龙川县通过非遗加景区的创新模式，成功地将客家传统特色和非遗文化融入文旅市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未来龙川县将继续深入挖掘和整合文旅资源，不断推出更多具有特色的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服务，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乡村查理融合到富婆带空观光，从客家非遗入景区到前卫创新实践，可能是以八千万工程为指点，向农文的融合水头方书写了乡村振兴的答案。今天随着八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可能代替正以农文的为笔，非遗文化为脉，勾画乡村振兴的新途径，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绿色趋势迈向新的高度。客家乡亲，今年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以上像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堂精彩的片段。唔限可以去原堂嘅评论区同阿丁言聊人互通。接到下来。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无卡维斯》。
14: 往白的老传统依落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3: 家乡的歌《无卡维斯》，客家乡亲，今天我哋听下来分享花草戏。花草戏是客家古意广东省河南市紫金岩的地方传统戏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花草戏是源于河南市紫金岩乡村的神草祭祀仪式。由我哋客家话来演唱，流行喺广东省东部客家地区。明朝、清朝以来也好，紫金岩神草舞兔系重塑到当地乡情的中意。明年神草年年为诶起业观众，经常喺仪式之后呢，以小兔演唱奇闻异事，或者花草戏呢就按样慢慢的演变形成。接下来我哋听下谈一下花草戏代表性传承人。中沙金老师的介绍。

0: 反正整个条条，哎，就在给送了盘酒哈，他们就在那里唱了。唱完以后呢，就讲一些比较坏孩的，那些黑小妮啊，好像杀坏羊路马来西亚打趴下，很多插手恶事马家必杀。呀，这就比较土的了，哎，公改改打搞马家最最牛。啊，就类似讲那些比较佛一海的学校呢，来跳，这个观众的分享。
1: 发烧师系民间音乐演员同民间文学演员的摇结结合，特别创作呢朴实清朗、通俗易懂，套拍呢经常运用佛一海啊。一条宋冠衣同那石秀儿

0: 正统形象的女人吼，正式反映的当天客家乡亲的喜怒哀乐、理想追求同精神精神。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号，发售西安一线的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发售西卖插货。
1: 放是哭哭，继续不完就不无伤，个小步功夫就艰难多，就唔当破咩挨好直落，啊直落又难是多，就唔当破做不个个做不，双向是又怕跌，就唔当是好大切。天有毛利息，就唔当自家自家来谈年票。谈面有难谈，用就唔当学裁缝。那裁缝是又爱吹作歌，就唔当来去天主家，天连主家人间情。行去任解间歌餐前，任解间饮菜床，就唔当我上系卖药房。卖药又怕个依烂药，算来算去就冇天好来喝，介就好来喝。百官爷爷百官呐，还你开单差不过千行。

哎，金用品呢？

家乡亲，佮讲到诶，紫金花头些西人啦吼，佮讲呢系会明白情词。紫金山区呢便宜流行，为诶乞恰赠妖，上家呢就爱读立庙祈神。一条民间的巫师呢，三五结伴行上神台进行祭祀法通。有一只蜈蚣，那一面西路诶攀上和尚，那我眼里呢就攀上五担

边唱歌边跳舞，抢神抢奖，一报平安。一种活动形式呢，当地的乡亲呢喊作叫神操。由于音乐唱腔呢也有一号腔，表演呢也腔韵多姿，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广西密云，湖是一村林，根据我哋客家天气风俗习惯咯，编创了一个民间故事，同到从客家山歌嘅小调当中呢吸取使用，丰富创作。在神朝祭祀拍嚟之后呢，进行一下原创表演，深受到广大群众嘅欢迎。故所以从一下开始呢，初步吸收民间艺术，同到姊妹特种一条使用，就是的。一种神朝的表演更来更丰富，初步呢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自家独特风格的华朝戏的演出艺术。所以接下来叶春林的原创版的也好，就会见下紫金人，当时呢喊做云岸人，一下为第二集华朝戏的戏版呢。华朝戏也是从一下开始，慢慢的有为自家的表演风格，有为自家一下表演艺术初步形成。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华朝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神探草头结拜。

阿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再继续来分享花草戏。花草戏啊，吼，系中国土一五年四位特种，可以讲佮神州的客家人共同参加，充分创造的人文思想。花草戏可以探索民间文化，还有民间音乐、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一条方面啊，都系具有唔可以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1963年，花草戏四旦在广州演出期间，主要的演员呢，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8年，时任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席的曹禺，为花草戏亲笔题赠三九里的山茶花。花草戏的题材呢来自民间，表现的呢都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同埋追求，同社会现实然后十分的密切。喺我哋客家人的出传当中，崇尚的呢是全腔为本、港土之上、思想自豪、该严该度一条伦理套的思想啊，喺花草戏当中呢都得到嘅充分的体现。花草戏的传统音乐呢，主要是由神草腔同那民间小调组成，有时候呢也采用客家山歌。神草腔呢，源自神草祭祀巫师做法的时候所唱的腔调，唱词呢是一条唔规则的长短句型，啊，经常用那、哩、呀、哟一条衬词来进行一下连接。大家先请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花草戏牛郎织女的仙团拍头海老刀白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哥。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Hello，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搭十个故事，同搭诶故事当中包含诶条

0: 好的，从他同阿等分享一条故事也好，还同一样安德宁夏的小朋友，给就像当时伢们义工从他来分享，阿等首先来分享到的故事是《本小勇》。
1: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有咩故事《本小勇》。从前有一只熊妈妈，佮有只老爷很小熊。一只小熊虽然长得十分可爱，但经常做傻事。有一年，熊妈妈喊佮去买针，佮买一针，在中午开的路后遇到小猪，树底下顶着一只小狼的，狼的肚子充满了麦的。小熊问小猪，你看俺爱几针放俺俺也好，爱只小猪哇，就放俺俺的狼的肚子来吧。小熊就把针放俺小猪的狼的肚子。我转到屋卡的时候，几张熊是爱几针，但是金钱都请不到，就两手空空转屋卡的。真放俺爷呀，熊妈妈问，俺放俺做么爱狼的肚子？以后我就请不到的，不用安当对呀。熊妈妈说，你应该把针在我衬衫的手的后，安用手不会跌拍。又有一次，熊妈妈喊老爷去买油，你去吧，快去快走。小熊买的油到我衬衫的手的肚子，他一边走右手一边溜，等佮转到屋卡，又抽身一滴滴的，又会阿爷熊妈妈问，又都六拍的，阿个抽口度的抽身一滴的，熊妈妈生气的，太三花小熊，你应该把油从阿滚的度的，阿娘抽一滴都唔会六拍，还是抽阿娘做，又过我今日。熊妈妈喊老爷去邻居屋卡拿一只狗仔，小熊把狗仔放在棍的肚子，然后把棍球忙得刮散。转到屋卡，熊妈妈问佮，狗仔会哪样呀？会棍的肚子。咋紧打开？熊妈妈怪紧张的讲。佮打开棍的一看，小狗仔已经断了气。熊妈妈又太上喊起来，你敢出去是一只傻瓜熊，一只是不够来做的呀。老爷抱怨说，熊妈妈难过起来说，以后不会多吐脑筋做不同的事情，我用不同的方法。奖品，不同的事情，我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我多通脑筋，多思考问题，就会越来越聪明，就能把事情都做好。

0: 小朋友、睇朋友，同下分享诶，有搭十个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客家童谣。来分享到位数童谣呢，喊做万古蛇神跌树根。
1: 曼谷蛇神跌树根，日光娃娃蛇妹煮茶，阿哥吊灯银盒色茶。曼谷蛇神跌劈树根，问人饮到，伸手饮到，爱挨还也唔笨挨，唔系话太讲咗来威打，细讲咗来威吗？唔是大，唔是妈，说钱说白威行家，家多哀也家多无同辈，中叫吹叫吹把夹千家，千家门前热孝堂，熟鸡里麻白插床，蛋呢拿来煮酒色，床呢拿来套新娘，套位新娘爱得得，煮位翻来想泼泼。

0: 天天，树威翻来出火焰，头盖形容树路长，中间拉也好重要。
1: 一讲话话，四妹泼茶，阿哥吊灯，人下失茶，曼谷蛇神跌劈树剑，万人仰头，四手仰头，爱挨还也唔还挨，唔还挨，太嗰阵来威大，是嗰阵来威吗？唔是的，唔是吗？是七十八二行家，家到内，家到无同辈，总叫出，叫出花甲千家，千家门前热桥堂，小鸡里马白插床，断鸡拿来煮酒色，草鸡拿来头闪耀，头鸡闪耀哎嘟嘟，煮鸡翻嚟上泼泼，头炸闪耀高天天，煮鸡翻嚟出火焰，头鸡闪耀毛浓浓，煮鸡翻嚟呱呱虫。好嘅形容树如虫，用嘅拉也好重要。
2: 同下来分享嘅有道十嘅故事，同搭客家童谣歌后啊，接下来小朋友、大朋友，我哋同下来分享有道十也一后堂嘅客家歌谣。我来分享到嘅一首歌谣，喊做《产牛花》。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触面上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概云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今日咧系9月23日，亦系咧24節气当中嘅秋分。咁所以咧，节目啱开始送俾大家作品啦，亦都系一首带有浓浓嘅秋意嘅作品吓，嚟自谭咏麟嘅演唱《爱在深秋》。《爱在深秋》咧系翻唱自韩国歌手赵容拔演唱嘅《朋友》，该歌曲咧分为粤语版同普通话两个版本，收录喺谭咏麟1984年发行嘅粤语专辑《爱的根源》当中。而粤语版亦都获得过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第二届十大劲歌金曲奖劲歌金曲金奖。爱在深秋呢首作品啦，亦都系抒发咗一种淡淡嘅忧伤同对往昔情感嘅深深嘅眷恋。佢通过啦对深秋时节嘅描绘啦，寓意住成熟与收获嘅同时，亦都象征住啦爱情嘅凋零同失落。咁成首歌曲嘅情感基调啦，系对过去爱情故事嘅回顾同感慨，亦都展现咗一种啦成熟男性对旧爱嘅温柔回忆同对现实嘅深刻感悟。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呢首歌曲嘅演唱者谭咏麟同大家嚟分享一下《爱在深秋》呢首歌曲背后嘅故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会唱，不单只是在香港跟内地的，是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认识我谭咏麟，就是凭这首歌。所有很多当年香港是移民潮，很多人去移民到外地了，然后就把音乐带到外地去教育小孩，怕他们忘了怎么讲广东话，所以就一直都把那歌传来传去，传出来，就所有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认识我，就靠这首歌了。

感謝譚校長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咁經典嘅《愛在深秋》嘅金曲往事。想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敬請關注我哋聽日嘅金曲往事。嗱，下邊嘅時間啦，我哋不妨咧繼續揀嚟啦，譚校長其他嘅經典作品嚇，包括有呢兩首代表作之一嚇，《霧之戀》以及係《情緣巴士站》。

啱啱听过作品咧，系由谭咏麟演唱嘅两首经典曲目啦，系谭咏麟喺早期嘅代表作之一嚟噶，喺广大乐迷当中咧有住非常重要嘅影响力。咁《雾之恋》咧系1984年啦，收录喺谭咏麟嘅同名专辑《雾之恋》之中。呢首歌曲亦都系谭校长啦早期嘅名作品之一啦，同《爱的根源》啊、《爱情陷阱》啊并称为啦爱情三部曲，系奠定咗佢喺香港乐坛嘅重要地位嘅作品。《雾之恋》啦，讲述咗一段啦发生咗喺朦胧嘅雾气当中嘅爱情故事啊。歌词运用咗大量嘅象征同隐喻，比如系雾啊、月啊、风啊等等啦，营造出一种朦胧梦幻嘅气氛。歌词当中嘅雾咧，象征住爱情当中嗰种模糊嘅不确定性嘅感觉。咁而月啦，就系象征住爱情嘅浪漫同美好啦。成首歌曲啦，通过描写啦，对恋人喺雾气中嘅相遇、相识同相恋。表达咗啦对爱情嘅向往同追求，情缘巴士站啦咁系1995年嘅作品嚟噶，收录喺专辑《伴我飞翔》当中。呢首作品啦系诞生喺90年代初啦，咁啊当时谭咏麟已经喺华语乐坛当中取得咗好高嘅成就，咁佢就以独特嘅声线同情深嘅演唱风格啦，系赢得咗吓广大听众嘅喜爱嘅。咁而呢首《情缘巴士站》啦，作为佢嘅一首代表作品。唔单止延续咗佢一贯嘅音乐风格啦，仲透过独特嘅歌词同埋旋律啦，表达出一种对爱情、对生活嘅深刻思考。《情缘巴士站》讲述咗一段系关于爱情嘅缘分嘅故事。歌曲当中啦，通过描写巴士站嘅场景，隐喻着人生当中相遇同埋系离别。《情缘巴士站》系一首充满住浪漫同埋感性气息嘅经典之作。谭咏麟咧通过描绘咗一段发生咗喺巴士站嘅爱情故事啦，抒发咗对人生旅途同埋爱情缘分嘅感慨。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两首作品都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第一首《分开旅行》是2003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之中，获得过第四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佳对唱歌曲奖的提名。而同他合唱的就是来自歌手王立行。这首作品原曲其实是泰国的乐团的作品，叫做 Black Black Heart。 刘若英此前也是未尝试过这种节奏的曲风，是刘若英的一种音乐作品当中的璀璨明星。而分开旅行就以旅行作为主题，通过描绘了两个在旅途当中相遇、相识、相知到最后相恋的故事，表达了人在情感世界当中的那种无奈和不舍。在面对困境和挫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选择分开，但这个其实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整首作品的歌曲都是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期待和对未来的希望，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暖。而另外一首《当爱在靠近》是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Love and the City》当中，当时刘若英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他的音乐风格也逐渐成熟和多样化，而这首歌曲也是他的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爱情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的来临之时的那种喜悦和期待。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大家经常都很渴望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伴侣，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整首歌也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期待。同样都是来自小情歌的作品，有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

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小宇宙》当中，被选为电影《六号出口》的插曲。小情歌以简单的语言和旋律捕捉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渴望，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珍惜，亦都传递出一种温暖又浪漫的情感，强调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下面这首作品同样都是唱出了爱情当中那种的美好，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同样都是来自演唱刚刚小情歌的这位吴青峰的作词作曲。这首作品是他送给杨丞琳的量身定制作品，为他打造的这首作品也是他首次尝试英式摇滚风格，为此他改变了以往那种甜美唱腔，挑战摇滚的力度和澎湃的高音，很符合专辑《半熟宣言》当中他宣告自己半熟长大了，不单止是造型上变了小女人，而唱腔上面也是更趋成熟。

同樣嚟自呢張嘅《半熟宣言》嘅專輯當中嘅主打同名歌曲嚇《半熟宣言》啊。杨丞琳其实俾人哋嘅感觉就是可爱教主呢四个字啦。佢唱过暧昧啦、过敏啦、缺氧，亦都透过遇上爱、任意门等呢啲好得意、好得戚嘅作品啦，系佢嘅音乐路上成为佢嘅一啲经典啦。咁就好似佢亲笔写下《半熟宣言》一样啦。我游走喺女孩与女人嘅界线当中，进行半熟的蜕变。过去大家对杨丞琳嘅印象当中嘅可爱啦，其实并冇消失嘅，只系慢慢收敛咗少少，翻到去内心里边。而家睇到杨丞琳啦，外表依然都系美丽可爱，但系稍微多咗一啲女人嘅嗰种女性嘅女人味。不过提及杨丞琳啦，不得不提嘅就系李荣浩啦。无论喺生活定系事业上，佢哋都彼此成就。下边就送两首由李荣浩创作并演唱嘅作品，包括有《有理想》以及系《李白》。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

0: 香港之声都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在之前的时间里面，同大家分享了一首金曲《往事》，分享了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背后的故事，也都欣赏了几首的经典作品。下面这个时间来到这个环节《姿势代听的歌》，我们邀请到一位姿势代的创作歌手陈兆康，来将个时间交给他，看看这位姿势代的年轻人为我们会推介哪首的作品呢？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康康。今期咧，我想介绍一首歌系嚟自曾比特嘅《我不如》。呢首歌好特别噶，其实佢呢首歌听起身好舒服，但系咧其实都几难唱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平时唱 K 嘅时候都会点翻呢首歌，同埋呢首歌我自己觉得个旋律系好流行，同埋系好新嘅一种表达嘅方式，同埋佢其实形容紧嘅系自己作为一个男朋友啦，可能佢不如其他嘅人咁靚仔啊，或者咁高啊，咁有型啊，但其实佢自己係好愿意去付出嘅一种心情嘅。咁其实好多人应该都会好鍾意首歌。
1: 咁你自己都觉得即係呢个会有代入感啊，呢首歌
0: 定係係呀。我听起身就我觉得其实佢写出咗一种人内心嘅自卑感囉。因为我不如就係、是、不如一个人算啦，不如自己过算啦，有时候都会咁样諗嘅。
1: 即所以佢个歌名除咗个有不如即係不如人以外咧，仲有一個另一個意思就係不如咁啦，不如咁啦，
0: 不如咁啦，
1: 兩種理解啦。咁我哋嚟聽聽呢首曾比特阿 Mike 演唱嘅《我不如》。

其实佢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面感受到我嘅人生，或者系你哋同频嘅人生。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啱啱听过作品有嚟自郭靖嘅演唱《下一个天亮》，亦都系佢嘅成名曲。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啦，就被呢种好温柔嘅女声感动到噶吓，又温柔又坚强嘅感觉。咁从呢一刻开始咧，亦都好多嘅乐迷啦，同我一样啦，中意咗郭靖啦。咁而呢几年嘅时间啦，佢都一直有出新嘅作品，但系感觉都冇呢首作品咁适合佢。从宁静嘅音乐氛围当中啦，逐渐扩散开一份带住忧伤嘅感觉。呢首歌曲嘅声音里边啦，饱含住一份啦系属于静态嘅美，淡淡嘅忧伤诠释咗歌词当中嗰种细腻嘅情感嘅描写。宁静嘅乐章包容咗一粒为爱受伤嘅心啊！咁同时下好多咧系中意飙高音啊，系 show 绝技啊 ，show 技巧嘅一啲嘅作品嚟相比啦，更多系呢只作品咧系表现于咧系嗰种属于安静嘅局面，就好似歌名一样吓，下一个天亮，慢慢等待过后嘅天亮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分享两首歌曲啦，系呢段时间网络上边好火嘅两只作品吓，两首都系啲旧歌，但系咧近段时间咧亦都翻到咗乐迷嘅歌单当中啊。第一首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茶汤》，是2011年发行的一首的中国风佳作，由方文山执笔作词，以茶园梯田、熬煮茶汤等东方的生活意象勾勒出女子送别恋人后日复一日守望的含蓄思念。男女双版本隔空对话的叙事设定也是当时极具新意的创意。而下面的时间马上来听听由郁可唯演唱的《茶汤》。

茶汤呢首作品啦，喺2011年啦，亦都系凭借住方文山嘅词嘅号召力啦，以及郁可唯啦温润克制嘅 OST 嘅女王声线，迅速走红。近期咧亦都系再度翻红，主要咧得益于啦短视频平台啦，同埋情感嘅二创传播啦。呢种唔会撕心裂肺，却直击内心嘅中式留白情绪，精准咁击中咗啦当代人嘅情感软肋，成为咗啦现象级嘅老歌翻红嘅案例啊！而下面呢首即将会听到嘅作品，同样系一首老歌，最近都系翻红咗起身，嚟自梁静茹嘅《情歌》。

情歌是2009年发行的一首经典之作，作为爆款的台湾偶像剧《败犬女王》的插曲而红遍大江南北。歌词藏住歌手真实的情感经历，以时光琥珀、红豆宇宙等诗意的隐喻，唱尽青春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最终和解的誓言。当年都成为了 KTV 当中必点的一首金曲，而近期再度翻红都是靠在网上再度发酵。经典改编版本和现场的版本传播，令到这首歌曲从执念到放手的情绪内核，为听众提供了跨越代际的情感疗愈，持续引发乐迷的共鸣。

嚟自薛之谦2017年演唱嘅呢只作品《暧昧》吓，喺同年11月发行嘅专辑《道》当中吓。2018年凭借呢只作品获得过25届东方风云榜嘅10大金曲啊。歌词好隐晦咁去描写咗细腻嘅嗰种都市人啦，若即若离嘅情感关系，反映咗啦咁当下社会普遍存在嘅一种不明确、不坚定嘅感情状态。咁呢种情感状态咧，亦都被概括为啦，叫做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既表达咗咧对现实情感嘅无力感啦，亦都体现咗对爱情真挚嘅追求同渴望。呢首作品亦都表达咗男女之间嗰种暧昧关系嘅复杂情感同内心嘅挣扎啊。朋友之上，恋人未满，呢个状态大概就系表达咗呢首歌曲嘅意思啊。

好经典的代表作之啦，来自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专辑同名《薛之谦》当中《认真的说》，来自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的插曲，获得过2006年的一个流行榜单的金曲奖、14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等等。这首作品亦都是薛之谦自己去作词作曲的作品，整首歌充满了对过往爱情的回忆和无法释怀的情感。认真的说的旋律很优美，整首歌的编曲很简洁而富有层次，亦都是他早期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很经典的代表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一连三首作品听过，都是深受乐迷喜欢的流行作品，都是表达了爱情主题这个的题材。第一首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一八年来自电视剧《简振奇缘》当中的片头曲。这首作品旋律是富有活力，而 BB 周笔畅的很清亮的富有感染力的声线也都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魅力。而这首作品的歌曲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积极的期待，有着阳光般那种温暖和力量。而第二首听过有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来自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一首作品，同样都是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情》的主题曲，表达了一种深切的思念之情，充满了柔情和有少少的哀伤，令人感受到那种失恋之后的寂寞和不舍，也都是体现了孙燕姿那种很独特的演绎歌曲的情感表达。她以细腻的嗓音和心情的表达著名，将这种复杂的情感传递给听众。而后来最后听到的这首来自许嵩的《玫瑰花的葬礼》，是2006年的一首歌。这首作品节奏强烈一点，低吟诉说的方式表达了一种伤感的情怀，它受到了相当多的好评。而这首作品的歌词的内容就以玫瑰花葬礼这个象征描绘了一种悲伤和哀悼的情感氛围，表达了对逝去的爱情的缅怀和哀悼。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选择由陈楚生的《涂鸦森林》。

嚟自陈楚生嘅《涂鸦森林》，收录喺同名专辑《涂鸦森林》single 当中啊。喺光怪陆离嘅涂鸦森林里边啦，我哋既系路人，亦都系其中嘅一部分嘅风景。喺充满未知嘅世界里边啦，时刻保持清醒，时常自省。陈楚生系唱住故事嘅人，同时亦都系故事里边嘅人。喺呢个快速忙碌嘅当下啦，咁啊，总要有人啦停落嚟去思考，去回忆。用佢自有嘅方式同坚持去表达去创作啊，咁而呢首作品咧，亦都成为咗一个彩蛋吓，咁啊喺成张佢嘅专辑啦，《涂鸦森林》single 当中啦，系奠定咗基调啦。咁只有认真去琢磨过之后咧，先会明白啦，陈楚生嘅格局又打开咗啦，看似系个叙事人，实则系关乎我哋时代当中每一个拼搏紧、挣扎奋斗住嘅普通人嘅生活面貌。咁呢份人文关怀咧，值得更多人去听到同埋慢慢品味。好啦，睇翻时间大钟，马上就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邓穗霞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期节目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滴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Why》。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Jay Sean 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呢个系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嘅 R&B 节奏，嚟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同 No No 演唱嘅歌曲 R&B Girl。佢哋嘅音乐啦系多咗一啲嘅科技感，电音混音嘅融入，令复古嘅调性更多咗一啲流行时尚嘅味道。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新草莓乐队嘅作品《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 Boy 同孟非璇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 Boy 同孟非璇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些酷有些野，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啦，望下时间方面，我哋嘅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啦。最后为你送出嘅系嚟自张杰演唱嘅《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电
1: 台。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何艺。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1: 好了，话不多说，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登机入境。
8: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会有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1: 首先来听对话。
8: 麻烦李小姐，请问 CA102次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吗？
1: 可以的，请您把托运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您给我机票、身份证和回乡证。
8: 我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不用托运。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置吗？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1: 对不起，今天前几排都有旅行团订去了，不过有 H 排走廊位是比较靠前的，您看可以吗？
8: 可以，谢谢你。
1: 不客气，这是您的回乡证、身份证和机票，您带好，现在可以进关办理离境手续了，在10号门登机。
8: 好的，谢谢你，再见。
1: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会有什么不同吗？
8: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放在什么上，粤语表达会说放在什么上面，又或者是放上什么什么。还有呢，你给我机票，粤语表达是你给机票我。不客气，粤语表达是不用客气。进关，粤语表达是入关。可以什么什么吗？粤语表达是可不可以。有旅行团订去了，粤语的表达是被旅行团订咗了。不用托运，粤语表达是唔使托运。
1: 好的，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登机，
8: 登机。
1: 手续，
8: 手续。
1: 行李，
8: 行李。
1: 身份证，
8: 身份证。
1: 回乡证，
8: 回乡证。
1: 走廊，
8: 走廊。
1: 旅行，
8: 旅行。
1: 离境，
8: 离境。
1: 好，我们再把下面的粤语句式改为普通话表达。
8: 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没啊？
1: 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了吗？
8: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1: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8: 麻烦李小姐，请问 CA102 次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吗？
1: 可以的，请您把托运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您给我机票、身份证和回乡证。
8: 我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不用托运。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置吗？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1: 对不起，今天前几排都有旅行团订去了，不过有 H 排走廊位是比较靠前的，您看可以吗？
8: 可以，谢谢你。
1: 不客气，这是您的回乡证、身份证和机票，您带好，现在可以进关办理离境手续了，在十号门登机。
8: 好的，谢谢你，再见。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5: 美在
1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1: 欢迎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香港马鞍山林良小学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点绛唇·金气秋分》。

0: 天已经过了一半了，晚上的风凉凉的，特别舒服。早上草里会冒出一丁点的小露珠，闻起来特别清爽。
1: 凉蝉窝满，桂子飘香远。凉蝉就是圆圆的月亮，晚上月亮又亮又圆，桂花一开，甜甜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
2: 过了秋分，白天会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田野里庄稼熟了，果子也挂满枝头，到处都是丰收的味道。古时候大家会玩树鸡蛋、吃秋菜，都是古人顺应时节、感恩大自然的小习俗。
3: 素练宽衣，仙杖明妃冠，离肠乱，银桥人散。世人想象月亮上面，仙女们穿着漂亮的衣服，热热闹闹地在开派对，特别梦幻。
4: 吹彻昭华馆，美妙的音乐结束，热闹的派对就散场了。生活就是这样，有开心热闹的时候，也需要静下心来沉淀自己。
2: 立秋是秋天正式登场，白露是秋意慢慢变浓，而秋分就是秋天刚刚好的状态。一边是人间烟火，桂花月色，实实在在的秋日美好，一边是古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千年前的文字放到今天依然能打动我们，愿大家接住这份平分秋色的浪漫，日子有奔赴的热忱，也有驻足赏秋的闲心，冷暖相宜，万事从容。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的多音字。多音字是指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意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做法的作用。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部分知识。今天我们将会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去秦淮漫步。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当中的多音字，之后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一看大家能不能够答案的。
5: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朗朗上口的《乌衣巷》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这首诗句句写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荒凉冷落的黄昏景色。乌衣巷、朱雀桥还有王谢古居，这些古老的建筑现在依然矗立在南京的土地上。
4: 咁呢啲地方呢，系咪就系刘禹锡诗中所提及嘅场景呢？咁而诗中所写嘅王谢又系咩人呢？小小飞燕又承载住刘禹锡点样样嘅思绪呢？下面我哋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董玲一齐走入刘禹锡笔下嘅桥边巷口、堂前屋内，探寻佢心中嘅故都变迁。
6: 大家知道这个桥叫现在叫什么桥？
7: 郑淮桥。
6: 郑淮桥。那么它的大致的位置呢，就是六朝时期的朱雀桥。的确，在今天南京的离这不远的长干路上啊，有一个标朱雀桥的一座桥。
7: 对，
6: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我简单说吧。按照这个文化地理上来说呢，那个地方是后人发思古之幽情啊，在那边重修了一个朱雀桥。而今天这个郑淮桥呢，是比较接近于六朝时候的朱雀桥。这桥架到现在也是在秦淮河的上面。
8: 书本旅行团沿着镇淮桥往东北方向行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乌衣巷。
6: 我问问你啊，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东吴的将士周瑜啊，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铠甲？
9: 我记得周瑜和他的手下穿的都是白色的铠甲。
6: 很好，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一点历史和文学的差别。那么《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呢，为了凸显这个周瑜啊、陆逊啊，这个江东的子弟比较帅，都穿的是白铠。但是实际呢，在三国时期驻守在这儿的东吴的部队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那么黑呢，就是古文里面就同。

0: 乌，
1: 嗯，
0: 黑衣呢就是乌衣，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这个巷子叫乌衣巷。
2: 六朝时期乌衣巷的具体位置，在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就已经无法确认。关于乌衣巷的来历，《世说新语·雅亮·刘孝标注《隐山千之丹阳记》中这样写道：“乌衣之起，吾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出立，琅琊诸王所居。”那么，这里所说的琅琊诸王，是否就是诗中所写的王谢呢？
3: 刚才篇中出现了很多多音字，首先六朝的朝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读音啊。第一个音呢是朝，意思有朝廷、朝代、朝见，还有面对着、向的意思。同时呢，它也表示动作的方向，比如说朝南开门、朝学校走去，它还是一个姓啊，也读朝。第二个音呢是读朝，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早晨的意思，朝阳，朝令夕改；第二个意思呢是日天的意思，比如说今朝，一朝有事也好有个照应。哎，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音。还有一个字呢是差别的差字，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啊，它的读音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呢，首先呢它读差啊，这个音呢有好几个意思。有失当、错误、不相同、不相符、两数相减的余数，还是一个副词，相当于稍微、大略的意思。这些意思呢，都读差这个音。第二个音呢，是四声差，它的意思有不相合、有错误、不好、不合标准、欠缺、短少等等哈。第三个音呢，是差，意思有派遣、被派遣做某些事的人、职务、被派遣所干的事，比如说出差就是这个字这个音啊。还有一个音呢是差，这个意思呢是一个书面语啊，意思是病愈，这个音呢用的相对少一些。还有一个音呢是疵，参差不齐的疵啊，它的意思呢是等级的意思。
4: 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0: 王谢呢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两个家族姓氏的一个并称，也就是王氏和谢氏并称为王谢。那这里面呢分别最有名的就是王导和谢安。
2: 在南京夫子庙对岸，眼前的这片房屋就是晚清时期复建的乌衣巷和王谢古居。在这座古居的院子里，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一个东西吸引了目光，这会是什么呢？
5: 我猜测这应该是某条河流的缩小图吧。
0: 这个呢是根据曲水流觞复建的一个缩小版的模型。曲水流觞呢这个呢是出自南亭序。具体来讲呢，曲水流觞发生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山阴啊。山阴呢大致是我们今天的绍兴市。曲水流觞当时在山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曲水流觞活动的士大夫文人，弯曲的小溪上面啊放着一个酒杯，到谁面前呢，谁就要接住上一个人的诗句，这在后来文学史上这叫年句。
2: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王羲之携亲朋在兰亭祭祀后，利用曲水流觞的形式举行饮酒赋诗的活动，被引为千古佳话，自此逐渐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和的一种雅事。
0: 王羲之呢再往上推，他是琅琊王氏。那么这个琅琊王氏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王谢故居的第一个字王啊，王氏家族。
2: 原来书圣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都曾居住在乌衣巷。在六朝时期，这里相继走出了王羲之父子、谢道韫、谢灵运等文才艳绝一时的大家。除了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却也离不开他们背后强大的王谢两个家族的栽培和熏陶。他们两个家族又是如何成为六朝世家的代表呢？
3: 这一段篇中啊，依然也是有很多的多音字啊，我们来找一找。首先，曲水流觞。

0: 的屈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多音。第一个音呢，就是曲水流觞的曲，一声，它的意思有弯曲啊，比如说曲线、曲尺、弯腰曲背，还有使弯曲的意思，弯曲的地方何曲，还有不公正、无理、是非曲直，它还是一个姓，读姓的时候呢，也是要读一声曲。第二个音呢，就是读曲，哎，这是我们都最熟悉的一个音了，歌曲的曲，小曲儿、戏曲都是这个音。还有一个字呢，模型的模字，它也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是模，它的意思有法式、规范、标准，比如说模型、模式、楷模，还有仿效的意思，模仿、模拟，还有模范的意思，劳模、平模，它也是一个姓，读姓的时候呢也要读模。还有一个音呢是模，模字啊，同模是这个模的音，这个字呢也是有两个读音。
1: 好了，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2: 各位同学，这个展厅呢放的是东晋到宋齐梁陈南朝的一些文物，包括陶俑、陶罐和一些拓本。那么墙壁上呢，写的是关于王氏家族的一些说明和图片。王导这位丞相啊，在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那么在中国历史公元316-317年左右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北方呢，长安和洛阳传统的都城啊，被胡人政权匈奴鲜卑抵节羌所占领了。晋的皇帝呢，就在这个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拥立下面，到了江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南京，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的政权。这件事情的意义呢，传统史书常常有一个六个字叫王与马共天下。
3: 西晋在历经八王之乱以后，政权已难以维持，以王导和他的兄长王敦为代表的渡江名士便支持晋室南迁，开创了东晋100年的基业。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登基后，王导成为了东晋王朝的首任宰相。这期间，王氏兄弟也扶摇直上，掌握着东晋军政实权，所以王与马共天下一说在当时并非虚言。那么在乌衣巷中居住的另外一个谢氏家族的谢安又是什么人呢？
2: 那么谢安呢，可以说在时间上是在王导之后另一个很有名的丞相。公元383年，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北方的分裂啊，被一个政权所统一了，就是氐人的这个前秦政权统一了。他统一之后呢，就想率兵南下，把全国全部统一。那么整个东晋朝廷是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出来是主战，这个主导者就是谢安。
3: 谢安出身名门士族，因少时才华出众，便得到开国宰相王导的器重。谢安以淡泊名利而闻名，虽然钟情于山水间，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心系天下的情怀。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80,000兵力打败了号称100,000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谢安官拜宰相后，使谢氏成为乌衣巷内与王氏家族齐名的另一大家族。杜牧通过薄情怀抒发了对历史的反思，留下了警示之语。刘禹锡用丰富的想象巧妙地以旧时之雁穿越时空，飞到今天，成为历史盛衰兴替的见证。秦淮河边古桥野草，黄昏落日，旧时的燕子，寻常的人家，无不透露出两位诗人对朝代的更替与今昔改变的感叹。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这首诗的名字，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对了，就是巷字，它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呢就是巷，意思呢是较窄的街道，比如说深巷、一条小巷、街头巷尾。

都是这个象的音，它同时呢也是一个姓。另外还有一个读音啊，是夯，呵昂夯，就是夯道的意思。那其实在读夯道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误读为向道，那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要记住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呢，就是夯，夯道。好，你答对了吗？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

0: 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长假旅行。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长假旅行当中的“长”字，它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来听故事。
1: 长假旅行。
2: 看看我制定的长假计划，第一天嘛，安排自驾。第二天登山。第三天烧烤。当天晚上野营。怎么样，计划不错吧？
3: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4: 快递。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收件人是围裙妈妈。
2: 啊哈！
5: 货到付款。
2: 哎呀！
5: 啊？
3: 还有我的防晒霜，大头儿子的尿不湿。
2: 我觉得背包装不下这么多吧。
3: 出门在外要做好各种准备啊。
2: 真正的户外旅行家要完全依赖大自然的。
1: 不行，告诉你一样都不能少。
6: 你们别吵了，你们来一次比赛，谁赢了就听谁的。
2: 怎么比？
6: 你们在花园里练习野营，我喜欢谁的就算谁赢。
2: 嘿嘿，一言为定。真正的旅行家讲究的是简约自然啊。
3: 少吹牛，我就不信你带那点东西就能野营了。
6: 嘿，预备，开始。
2: 哎呦，
6: 我先跟爸爸出去玩了。
3: 哼，你们等着瞧吧，看谁笑到最后。
2: 这是蒲公英，可以吃的。
6: 嗯。
2: 这是花枝线，也可以吃。
6: 咦，已经采了这么多了。
2: 要记住，真正的旅行家要利用大自然一切能吃的东西活下去。
6: 我饿了。
2: 别急，再采一点吧。
3: 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谁想吃香喷喷的鸡腿呀？来呀，好吃的鸡腿啊，香喷喷的，
6: 好吃。
2: 儿子要坚强，
3: 再不来就没有了。
6: 嗯，真好吃。小头爸爸，对不起了，野菜都是你的了。
2: 大头儿子，
3: 根据游戏规则，你可不能越界哟。
2: 哈，我跟你说，真正的旅行家是不会服输的。
3: 去看看你爸爸在干什么呢。
6: 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呢？
2: 我这叫打火石。
6: 亏没打着火呀，还是用打火机吧。
2: 儿子，很久很久以前是没有火柴和打火机的，要是打火机的油用完了，咱们怎么办呢？咱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个来生火的，这叫钻木取火。
6: 太好了，有火了，可是这要花很长时间的。
2: 喂。
3: 给、用这个点火怎么样？
2: 不准越界。
6: 妈妈晚上好无聊啊。
3: 那就早点睡觉嘛。
6: 可睡不着啊。
2: 美丽的夜色多深情，草原上留下、
6: 我要去找爸爸。
3: 我说大头儿子，你要是不回来，一会儿可就没有帐篷睡了。
6: 哈，妈妈，你看，这有好多萤火虫，你快过来吧。
2: 越界了，注
3: 意。我才不稀罕呢。
2: 是没有有敌人。
6: 小头爸爸，我们明天再接着玩吧。
2: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去。
3: 大头儿子，现在投票，你

0: 是谁？
1: 爸爸那儿好玩，妈妈那儿舒服，要不你们合伙野营吧？
2: 可是我感冒了。
0: 没关系，你就在花园里野营吧，还省得搬东西了呢。
2: 谢。
3: 松鼠出没。
0: 小兔爸爸，我回来啦。
2: 棉花糖家好玩吗？
0: 好玩，他家养了。
2: 谢谢。哎，第三版呢？第三版，嗯。谢谢，很乖啊。我另外一只鞋踢到哪儿去了？
0: 给。
2: 大头儿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小头爸爸，我有一个愿望，我想养，想养仓鼠。
2: 不行不行，养动物又脏又乱，先把自己养好。
0: 这可是小仓鼠，很可爱的，一点都不闹，还会站在别人手上吃东西呢。
4: 我也很喜欢那种羊鼓鼓的小东西，多可爱呀、就给它买吧。
2: 不会吧，你也喜欢？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哎，围裙妈妈万岁。
5: 大头哥哥，听说小头爸爸也给你买了。
0: 快看，他叫松松。
5: 这好像不是仓鼠呀。
0: 没错，仓鼠太小了，也就给女生玩，我们男子汉当然要养个大个的。它是金花鼠，看它多神气。
5: 它好像很想到外面去玩。
0: 有东西吃它就不想了。
5: 大头哥哥，松鼠能像仓鼠那样站在手上吃东西吗？
0: 当然能啦。吃吧，吃吧。
4: 来吃水果。
2: 这娘俩怎么回事？也不给我开门来。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啊？松松造反了，净捣乱，就是不回笼子里去。
0: 厨房，厨房，
4: 没事，窗户关着呢，他跑不了。上，
0: 不要，
2: 让开，让我来收拾他。
0: 不要，松松太可怜了。
2: 我才可怜呢，大晚上居然家里闹耗子。
0: 松松不是耗子，
4: 你们听，不好，太阳在下面做窝了。不准破坏我的沙发和地板。
2: 干脆把沙发垫掀了，大头儿子，我跟他拼了。
4: 一
2: 二三。
6: 实在是抓不动了。
2: 依我看，还是明天买个鼠夹吧。
0: 不许伤害松松，你不许买老鼠夹子伤害他。
4: 哎呀，你要是有其他的办法逮着他也行。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累死了，今天先睡吧，明天再想办法。
4: 昨晚总是好像听见磨牙声，一晚上都没睡好。
2: 我也是。
4: 有人在我的毛巾上拉拉拉拉拉粑粑。
2: 你看报纸，报纸也被咬烂了。
4: 谁干的？
2: 谁干的？
4: 谁干的呀？谁干的？
0: 松松来过。
2: 松松，这下可有你好看的。我的侦查设备怎么样？
0: 你们答应过我，只是抓住松松，不会伤害他的。
4: 放心吧，一定能抓住他。
5: 他好像很想到外面去玩。
4: 来了。
0: 进去，快进去，快进去。

0: 怎么回事？
1: 祖松，祝你过得开心。
2: 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长假旅行中的长字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长有两个读音，一个是长，就是长假旅行的长，它有空间、时间、距离大的意思，和短相反，比如说长短、长发。它还有两端的距离、尺寸的意思，比如长度、身长。它还有优点、专长、本事的意思，比如说特长、长处。第四个意思呢，是擅长、善于的意思，比如说长于画画、长于写作。这是长的读音。第二个读音是长，它也有几个意思。首先它有发育、生出、成长的意思，比如说长大、长高。第二呢，它还有增多、增加的意思，比如说长见识、长胖了。第三个意思呢，是辈分大、排行第一的意思，比如说长辈。第四个意思是负责人、领头人的意思，比如说校长、首长。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听的是古诗新唱《宿建德江》。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宿建德江》中的宿字也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来听古诗。
3: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逼树，江清月近人。
4: 公元730年，诗人孟浩然离开家乡，赶赴洛阳。在吴越地区漫游时，夹杂着思乡之情，孟浩然在建德江畔写下了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一隐一现，虚实相间，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特殊的意境。诗中只有一个愁字，却借历历在目的秋景，把内心的忧愁刻画得淋漓尽致。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宿建德江》，由当代诗人汪国真谱曲。汪国真从2000年起开始为中国经典古诗词谱曲，直到2015年去世，他完成了几百首古诗词的谱曲创作。

0: 歌曲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素见得江的素字，它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它有三个读音。首先，第一个音啊，就是素见得江的素这个音，它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过夜、暂住的意思，比如说住宿、寄宿。第二个意思是素来、旧有的，比如说夙愿、夙疾。第三个意思是资历深、年老资深，比如说素降、名素、素如。同时，它还是一个姓氏。好，第二个读音呢是朽，这是一个量词，专门用来指夜晚，也是一种口语的表达。我们经常说一宿，就是一夜的意思。第三个读音呢是宿，是古代天上星群啊都叫宿，也是天文学的一个专用，比如说星宿、28宿、新宿、景宿等等。你答对了吗？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欢迎继续收听《鉴赏倾听》。
2: 下面我哋一齐嚟欣赏《登幽州台歌》。
3: 七言古诗《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

0: 傍然而涕下。
1: 往前唔见古代骄贤嘅圣君，向后唔见后世求才嘅明君，只有嗰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唔住满怀悲伤，热泪纷纷。
2: 《登幽州台歌》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作。此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平津吊古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全诗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结构紧凑连贯，又留有充分的空间。前两句俯仰古今，写出时间漫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时空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独、寂寞、苦闷的情绪，两相映照，分外动人。读来酣畅淋漓，又余音缭绕。
1: 公元696年，契丹人攻陷瀛州，武由儀率军征讨，陈子昂随军任参谋。次年兵败，子昂就请率万人作前驱击敌，武不准，稍后又向武进言，武不听，反而将子昂降为了军曹。诗人报国无门，就登上了幽州台慷慨悲歌，写下了这一首的千古名篇。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是历来很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所以此诗是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经久传颂不衰。
2: 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多音字。诗中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答案是怆。它的主要读音呢是四声 ch-u-ang 怆，表示伤感难过的样子，比如说诗中所用的独怆然而涕下。然而这个怆字啊，它还有其他的读音，比如一声 chuang ch-u-ang 怆，表示悲痛凄怆的意思。因此在这个语境当中，怆是一个多音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感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3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关注翻早前呢，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同埋曾小敏艺术工作室啦联合主办嘅《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咧喺深圳举办啦。曾小敏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这场晚会既是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的圆满收官，而这场晚会亦都是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的圆满收官。所以今日和明天的节目，我们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回顾回，其实这个不是小敏姐第一次创新的，早前她都会有广东粤剧院和广州大剧院合作的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融入了时装、雕塑、流行歌等的创新元素的创新，会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下里面的精彩唱段。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先生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8集的内容。而节目的尾段，我们会有粤讲粤过人。

0: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一本今年啱啱出版嘅新书，叫做《阅读古文》。嗱，粤咧就系粤语个粤，粤剧个粤。咁呢本书嘅作者之一，国家一级演员、粤语讲古名家、朗诵名家李伟英老师咧，会同我哋演绎粤语配乐朗诵《滕王阁序》吓，名家之作，相当精彩，千祈咪错过。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文化地图，
0: 好啦，首先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早前一个活动先啊。首先介绍下我哋经常咧会分享到嘅呢位老师啊，曾小敏，佢系一级演员，粤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得过梅花奖、文华奖同埋上海白玉兰表演艺术奖嘅主角奖，哇，相当之犀利。咁而家咧佢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睇翻最近咧，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同埋曾小敏艺术工作室联合主办嘅《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嘅活动啦，喺深圳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音乐厅成功举办，而主题粤歌《看世界在这里闪光》系现场正式发布。嗱，睇翻呢一场晚会，既系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嘅圆满收官，亦都系放马过嚟首届曾小敏粤歌邀请赛嘅高光盘点。嗱，睇翻赛事咧，喺今年嘅7月份喺酷狗音乐平台正式启动，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担任指导单位。嗱，里边咧会有雷佳、莫华伦、林南、谢友顺等等嘅十几位文艺名家啦，跨界担任粤歌推荐官，为粤歌跨界助力。而赛事自2026年今年嘅7月啦启动以嚟，设置咗粤歌翻唱视频、粤歌原唱视频同埋 AI 粤歌创作呢三大赛道，面向全网啦征集作品，累计收到咗投稿作品超过1000件。单件作品最高人气票咧系突破11万票，全网累计曝光量超过1000万次，而参赛群体从粤港澳延伸到全国，覆盖咗不同年龄段同埋音乐创作基础嘅爱好者群体。而随住粤歌创作实验室嘅持续推进啦，以及系更加之多跨界合作嘅展开，粤歌咧有望成为连接传统同现代、本土与国际嘅文化纽带。嗱，咩系粤歌咧吓？嗱，佢同粤语歌就一定区别嘅，系以首先系粤语为基础先啦。另外讲述嘅系岭南文化嘅故事，另外融入粤剧嘅唱腔嘅话，呢个系我对曾小敏老师佢嘅粤歌嘅理解。咁啊，佢希望咧等世界通过粤歌听见岭南，睇见大湾区，感受中国文化嘅时代光彩。期待粤歌呢种艺术形式咧，继续自在表达喺湾区绽放，喺世界闪光。今次的挑战赛的这个主题名叫做放马过来，首届曾小敏粤歌邀请赛。所以下面这个钟数我们听听小敏姐今年的这首歌放马过来的片段，一起感受一下粤歌的魅力先。

0: 好啦，呢首歌唔长啊，咁啊放马过来，咁啊亦都恭喜晒曾小敏老师佢嘅呢一个潮香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圆满收官。嗱，其实呢个唔系阿小敏姐第一次咧，系去做首证创新嘅内容噶啦。咁啊早年咧，佢有一个由广东粤剧院啦同埋广州大剧院合作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都好创新嘅、哦。咁所以今日同听日嘅节目，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一齐嚟回顾翻早年曾小敏老师嘅呢个经典尝试。咁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日嘅专题节目。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橙，
0: 系啦，粤韵茶督橙啊！咁啊，我哋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要分享咧，今日同听日要分享呢个穿越时尚啊！嚟自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嘅曾经嘅一个粤剧经典演唱会，哇！广州大剧院，哇，好架势噃。
2: 系呢一个演唱会咧，亦都系穿越时尚曾小敏嘅粤剧经典演唱会。咁当晚啦，国家一级演员同埋白玉兰女主角奖嘅获得者曾小敏老师咧，就联同倪慧英老师、彭志权、彭庆华、文宇清、陈前、麦子杰等多位嘅唔同艺术种类嘅界别嘅艺术家啦，为现场嘅近千名嘅观众咧，奉上一场经典精彩嘅视觉盛宴。
0: 我记得咧，当年明少亦都系跟踪采访过嘅。其实呢个演唱会咧，可能系 ending 嚟嘅啫。咁一开始嘅话咧，好似系又有导赏啦，仲有一开始嘅唔知系咪分享啦。其实呢个过程系点样？因为你之前同我讲咧，系要用一年嘅时间去筹备，个中会有啲点样嘅精彩同我哋分享下。
2: 其实我会觉得就系小敏姐佢一直以嚟都系好中意用艺术同埋唔同嘅吸收艺术唔同嘅种类嘅文化嘅嘢。咁、所以佢自己嘅根底里面嘅心咧，其实系希望粤剧同其他嘅艺术种类一齐跨界结合，搞一系列嘅呢一啲嘅文化嘅活动啦。小敏姐亦都系策划筹备咗呢一个嘅曾小敏嘅粤曲经典演唱会。咁当时小敏姐亦都系揾咗广东民众乐团啦，同埋系一系列嘅时装嘅设计师啦，
0: 屈丁南老师系嘛？
2: 冇错冇错，亦都希望将全新嘅元素去让传统嘅粤剧观众咧可以欣赏到唔同种类嘅呢一个嘅传统艺术文化。
0: 系，我觉得除咗系现场之外嘅话咧，好似舞美方面咧都有所考量啊。
2: 冇错，
0: 仲唔单止系有粤剧演员去一起去分享啦，并且请嚟咗流行曲嘅一位歌手一起嚟唱，麦子杰先生啊。
2: 系，
0: 不如我哋听听先啊。嗱，当日咧会分开咗三个乐章嘅，第一个咧就系粤剧《女儿香》嘅选段，第二个咧就系粤剧经典嘅曲目，第三个咧就系粤剧《白蛇转情》嘅选段。咁呢个咧，应该都系曾小敏老师咧好中意嗰啲作品作一个分享嘅。
2: 系，
0: 我哋首先听听呢一首开场嘅《剑歌》，嚟自曾小敏老师嘅独唱。

0: 好主题曲呢应该就是这首剑歌了。
1: 是。
0: 我以为呢剑歌是出自于吴非凡老师他的一个曲目的。
1: 嗯。
0: 但是原来这个是出自于女儿香。听闻好像这部粤剧定是这个曲呢有成百几年历史了是不是
1: 是。这个呢是著名的粤剧编剧家陈志强老师的手笔啦。
0: 嗯。
1: 那当时呢他就写了这个剧本之后呢就被魏慧英英姐去首演。
0: 嗯。
1: 那然后呢就广东粤剧院亦都系复排咗《女儿香》呢一部嘅粤剧，当中嘅剑歌咧亦都系收录于《女儿香》嘅主题曲，咁亦都系由小敏姐去演唱呢一首嘅作品。
0: 嗯，我记得咧呢一部粤剧当中咧，《女儿香》吓嗰两个人物嘅名好容易记，一个叫超人吓，一个叫暗香啊，
1: 系，
0: 一个魏超人梅暗香，咁啊讲嘅咧就系暗香啦，女扮男装啦，代兴从军，即系有啲似木兰啊吓，
1: 系，
0: 咁啊最尾咧仲推荐翻自己嘅超人歌咧做先锋，咁但系最尾咧，超人咧反而系后咪娶咗皇帝嘅女定系点样咧？
1: 咁啊，
0: 抛弃咗梅暗香，最尾咧，魏超人系重伤，临终嘅时候咧，先至向梅暗香咧忏悔。我睇个版本嘅时候咧，应该系吴非凡老师扮演梅暗香，咁啊，仲有黎俊升老师咧系魏超人咁样。我睇到一个系嗰个版本啦。
1: 嗯，
0: 广东粤剧院嘅《女儿香》，明少睇过未咧？
1: 睇过选段。
0: 嗯。
1: 当时呢是由小敏姐同埋是彭庆华老师去上演嘅。
0: 嗯，点啊觉得咁其实系咪故事里面大体嘅成个框架都一样。
1: 并
0: 且成应该就系鸳鸯剑应该系算系改编自女儿香吧。
1: 其实系一个当时呢就系吴非凡老师去参加呢一个梅花奖之后竞演。所以改編了這個的《女兒香》的版本，就是《鴛鴦劍》，而廣東粵劇院的版本就是《女兒香》這個的版本。
0: 其實呢首唱應該是魏慧英老師，之後呢曾小敏老師呢繼續是用《女兒香》的角色去演唱，之後呢吳非凡老師的《鴛鴦劍》，因為這首歌很上腦，我和明少應該背得出來的吧。
1: 其實是
0: 唱不唱到啊？
1: 試試
0: 試試啊，你唱先啦。
1: 青霜劍配紫電好一雙，跟住就忘記咗歌詞啦。
0: 青

冇錯啦，聽到呢一首咧就係劍歌啊。咁啊，呢一首歌咧，我之前係未聽嘅時候咧，我係聽到廣州粵劇院嘅吳非凡老師，佢係憑借粵劇《鴛鴦劍》啦，攞到咗佢自己嘅梅花獎。咁啊，佢嗰首。

0: 天啊！呢首歌真系绕梁三日啊，喺我脑海当中咧挥之不去，所以我不断咁样，有时候都会同大家讲啦。我大概2、3年前咧参与广东省文化馆嘅粤剧成人培训班啊，咁啊免费嘅，
1: 系。
0: 咁但系咧首先要考考你，睇下你有几多根底。我就系揾咗呢首《鸳鸯剑》咧，唱俾个老师听，个
1: 呢
0: 老
1: 个
0: 师。
1: 系入学嘅呢一个选曲
0: 入
1: 嚟噶，
0: 学咧就系一个考试，你自己拣吓，你识得乜嘢唱咩都得，你唱《西流行曲》俾你听都得，佢主要听听你嘅呢个可能歌喉啦，或者系自己嘅功底。咁啊，我唱完之后咧，佢系广东粤剧院一个做后勤嘅老师嚟考我嘅，佢话你系我今日所见到嘅最有潜质嘅一位学员朋友咁样，我系非常之高兴啊！咁啊，所以呢一首歌咧，我去到边就唱到边啊！咁其实我哋揾魏岭南咧，都希望全唱全唱啊嘛，希望我哋可以通过自己嘅声音啦，可以将佢唱俾你听啊！咁啊，我哋唱肯定系唱得一般般啦，都系听翻啦，曾小文老师唱埋下半段，一齐欣赏下。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关注我，同埋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其实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肥光啊，
2: 我系明少。
1: 今日同埋听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广东大戏噶。咁分享嘅咧就系嚟自广东粤剧院嘅院长曾小敏老师啦，喺几年之前啦，佢当时啦筹备嘅一场音乐会啦，就
2: 系
1: 叫做《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音乐会。点解叫《穿越时尚》咧？明少当时
2: 系因为咧，当时就系小敏姐揾咗唔同界别嘅范畴嘅一系列嘅设计师啦，同埋艺术家啦，去帮唔同嘅艺术融入于呢一个嘅演唱会当中，包括系舞美啦，或者系小敏姐嘅服装啦、头饰啦，同埋系呢一个音乐编配等等咧，全部系经过所有嘅艺术家一齐去雕琢、去琢成嘅呢一个嘅大型嘅演唱会嘅作品。
1: 冇错，所以我哋见到咧，演出嘅场地当然就系高大上嘅广州大剧院啊。咁啊，讲明大剧院啦，佢可能演歌剧啦，就音乐会居多啊。所以喺现场咧，我哋见到服装方面咧，就唔会话你话咁拘泥于咧，一定要唱一定要着粤剧嘅戏服噶。
2: 系
1: 咁，我见到嗱，第二首呢个曲目系由曾小敏同埋彭庆华，头先咧明少都讲到咗啦，粤剧《女儿香》广东粤剧院嘅版本啦，女主角男主角齐唱咯。
2: 系
1: 阿华哥啦，仲着咗一套呢套算唔算系中山装定系点样啦？白色嘅，咁然之后曾小敏啊，小敏姐咧着咗一集长裙，红色嘅露肩长裙啊，话睇落去嘅话咧，就真系好似两个主角啦，从女儿香穿越到嚟到我哋现代嘅广州大剧院度，唱呢首曲俾大家听。呢一首曲系咩曲咧？
2: 呢一首咧系《女儿香之剑誓》。
1: 剑誓啊！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咗咧，分开三个乐章嘅呢场演唱会。第一个乐章系粤剧《女儿香》嘅选段，剑歌唱完啦。嚟到劍誓，係咪以劍立誓？誓盟咧就係我哋情永舊咧啊，或者係我哋此生咧都不變遷咧，好似頭先嗰首劍歌咁樣，一齊聽聽彭慶華、曾小敏嘅劍誓。

0: 系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嗱，头先咧，我哋都听到咗咧，嚟自彭兴华、曾小敏老师啊。曾小敏老师咧，最近都有好多一啲作品啊，都有同华哥合作嘅，比如话《曹国夫人》啦、曾小敏老师系扮演嗰个冼太夫人，
1: 系
0: 咁啊。彭兴华老师咧扮演嗰个系咪由细个开始就好中意冼夫人嘅嗰位曼儿啊？我记得好似咁样噶，
1: 冇错，
0: 攞住把大刀咧，好架势啊！
1: 小敏姐亦都系。加入咗好多唔同藝術元素啦，咁可以喺我哋廣東粵劇院嘅系列嘅粵韻 online 嘅線上直播裏面呢，亦都係有好多嘅唔同嘅融入去粵劇裏面，同埋開一系列嘅粵曲演唱會，咁當中呢亦都係演唱咗一系列嘅呢一個嘅時尚流行曲啦，同埋係加入咗好多嘅唔同嘅藝術元素呈現喺裏面。
0: 係，我記得一場呢好似係粵韻 online 呢就係唱一個流行嘅經典，好多嘅粵劇演員呢佢哋穿著普通嘅服

0: 莊啦，喺舞台上邊咧唱一啲經典嘅粵語流行曲啦嚇。咁、有一次咧，好似係粵劇同街舞相結合啦嚇。咁、我記得阿蔣文端阿端姐咧，用英語、普通話同埋粵語啦，係唱咗一首融合咗三首歌嘅作品啦嚇。所以都可能係源自於。今次我哋分享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咁所以话真系经典咧，佢就会流传好多嘢落嚟嘅吓，咁啊以前嘅一啲谂法啦，而家慢慢吓逐一实现啦啊！当时呢一场演唱会嘅第一乐章嘅第三首曲咧，同样系《女儿香》嘅一个演绎，系嚟自曾小敏嘅独唱，
1: 系
0: 《剑归来》啊，咁啊呢一。或者呢个片段讲嘅系乜嘢咧，明少？
1: 因为咧，佢当时呈现喺呢一个舞台上嘅系算系一个节选嘅版本。咁、而呢个节选嘅版本咧，亦都系融合咗民众乐团，所以话系现场亦都系重新将呢一啲嘅曲词啦，或者乐章啦，重新编配呈现出嚟嘅呢一个嘅《剑归来》嘅版本。
0: 冇错，不如我哋一齐听听先。嗱，稍翻嚟咧会呈现一个啦《女儿香》嘅音乐演奏版啊，究竟系咩？我哋听完呢首《剑归来》翻嚟之后，肥光明少再话你知吓。
2: 你是人家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和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活。我希望呢多些人学习或者欣赏这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繼續回到嚟咧，我哋今日同聽日啦，嚇同大家關注翻啦，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啦，喺廣州大劇院舉辦咗一個啦穿越時尚啦，曾小敏一個演唱會嚇。
1: 係
0: 咁呢場演唱會咧，有時尚，有跨界，有穿越。咁啊，以下我哋講到嘅第一樂章嘅過渡曲啦，係由廣東民族樂團嚟演奏嘅，
1: 嗯，
0: 亦都係粵劇。女兒香嘅出征呢、這個純音樂演奏，我估計咧可能中間會插一個純音樂演奏咧，就係俾阿小敏姐換衫係嘛，換場景係嘛、嗯，當時會唔會星光熠熠咧嚟到現場嘅各位朋友？
1: 其實都會嘅，因為亦都係小敏姐邀請咗好多唔同藝術範疇嘅一啲嘅藝術名家啦、
0: 嗯，
1: 去參與到佢呢一個嘅作品演唱會當中。咁、
0: 嗯、
1: 而廣東民族樂團嘅當時嘅呢個首席嘅指揮啦，張烈老師啦，亦都為呢一次嘅演唱會咧創作咗呢一個嘅出征。《这一首嘅民乐嘅作品。
0: 嗯而家我哋聽緊嘅就係啦，嗱，當時演唱會咧，仲邀請咗各界嘅一個藝術家啦嚇、嗯，好似有屈丁南老師，佢係關於服裝設計嘅，咁啊，仲有范華啦、何錦華啦、邱美恆等多位國際時尚前沿嘅藝術家都會加盟其中。服裝設計啦、視覺設計啦，同埋造型設計都注重呢一場演唱會嘅主題。穿越
1: 系
0: 时尚啊，咁、嗯、啊穿越嘅话咧有古有今啦，咁啊时尚嘅话咧当然会有同潮流相关啦。当时最 update 嘅嘢啊，最潮流嘢、最前沿嘅嘢咧都放喺其中。咁啊仲有咧，曾小敏老师亦都系同自己好多个同事一齐跨界啦，去融合啦。

0: 即係唱法方面都有跨界，即係唔單止粵劇嘅聲腔啦，仲有美聲、民族、流行嘅唱法都係融入其中。仲有頭先明少講到咗廣東民族樂團八十幾人嘅大樂隊嘅伴奏，哇，犀唔犀利啦嚇！現場咧就有碰撞嘅啊！我哋聽完呢一首出征之後嘅話咧，要嚟請出另外一位咧參與其中嘅藝術家，但係。在请出这位艺术家之前呢，我们听听曾小敏老师的声音先。
1: 好，
0: 这个好像是当年明少采访曾小敏老师的时候留下的一段声音的记录，讲些什么呢？
1: 当时呢，我是去到小敏姐的办公室啦，跟她去分享这个演唱会的筹备情况。而小敏姐呢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演唱会她为什么会用不同的艺术元素融入去到大舞台里面。
0: 一起听听。
2: 其实我们这个演唱会就是跟多方面合作的。一个就是广州大剧院，咁一个就系广东民乐团啦，咁我哋粤剧院三方合作。今次演唱会嘅策划人员咧就会有比较当代嘅年轻艺术家咯，比如有广东省泛民基金会嘅副秘书长陈彦冰啦，国际知名嘅服装设计师啦，是个摄影艺术家啦。咁所以今次其实就系一个我觉得。即我自己認為是一個嶺南文化的一個聚會。點解會來源呢個晚會呢？大家有時在溝通嗰陣時啦，即比如我哋同唔同範疇嘅藝術門類，大家溝通起身嗰陣時，覺得不如我哋搞一個跨界嘅嘗試。我認為就是其實藝術門類之間，其實佢哋都有共通嘅地方，都有好多係互相可以借鑑同埋學習嘅。咁所以喺今次嘅演唱會咧，我哋會比較多嘅咁嘅表現嘅元素咯。咁我自己同即其他嘅藝術門類嘅藝術家都有經常溝通。接觸，咁我覺得我好希望我哋能夠聯手做一樣嘢，用咗我嘅演唱會做咗載體咁樣咯。因為今次嘅主題突出時尚同埋穿越兩個字，咁咧，我覺得作為我哋後生呢一批嘅粵劇演員，我覺得有我哋而家時代嘅一啲特質，即係我覺得我哋除咗古裝嘅演繹方法之外，我哋仲有我哋好亮麗嘅一面，好青春嘅一面。我覺得我哋需要各方面去向觀眾展示，咁所以咧，整個晚會。音樂元素很豐富，因為民樂團八十幾個人的樂隊，即演唱嘉賓當中也有民族唱法和美聲唱法的名家陳前，也有現在廣州流行音樂流行歌手一個 很知名度很高 的麥子傑會同台演出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跨界的嘗試，也是一種即是互相溝通和學習的一個機會咯。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緊嘅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小弟肥光啊，
1: 我係明少。
0: 我哋今日要关注嘅呢，就係早前啦喺广州大剧院举办嘅，係广东粤剧院同埋广州大剧院联合主办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啊。呢、這个穿越时尚非常之啦，有古有今啦，有现代有潮流有传统嘅演唱会。
1: 头
0: 先我哋话要请出一位大咖，呢位大咖系边个咧？
1: 呢位大咖咧系广东嘅本土著名音乐人麦子杰老师。
0: 麦子杰老师平时有冇？听过佢啲流行曲嘅作品啦，听闻好似系咪一位音乐嘅老师嚟噶嘛？
1: 系，麦子杰老师咧，亦都系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嘅教授。
0: 哇，犀利，鼓下掌先啦
1: 吓。冇错。
0: 谂唔到咧，一位流行音乐学院嘅教授咧，会唱《纷飞燕》。
1: 而且麦子杰老师亦都系我哋嘅同行嚟嘅。
0: 啊，咁犀利啊 ！DJ 嚟噶喎，喺边度做先？
1: 亦都喺呢一个广州台啦，去做呢一个嘅音乐节目，系介绍音乐嘅故事。
0: 啊，咁啊真系正啦，即系等于系寓佢嘅理论于节目当中。
1: 并
0: 且我做完呢个节目，仲可以将佢 copy 翻去俾自己啲同学仔收听。喂，记得听我节目啊，等于上咗课噶啦。嗱，麦子杰老师咧，当时都同曾小敏老师咧，两个都着得应该都系晚礼服嚟噶，唱咗一首《楼台会》，唱咗一首《纷飞燕》啊。我记得早嗰排咧系粤韵 online 广东粤剧院嘅线上直播音乐会啦，唱咗《楼台会》，我哋当时都分享过嘅。喂，不如今日我哋分享下《纷飞燕》啊，明少。
1: 好，
0: 你掂唔掂啊？
1: 唔系好掂，
0: 唔系好掂啊！
1: 我哋留翻俾，
0: 应该前面嗰两句都好掂嘅，
1: 系
0: 翻。

隐欲醉情在眼，深深别离情无限啊！应该咁唱嘅。咁究竟流行同我哋经典嘅粤剧点样结合唱到呢首《纷飞燕》呢？一齐嚟听听麦子杰同埋曾小敏老师嘅演绎。

0: 没错啦，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嘅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虽然过咗几年啦，但系而家听嘅话啦，无论系音质或者系当时嘅策划以及系演绎，我都觉得经得起历史同埋时间嘅考验啦。
1: 冇错，冇错。
0: 但系好可惜咧，就系呢一场演唱会好似系冇出任何嘅音像制品系嘛？
1: 冇噶。
0: 系啊，咁啊呢个真系好可惜啊！如果有 DVD 啦，或者有 CD 啦，甚至系会有啲周边嘅话，我真系肯定会去买吓。咁、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广东粤剧院啦，了解一下佢哋最新嘅资讯。咁而今日我哋就系分享咗音乐会嘅一半嘅内容嘅啫。喺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会带嚟啦。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的后半段，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叉九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你。

0: 饭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2: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3: 杯。冇浸
4: 噶。
5: 师傅，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8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话说铁木真经过一场大战，打败了乃蛮的首领太阳汗拜不花。这一场仗铁木真之所以打赢，除了因为他指挥得当，部队英勇作战之外，对面拜不花的战略失误同埋扎木合喺旁边猛咁炸乱歌病咧，都起咗唔少作用嘅。打败咗南乃蛮之后，铁木真喺草原上嘅对手咧就唔多啦。喺草原之上，除咗扎木合、不亦老黑同埋脱克脱亚几个首领之外，大部分嘅部族咧都已经投靠咗铁木真。而拜不花个仔屈出伦咧，就真系契弟走得魔啦。铁木真嘅部队又揾极都揾佢唔到，佢系向西方走咗去。铁木真亦都冇再去追啦。而是将精力摆在整顿和消化南乃蛮的军队里面。经过一番融合之后，南乃蛮俘虏回来的人有些是做了奴隶，有些是做了士兵，亦都有些真的有能力的，亦都得到铁木真的重用。在消灭了黄汉的黑烈部和拜不花的南乃蛮之后，铁木真手头上的实力呢可以说是一时无两，成为草原上真正的霸主了。这个时候他的敌人呢基本上没什么还手之力的，但是铁木真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听，只要给敌人一线生机，他都随时有可能起死回生，甚至乎反败为胜的。所以对于自己的敌人，铁木真是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这个时候呢，他又继续派兵去征讨曾经得罪过他的灭儿黑部了。大家如果好记性都记得啦，灭儿黑部的首领叫脱克脱亚嘛，当年曾经抢过铁木真的老婆的。自从那夜之后呢，他又没有啖好食，被铁木真打到气都咳埋。不过他这份人呢又好硬正的吧，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系都要同铁木真作对的。今次铁木真派兵去讨伐灭儿黑人呢，他又率领军队同铁木真打了一仗。咁当然啦，打就可以打，但是打唔赢嗰度弊呢。一如既往啊，呢个脱克脱亚呢又打场大败仗，带住少数手下呢又走咗去啦。佢走佬啊真系几叻噶吧。咁呢位灭儿黑人嘅首领脱克脱亚呢，下属有三个部落嘅。咁其中一部呢叫做额娃斯堡，佢个首领叫做达亦额孙嘅。佢哋呢个部落跟住脱克脱亚呢，俾铁木真打到气都咳埋，次次都损失惨重嘅。呢个达亦额孙就搵埋部落里面嘅长老一齐商量啦。喂，咁落去唔系办法㗎嘛，跟住呢个脱克脱亚大哥呢次次都打败仗嘅。唉，不如我哋送个靓女过去俾铁木真，希望佢唔好再打我哋咧。佢部落嗰班长老呢，个个都俾铁木真打到怕晒噶啦。听到首领咁讲，梗系个个都拍手叫好啦。咁啊，答应啊，孙又话啦：咁你哋边个愿意送个女俾铁木真呢？呢个问题啊，真系问得好啊！嗰班长老个个都唔出声，个个都唔制喎。答应啊，孙就懵啦：喂，咁你哋个个都话好噶噃，咁个个都唔出声，算点啊？有一个长老啊，言言硬硬咁话：哎呀，铁木真家史是草原霸主嚟噶嘛，咁犀利系嘛？我哋啲二打六啲女送俾佢咧，佢系睇唔上眼嘅。我哋呢个部落咧，真系送得出去嘅咧，就得一个嘅啫。啊，就系、是、首领大人你个女啦。原来啊，呢位答亦额孙咧有个女叫做弗兰， 唔单止生得

0: 非常之美丽，而且聪慧过人嘅，喺佢哋部落里边啊，人尽皆知噶啦。答应阿孙当呢个宝贝女咧，就掌上明珠咁嘅。家事嗰班长老要佢送自己个女出去咧，佢就发烂渣啦噃。岂有此理！我哋又唔系真系想投靠铁木真，家事用美人计啫嘛。你攞我个女过去，咁咪即系靠害啫。下面嗰啲长老啊，驳翻转头，喂，正所谓嫁出去个女就泼出去嘅水，你个女跟咗铁木真，分分钟就反水嘅咩？到其时佢见到铁木真咁威水啊，实会系真心跟随铁木真享尽荣华富贵嘅啫。到其时你同铁木真做埋亲戚，你话几好咧系嘛？答应阿孙系冇说话好讲啦，耷头耷脑啊，翻去自己嘅帐篷度，同个女啊商量啦噃。佢个女忽兰呢，果然系智慧与美貌并重噃。一听呢件事呢，就同个老豆讲：铁木真而家系草原上嘅霸主，我哋想过翻好日子呢，应该就同佢和好似系嘅，我愿意去侍奉佢。答应阿孙听到个女咁生性呢，就揞岌头话：好啦，既然你自己愿意嘅，咁我就送你过去啦。以后发生咩嘢事呢，唯有听天由命系啦。嗱，咁答应阿孙决定咗送个女忽兰俾铁木真，咁但系呢样嘢唔系你话送就送噶噃。一来呢，铁木真四围咁征战，居无定所，你揾到佢呢唔系咁容易。二来呢，呢、這个时候铁木真嘅部队整到周围咁追逐扫荡嗰啲失败嘅军队，草原上面周街都系战场嘅，你咁送个靓女出去，分分钟就俾人抢鬼咗去啦。所以答应阿孙好不容易呢，先至联系上一支喺附近扫荡嘅铁木真军队，而领军嘅呢，就系、是、当年因为释放塔里忽台而得到铁木真重用嘅纳牙亚。纳牙亚收到答应阿孙送过嚟嘅信息，马上就派人通报铁木真，然之后呢又同答应阿孙讲：呢、這个时候兵荒马乱嘅呗，不如咁啦，你啊带个女过嚟我呢度住低先，然之后等过得一排冇咁多仗打啦，我再带佢去见大汗啦。答应阿孙要求人帮忙，咁佢话乜就乜噶啦。于是将个女啊交咗俾纳拿亚，自己啊走咗去啦。咁呢个纳拿亚呢啊，亦都系好老实噶吓，佢又将自己嘅帐篷让咗俾呢个靓女忽兰住。咁过咗几日之后呢，啊等到道路畅通啦，佢先带住忽兰啊启程去见铁木真。嗱，咁啊正所谓就英雄难过美人关。铁木真虽然有大大小小嘅老婆好多个，咁但系见到呢个忽兰咁靓女呢，啊都双眼放光，流晒口水嘅。不过佢眼尾跟住一睄呢，就见到纳牙亚企喺忽兰旁边噃。铁木真当堂啊疑心大起啦，点解你哋咁迟先嚟噶？纳牙亚答话：诶，而家道路上就唔系咁太平，所以我啊叫忽兰呢啊住喺我帐篷度先，啊所以今日先到咯。铁木真一听啊把火啦。忽兰住咗喺你个帐篷度，咁你住边啊？纳牙亚见到铁木真忽然间发烂渣，先至醒起话：哎呀，系吧？大汉惊我先拔咗佢头筹咩？并嘣一声跪低就话：我一心侍奉大汉噶，得到敌人嘅美女同埋好马咧，一来都奉献俾大汉，从来都唔敢隐瞒，啊，从来都唔敢咧自己占先嘅。铁木真心谂你讲就梗系咁讲啦，点知你系真定假噶？于是叫人将纳牙亚运咗起身。咁呢一晚呢，铁木真就叫人将忽兰带到佢嘅帐篷里边，准备啊亲自检查下纳牙亚究竟有冇偷食啦噃。嗱，咁忽兰究竟能唔能够得到铁木真嘅宠爱，纳牙亚又可唔可以逃过一劫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越讲越过瘾。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 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

0: 光光，越讲越过瘾。
1: 今日的越讲越过瘾环节，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分享在2026年今年啱啱新鲜出版的一本新书，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阅读古文》。阅是粤语的阅。这本书精心选取了具有岭南特色或者是与岭南文化相关的经典古文，主要选自先秦至到明清的30多篇名篇，譬如涉学、劝学等等。每篇古文都包含原文和粤语拼音注音、难字音解和阅读赏析，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意境、情感和文化内涵。这本书配有精美的插画，融合岭南建筑、自然风光等的元素，并且附以粤语朗诵音频，数码可以听到，营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助力传承岭南文化。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教授侯兴全博士，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粤方言与粤文化、数字人文、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另外一位作者是国家一级演员、广州市戏剧家协会的原副主席李伟英先生，同时他是粤语讲古和粤语朗诵的名家来的。听他把声，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哇，这个不是讲陆小凤那位讲古佬啊，那是不是你认识那把声呢？下面我们播放这本《阅读古文》当中由李伟英演绎的粤语配乐朗诵《滕王阁序》，来自黄渤的作品，一齐嚟听听佢嘅声音演绎啊！
2: 《滕王阁序》，黄渤。南昌故郡，洪都辛苦，星分翼轸，地接行路，襟三江而带五湖，控万京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除下尘凡之塔，洪州雾列，尽彩星驰，台王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道读严公之雅望，启激遥林，宇文新州之意范，迁为暂住，十秦幽下，胜有余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中，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露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圣饯，时为九月，最属三秋，卤水尽而寒潭清，烟光盈而暮山紫，艳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学听符主，穷岛屿之盈回，贵殿难攻，列江峦之体势，披绣塔，虎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舒其骇瞩，雷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果栏微津，清雀黄龙之族，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襟甫唱，日兴喘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盈而白云压，岁月绿竹，欺凌彭泽之尊，叶

0: 水珠华，光照林川之笔。四美具，衣难并，穷帝冕于中天，极如游于下人。天高地迥，各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色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吾回于云间。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分而不见，逢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
1: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咧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嘅粤语说书艺人李伟英先生，佢用粤语配乐朗诵形式为大家朗诵出呢一篇嘅，哇，好犀利嘅骈文啊！我哋叫吓，即系对仗得好犀利，《滕王阁序》。《滕王阁序》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这篇文章，收录于《王子安集》。创作的背景就是王勃赴交趾探望被贬的父亲，途经南昌，恰逢当时洪州都督严公在新修成的滕王阁设宴，而他受邀即席挥毫，顷刻而成《滕王阁序》，最后满座皆惊。这本阅读古文主要目的就是用粤语和大家朗诵一些经典古文。其实我采访过李伟英先生，他说有很多古文你用粤语去念，有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会觉得很靓，意境很深，而滕王阁序就属于这个范畴的。所以就算念完之后你不是很明白，都希望你可以背诵它下来。所以呢，肥光仔都立了个 flag 啦，希望今年下可不可以背诵滕王阁序，当然是用粤语。好啦，咁嘅越讲越过瘾，同大家送上呢一本阅读古文。咁啊，趁住李伟英老师头先同大家朗诵嘅《滕王阁序》，我哋送上呢一首歌曲《滕王阁序》，以此为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作结。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啦，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茶水的地方，住茶山人。
1: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茶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音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

0: 客架。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清新吉他铺展少年心事，直白歌词诉说纯粹心动，招埋其温柔干净的声音，将年少不加修饰的欢喜娓娓唱来，满满都是青春暖意。亦都用咁样一首轻快的歌曲《我欢喜喜欢你》开启今日美好的一天，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起向暖，自在安然。清晨系重启心绪嘅温柔节点。接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喺清新治愈嘅旋律当中，褪去夜色嘅疲惫，沉淀内心，以松弛安然嘅状态，迎接暖意满满嘅崭新日常。

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温润醇厚的歌声都尽四季重用，神间听来平和治愈，四时皆有美景，日日心怀暖意，安然接纳生活所有馈赠。李宇春的回春天，温暖的声音包裹住蓬勃的希望，旋律就好像春风拂过，细腻吟唱消解沉闷，静待万物复苏，在歌声里面拥抱属于自己的春天。

周全红的暖风，温润声音就好像是神间暖风缓缓流淌，旋律舒缓治愈，抚平心底的烦扰，伴随着神光感受暖意，静静体味岁月里面温柔的力量。接下来听到的是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温润声线诉说缘分落幕，钢琴衬出细腻畅然的心水，伴着晨光读懂释然和平静。

冯佳琪嘅一首《小美好》，轻柔嘅声音妙舞细碎美好，旋律清新甜淡，晨光相伴，聆听平凡入边嘅温暖，用心补足生活当中触手可及嘅小欢喜，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国希。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起向暖，自在安然。继续在清新治愈的旋律当中，治愈疲惫，沉淀内心，迎接暖意满满，自在安然的崭新日常。

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旋律温柔绵长，褪去喧嚣，只剩暖意。神喜感知平凡烟火嘅美好，令到热爱同埋温柔喺朝夕入边慢慢累加。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轻柔嘅声线漫出漫天星光，旋律干净情切，伴住神光喺歌声里边遥寄心事，感受温柔绵长嘅思念。

好妹妹的云野，温柔和声就好似流云漫过旷野，旋律恬淡舒展，令人在歌声里面寻一份悠然，静待风来，感受自在松弛的心境。

牛奶咖啡的暖春，清新轻快的旋律，驱散神起慵懒，就好似春日晨光满洒心底，元气温柔，治愈所有低落，开启温暖明媚的一日。陈慧娴的人生。

何处不相逢，可以话系港乐嘅经典。曲调悠扬温润，自带岁月松容。神间静心聆听，释怀过往嘅际遇，亦都系谂到珍惜当下嘅时光，以平和嘅心境奔赴前路。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起向暖，自在安然。节目最尾听到曾舜晞嘅《清风微微》，编曲轻盈舒展，以清风远山入词，曲调温润柔和，藏住朴素祝福。神光之下，谢歌声送去一份安静绵长嘅守护。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23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同工作喺三农战线上嘅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4: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4: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3: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进一步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4: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和进步。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令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呢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哋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4: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